0: 源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1: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亦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悭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购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成为社会共识。广州市越秀区居民王艳：
2: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1: 15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企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农、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来关注其他要闻。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合作交流组副组长齐振宏：
5: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1到4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4: 唔单止喺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仲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商务部自贸区港司副司长马成峰：
6: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性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0: 商务部昨日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1: 6月7号和11号

0: 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1: 与此同时，在力企业走出去亦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亦意义重大。
0: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进一步激发地方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围绕加强技术攻关协同、产业研发协同、应用培育协同、项目布局协同等制定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强化 6G 前沿技术布局，加强通讯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加强 6G 基站、核心网等通讯设备产业研发，加强新型终端、芯片器件、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 6G 关联产业培育等。
1: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丰之心昨日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跟住落嚟，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丰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油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合集团广东分公司阳光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介绍，这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没有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盐雾腐蚀强等多重考验。
3: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海丰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各地先进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精美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令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一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身，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一个集工业记忆和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咁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民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令千年文明活起身，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乐集、沉浸式演艺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令历史文化变得可睇、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 国内四分之一嘅。

0: 嘅抹茶产自呢度，当地嘅特色文旅项目范正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嘅全过程。开街当日吸引咗上万名游客。小镇运营负责人周果：
1: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2: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
3: 湾区观察。
0: 5月28日午间，位于香港中环的香港金融大会堂响起标志性的鸣锣声，浑厚铿锵的锣声回荡开来，见证香港资本市场无数发展里程碑的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正式迎来成立40周年。联交所是港交所的全资附属公司，为庆祝联交所和交易大堂启用40周年，港交所当日举行特别仪式。港交所主席唐家成在致辞中表示，联交所和交易大堂启用为香港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这里象征着香港市场开放、强韧及联通全球的优势，发挥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重要作用。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底，港交所上市公司超2700家，总市值突破48万亿港元。2025年香港新股集资额位居全球第一，全年共有119只新股上市，总集资额达2869亿港元，同比增加226%。今年一季度，港交所新股融资额达1104亿港元，继续稳居全球首位。40年来，联交所改革创新步履不停，推出互联互通机制，促进内地同世界的双向资本流动，优化上市制度，卫星经济公司上市松绑，一系列务实举措持续增强市场吸引力，为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添砖加瓦。全球创科浪潮下，联交所焕发出新活力。截至目前，已有超430家新经济公司在港上市，涵盖生物科技、医疗健康和特色科技等领域。2025年港股新上市企业中，新经济企业占比已超1/3。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陈炳雄认为，未来香港金融市场将持续与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双向赋能，人工智能将助力金融服务迭代升级，重塑本地金融生态。同时，金融活水亦将不断滋养科创产业。依托北部都会区建设契机，香港将进一步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作用，更好服务国家发展与全球经济合作。
2: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6月4日至5日，香港最具规模的商业 AI 应用展览及论坛 AI 加 Power 2026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近100家服务及产品供应商参与，展出智慧办公、企业自动化等领域的最新 AI 解决方案。展览同期举办 AI 加峰会，来自金融、科技、零售等行业的超150位中外业界代表与专家学者，通过多场专题会议，共论 AI 如何从概念更好地迈向落地应用。
0: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科技金融赋能科技成果产业化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广东已在全省布局建成了53个科技金融服务分中心，形成覆盖全省贯通产学研的科技金融服务网络，精准破解科技成果转化难题。作为全省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广东省科学院科技金融分中心在省内外建成6家地方产业技术研究院，14/5时期已累计投资科技型企业140家。广东省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战略投资部副总经理徐伟斌：
4: 我们还面向省外设立了13个技术经纪人的科技驿站，技术经纪人的团队已经超过100人。
0: 目前广东省已构建了以省中心加科技服务体系加金融服务体系为架构的一体两翼科技金融服务中心体系，两大体系信息共享、业务联动，形成强大服务合力。
2: 日前，一批数量达10000余的鸡苗在黄埔海关监管下取得云签发首份动物卫生证书，顺利发往香港，标志着黄埔关区活禽成功通

0: 通过纸签办秒出证的云签法模式供港。据统计，今年一月至五月，黄埔海关累计监管供港涉及1.8万余。黄埔海关表示，该关积极推动企业纳入全国海关云签法试点，密切与相关口岸海关及香港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联系，确保云签法数据及时准确报送到各个通关环节，实现申报、议政、签发全链条线上办理。下一步将继续深化云签法模式在水果、冷冻肉品等其他农产品领域的应用，以科技赋能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推动核区优质农食产品出口。
1: 记者从深圳边检总站罗湖边检站了解到，今年以来罗湖边检站出入境旅客查验量已突破3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5日。截至今年5月，深圳口岸累计出入境人员已达1.228亿人次，其中出境6198.34万人次，入境6083.68万人次。数据显示，经罗湖口岸入境的外籍旅客已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免签入境人员占比超20%。深圳边检总站罗湖边检站执勤四队副队长杨奕祥。
2: 罗湖边检站依托 AI 客流预警平台，动态调配警力，以科技赋能提升通关效率，全力打造安全、高效、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以优质服务迎接八方来客。
1: 口岸客流持续旺盛，亦直接带动了罗湖口岸周边商圈的消费活力。餐饮店经理李玲玲。
3: 每逢周末节假日，港客的客流量都能达到占全部比例的60%以上。
1: 香港旅客何先生，
4: 吃饭很好，服务好，我在这里，我在香港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很方便的。
0: 今年以来，深圳持续完善免税及离境退税服务网络，释放入境消费活力。今年前5个月，深圳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1.23倍。日前在深圳一家商场的离境退税退付点，来自马来西亚的姚先生一家人5到10分钟就办理完成退税业务的全过程。
5: 挺顺畅的，店员会引导，就会跟我们说那些步骤。
0: 便利的离境退税政策进一步释放消费热情。据了解，今年一至五月，深圳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1.2倍，其中即买即退的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了72.7%。深圳一家离境退税代理机构业务负责人梁毅。
6: 集中退付点今年境外旅客的人数同比增长了超过36%，业务最多的一天能够达到15到20单。
0: 直至目前，深圳市离境退税商店总数突破2500家，即买即退商店突破800家，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达14个，实现核心商圈、景区、交通枢纽全覆盖。深圳将持续推动离境退税商店增量扩容，提升离境退税服务水平，高标准服务深圳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深圳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四级主任科员王庆文。
7: 配合做好 APEC 在深圳召开的工作，今年下半年我们的核心工作呢是全面落地离境退税2.0政策，做好一多一少两化的工作。同步我们会大力推广自助退税服务，来全力保障退税服务高效顺畅，全方位展现深圳国际化涉外服务的能力。
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商事服务局琴日对外公布，截至今年6月2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有澳资企业数量突破8000户，较2021年挂牌成立时增长72.6%，占合作区企业总数的15.9%。据介绍，自合作区挂牌成立以来，澳门投资者投资热情持续高涨，澳资企业行业分布呈现多元发展、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比26.3%，批发和零售业占比21%，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占比19.9%，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占比7.9%，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7.6%。形成了以新材料、新能源、新装备、新医药四新产业为核心，多业态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目前合作区产业正从传统服务业向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加速转型，科技创新已成为重要增长极。在合作区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精准有力的政策支持下， 入系四新领域澳资企业快速成长壮大，成为推动产业升级同琴澳一体化发展的中坚力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商事服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推动更多澳门线下政务服务延伸至合作区办理，持续提升跨境政务服务便利化水平，同时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加大对四新领域企业，特别是澳资企业的支持力度，吸引更多澳人澳企到合作区投资兴业、扎根发展，推动琴澳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
0: 由香港30个省级同乡社团联合举办的第四届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正在香港举行。本届嘉年华于3日开幕，一连5日的活动汇聚各地家乡美食、特色产品和精彩表演，令香港市民在家门口感受浓浓乡情。本届活动设特产展销、家乡美食、文艺演出、创科体验四大板块，共设超过370个特色摊位。活动首次引入乡村振兴农副产品，现场羊肉串、油木咖啡等美食香气扑鼻，吸引大批市民驻足。
8: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4日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日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亦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0: 据黎巴嫩媒体4日报道，以色列军队当日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日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日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1: 国际油价4日显著下跌，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8: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香港雷阵雨，32到27度，澳门多云，33到28度，广州多云转中雨，35到26度，深圳雷阵雨，33到26度，珠海多云，33到28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36到26度，惠州雷阵雨，35到25度，东莞雷阵雨，34到25度，中山多云，35到26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35到27度。

0: 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朱刚。咖啡呢一味远道而嚟嘅饮品，早已融入我哋嘅日常生活。如今佢正悄然串联起制造、人才、文旅、会展、科技，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嘅新亮点。本期讲清楚，将带你通过一杯咖啡感受活力大湾区。全球咖啡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咖啡装备产业迎来爆发式增长。在佛山顺德，这里的咖啡机产量已跃升全球第一。全球近 80% 的咖啡机产自中国，在中国每出口三台咖啡机，至少有一台产自顺德。走进顺德一家知名家电企业的智能制造化车间，工人正紧张有序地组装一款家用全自动咖啡机。咖啡机体积不大，背后是由500多个复杂精细的零部件组成，满足咖啡豆研磨、冲泡、冷热萃取、奶泡打发等多项功能。组装完成的机器将进入数字化检测设备，进行电路装配准确性、组件功能及饮品性能等30多项数字化检测。美的全球咖啡机开发负责人赵金章：
4: 目前呢，我们在智能制造化车间的数字化设备这块呢，已经完全完成了自动检测、光学纠错、分拣包装等大量的非人工的工作，产线数字化生产率高达80%以上，平均30秒就一台新的全自动咖啡机下线。在产能提升的同时呢，咖啡机的良品率也处于高水平，生产效率和良率均高于国外友商的平均水平。
3: 随着消费者对生活品质要求的不断提升，面向家用的全自动、半自动咖啡机销量亦逐年上升。为获得更多消费者青睐，这家企业还推出智能网联功能，消费者通过手机可以一键定制不同风味的咖啡饮品，不用一分钟就可以制作一杯风味咖啡，操作简单便捷。赵金章：
4: 目前呢，全球咖啡饮品消费额已达了3万亿美金以上，其中咖啡机销额120亿美金，也是千亿规模。随着国内消费者呢对咖啡饮品的消费日益的增长，咖啡机需求量也具有广阔的空间。目前我们已推出各种各样类型的咖啡机的产品，针对入门级咖啡爱好者推出呢经济小巧型的便于携带的小爱多咖啡机，针对专业的咖啡机消费者呢也推出了参数可调啊、冷热萃取啊和软程操控等 AI 智能的新功能的咖啡机，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3: 随着国产咖啡机销路不断拓展，顺德已形成模具研发、核心零部件组装、整机测试的完整产业链。咖啡机所需90%以上的零配件都可以在顺德一个区内找到。依托这个优势，大湾区咖啡机制造企业正加大自主研发力度，向高端化、自主化、智能化升级，为全球咖啡经济注入湾区力量。赵金章：
4: 过去几十年咖啡机的关键部件主要集中在欧洲去生产制造，那现在我们通过长期大量的研发投入，在研磨、酿造、流体控制、发泡模组和电控逻辑等5大模组中也进行了深入的开发和研究，目前拥有了50多件的自主专利，构建了稳定的全链条的供应链体系和高端咖啡机制造的自制车间。未来我们还将继续加大研发的投入，持续开发咖啡机专业供应链，提高自制化率，推动大湾区咖啡机生产制造不断升级改造。
3: 冇耐前，江门发布《江门市促进侨都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贯通种植、制造、贸易、消费、文旅全链条，致力于推动江门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咖啡产业核心城市。在江门新会一家不锈钢制品生产企业的金属制品生产车间，工人正紧锣密鼓咁赶工。经过拉磨、焊接、抛光等多道工序，一个又一个撑亮的咖啡手冲壶逐渐成型。这家企业过去专门生产传统五金厨具，揸住咖啡消费热潮实现转型升级，生产高端咖啡器具近20年，

0: 见证并参与了江门咖啡器具制造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轨迹。如今江门已成为世界重要的咖啡手冲壶生产基地之一。该企业总经理梁哲威：
1: 全球都每个国家会有形形色色的不同的咖啡用品，因为每个国家冲煮的那个习惯是不一样，所以的话基本江门这边做的都涵盖了全球的一个咖啡用具，把这些器具我们都做全放到一个套装里面，一次性就能把这些产品都能购买得到，减低了他们入门的门槛，他们就更愿意的去尝试去使用。
0: 有了好的设备还需要有好的咖啡师。今年三月，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咖啡师职业技能大赛在江门成功举办。这个是粤港澳首次联合举办的最高级别咖啡赛事，共吸引来自粤港澳三地及云南、重庆等地的25支代表队、72名咖啡精英同台竞技。本次大赛最引人注目的创新就是引入一次三证的评价体系。参赛者通过一次高水平技能较量，就可以同时获得广东、香港、澳门三地的官方认可。一证通湾区，真正为技能人才在粤港澳大湾区内自由流动铺就一条标准互通、资格互认的快速路。云南省咖啡行业协会副会长吴义容：
2: 通过这样的赛事平台，能够和大家进行有效的技能交流和人才培养的一些促进。广东作为技能人才的大省以及技能竞赛的强省，在这里发挥了非常好的示范作用。
0: 江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谢永斌：
3: 通过举办高水平赛事，发布培训点名录，培育考评员队伍，构建以赛促训、以训促产、以产促融的协同发展格局，为全国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输送更多桥梁工匠。
0: 除了专业人才的培养，江门还推出面向普通市民的工艺咖啡培训课程——发压壶冲调课。有的学员专注研磨咖啡豆，有的小心翼翼控制水流注水，沉浸式感受发压壶冲调的乐趣。市民莫女士：
4: 是啊是啊，第一次冲呢个咖啡，第一次参加呢啲课程，即系研磨啊、冲泡啊咁样制作过程啊，系。
0: 市民梁女士：
5: 学到点样制作咖啡嘅整个过程，同埋我哋知道个份量、嘅比例咁样，感觉自己都会有少少激动啊，因为我哋从零开始，而家真系懂得一啲冲咖啡嘅技能啊。
0: 授课老师介绍。发压壶操作简单，容易上手，适合日常居家操作。课程特意简化专业流程，结合实操教学，令大家在实践中掌握技巧，感受咖啡的魅力。创意咖啡拼配冲煮体验快闪课程老师陆志荣：
6: 我哋希望能够唔需要喺咖啡店，我哋喺办公室又好，喺家居都好，可以做一杯简单嘅好饮嘅，大家可以享受到嘅咖啡。呢个先系我哋推行嘅目标。当然，然后我哋希望市民能够有零门槛去做呢个咖啡。
0: 随住咖啡文化走进千家万户，如今咖啡已唔再系一杯饮品，正逐步成为拉动文旅消费、赋能乡村振兴嘅新引擎。在肇庆市高腰区铁岗社区，一家开在稻田边的咖啡屋成为了新晋网红打卡点。走进铁岗社区，扑面而来的是稻香和咖啡香交织的乡村美学气息。咖啡店内店外座无虚席，自驾游客、亲子家庭结伴而来的年轻人络绎不绝。游客周先生：
7: 进村的时候觉得这个路非常漂亮，很像旅游村的那种感觉，然后进来之后感觉整个楼道还有这些楼梯都特别干净，然后车也免费停，我觉得这就更好了。
0: 乡村有乡村的诗意，城市有城市的浪漫。在广州，咖啡香早已融入了这座千年商都的烟火肌理，咖啡门店数量已经超过8000家，位居全国第二。今年五一假期，以花城家乡品味世界为主题的2026广州咖啡文化季在天河体育中心举行，主会场规模达到20000平方米，推出21项系列活动、四大专业赛事和六大主题展区。来自13个国家的43座城市的230几个咖啡及上下游产业链品牌齐聚一堂，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咖啡盛宴。咖啡品牌总经理陈国宏：
8: 我们的陈皮挂，这是来自拼会的陈皮，再加上云南的咖啡，这款呢就是我们的鸭齿香咖啡，来自我们潮州乌洞山的单丛茶。其实卖产品不重要，重要的是广州千年商都，我们一定要把云南咖啡推广出去，要让咖友们喝到属于云南真正的新鲜味。
0: 来自英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等13个国家的咖啡品牌也带来了他们的特色产品。来自澳大利亚的咖啡师丹尼尔·霍巴特说，中国咖啡消费市场的增长速度令他感到非常惊讶。
9: 我很惊讶，我从没见过这么多人排队买咖啡。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服务每一位前来品尝我们咖啡的顾客。过去十年间，中国的咖啡消费量出现了大幅增长，这非常棒。我也一直很愿意回到这里做交流。
0: 本次广州咖啡文化季联动11个区开启特色分会场活动，越秀区以北京路为核心推出加油越秀文旅地图，打造咖啡加广府文化的沉浸式体验。白云区同步举办美食节和音乐嘉年华，南沙区则以滨海风情为特色举办咖啡文化周。广州市南沙区餐饮行业协会咖啡分会会长彭晴：
10: 咖啡节这个载体，那能够让更多人能够认识咖啡、理解咖啡，通过咖啡能把这个城市的这种年轻的氛围跟活力更具象化的一个体现。
0: 活动背后是广州咖啡产业的雄厚根基，这里已形成覆盖生豆贸易、设备制造、门店运营、品牌孵化的全产业链体系。2025年，广州咖啡全产业链年产值达670亿，直接带动就业超150,000人，生豆进口量占全国 42%。近年来，广州依托南沙港、黄埔保税区等枢纽优势，已发展成为华南地区咖啡贸易核心枢纽。经广州关区进口的生豆达183,000吨，贸易额达10亿美元，不少进口企业都选择在这里建立起自己的供应链。供应链企业负责人胡兴华：
11: 我们供应链已经帮差不多50间以上的一个咖啡的贸易商做到了他们想做的一个进口方面的帮助。另外咖啡店或者是一些需要用到熟豆的这些品牌和商家的话，我们都覆盖了超过了100间的。
0: 便利的港口条件和完善的仓储设施也吸引不少咖啡烘焙商前来南沙落户。咖啡烘焙商黄文辉：
12: 铺到南沙第一个考虑是港口便利，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好的这仓储条件，来了这里的话，我们在当地生产再去做分发，无论是出口或者国内的分发，它也是很好的。因为从沿海的这个常住人口来看的话，其实华南是一个下一个最大的井喷式的增长点。
0: 广州咖啡文化季已经从一个单纯的展销活动升级为赛事加招商加文旅加消费的综合平台，成为广州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抓手。当人工智能从技术概念走向产业标配，当巨星智能遇上一杯好咖啡，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13: 10009号订单，您的好运饮品卡布奇诺来了来了。
0: 在深圳人才公园的移动咖啡屋，一台名叫爱宝的人工智能咖啡机器人成了网红。意大利游客爱曼抿了一口机器人出品的意式浓缩，感到非常之惊喜。
14: Like an Italian espresso?
15: 味道非常好，和意大利的味道一样。这是我第一次喝机器人做的咖啡，我感觉这非常奇妙。
0: 语音落单给机器人爱宝后，它只需要2到3分钟就可以完成一杯咖啡的制作。品尝一啖，你会发现这里的咖啡无论从温度还是从口感来讲都刚刚好。对于机器人来讲，学习一门语言只需要一份语音包，但精准地完成揸取、按键、制作，背后是制造业加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咖啡机器人出品方品牌业务负责人郭振伟：
16: 最核心的其实是这颗大脑哈，里面内置了我们自研的巨声大模型各 VLA， 然后它所有的这些动作提供服务的这个能力都是由大模型去驱动。它打一杯咖啡的这个时间大概需要2分钟，但其实它每天都在迭代升级，未来打一杯咖啡的时间可能只需要1分半，甚至降到1分钟。
0: 从传统制造到先进制造，从乡村文旅到城市消费，从人才培养到科技创新，一杯咖啡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的千行百业，展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澎湃动力。
17: 聚焦湾区热点，
18: 对话权威人士。
17: 事件越讲越明，
18: 道理越辩越清，
19: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一杯咖啡令我们看到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新亮点。跟住落嚟，我哋对话粤港澳大湾区咖啡产业促进会理事长林慧强，带你了解大湾区咖啡产业发展之路。林会长您好，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咖啡产业形成了怎样的发展格局？大湾区的各个城市呈现了哪些发展特色呢？
20: 从整体的发展布局来看呢，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它是全产业链的一个闭环，由上游的咖啡生豆的进口以及上中游的烘焙与设备的制造，下游的消费与文化创意是配合相当完善，而且各地城市的集群分工也很明确。香港是一个高效商业与精品体验并存的一个城市，它的业态分层相当明显，茶餐厅的大众需求、连锁咖啡的商务效率、独立精品咖啡店的品鉴都是并存的。2025年，香港的咖啡市场的规模达到150亿港元，年消费超2亿杯。澳门它每年呢也会举办一个 MIF 国际展，通过中葡澳经贸合作平台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互动，深耕葡语国家的豆源、地烘焙、澳门制造认证，对接内地市场。广州是我们目前全国咖啡生豆重要进口集散基地，南沙窗保税区优势显著，深圳也是我们的一个消费高地，也是一个科创的先锋，咖啡机械人智能设备的研发领先。江门呢也是大湾区咖啡产业核心城市，拥有注册的烘焙企业超21家，目标建立成为覆盖种植技能培训的一个全产业链的基地。佛山顺德呢，也是我们目前咖啡机的一个制造基地，它拥有300家的咖啡制造企业。另外，我们中山市它的水治理也融入了我们一个乡村咖啡跟文旅的一个概念，还有珠海的人文咖啡文化，如海滨啊、海岛啊，还有乡村的场景做了一个相关的融合。我们的肇庆市呢，也把文旅咖啡呢跟观光研学也结合在一起。通过16年的种植啊，还有一个当地的土特产，开发出了一些佛手咖啡等等。文化的融合比较创新，它融合了一个侨乡的文化、岭南的风味和咖啡来相结合，形成了一些东方韵味的一些特调体系吧。它整体来说呢，粤港澳大湾区咖啡产业目前已形成了贸易加制造加消费加文化的全链条的一个协同。城市错位互补的一个发展的新局势，是全国咖啡产业密道最高、创新最活跃的区域之一。
0: 佛山顺德小家电企业发力咖啡机赛道，江门不锈钢企业转型生产高端咖啡用具。那么传统制造企业跨界咖啡配套产业，这背后体现出了怎样的发展思路呢？
20: 传统制造呢，跨界咖啡配套，本质就是消费升级加制造升级加全球供应链的转移，还有湾区政策红利的四重机遇的叠加吧。用成熟的产能呢，接入一个高增长的一个赛道，实现低风险转型、高价值的一个跃升。从市场的一个爆发来看，以前咖啡从小众了到现在目前全民化的消费，它的那增长速度是相当快的。从传统制造的天然优势来说呢，我们是一个转型是存在一个低风险跟快转型的特点。如我们顺德的小家电，它拥有一个成熟的一些注塑模具、电子控制的一些产能，它现在目前转产咖啡机呢，就无需太大的颠覆性的投入，相应的产线服用率达到70%。而江门的不锈钢呢，在五金工业精湛、精密拉伸、抛光、焊接技术呢，直接迁移到那个高端的手冲壶啊、大花杯啊，品质也能达到国际领先的水平。而且政策的红利呢，也全力扶持我们整个大湾区的一个降本增效吧。如江门出台了侨都咖啡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目标就是建立我们一个全国咖啡设备制造基地。而顺德呢，也把咖啡机纳入了智能家电的一个重要的赛道。另外，如国家也补贴了一些政策的一些加持吧，咖 咖啡机呢也进入了那个以旧换新的一个补贴，刺激市场的消费量。智能设备呢也享受了那个技改研发的一些补贴。湾区呢通过协同的便利、原材料进口保税啊、出口退税的优化啊，也是中国设备性价比比较明显的一个效果吧。一句话的总结吧，用湾区目前成熟的制造产能加享受消费升级的红利，占全球供应链的高地，借湾区政策的东风，咖啡配套呢是我们传统制造的黄金的第二曲线。
0: 那江门举办粤港澳大湾区咖啡师职业技能大赛，创新推出了一试三证的模式，并开设公益咖啡课程普及咖啡技能，这对于咖啡行业人才培养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20: 我认为呢，从那个咖啡行业人才培养方面呢，是有四个方面的作用吧。第一点，首先说那个一试三证，它是打通了一个湾区人才的互通，它是以那个国家那个技能标准为底线，通过统一的标准的考核呢，同时获得内地那个职业技能等级证，加澳门技能证明，还有澳门 MOSA 的证书，还有香港的同步认可，持相关证件呢，可以在粤港澳三地呢合法从业，就业面也扩大了，流动性呢也显著提升，也会为我们三地呢储备了相当多的用心的人才。截止到2026年5月，已经有148名咖啡师通过这个考核受益。第二点，大赛呢已经成为了省级赛事的一个标准了，聚焦拉花跟杯测的核心能力，引领了一个技术加感官加服务的综合性人才的方向，为湾区呢咖啡企业连锁品牌输送一些高技能人才，也缓解了人才的缺口。它汇聚了我们粤港澳甚至云南的选手，促进了一个技术的一个互动，理念跟风味的碰撞。第三点呢，公益课程呢，它是起到一个普及入门啊，扩大基数啊，降低入行门槛的一个作用吧。公益课程呢，它覆盖了零基础的人群，系统的教学了相关类似意思啊、手冲啊、拉花等的一些基础技能，累计培训了近1.5万人次。它让咖啡从小众职业变成大众可及的可能性吧，扩大了一些潜在的就业者或者创业者。总而言之，江门是以一个大赛加三证加公益课，构建了湾区人才的一个标准与流动通道，既降低了入行的门槛，又提升了职业的价值。它同时也支撑了我们一个产业高质量的发展，匹配了一个精品化、智能化、国际化的一个趋势，为品牌化出海提供人才的一个保障。
0: 现如今，中国咖啡产业已经培育出了具有影响力的品牌。那大湾区在咖啡品牌化发展方面有些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对想进入咖啡行业的创业者、从业者，您又有哪些建议呢？
20: 目前来说呢，大湾区在那个咖啡品牌发展的方向呢，它有四方面的目标吧。第一点呢，它首先它是有一个区域的公共品牌，例如啊江门的桥都咖啡啊，广州的本土连锁的一些规模品牌啊，他们都会作为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啊。它有政府的主导，也有一些地方的资金的扩展，它也会做成一些不同领域的品牌引导吧。例如桥都咖啡呢，它就通过那个2028年的目标呢，它也会把它作为一个湾区的一个产业核心城市，也会融合了它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方向。而广州的连锁品牌呢，它也通过一些主打广府的一些特调，做成一些特色。它例如呢，广州的地理咖啡呢，目前全国的门店都已经达到了200家左右吧。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目前呢也会推出一些烘焙啊或者设备的一些产业龙头吧。它也会作为我们一个区域品牌的一个发展目标，例如我们烘焙方面有江门的香记啊、成品啊、华盛啊、摩顿啊，他们年产烘焙量都达到8000吨，占了整个区域的一半以上。还有一些咖啡机品牌，例如顺德的百胜图啊、广州的基诺啊，他们那个年产呢都达到26万台，出口呢有110个国家左右吧。另外还有一点呢，我们也会打造冠军品牌。咖啡店它通过主理人的一个努力，争取了一些世界冠军资格回来，通过他们的努力拿到了我们世界烘焙大赛的一些中国区冠军， 所以这些冠军品牌呢，也是我们湾区品牌发展的一个亮点吧。关于给那个创业者跟从业者的一些建议，从业者我们是一定的时间也会有一定的经验累积吧。第一个，先考一试三证，持证上岗，低成本获取三地的一些认可。第二点呢，我们也希望他技能呢能生根，把硬技能、软技能都掌握好。第三个呢，我们也是希望他们一个阶梯性的一个成长吧，由打好基础、熟练出品到专精技能，也可以去参赛拿奖啊，又或者去考证啊，也是可以的，学会一些管理啊、研发跟培训的一些技能吧。第四点呢，我们也希望呢要融入这个湾区社群，我们要多交流、多学习、多连接，和关注一些赛事跟公益课、行业沙龙，累积我们的一些人脉跟资源。关于创业者呢，首先要了解几点，首先要考虑一个人才的策略，我们可以优先呢招一些三证的咖啡师，让持证的人员呢上岗也会更快一点，服务标准呢更统一。至于那个差异化的一些定位呢，我觉得也要结合一些湾区的制造优势吧，走一些器材啊加咖啡加体验的路线。同时呢，我们也多参与一些赛事，提升一下本地的一些影响力跟美誉度吧。我们是希望呢，创业者要小步快跑，轻资产起步，可以先由一些市区小店啊、快闪店啊、工作室的切入，控制一下成本，让我们累积好我们的口碑跟现金流之后呢，再矿店做一些品牌或者甚至出海，让他们的发展的前景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吧。
0: 一杯咖啡串联起了粤港澳大湾区制造、文旅、科技、人才会展等多个领域。那么未来，粤港澳三地还将在咖啡的哪些领域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呢？
20: 粤港澳三地的一些咖啡领域呢，我是希望未来呢可以有五大深层次的合作方向吧。第一点是希望共建一个培训的体系，利用好我们香港国际化的一些课程、澳门文旅服务的一些经验、东时差的基地，联合编写一些教材啊，共建实训基地，扶持我们的青年的一些创业吧，共建粤港澳咖啡创业的一些孵化器，提供一些政策上的一些免租啊、融资啊、品牌孵化啊，支持我们三地内去跨境创业连锁发展。我们是希望打造呢我们一些制造加烘焙的联动，例如一些设备的生产加咖啡的烘焙啊，打造成一个联动，我们就可以联合出海，创造一个更有影响力的一些品牌。科技的研发跟 AI 的应用呢，我们湾区各地呢也可以通过联合一些实验室啊、标准共建啊、场景共建啊，去把它打造成我们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嘛。文旅的那个发展和那个会展的融合呢，也是我们一个市场的一个增长端。我们可以把我们湾区各地联合办展。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建立一些文旅的路线，打造香港的精品咖啡游啊、澳门的咖啡文化游啊、调香的咖啡游啊、顺德的美食咖啡游啊等等的一些湾区的咖啡文旅专线。政策的一个协同呢，跟规则的衔接呢，也尽量让各地呢去简化一些跨境通关政策，推动那个咖啡相关一些职业的资质啊、企业的认证啊和产品的标准，三地的互认，设立一个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发展基金，支持研发、品牌、人才出海的项目。一杯咖啡浓缩了我们湾区产业的一些协同，开放包容、科创引领、文旅共生的四大核心特质，是我们湾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微观的样品。第二个呢，就展望未来的合作呢，三地将在人才、产业链、科技、文旅、政策五大领域深度融合，共建全球咖啡产业创新的高地，让我们粤港澳各地发展更快更好。
17: 聚焦湾区热点，
18: 对话权威人士，
17: 事件越讲越明，
1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
4: 有梦就飞扬。
5: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6: 前四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增长超一成。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北京首个太空算力产业创新中心成立，
5: 高性能碳纤维技术获突破 T1000 级小丝束黑黄金量产，干细胞和磁电纳米火粒混合，细胞机器人能促进受损脊髓再生，
6: 科创空间解码未来城市指数，
5: 港澳全真，澳门品牌计划启动，香港科技大学独角兽日汇聚全球创新创业力量，推动科研成果转化。
6: 文化科技家超50部新影片登陆暑期档，多部动画片科技感满满。
5: 数字生活警惕名师押题、AI 押题。教育部发布高考诈骗与谣言典型案例。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0: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6: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平稳，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利润总额增势放缓，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其中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软件业利润总额5,304亿元，同比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206.5亿美元，同比增长13.0%。
5: 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前四个月软件产品收入10,464亿元，同比增长8.0%，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2.4%。其中基础软件产品收入598亿元，同比增长9.1%；工业软件产品收入998亿元，同比增长9.1%。信息技术服务收入保持两位数增长，前四个月信息技术服务收入31,332亿元，同比增长12.0%，占全行业收入的67.1%。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5,344亿元，同比增长12.6%，占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的17.1%。集成电路设计收入1,428亿元，同比增长18.3%。
6: 再来关注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咗“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咁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质量效益同竞争力不断提高，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将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取得重要进展，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实现新突破。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同时对2035年目标作咗展望。
5: 规划安排咗7方面发展任务，喺强化农业科技同装备支撑方面，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取得重大突破。同时要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行农业绿色生产方式。规划仲部署咗高标准农田、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条件、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提出咗大食物开发、人工智能加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提升、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等重大工程同行动，明确咗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监测体系。 开展新一轮农业资源调查与规划，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同未来产业等重要政策举措，并要求健全机制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6: 再来关注近日北京市卫星物联网行业发展大会在海淀区召开，大会现场宣布北京市首个太空算力产业

0: 业创新中心成立。该中心经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批复，在海淀区支持下，由北京邮电大学联合龙头企业共建，依托六大公关任务，打通太空算力全产业链，助力卫星物联网行业发展。据了解，创新中心确定六大公关领域，包括高可靠强耐热太空原生算力芯片、高性能超互联太空算力载荷、太空算力卫星平台与标准体系、受限功耗太空大模型、天地一体云化测控组网、太空算力服务化与 token 化运营。咁从底层硬件到商业化运营，全链条突破关键技术，夯实产业融合技术底座。创新中心计划在6月29号到30号北京太空算力大会上正式揭牌，同步搭建专家委员会与产业联盟，面向全球集聚创新资源。
1: 中国石化发布消息，近日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联合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高级湿化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关键技术，并实现批量化生产。该产品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碳纤维性能优越，被称为新材料之王、黑黄金，密度不到钢的四分之一，强度却是钢的7至9倍，还具有耐辐射的特性。中国石化上海石化相关负责人表示，上海石化这次研发量产的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十分之一，却蕴藏着优异的力学性能。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拉伸模量超过300吉帕，相当于能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0: 再来关注脊髓损伤之后，神经细胞难以自行再生。咁如今，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由干细胞同磁电纳米火粒组成的细胞机器人。通过磁场控制，该机器人不单止可以好似导航系统一样被磁场精准引导到损伤的部位，还能够在体内将磁信号转化为电刺激，加速神经修复，促进脊髓再生。相关成果发表于新一期《自然材料》杂志。
1: 这项成果解决了干细胞疗法中的全活难整合差的核心痛点。从斑马鱼到哺乳动物小鼠的功能恢复，证明了其跨物种的有效性，极具应用潜力。然而，在迈向临床前必须保持审慎。首先是长期生物安全性，磁电纳米火粒在人体内的最终代谢路径与潜在遗传毒性需严格评估。再就是伦理与监管挑战，这种遥控式生命系统的精准度与边界如何界定？科研人员已表示，是一部会重点开展大动物模型的长周期毒理实验，但建议仲应建立起严格的物理场控制标准，防止磁场不足引发不可控的细胞增殖风险。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科技制造生活，
4: 重新成就未来，
3: 科创空间。
0: 来到科创空间，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住大家。当全球城市竞争从规模扩张转向创新驱动，近日由香港城市大学发布的一份未来城市指数2025首次以城市层级为基准，揭示了全球百大城市的未来竞争力图景。数据显示，香港跻身全球10大领先未来城市，并且在人才高地、连结枢纽、城市韧性等核心维度稳居世界前列。
1: 这份由香港城大创新学院全球人才流动数据中心研发的指数，背后依托的是海量人才流动、科研

0: 产出与资本链接的真实数据。面对香港全力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的战略窗口期，今日总台记者孙杨为我们邀请到香港城市大学创新学院全球人才流动数据中心总监黄小辉教授，从数据的视觉译码，香港究竟凭借哪些硬核指标脱颖而出，大湾区如何从地理相连走向创新共生，以及科技人才流动的下一个风口在哪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香港城市大学的王小辉教授。那么首先我们和王教授打个招呼，您好。
2: 主持人您好，非常荣幸接受这次采访。
1: 在这次哈，我们关注的重要点呢，肯定就是人才的极为流动。那么在您看来，像大湾区之间的这个人才流动啊和互补的这种优势，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发展呢？因为我们说这种流动的话呢，它可能会带来互补，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竞争。那么这个怎么来更好的协同呢？
2: 对，是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指数里面，人才其实是我们的底层逻辑，我们非常关注，我们觉得人才到了哪里啊，包括整个创新生态呀、资源啊，就会到哪里，所以我们非常关注人才的这样的一个流动。然后从我们的这个指数可以看到，其实啊，香港、深圳和广州三地的定位是互补，然后人才双向流动，然后这个资源是高效循环的这样的一个创新铁三角，所以三地可以啊依托各自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去构建出非常良性的这个区域创新生态。就比如说深圳啊非常强的这个供应链和产业落地能力，然后广州有非常扎实的这个制造业基础，香港就是非常好的这种高端人才、国际网络和金融平台，这种差异的这种定位其实是可以去驱动非常良好的这样个人才流动和协同发展的。所以三地之间的这种人才流动不应该是单向的，我们觉得是一个循环过程，就是科研人才啊、技术人才啊、产业人才或者复合型人才，可以在不同城市间找到最合适的场景，也可以形成多方位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和转化的一个完整链条。所以这也是大湾区未来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就是一个协同优势。
1: 您觉得这种协同优势的这种发挥，它是需要城市自己发挥自己的特点吸引不同的人才，还是需要一个统筹和集约呢？
2: 这个其实是需要去做多方面的，一方面肯定统筹这样的集约这样的一些政策的支持会有利于现在的这个发展。就比如说最近深圳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其实这样的一些统筹方面的一些政策或者支持，它可以去促进人才的这样的一个跨境流动，它可以去促进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双向流动，对吧？你如果有政策支持，其实那内地的这种研发人员可以其实更方便的去参与到国际的这样科研合作，国际人才到香港呢也能更方便的去参与到接触到深圳的这种产业链和应用场景，加快技术落地。然后各个地方呢其实也会针对这种人才的这种引进流动都会有一些配套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对，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拭目以待，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未来发展指数，可以帮助这种地方的政策制定者制定更多针对人才创新和协同的这样的一些相关政策。
1: 香港的这个高才通哈，这两年是受到人才的广泛关注。我们看到有关数据显示哈，也是吸引了20多万的人才。那么在我们这份指数当中，是否关注到了这批科研人员他们的科研产出或者是专利转化，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实际贡献？人才真正的发挥了作用了吗？
2: 对，感谢主持人的提醒啊，确实高才通刚刚提到的其实也是地方政府针对这个吸引人才促进它流动的一个政策之一。其实我觉得高端人才流入香港对科研和创新一定会带来非常积极的这个影响的。人才是我们这种科研产出啊技术转化的一个基础，更多的这种人才来到香港呢，肯定会扩大本地的这样的一个科研团队，也会带来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一些不同的一个视角，然后带来新的这样的一个国际链接网络和技术资源。当然了，这些成果、这些人才的这个流动，它转化为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其实是 通常需要一定时间的，不会马上在短期的这种，比如说企业转化数据中完全体现出来。所以从长期来看啊，如果这些人才可以在香港留下来发展起来，它一定会推动这种科研成果的这种落地啊、专利申请啊，包括产业转化，对香港的这个创客发展产生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帮助。
1: 在这份报告当中哈，我们还可以把这个视野放得更宽广一些。那么，未来城市当中，只有5个城市，北京、香港、伦敦、纽约和巴黎，在这个人才高地未来导向这样的一些范畴当中是位列前10强。那么，我们能否从这个国际的眼光来看一下比如说像伦敦、纽约、巴黎这样的一些国际性的城市？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突出的特点值得我们借鉴？近年来是不是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2: 对，这5个城市呢，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是综合比较综合、比较平衡的这种未来城市。它在人才呀、国际连接呀、然后韧性啊，包括未来发展方面都比较均衡我们之前提到北京和上海北京的特点是国际连接比较强，然后流动机制也比较灵活。然后北京的优势是在于人才基础和科研实力非常雄厚，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科研生态系统、高校啊，然后研究室去支撑，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领域增长非常迅速。然后传统的欧美城市，就比如说在我们这个榜单里面纽约、伦敦和巴黎，他们以往积累的传统的成熟的这种科研和创新体系，然后也有非常稳定的这样的一个人才流动，所以说他们在榜单里面也是占据的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的。整体来讲呢，其实我们看到传统欧美核心城市仍然保持着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核心优势，但是呢，其实有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亚洲城市，特别是北京和香港，近年来的这个增长动能非常明显。这说明其实全球未来城市的这个发展格局正在变成一个多极多元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而不是单单由欧美单个城市去引导，所以亚洲城市正在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1: 那么未来城市很重要的一个点哈，无论是人才还是其他方面，可能这个企业创业，那么在企业发展方向方面，您觉得未来城市的重点应该关注哪些呢？现在像 AI 大模型啊、生物医药啊、金融科技、新能源都是大家讨论的热点。我们在这份研究当中是否也有一个什么样比较明晰的结论呢？
2: 是的，我们觉得其实 AI 生物医药然后新能源科技其实都是未来非常重要的战略产业。所以在我们的这个指数里面呢，我们有一个维度叫做未来导向，其实也是重点关注的一个城市在这种新兴科技领域上面的一个布局。我们强调了 AI、金融科技，然后生物科技和这个半导体。从香港目前的数据来看呢，AI 和生物医药可能是现阶段最有基础、增长最快的两个方向。这是因为这两个领域在香港已经集聚了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高端科研人才，不仅是香港的，其实也包括大湾区的城市，然后有比较活跃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合作和高端的这种科研产出。所以过去几年这些领域的人才流动国际合作学术影响力都有显著晋升，说明它其实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规模。往后呢，它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产业落地应用场景。当然呢，这里提到的，比如说新能源和绿色科技，其实也应该是香港未来重点布局的方向，他们的长期发展潜力很大。所以整体来看，新能源绿色经济应该是作为长期的一个发展支柱，去推动创科产业的持续升级。但是 AI 和生物医药这些方向呢，可能已经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了。
1: 最后2个问题哈，我们看到这个未来城市指数2025发布的时候呢，是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包括香港特区政府的官员啊，香港特区的一些这个企业，还有高校啊，都关注到这个指数的发布。你觉得这个指数的发布会对未来城市的发展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呢？
2: 我们希望的是，其实是未来城市指数，它不应该只是一个排名，它最重要的是提供一 个数据工具，帮助城市去做更多的横向。

0: 比较，然后去思考未来应该如何去布局人才呀、科技呀、教育和这些产业的发展。所以对于政府来讲呢，指数应该可以帮助政府去识别城市的优势和短板，为人才策略啊、创新布局啊，包括城市韧性的建设去提供参考。对于企业和人才来说呢，指数可以作为一个长期发展的一个参考。就比如说哪里有更强的前沿产业布局，哪里有更好的国际连接和创新环境。对于学术界来讲的话，这个数据其实也很有价值。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研究，然后我们也希望未来可以长期的去支撑，比如说人才流动和科研合作方面的一些数据研究，去研究比如说顶尖的这个人才是如何流动的，单向的、双向的、环流，这种流动模式，包括人才流动它如何对于城市的创新网络去产生影响，对，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未来会关注的一些研究方向。然后对于投资者来讲呢，可能指数可以帮助去判断不同城市的这个未来发展潜力。所以这个指数的意义不只是告诉大家一个排名，其实我们最不希望的是告诉大家的是排名这种东西，而是帮助不同主体去更好的去理解城市未来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1: 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这一份这个调查报告哈，它是以人才作为这个底座的。那么人才最终的发展，它肯定还是要落地啊，无论是创业也好，或者是研究也好。像我们成大呢，一直和我们这个节目有深度的合作，像 Hong Kong Tech 300，那么在内地很多地方呢，也是大家这个耳熟能详的一个成功的计划。那么您觉得像这样的一些孵化的计划啊，创业的计划？是不是人才更好发展的一个方向？或者我们在香港其他的一些高校或者领域，有没有一些更好的数据，让人才更好的落地呢？
0: 是的，其实我觉得，我们这套数据和 Hong Kong Tech 300这样的一个创新创业平台是可以非常好的去结合的。我们这个未来城市指数呢，它背后是一套关于人才、科研和产业和国际连接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系统。我们拥有超过2亿多这种高端人才的这样的一个资料，然后我们追踪了它的整个的国际流动的一个轨迹，以及它的比如说它的一些知识产出论文发表影响力以及比如说公司的数据，我们也有超过14000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的这样的一个资料库。所以通过这些数据呢，我们可以其实更清晰的去看到哪些领域在快速的增长，哪些城市和产业有更多的这种人才的基础以及合作机会。所以对于成大我们 Hong Kong Tech 300这样的一个平台来讲呢，这些数据可以帮助我们更有针对性的去支持创新创业，就比如说识别有潜力的这样的一个方向，AI 生物医药绿色科技等等，也可以帮助我们初创企业去了解市场布局，人才分布和国际合作机会，就比如说哪里有足够的人才储备，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空间，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前景怎么样，对吧？所以长期来看我们这个数据其实有助于成大去培养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科创人才和初创企业，然后也希望能进一步的去支持整个香港乃至整个大湾区的整体的创新生态的发展。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香港城市大学全球人才流动数据中心的王晓辉总监接受我们的采访，也让我们了解到了未来城市指数。谢谢王教授，我们下次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新。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系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诶，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啊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真。
9: 港澳全真首先嚟關注。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推出的澳门品牌计划近日在澳门举行启动仪式，工商业界及跨境电商平台等百几位代表出席，共同见证澳门品牌开启走向国际的新里程。澳门特区政府经科局副局长郑晓敏致辞表示，该计划通过建立具有澳门辨识度的集体品牌，协助向外发展的澳门制造、加工或设计企业及直播带货达人，提升其在境外市场的形象及认知度，增强消费者信心，讲好澳门故事，开拓澳门产品与服务的海外商机。
10: 据悉，澳门品牌计划分为产品和服务两个类别，持有澳门原创品牌产品的企业和直播带货达人均可提出申请，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将评选出首批澳门品牌 Macau Signature， 以此持续支持澳门本地企业创新升级与市场拓展，推动澳门经济多元发展，促进澳门品牌在国际舞台的长远发展。
9: 再来关注近日香港科技大学举行年度创科创业旗舰活动之一的独角兽日，活动汇聚超过1800名师生及校友、国际与香港本地政界代表、业界伙伴、投资者、创科企业家及科研人员，共商创科生态圈协作策略，缔造跨领域合作机遇，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与国际交流。
10: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及多国驻港总领事及高级官员莅临现场。孙东表示，支持创新科技发展一直是香港特区政府的重点工作，我们充分肯定香港本地大学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大学不单只是主要合作伙伴，更是本地创科生态系统的基石。港科大在短短35年间

0: 并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实用方案。经过35载砥砺前行，港科大以创新为种子，在多个前沿领域结出累累硕果。展望未来，港科大将继续播下敢想敢为的种子，与各界携手共育创新之林，让科研成果造福社会，惠及全球。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4: 后面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深圳和广州接连发布15规划纲要，两座30,000亿级城市亮出未来5年的发展路线图。其中深圳将 GDP 目标锁定50,000亿元，向全球城市经济总量前10发起冲刺。广州锚定450,000亿元，继续担当区域发展火车头。从经济总量到产业创新，从都市圈协调到大湾区开放，两座城市依据资源禀赋联动分工，呈现战略协同，共同勾勒出双城联动再塑大湾区新能级的崭新蓝图。深圳提出到2030年 GDP 超过50,000亿元，年均增速力争保持在5%以上。2025年深圳 GDP 已达3.87万亿元，50,000亿意味着深圳将进入全球城市经济总量前十，与东京、纽约、上海同台竞技。
0: 是的，目标背后有三个关键数据支撑的，分别是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将会从6.67%拉升到7%，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从4.7%将提至6%，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将超2.3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达到45%。深圳的逻辑是增强从0到1的原创能力。深圳十五规划纲要当中，将整个城市打造成为新质生产力和创新的策源地，孵化器这一句彰显了他们的科创雄心。
4: 广州的目标同样清晰，到2030年 GDP 达4.5万亿元左右，年均增长5%左右，人均 GDP 超30,000美元，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广州的底气是枢纽流量，作为大湾区连接全国、通达全球的重要接口，2025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达8,358万人次，居全球第九位。广州港集装箱吞吐量达2,805万标准箱，居全球第六位。广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商品进出口总值双双突破10,000亿元。广州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力争5年累计固定资产投资不少于50,000亿元，谋划9个大类，近600个重大项目，总投资超30,000亿元，并推进75个城中村分类改造。深圳力争打造创新的策源地，以深度定义未来。广州率众巩固其世界的接口，以广度连接天下。未来5年，广深将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带来强劲互补的城市级驱动力。
0: 再来关注，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4月，深圳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40.3亿元，占全国的25.5%。全国出口机器人每4蚊的产值，就有1蚊是来自深圳做。产品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目前深圳机器人企业正加速全球化布局，位于深圳南。

山嘅粤疆科技已连续八年位居中国协作机器人出口量榜首。粤疆科技市场总监谢海泉表示，公司海外业务营收占总营业额过半，累计出货量突破十万台大关。谢海泉表示，凭借高精度、高性能优势，企业已深度融入全球高端供应链。深圳机器人出口的高质量发展，折射出中国智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厚的新引擎。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文化科技家。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6: 多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7: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8: 5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6: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9: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6: 文化科技家，
10: 文化科技家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关注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58亿元，2026年暑期档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过50部影片强势登场，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 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
11: 国产佳作与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动画大片科技感满满，覆盖全年龄段观影需求，有望点燃今夏影视热度。今年暑期档究竟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鲁俊的报道。
12: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13: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12: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电影《澎湖海战》则聚焦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
14: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而是做的艺术家应该做的事。
12: 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15: 敢有不从吾之大义者，斩！大战将临。
12: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15: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12: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16: 咱们是六马组合。
12: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10: 现在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听的是文化科技家环节，带给大家的是超过50部新影片登陆暑期档，多部动画片科技感满满。六月作为暑期档预热窗口，有38部新片的相继上映，影片按星期有序登陆，题材错落互补，为整个暑期档奠定良好开局。其中端午档就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将会有12部新片同台角逐。咁都有哪些影片值得期待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6: 你认真的吗？
17: 我就喜欢他。
12: 国产爱情喜剧《不想失去你》于6月5日温情登场。影片聚焦辍学少年与自闭症少女相互治愈的故事，细腻刻画边缘少年的温柔成长，是极具黑马潜质的中小成本佳作。
18: I never stopped trying to get back home。
12: 同日，经典 IP 宇宙巨人希曼崛起重磅来袭，由大黄蜂导演操刀，凭借超强视听特效唤醒80后90后童年情怀。
18: The weather can destroy us。
12: 将于6月6日上映的二战历史片《诺曼底72小时》同样备受关注，依托至暗时刻金牌班底，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步入6月中旬，影视商业竞争力全面升级，中外大片开启高手过招模式。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遮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此前已在多伦多电影节收获超高口碑。
19: If you found out we weren't alone。
12: 6月12日，斯皮尔伯格全新科幻力作《揭秘日》震撼登场，延续 ET 外星人外星题材内核，交织悬疑与逃亡元素，凭借导演金字招牌自带超强号召力。同日，热门 IP 改编青春片《偷偷藏不住》精准卡位高考后学生群体，原著粉丝基础庞大，将与揭秘日形成受众差异化竞争。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12部新片同台角逐。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
20: 你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那种段子，你碰见一个人，然后你就在大脑里面把跟这个人的一生都想象了一遍。
12: 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
21: 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要进入数字生活。
22: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司法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23: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22: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 而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区块链、
2: 新零售、
1: 物联网、
2: 云计算、
1: 人工智能、
2: 无人驾驶、
1: 共享经济，
2: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10: 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嗱，2026年高考即将到嚟啦噃，广大考生已经系进入到最后嘅冲刺阶段。咁一啲不法分子受到利益驱使，亦都喺度自机移动，散布高考相关虚假信息，制造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损害考生同家长嘅切身利益，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
11: 近日，教育部梳理发布咗近年嚟典型嘅高考诈。

0: 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确保考试安全与个人权益。嚟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第一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2: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第二类，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2: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1: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身陷绝境，付出惨痛代价。第三类，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类，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3: 我认为他们更多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它里边参数的变化，不是我压着题，因为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考嘛。事实上都知道要考什么知识点，即便新高考地区我们要搞适应性测试，知识点和题型和正式考的知识点和题型是没有区别的。
1: 教育部提醒，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 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第五类，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李某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为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教育考试中心主任蔡和华提醒，
4: 高考结束后，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家长和考生急于知晓成绩的心理，通过伪基站群发短信称可查询高考成绩，并附有一个网址链接。不少考生收到此类信息以后，便会迫不及待地点开网址链接，导致手机中的网银等信息就会被链接中的木马病毒窃取。
1: 教育部提醒，一直以来，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5: 好啦，咁以上就係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艺星代表站編輯孙杨，感谢大家收听啊！
6: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5: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7: 我在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精彩不容错过，欢迎大家如约来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冇错嘅，大家好，我系海欣，欢迎各位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睇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上午10点到11点嘅直播。同时咧喺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哋节目嘅实时互动当中嚟啦。
1: 是的，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多种方式来了解和参与到节目的互动，比如说在央视频，大家可以搜索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

0: 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可以看到在界面当中有不同的甬道为您呈现不同的内容，欢迎多多点击观看了。
1: 嗯，没错的，都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是点赞转发的。同时都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升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大家。
0: 嗯，我们一起在分享潮流新歌和在大湾区非常受欢迎的流行曲之外呢，也有很多朋友非常喜欢我们的今日最话题，一起来听听歌，一起来分享听歌故事。我们今天的今日最话题呢，是要分享那些唱出美好梦想的流行曲，欢迎来推荐你最爱的歌曲和你独家的音乐故事了。
1: 嗯，没错的，咁喺听歌的同时呢，都欢迎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下面就是今日嘅新歌推荐啦，你听到嘅系本周为你推荐嘅19号音乐作品，系嚟自侯明浩演唱嘅《一朗成川》。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新歌推荐，刚刚听到的是本周的19号推荐歌曲，是由歌手侯明昊演唱的《一诺成川》。
1: 没错嘅，呢首歌咧系以一诺成川为核心嘅意象，系将古装剧《鹧鸪》当中嘅主角萧无衣历经烽烟、坚守山河永安嘅赤诚嘅情怀咧，系娓娓道嚟嘅。
0: 喜欢的话呢，也可以登录微博来搜索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那同时呢，在听歌同时，我们也期待着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唱出美好梦想的流行曲，期待着您的留言。
1: 冇错嘅，咁我哋继续系新歌推荐啦。下边听到嘅系本周为你推荐嘅20号歌曲，系嚟自胡夏演唱嘅《原料》。

0: 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新歌推荐，刚刚听到的这首《玄鸟》是由早安来作词作曲，并且和胡夏合作共同演唱的一种独特的说唱流行歌曲。
1: 嗯，没错的。咁可以听到啦，呢首歌是以玄鸟，亦即系乌鸦为核心嘅隐喻，系打破咗天下乌鸦一般黑嘅呢个黑板嘅偏见啦。探讨嘅系打破偏见、坚守自我嘅内核。咁啊，融合咗说唱同埋流行唱腔嘅风格，系非常之层次鲜明。
0: 喜欢的话记得登录微博来搜索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同时也别忘了我们今天的音乐互动话题，唱出美好梦想的流行曲，期待着大家的留言。
1: 是的，我们好听的新歌马上继续，下面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1号歌曲，是来自杨紫和韩东君演唱的《远山代》。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也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本周21号推荐曲目是由杨子和韩东君共同演唱的一首叫《远山带》的歌曲。
1: 嗯，没错的，这首歌呢是以挥墨的传承为线索的，搭配上婉转的江南旋律，是将电视剧《家业》主角两位主角跨越多年的宿命爱情和守护非为家业的信念是完美融合的。
0: 这首歌曲当中呢，是从年少相遇在徽州的烟雨中埋下宿命的伏笔，到家道中落后久别重逢，最终两个人并肩打破了封建的祖训，共同来复原古法徽墨，振兴家族产业，并且把小爱融入到守护非遗的大义中的一首歌曲了。
1: 没错的，咁呢首歌呢其实都好契合我哋今日嘅呢个互动话题啦，就是唱出美好梦想嘅流行歌曲啊。咁其实呢复兴呢个家族嘅产业啦，复兴这个非遗的传统都是可以是一种美好的梦想来的。
0: 嗯，那也欢迎大家也可以来分享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把你认为那些唱出美好梦想的流行曲以及听歌的感受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央视频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的界面，就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的评论区，来跟凯音和安心以及正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朋友来分享吧。
1: 没错的，期待大家的留言。下面送出的是本周的22号音乐作品，是来自周深演唱的这首《等晴天》。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各位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听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上午10点到11点的直播。
1: 我们现在呢依然是在新歌推荐的板块，刚刚听到的也是本周推荐的22号曲目《等晴天》，是来自歌手周深演唱的一首歌曲。
2: 嗯，没错的，非常之好听的一首歌。歌曲呢是以雨天等待阳光为核心的意象，是描绘了遗憾和释怀交织的非常之复杂的心绪，旋律呢可以说是画面感十足的。
1: 嗯，我们也期待着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把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呢在我们的微博当中找到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同时可以在我们央视频的直播界面来分享啊你的听歌感受，在评论区告诉凯英和安心就可以了。
2: 没错的，那我们继续是新歌推荐了，下面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3号歌曲，是来自静缓演唱的《离开才爱你》。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非常深情的演唱《离开才爱你》是来自歌手程环的演唱，也是本周为大家推荐的23号新歌作品。
1: 没错的，这首歌呢唱的是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画面，真正离开时候的声音呢其实是悄然无声，但是呢在房间里面的回响震耳欲聋。这首歌呢都是唱出了一段令人共鸣的伤情回忆啊。
0: 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曲和这位歌手的话，登录微博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同时也别忘了今天可以来跟凯音和安心以及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来分享的主题是唱出美好梦想的流行曲，期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
1: 没错的，见到我们的评论区都有一位叫做杨芳梅的朋友跟大家说大家好，跟大家打招呼的，都期待更多的新老朋友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了。下面是我们本周推荐的24号的音乐歌曲，是来自叶童演唱的这首《漫游记》。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呢，相信呢这首歌曲的旋律会带给你一种独特的快乐。这首歌曲的名字叫《漫游记》，也是来自演员叶童的演唱，也收录在他发行的音乐专辑《童》当中的一首歌曲。
1: 没错的，非常之令人快乐开心的一首歌。如果你都是心怀热爱和期待呢，就跟随着这一张专辑走进童的世界，去找回那个自由、快乐、勇敢、洒脱不一样的自己。
0: 那经过了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新歌推荐就暂时告一段落。我们也期待大家可以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分享唱出美好梦想的流行曲。当然我们的星际湾区接下来的板块也是要为大家来一起分享这样的一类好听的歌曲了。
1: 没错的，那下面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林志颖演唱的《梦在前方》。
2: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1: 系嘅，大家好，我系何欣，欢迎大家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听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上午10点到11点嘅直播。同时咧喺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哋节目嘅实时互动当中嚟啦。
0: 当然在央视频的直播当中，除了来关注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直播，也可以通过不同的甬道来点击搜索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多多的来点击和多多留言了。
1: 没错的，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放送的歌曲都是跟我们的今日最话题，也就是唱出美好梦想的流行曲相关的歌来的。
0: 第一首歌曲呢分享的是梦在前方，这是来自林志颖的演唱。其实呢可能像安心这个年纪差不多会叫他小志啊。我不知道凯音你知道小志吗？
1: 我知道林志颖
0: 、当然我们会发现其实现在在听到他的歌曲呢，岁月也褪不去光彩，可以说他的音乐也是陪着一代人成长的这种感觉了。那这首歌曲也是充满了对美好梦想的追求了。
1: 没错的，听到这个旋律就会有一种就是带着梦想去飞翔，因为梦就在前方的一种非常之激励的感觉的。星级湾区继续和你分享好歌了，下面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梦想》。

0: 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唱出美好梦想的流行曲，刚刚送出的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一首《梦想》。
1: 没错嘅，喺律动嘅节奏底下咧，张靓颖系用充满咗力量嘅歌声传递出勇敢追梦嘅信念。只要我哋拥有梦想，就拥有咗可以自由飞翔嘅翅膀。
0: 也用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祝福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勇敢的为梦想去努力，也能追求到自己的梦想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啦。
1: 冇错嘅，下面呢一首听到嘅系冯提莫演唱嘅《最初的梦想》。
2: 下面唱一首励志的歌曲，《最初的梦想》。

0: 最初的梦想来自冯提莫的翻唱，而且还是 live 版本。我们会听到充满梦想的歌曲呢，在他的演唱当中清脆而又有力量哈，和原唱比呢是各有各的味儿啊。
1: 冇错嘅，呢首歌啦都系唱出咗非常之激励嘅感觉啦，同埋鼓励大家有梦想，有最初嘅梦想一定要去勇敢咁追寻。咁而我哋咧都能够梦想成真啦。
0: 今天呢，凯茵和安心陪伴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星级湾区的主题是唱出美好梦想的流行曲。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应该是非常经典的一首粤语歌曲《唱梦想》哈，
1: 冇错嘅，系嚟自黎瑞恩演唱嘅呢首《一人有一个梦想》。

是的，咁啱啱听完呢首由黎瑞恩演唱嘅非常之经典嘅《一人有一个梦想》，下面同大家嚟分享嘅呢首歌咧，系嚟自戚薇演唱嘅《梦想》。咁呢首歌咧系融合咗法语元素，并且系传递出勇敢追梦、携手出发嘅态度，一齐欣赏。

0: 跟着节奏 Oniva 梦想我们一起走吧，来自戚薇的歌曲，那也是我们今天来送给大家的勇敢追梦的一首歌曲了。
1: 嗯，没错的。咁睇下大钟时间啦，今日同意同大家讲再见啦。最后送出一首系嚟自严艺丹演唱嘅《梦想的翅膀》嚟结束今日嘅节目啦。
0: 嗯，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明天再会喽，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什么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才有得食的。
4: 搵多些就可以吃多些咯。
3: 辛苦搵来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不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日嘅搵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欣。今日咧星期五下会有我哋湾区 Locals 嘅大板块啦，咁所以咧节目里边咧亦都安排咗六活大湾区咧同大家见面嘅。咁喺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咧，都系要例牌啦，介绍下同我哋嘅互动方法先啦。咁第一个咧就系最直接嘅，就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加佢微信咧，咁就可以直接同我哋节目组沟通啦。即系话咧，你有啲咩同我哋节目主持人讲咧，都可以透过呢个途径讲低俾阿大姨听吓，咁啊加佢嘅方法亦都非常之简单嘅，咁就系添加个微信好友啦，透过呢个微信号嚟添加。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下搵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可以精准加到呢位朋友噶啦。咁啊加完之后点样用微信唔使我教啦吓。咁另外咧，仲有两个 apps 咧，就系非常推荐大家下载使用嘅。咁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新媒体嘅客户端啦。一个咧就系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个名叫云听嘅，就系云朵个云，听觉嘅听啊。咁啊，各大应用市场咧都会揾得到佢噶啦吓。下载咗之后咧，咁记得咧就注册啦，然之后喺搜寻栏咧就可以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搵食大湾区》，咁你会有好多结果出到嚟嘅。咁啊，唔使。你咁多嘅，只要系写住搵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咧，你可以全部揿晒关注，唔会有错嘅。因为咧分别会系我哋实时收听啦、回听节目嘅呢一个链接啦、专辑啦，咁同埋咧亦都有我哋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啦。咁总之全部揿晒关注，多谢晒你，唔该晒。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听个名字知道攞嚟睇噶啦吓。咁喺央视频上面咧可以睇到好多我哋节目里边提到嘅一啲事情啦，即系一啲新鲜事物啦。推荐俾大家嘅嘢啦，咁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因为咧，斋听有阵时咧可能唔够直观吓，要通过视觉咧去了解清楚嘅，咁所以咧用央视频都可以睇到我哋相关嘅一啲节目内容吓。咁喺度就推荐大家关注几个号啦，一个就系我哋大湾区之声嘅央视频账号啦，咁仲有咧就系几个节目账号嘅，包括探世界啦、搵味岭南啦，都系 OK 噶吓。咁啊，大家咧亦都揿完关注之后咧，刷到我哋啲视频，记得咧就一键三连喺度咧，多谢。就是你嘅咁啊！央视频咧，除咗有呢一啲小视频之外咧，最得人中意嘅就系佢仲有好多各类型嘅视频，包括长视频、中视频，仲有直播添吓。咁啊，直播咧亦都有好多种类型啦。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呢一个体育嘅直播啦吓。咁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赛事资源吓，各个运动都有嘅。咁大家咧中意睇体育赛事嘅话咧，相信都唔陌生噶啦吓。咁另外咧就仲有好多长视频啦。我个人非常之推荐嘅，因为有好多好优质嘅长视频，包括一啲纪录片啦、一啲专题片啦、一啲系列嘅报道啦等等呢一啲吓，都可以揾得到，非常之优质，非常之适合咧，就系揾个时间咧嚟沉淀一下吓，等我哋嘅大脑咧，除咗接受呢个短视频嘅洗礼之外咧，都可以有一啲长视频咧，系帮我哋嘅大脑咧就系调整一下状态，沉淀一下嘅吓。讲翻。今日嘅节目啦，今日咧会有乐活大湾区呢个环节出现嘅，我哋嘅记者晓露咧，亦都系再次出动啊，带大家咧去到广州城市文化嘅新地标——广州城市会客厅嗰度咧，就系望望嘅。咁呢一个广州城市会客厅咧，日前就正式喺广州番禺嘅万博嗰边咧正式启动啦，咁并且系同期推出咗第一个设计主题项目 DX Graffiti 设计引力大湾区设计展吓。 咁呢一个活动咧，系获得香港特区政府文创产业发展处嘅赞助啦。咁以设计文化为纽带，咁啊汇聚咗穗港两地嘅设计文化以及系创意产业嘅力量，共同咧就系推动翻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流与青年创意发展嘅。咁由香港设计中心策展嘅 DX Graffiti 设计引力连接凝聚大湾区展览，咁通过搭建跨城市跨领域嘅文化对话平台咧，就系串联大湾区创意资源与文化连结，推动设计产业同城市生活嘅深度互动。咁呢一个展览咧。

0: 之前已经在香港成功举办，并且获得广泛关注噶啦。咁呢一次移师嚟到广州，咁啊作为香港展览嘅延伸同埋回响活动咧，进一步系深化咗香港同内地城市之间嘅设计文化交流同产业嘅联动。咁现场啊，展品融合传统与现代，咁既有以岭南非遗雅脊陶塑为灵感嘅文创饰件，亦都系有以哪吒为原型嘅艺术潮玩，咁展现咗湾区设计嘅多元活力。咁呢一次展览咧免费开放，一路去到7月31日嘅。咁未来咧呢一个平台计划联动更加多嘅文化机构同埋青年创意人才，为广州以及大湾区嘅公共文化注入新动力。咁我哋马上咧就跟随我哋记者晓露嘅声音，一齐咧就同策展人黄敬先生咧嚟倾下偈吓。
1: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2: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3: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2: 浪活大湾区。
4: 我在现场见到很多的呢啲设计都很新潮啦，同埋都好个性化啦。其实带呢啲嘅作品过嚟是怎样的一种考虑咧？
5: 我想最重要咧，阿连杰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哋9+2啦，唔同的城市啦，其实佢都有不同的一啲 energy 力量。咁其實點解我哋叫做 DX Graffiti 叫人力啦？其實我哋發覺唔同嘅一個設計成果或者一個唔同嘅產業，佢係需要有大家唔同嘅優勢去做一個連貫。所以呢個第一個就係我哋點樣希望就係借助一個展覽，可以將大家唔同嘅優勢連結，借助大灣區嘅呢個整體性啦，可以做到一個最好嘅力量同埋結果。最有趣一點咧，其實你發覺每一個作品咧，其實佢都係等於一個大灣區嘅縮影。咁可能有好多啦，譬如我哋見到一啲香港設計師嘅作品，但其實佢成個可能製作過程啊，溝通啊，生產的部分，你會發覺其實都在我哋大灣區。咁所以我會覺得呢一個就係我哋大灣區同埋香港其中一個優勢。點樣就係連接國際啦？點樣可以將我哋好嘅產品同埋概念出海啦？更重要就係點樣推動未來我哋中國嘅一個整體嘅一個文化輸出？咁我覺得呢啲唔同嘅方面就係我哋點樣將一啲有趣同埋前沿嘅時尚，通過我哋嘅唔同嘅展出同埋主理人嘅作品，去俾大家去睇到。
4: 嗯。可唔可以具體少少啊？即係其實我哋帶咁多個作品過嚟，我哋俾大家睇到，咁之後咧要點做呢？即係具體有冇一個即係轉發嘅鏈？
5: 其實譬如我哋本身呢個展覽咧，本身係喺香港做咗第一個展覽，咁跟住我哋係由香港啦引入嚟就係我哋廣州，咁其實依個已經係一個好好嘅鏈路。第一啦，就係我哋作為香港嘅 hub 啦，就將呢樣嘢去做一個聚焦啦。第二，我哋借助廣州嘅一個非常好嘅宣傳嘅力量啦，可以將佢宣傳到唔同嘅地方。第三，其實我哋跟住已經有唔同嘅部署啦，包括我哋喺大灣區有唔同嘅地方去做一啲有關嘅銷售嚇，同埋一啲有關嘅商業對接，另外都會帶到出海。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點樣可以全方位令到唔同嘅主理人或者設計，通過我哋大灣區嘅優勢，可以將我哋好嘅嘢發揮出。
4: 嗯，頭先你講到我哋大灣區嘅優勢啦，可唔可以總結一下我哋大灣區嘅優勢
5: 係
4: 乜嘢？
5: 其實大灣區嘅優勢，我認為就係一個產業嘅閉環。它裏面就是由我們的創作能力啦、快速的打樣啦、我們對接的生產啦、對我們的媒體啦，甚至乎不同的渠道和一個展覽。當然我講的東西相信不是全部，但你會發覺其實就是一個非常好的閉環，可以將不同的產業可以走進來走出。
4: 嗯，同埋呢我見到就好像你剛才講的那樣，很多香港設計師他們的品牌其實講回到文化元素來講的話，很多東西是我們大灣區共通的，甚至說是我們國家都共通的一種，大家都可以有一個認同的樣一種文化的元素來的，是啦。那這件事的融合，其實你覺得是不是香港的設計師會更加容易 去做這種的提煉和融合，即是我們在這方面其實香港有些怎樣？
5: 我覺得香港有一個優勢，就是可能一路以來的國際觀，他們看很多都是以國際的角度去看。但第二，我也覺得香港也有很多學習的空間。其實所以點解我哋首先係將一啲大灣區內地嘅作品帶去香港，等香港人都會認知大灣區內地嘅時候，我覺得亦都有好多優勢嘅設計師。咁第二，當佢哋而家真係可以走進來啦，感受翻呢個市場的時候，我相信佢哋亦都對於我哋好多唔同嘅非遺文化、國家文化，可以通過呢啲認知之後，再將佢用一個更加國際化嘅一種方式去傳達開去。咁我覺得呢個先係一個整體融合嘅一個非常重要嘅地方。
4: 嗯，仲有咧就係我見到而家有好多嘅呢個作品出到嚟啦，咁啊亦都引到好多人嘅關注啦。咁樣其實你覺得即係我哋喺策展方面，其實係有冇呢一個即係重點啦？就係我哋引導佢哋更加去關注我哋青年設計師嘅某一啲趨勢。
5: 有，其實我本身我做呢個策展一個好重要一點，我就係本身點解要定義為 graffiti。 就我希望大家睇嘅唔係淨係佢嘅美，亦都唔係淨係佢嘅潮，其實更重要睇到就係佢係一個整體嘅產業鏈。因為我覺得本身我哋大灣區或者國家嘅優勢，點解我哋而家可以喺品牌輸出啊、文化輸出慢慢會有越嚟越多嘅可能性？原因就係我哋睇到佢嘅全面性，亦都我哋點解有大灣區唔同嘅組合嘅一個因素。咁我覺得呢一個亦都係我作為策展人一個好重要嘅目標，因為我自己喺內地二十幾年，我本身亦都係一個工業設計師出身，咁所以我會比較認知得到一個好嘅產品，其實佢嘅一個叫多樣性同埋全面性。咁我希望我做嘅策展可以俾到大家，無論我係一啲唔係好專業嘅觀眾，或者到一啲專業嘅設計方面嘅人士，佢都可以感受得到同埋理解得到。
4: 可唔可以就某一個去舉例，我哋呢一種產業嘅閉環？
5: 呢樣嘢咯。譬如大家可以睇到啦，呢個其實就係一個黑膠唱機，咁佢本身就係由一個做工業設計師作為一個產品嘅開始，但到最後你發覺佢點解展示嘢會咁整體？其實佢最終就係一個黑膠唱片，亦都係幫好多唔同嘅音樂人出黑膠唱片。所以睇到就係我哋最終唔係一個單一嘅產品，佢更重要係咩？點樣通過一個產品帶來一個叫做音樂嘅載體，再帶嚟一個叫音樂行業嘅整體部分。咁我呢個就係一個大灣區，我哋點樣利用好設計，利用好創意，利用到我哋嘅文化一個整體縮。咁所以其中你會睇到就係我哋今次呢個大灣區嘅展覽，其實每一個作品你睇嘅係一個單一嘅基礎，但其實佢背後有非常豐富嘅內容。
3: How to spell LOH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for and, S for sustainability.
6: 健康可持續生活方式。
3: 灣區 LOHAS， 大灣區生活態度。
7: 灣區 LOHAS， 大灣區生活態度。
0: 唔该晒，黄敬先生同我哋咧就系分享咗呢一个展览嘅初衷啦，以及系希望传递俾大家嘅一啲理念吓。咁亦都系唔该晒晓露嘅。咁除咗有策展人之外咧，咁记者晓露喺现场咧，亦都系采访到其他嘅一啲设计师嘅。咁马上嚟听下咧，就系晓露同香港设计师邱志崇嘅呢个对话。
8: 其實本身每個設計師都有佢本身特別之處啦。咁本身我自己咧，我本身做廣告設計嘅，咁啊做咗好多年嘅啦。跟住後屘咧，我就特別啲，咁我就好，因為我好中意淡水小龍蝦，所以我開咗一間水族館，咁啊以小龍蝦為主題，即係好似我哋中國內地食嗰啲淡水小龍蝦，即係麻辣小龍蝦，就係我都其中一個品種嚟嘅。咁其實世界上有好多好多品種。咁嗰陣時我咧就因為小龍蝦我著迷咗，咁我開咗間水族館啦。咁點解後屘又變咗玩具呢？咁就即係都係一個緣分嚟嘅。咁啊遇到一啲做玩具嘅朋友，咁啊勾起翻我以前其實我都好中意做玩具同埋做玩具。咁啊之後我就用翻呢個主題。即係一啲甲殼生物啊，小龍蝦嘅主題咧，嚟做咗我第一隻公仔，就係呢度啦，呢只叫做奧巴。咁呢只公仔就係我第一隻設計嘅公仔啦。咁會有曬我自己中意嘅元素喺度啦。咁其實咧，呢一個咧就叫澳星人，其實佢唔係一個八爪魚嚟嘅喎。唔係啊，其實咧本身佢真係真實世界裏邊咧，佢係奧蝦身上嘅寄生蟲嚟嘅。好有趣，因為其實奧蝦同好多寄生蟲共生嘅，
4: 共生嘅
8: 係啦。咁我就攞咗呢個主題啦。咁你見到呢個奧巴啦，其實你見到個尾巴度啲釘啦，其實咧同佢真實嗰只奧蝦咧有啲相似嘅。咁呢只奧蝦咧係世界上第二大嘅奧蝦，嚟自澳洲嘅。咁我哋叫佢多齒奧蝦。咁佢個尾巴咧真係好多釘喺度。咁呢啲特別之處就係攞咗我自己喜好啦，同埋一啲真實嘅元素啦，咁嚟做咗呢個玩具咯。係啦。
4: 我覺得好少會見到嘅就係一個某一個元素入面，你仲會考慮翻同佢共生嘅嗰樣嘢都一起擺埋上嚟。
8: 係啦，
4: 不過可以傳遞一種點樣嘅理念咧？你覺得？
8: 其實係即係好玩有趣咯。咁因為其實本身佢係共生嘅，本身佢就係一個寄生，好似寄生喺佢體內啦。咁我就將佢創作咗呢個係叫澳星人，就嚟自外星。其實有很多生物咧，其實人類都解釋不到噶嘛。其實佢嘅世界可能好，即係我哋覺得好細，微生物嘅世界可能其實佢哋嘅世界好大。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嚟自澳星嘅澳星人，咁嚟到地球咧，就將呢一個澳蝦咧，呢個小龍蝦咧就變咗一個即係好似魔化咗咁樣，變咗一隻怪獸咁樣。咁個故事就嚟自咁樣嘅。
4: 咁從呢一隻澳蝦再到今年嘅呢一個。帶過嚟嘅大爪作，
8: 咁你睇到隔離啦，呢只咧都係依然有嗰個澳星人喺度，不過變咗 Q 版。
4: 係。
8: 咁呢一個咧叫做澳貓， 咁你見到咧，依然有鉗嘅。
9: 佢本身就唔係寄生㗎啦吧？
8: 呢個就唔

0: 係啦，嗱呢個咧其實咧。又係咁講，頭先我講話我有水族館噶嘛，咁呢只澳貓咧就係我個館長嚟嘅，即係我喺嗰個水族館裏面養咗只貓，咁嗰只貓叫毛毛，咁佢就喺度即係同澳蝦發生嘅一啲有趣嘅故事咯，咁我就將佢變成咗一隻白厭，即係白厭嘅貓仔啦，同只澳蝦咧，即係好似黐埋融合咗一齊咁樣，咁你見到佢好白厭，因為斷咗隻角啦，同埋佢有隻鉗嘅，同埋佢有蝦嘅尾巴嘅。咁佢同澳星人咧都系同一個世界裏面嘅，咁佢就變成一個朋友咯。
1: 哦，
0: 係啦，
1: 即係都係一種好和諧共生嘅。
0: 係啊，係啦，其實都係我嘅創作靈感都係嚟自我生活上啊，我嘅喜好啊，或者我嘅寵物啊，我接觸到嘅嘢咯。
1: 咁到佢咧，佢
0: 個
1: 反應
0: 呢個咧就係叫暴走虎，其實係反映翻我創作玩具嘅時候某一個階段，其實會遇到好多樽頸位啊，好多阻力嘅時候咧。咁呢個暴走虎咧，其實就係我心裏邊嘅一個即係可係啦，即係一個動力嚟嘅。即係佢係傻傻更更，但係咧佢就無懼無畏嘅，即係佢係好勇敢去衝嘅，即係好多嘢都唔驚嘅，憑住一股傻勁咁樣嘅。咁當時我就喂。藉住呢個作品想鼓勵翻我自己，你要堅持落去，你要繼續keep 住呢個熱情落去，你唔好計較咁多，咁你將來一定會有一個好嘅收穫咯。咁啊，托賴後尾都 OK 嘅，咁啊都衝過咗呢一關嘅。咁暴走虎就係呢個作品嘅即係起源咯，同埋佢呢啲油頭啊、呢啲皮褸啊，其實都係我中意一啲嘅元素嚟。
1: 其實我覺得從整體嘅即係唔理係從一開始咧只龍蝦啦，再到後面嘅呢個暴走虎啦，我覺得佢哋整體嘅嗰種精神面貌，或者話佢哋俾人嘅感覺，其實係好一貫嘅。
0: 哦 ，OK， 多謝曬。
1: 係好一貫嘅，即係呢一種一貫，如果俾你用幾個關鍵詞嚟去概括嘅話，你覺得應該係邊一啲關鍵詞咧？
0: 關鍵詞啊，
1: 好像我剛才我就會覺得他們很有活力啦，很熱情啦。
0: 我會覺得是勇敢咯，同埋唔好怕困難咯，唔好怕困難，個堅毅咯，其實都是嚟自堅毅，因為就好似甲殼生物嗰個硬殼咁樣，一樣咁堅毅。好似這個係冇帶嚟一個作品，但有個圖啦。這個咧就係同阿 Kenny 老師，即係 Momo 個Molly 嗰個 designer 啦，咁同 Kenny 老師合作嘅。咁就係我隻奧巴同埋呢個 Samsung 嘅 crossover 嚟，咁今次就冇帶嚟啦。咁呢個作品咁其實都係即係會有好多嘅聯繫咯。係啊，因為我本身個品牌叫大爪作，其實其中一個概念都係希望好多同其他人嘅 crossover， 因為英文名叫做 Big Cross， 個最拉尾嘅個英文字母咧叫 X， 其實就係 crossover 嘅意思。
1: 是我想問一下，即係創作出嚟到而家啦，你覺得整個市場對佢嘅成即係發揮情況係點樣？
0: 我覺得是向好的，咁一路以嚟咧，我第一隻玩具咧，我係去泰國嘅玩具展嘅，即係我唔係話全部都喺本土咯，即係唔係全部都喺中國內地啊或者香港，我反而係喺海外啊東南亞嘅地方，咁都幾好嘅反應咯，遇到一啲幾好嘅迴響。咁而家就會多多時間會翻嚟，譬如香港啊，或者中國內地啊，咁好似今次咁樣參展咁樣咯。
1: 呢一點上面我其實幾好奇啊，就係點解好似大家對於呢啲潮玩 IP 啊，又或者係一啲即係大家比較中意嘅一啲，我哋或者叫做網紅嘅 IP 啦，好似好多都係東南亞，尤其是喺泰國嗰度係比較熱嘅。點解？
0: 其實本身講翻 Art Toys 咧，其實源自都係香港嘅。即係喺二十幾年前啦 ，Michael Lau 啦 ，Eric Sou 啦，呢啲都係鐵人兄弟啦，都係一啲差唔多係叫做最早期嘅一啲 Art Toys 嘅 designer， 令到香港受到世界關注呢個 Art Toys。咁直至之後其他亞洲嘅地方，咁就秉承咗呢、這個即係呢個 Art Toys 嘅文化咧，咁就繼續去宣傳。咁反而香港因為始終即係好多元啦，同埋個變化都好大啦，咁個市場反而係即係。每日的變化比較大，反而其他地方咧，佢就鍾情一樣嘢咧，就會比較專注啲。就好似泰國啊，或者馬來西亞呢啲地方，日本啦、啊，咁佢哋都會係好鍾情咗某一種玩具咧，咁佢哋會 keep 住咯。咁但係就而家個熱潮又會翻嚟， 咁又會經過香港，又會即係全世界咁樣走咯。
1: 嗯，咁啊，你點樣睇待而家我哋包括中國內地在內啦，咁啊包括香港在內啦，或者話大灣區嘅年輕嘅一啲群體，佢哋對於我哋呢啲原創 IP 嘅個消費力咧？
0: 消費力啊，其實我見到而家多咗年輕人會去關注咗呢、這個即係 art toys 或者一啲潮玩啦叫做，咁其實我覺得係即係好似而家講情緒價值啦，就好似我其實我自己細個都經歷過好多動漫啦，例如哆啦 A 夢啊，或者一啲龍珠啊，即係或者高達啦，咁其實都係一啲情緒價值咯，其實係陪伴我成長嘅咯，咁亦都係當中會學到好多嘢。同埋會會即係會係有好多啟發喺度咯，亦都好多年輕人而家入咗呢一個行業去做創作，咁我都係好樂意見到嘅。
1: 嗯，今次帶呢啲展品過嚟，其實係抱住一種點樣去期待
0: 咧？哦，其實每次參展都係啦，咁其實就希望多啲人會睇到我嘅作品咯，咁即係希望佢哋大家有一個共鳴喺度咯。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3: 唔该晒晓露，亦都唔该晒邱志崇设计师吓。咁但系咧，我哋呢个展未逛完嘅，我哋啱先亦都讲啦，呢个展一路咧就开到去7月31号，好多系免费开放啊嘛。咁所以如果感兴趣嘅朋友咧，都可以过去番禺万博嗰边睇睇吓。咁我哋转头翻嚟，仲有其他设计师嘅分享，千祈唔好行开啦。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1: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2: 那是因为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2: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3: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0: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4: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2: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5: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6: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7: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5: 校长许振龙，
8: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的，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和中华文化是最方便的。
5: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9: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0: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5: 校长伍焕杰，
11: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5: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2: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3: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5: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4: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5: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很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内地，所以现在就开始了在佛山的创业。
16: 一号桌，谢谢。
15: 生意嘅餐饮业喺呢边有好深厚嘅基础，尤其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之大嘅机遇啦。咁但我自己觉得都系有唔少嘅挑战嘅。
17: 老细，呢度嘅招牌奶茶。
18: 好，收到。
15: 我觉得创业就好似冲一杯奶茶咁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啲咩行业，同埋就要做一个完整嘅规划同埋准备。咁就好似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嘅茶底咁样。揀好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19: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15: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实我哋作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胆咁行出香港，你都唔会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几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够嘅信心同实力，咁我相信你一样都会喺内地打造属于你自己嘅招牌。
7: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4: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9: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4: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20: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21: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8: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吓，嚟到星期五啦，我哋湾区 Locals 嘅大板块咧就系带嚟咗乐活大湾区呢一个环节啦。咁喺呢一个环节里边咧，我哋会同大家咧关注好多喺湾区里边嘅一啲美好事物啦。咁好似今日咧介绍俾大家嘅一个 DX Gravity 设计引力嘅主题展览咧，咁就非常之有趣嘅。咁呢一个活动咧，亦都系获得香港特区政府文创产业发展处的赞助，就是以设计文化为纽带，汇聚穗港两地的设计文化以及创意产业的力量，共同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流和青年创意发展的。上一拍就已经是跟我们的策展人还有是其中一位设计师就谈了一下这个展览，以及是刚才那位设计师带来的一些展品。马上我们的记者晓露也都是邀请到另外一位来自香港嘅设计师周浩辉，咁嚟同我哋咧分享一下佢带到嚟今次展览嘅一啲展品啦。
21: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22: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23: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22: 乐活大湾区，
24: 介绍下我哋圣司嘅呢个元素有咩特别？
25: 哦、好，今天很高兴可以在 DX Gravity 的展道重新再展下我们醒思维。

0: 量嘅 IP 嚟。咁我覺得成個我哋希望可以將嶺南攝影師讓更多內地嘅朋友一路不同嘅城市去感受一下我哋嶺南攝影師嘅文化。
1: 嗯，我包括今次見到啦，即係喺現場，除咗話有呢一個香港噶啦、佛山噶啦，包括仲有其他城市嘅呢一啲款式嚇，佢哋有咩唔同啊？
0: 其實我個 idea 都係希望可以以我哋藍絲去喺內地唔同城市同每個城市發生嘅唔同故事，我哋嘗試好似我哋嘅西安款，我哋會唔會咦？嶺南攝影師同兵馬俑會唔會結合到咧？兩種元素可唔可以夾埋一齊咧？咁我哋可能用一啲唔同嘅表象，或者用一啲圖案去表達出成個我哋嘅攝影師文化喺唔同城市、唔同文化底下，佢會有咩新嘅設計？
1: 嗯，可唔可以具體舉某一個嚟去就佢嘅元素嚟講下？
0: 如果我哋按呢一件，我哋頭先講安，我哋講翻長安款啦。咁其實佢已經有我哋西北人嘅扎計啊，偏左邊嘅我哋呢個兵馬俑袖甲嘅形式，亦都包括有啲古代嘅字體喺入邊。咁呢個就係我哋按照每個地區沒嘅元素加咗上去嘅設計理念。
1: 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那个难点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怎样又提取到这个城市的符号，同时又也都不会说真的陷入到太标签化的这样的固有思维当中。
0: 这个都是我觉得是每个设计师都努力做的事。那我们可能在个设计上高，我们用一些很表象化的符号去做这个设计，但希望我们可以以后做得更加好。
1: 嗯，今次我哋攞住咁多城市唔同嘅呢個款式過嚟去參展啦，希望傳遞俾大家嘅係個點樣嘅理念，或者話點樣一種思維啦。
0: 我覺得今日我哋想傳遞嘅就係，我只不過我哋攞咗一個好少嘅中華文化嘅一個 IP 去做一件事，而係我希望可以更多人睇到我哋中華文化嘅博大，又佢有好多唔同嘅文化，有好多唔同嘅設計，或者有好多非遺，有好多歷史。我希望日後更多我哋行業嘅設計師啊 ，product designer 也好，各個方面都可以以中華文化本身為基礎出發，重新我哋將我哋日常嘅嘢重新再加賦予我哋中華文化嘅設計入邊，等佢能夠感受到我哋中國文化的美。
1: 嗯，還有其實你剛才講到話，即係我哋中華文化啦，我覺得交融交流呢件事可能是佢保持生命力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啦。咁啊，包括係我哋睇翻我哋城市嘅設計同唔同嘅城市之間嘅嗰種融合，亦都體驗咗呢一點啦。咁樣其實喺你睇嚟啦，即係仲有冇邊一啲，即係喺我哋去再創呢一啲 IP 嘅時候，我哋應該去考慮嘅地方，即係除咗話交融融合之外，仲有邊一啲我係我哋需要考慮到嘅？
0: 我覺得喺我自己做呢個文化當中咧，我覺得一路好唔足夠嘅就係我哋對非遺本身我哋嘅文化啊，非遺本身我哋自己嘅研究，可能都未必咁足夠。希望可以從更加有關方面嘅專家啦，或者我哋如果今次可以俾我重新再做一次，我會更加會注重翻個文化本身嘅內涵。係睇下可唔可以用翻佢本身嘅元素或者手段，譬如剪紙咁嘅非遺，我哋係咪可以跟翻佢真係剪紙嘅線條，佢嘅立體感去做嗰件事？咁而家我哋可能有啲 design 我哋係歸於好平面，咁但係我哋嘅表達手法可唔可以用啲更深奧嘅手法，或者更具象少少嘅手法？咁可能通過我哋去發掘非遺、傳播非遺，我覺得自己亦都係希望日後可以做到呢一件事。
1: 嗯，你覺得呢個係香港嘅設計師嘅一個困境啊，定係話大家都係咁？
0: 我覺得呢個可能就係香港設計，我哋喺我哋文化或者接觸地方文化，我哋係有所缺失，有一部分我個人代表我個人，我覺得我係有啲缺失，所以點解我哋話？这个品牌一开始在佛山开始，都去当地有浓郁的文化，我去寻找这个摄影师师头的扎作的工匠艺人、手匠艺人，包括非遗老师。

0: 都比我哋喺香港會容易一啲。咁所以成件事我去學習、去欣賞、去學懂呢件事，從唔同嘅角度，我可以睇到唔同嘅扎作大師嘅作品。咦？點解呢只係咁樣？呢只係咁嘅顏色？呢個係咁樣梳嘅？呢個點解啲梳係軟嘅？咁成件事我覺得係有幫助我哋本土，即係香港嘅設計師去到當地去更開我哋嘅眼界，知道成件事，知道個歷史源入佢嘅流傳。所以我又重新啦，傳統文化嘅傳承，手把手嘅非遺傳播，同創新傳播設計創新，其實一件都不可漏。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去做好呢件事。
1: 咁其實從呢個角度嚟講，呢個算唔算係喺大灣區入邊嘅一個優勢咧？就係其實我哋翻去佛山去揾翻呢啲文化嘅根係好容易嘅一件事。
0: 哦，呢個絕對係啊！比起以前，即係我哋以前初我哋出去做嘢嘅時候，係三小時生活圈由香港去到佛山，可能要四五個鐘頭，但係而家可能40分鐘就到咗廣州啦，咁就已經可以去到。咁對於我哋去尋找文化、尋根呢一個件事，係喺大灣區係好容易咗好多。咁成件事亦都可能各個部門嘅配合啦，亦都可以通過唔同部門嘅推介啊。咁我哋可以揾到我哋自己，包括我哋嘅非遺老師啊，可以約到佢哋去佢哋嘅工作室去啊睇下啊隻絲頭係點樣整出嚟啊，或者最終佢嘅設計理念係點解？是这样的这个设计，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去理解再去做我们的重新的 redesign， 我们重新的新的设计是很有帮助，也都很有启发。
2: How to spell LOH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for and, S for sustainability.
3: 健康可持续生活方式。
2: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4: 湾区 LOHAS，大湾区生活态度。

0: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1: 呢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0: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2: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0: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蓉：
3: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4: 我是 Anson 何宇飞，在香港警队任职大概10年的时间，回到内地已经8年了，拥有了5间的私人健身会所，维州是我的一个基地。为什么会选择健身这个行业呢？又是我有兴趣的，又是我自己的专长，那我就尝试去发展了。
5: 好，这个是我们需要保持弹性的张力上一侧行走。
4: 很多客人就可能因为我比较认真很用心，就一个转介绍一个，那么陆陆续续就很多客人去支持我。惠州它是宜居宜游宜投资很有发展空间的一个城市，有山有水有湖，它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适的一个发挥空间。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邊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6: 由最初的6个会员到如今的2000位会员，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4: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來，回來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7: 這裡還很大的，其實我們走了一部分而已。
8: 香港青年蔡訪情在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9: 我們在2015年是回來種菜的，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0: 呢个攞去边度？呢个攞去观鸟啦，200斤吧。
7: 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8: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蔡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9: 变咗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8: 2020年年初，蔡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11: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12: 我等一下发出来。
11: 选品会那个成品样品
8: 到。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9: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8: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9: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0: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3: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0: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3: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0: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2: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吓，嚟到星期五啦，我哋湾区 Locals 嘅大板块咧就系带嚟咗乐活大湾区呢一个环节啦。咁喺呢一个环节里边，介绍俾大家嘅一个 DX Gravity 设计引力嘅主题展览咧，咁就非常之有趣嘅。咁马上咧，我哋嘅记者晓露亦都系邀请到另外一位嚟自香港嘅设计师周浩辉，咁嚟同我哋咧分享一下佢带到嚟今次展览嘅一啲展品啦。
14: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15: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16: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15: 乐活大湾区，
17: 你怎样看而家嘅呢啲年轻嘅消费者对于我哋呢啲可能即系偏向传统嘅一啲文化元素嘅认受度？
18: 我覺得年輕消費者越嚟越，佢哋越嚟越欣賞呢件事。我都覺得自己做得唔夠，因為而家可能消費者欣賞嘅並唔係一個簡單嘅圖案，一個 IP， 佢可能對傳統嘅手藝咧，佢嘅用料啦，或者佢係咪原本正宗衣件非遺係咪咁做嘅咧？咁譬如一件扎染嘅服裝，咁佢由佢哋用嘅織布啊、染料啊、扎法啊，咁其實成件事年青人對研究同去欣賞呢個文化，我覺得每年比每年消費者或者年輕人其實越嚟越懂得呢件事，欣賞嘅人始終會越嚟越，佢哋會要求越高，所以我哋都要做得越嚟越好。
17: 咁如果從呢個角度嚟講嘅話，你覺得作為一個香港設計師做呢件事嘅價值喺邊度？
18: 我覺得就作為一個真係本土土生土長香港人，對我個人意義，淨係做呢件事嘅尋根路上，我已經有好多嘢得著，即係去發掘翻自己原本嘅文化內由。成件事，咦？佢唔係淨係電影入邊黃飛鴻舞嗰只獅咁簡單，佢唔係淨係一個，佢係對。對我嚟講，佢係一個團結緊全民族嘅一個符號。醒獅亦都，我覺得亦能夠代表我哋中國所有華人，包括海外，包括我自己嘅個人經歷，覺得佢係一個可以一個代表力量同埋團結嘅符號。所以對我自己深層意義係相對比較大。
17: 可唔可以舉一個例子，就係你喺呢個過程當中嘅某一件事令你覺得真係好有力量感嘅？
18: 當我自己去睇完所有醒獅雜作之後，去開始同一啲真正做舞獅，包括黃飛鴻嘅醒獅隊啊，包括佛山本地好多舞獅運動協會，佢哋對醒獅嘅尊重，佢哋對醒獅嘅認真係真係。佢係當一件係好神聖嘅一件事，等於佢哋
17: 點樣尊重啊？佢哋
18: 因為每個醒獅佢嘅禮，佢你係唔可以立亂舞。點解我哋要拜有三拜？點解我哋要根據劇目去做呢一件事？其實佢背後都有好多意義，有華人之處，必有醒獅。佢係團結咗我哋中國人。咁我覺得佢哋每一個口號、每一個動作都代表緊我哋南方人也好啊，嶺南人也好啦，包括我哋中華民族也好，對醒獅呢件事自己接觸過嘅，佢都係入邊有個深層力量喺度。
17: 我覺得就你身上呢件衫都可以去體現呢一點，因為佢係一個佛山嘅 T 恤啊嘛，跟住佢上面寫住武幣藝，我哋知道可能喺元宵節嘅時候佢會行通濟橋，跟住行通濟武幣藝，亦都會有咁樣嘅城市表演，即係我會覺得有可能喺咁樣嘅過程當中，我哋就可以睇出話城市呢件事同於同成個城市。大家生活在呢度嘅人嘅生活發生非常之緊密嘅連結，並且係帶嚟好好嘅一個寓意嘅一件事。
18: 呢個絕對係嘅，咁睇下你由大點去睇定細點去睇。即係如果對我哋自己去做醒獅文化呢一件事，其實係大件，對我嚟都好大件。咁因為我到底我哋分分學生獅，分分佛山獅，分分去西亞，我哋做高裝做地獅。咁我哋表演彩青，定係 冇咩絲。
17: 係咯，點解到時係做成三而唔係一個其他嘅載體？
18: 因為首先佢個
17: 咁動態嘅一樣嘢，
18: 佢個傳播性就係所有動態嘅嘢，其實我哋都冇做，我係唔想做，因為佢個競爭性太大。當你在某一個層面上，可能醒獅是一個比賽活動，一個友誼活動，但他們大家的競爭性，等於你做功夫之後，你覺得詠春好打一點，還是長拳好蔡李佛，即是你去做的時候，我就是嘗試可不可以用一個靜態的方法去演繹醒獅運動那種宏偉和力量感出來，希望他可以做到更包容的一件事。當你很接近整個圈子的時候，大家就會開始有些不同的地方。這個也是文無第一武無第二的其中一個，所以我希望可以用一個靜態的符去表達醒獅，它除了它是一種運動之外，它都是一個文化傳播的符，這個是我自己想做的。
17: 你做這件事對於年輕的消費者來說，你希望傳遞給他們的？
18: 我沒有去想我要傳達什麼，我只是想我自己表達我自己而已。我沒有教育市場的能力，我只不過做好了我自己應該做的事，而人家怎樣去看這件事，我不得去傳達市場，我去教育市場這件事。我覺得設計師一代一代後面會有更多人去做，醒獅設計之前亦都有人做過，到我覺得之後亦都會有更多人會去做，而是每一個人去做的時候，他們用什麼媒體，你用什麼媒體。我首先為什麼獅頭這麼大 ？First thing， 首先被人看到先。咁同埋獅頭其實佢係 supposing 個好形象，所以我唔可以用傳統嘅設計變翻個 logo， 一個繡花，一個圖嘅繡花落去表達呢件事。我覺得我需要一個大嘅 logo。所以每個設計師有他自己的設計手段，咁亦係佢唔係教育市場的手段，只不過是我做的一個品牌的傳播，我自己覺得是很主觀值的一個設計，設計永遠都是很相對主觀。咁當然就按翻每個主理人嘅手法唔一樣。
17: 其實擺出去會唔會就需要有個人喺旁邊解釋俾佢聽呢？
18: 如果要解釋嘅設計，你睇到你覺得你睇唔明嘅，咁我覺得打動人嘅未必，可能打動唔到你，但係可能打動到某啲人。咁我覺得嗰件事就係我自己想做，咁市場已經認證咗個設計可以最少 T 恤到今日為止已經賣了幾百萬件，我覺得起碼有幾百萬人認同了這個設計，這個就是交給市場。
17: 在哪裡賣啊？
18: 現在我們所有店，我們其實經營到銷量，我們全國我們有接近200間實體門店，線上線下。
17: 自有品牌門店嗎？還是
18: 自有品牌門店？我們做的銷售已經一年，我們大概在8億左右整個 brand，咁就包括我哋而家所有，其實呢個品牌已經接近有七八年嘅事，咁所以成件事，我覺得個實踐包括今日個 design 點解係，所以我覺得嗰件事亦都經過市場嘅論證一段時間，咁希望可以繼續以自己想做嘅嘢為出發中心咯。咁我覺得都係傳播性，都係希望大家更多人中意。有人喜歡就有人不喜歡，我覺得設計的魅力就在這裡。
17: 下一步是繼續深挖醒獅，還是說會找下一個文化符號？
18: 我覺得我不會放棄這件事，但是如果能遇上更多，我覺得即是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真的還有很多東西可以做，可能我們會試試做以我們中國式的工裝是怎樣呢，這個透露一點。我們的如果中國要做一個工裝服，咁佢會唔會有好似美國嘅牛仔褲咁樣咧？咁我哋可能可以再探討一下我哋自己中國人嘅設計。所以成件事就係話，希望我哋嘅今日我喺度，以前做咗好多設計，抄美國嘅、抄日本嘅、抄歐洲嘅。咁今日我希望可以自己深化，有一日我希望人哋會嚟抄翻我哋中國式嘅設計。呢、这個就係我自己嘅心願。
17: 你哋個團隊全部都係香港設計師，定係話內地都有？
18: 我哋有香港設計師，有內地設計師。 我哋今日嘅總部而家就喺佛山，我哋總部都有而家都有七八十人喺度，成個設計都我覺得 so far 大家都好努力咁做緊。
19: How to spell Loh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for and, S for sustainability.
20: 健康可持續生活方式。
19: 灣區 Lohas， 大灣區生活態度。
21: 灣區 Lohas， 大灣區生活態度。
0: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2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4: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26: 大家好，我是泽峰。
2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今朝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都有我哋节目嘅。
26: 咁同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吓。大湾区之声方面，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方面 ，FM 87.8 AM 675，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25: 好啦，先嚟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啊。今日嘅财货堂一齐嚟倾倾啦，物价合理回升嘅相关知识嘅。
26: 咁股市扫描咧会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同埋资深市场人士谭石文，同你解释港股以及 A 股啊。
25: 三时间财智湾区嚟关注啦，香港积极强化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嘅话题。
26: 咁收听节目同时咧，亦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微博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为你一一呈现。下边进入到今日嘅详细内容。
25: 一齐嚟关注今日咧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好啦，先系关注啦 A 股市场嘅走势啊。其实呢段时间都维持一个相对偏震荡嘅。咁早段时间见到科技股嘅走势较为之强啦，相关嘅科技指数不断咧有一个刷写新高嘅动作嘅。咁但系琴日嚟讲咧，色素出现翻一定嘅调整。今日早盘嘅时间咧，见到指数咧系一个嘅低开嘅，不过咧随后有一定嘅震荡上行吓。咁啊，主要咧就见到中小盘类嘅一啲嘅个股咧走势较为之积极嘅。咁啊，见到三大指数方面啦，黄线咧都系领住白线上升嘅。咁啊，中午收盘，上证指数方面咧报收喺4075点嘅位置。上升17个指数点，升幅0.43%。深证成指咧报收喺15623点，下跌咧38个指数点，跌幅0.24%。创业板指咧报收4055点，下跌33点，跌幅0.82%。另外关注大市嘅成交啦，咁啊都系继续咧维持咧就大概21000亿，不过咧今日系仍然未能够企上半日咧21000亿嘅水平，去到18000亿嘅成交量。咁另外咧见到个股方面咧，今日系涨跌互现啦，其中升个上涨嘅动能较为之强劲嘅，上升个股家数咧系达到咗3700家嘅，咁而下跌嘅个股家数咧系去到1500家左近。咁另外再系关注今日咧，就从板块角度嚟讲啦吓，咁啊见到咧一啲嘅商业航天吓相关嘅板块啦，包括咧卫星互联啦等等啦，系有较强嘅呢一个嘅表现嘅。咁除此之外咧，通讯设备类别嘅个股啦，即系一啲嘅科技硬件啦，仍然有较佳嘅表现啊。今日走出嚟啦，譬如好似一啲嘅 micro LED 啦，仲有3D 玻璃啦等等嘅显示技术啦，相关。一啲嘅材料类嘅个股咧，系有较佳表现嘅。咁琴日咧就系一啲嘅相关嘅一啲嘅工业气体啦吓，系有较佳嘅呢一个嘅走势。咁除此之外，呢段时间咧较为之稳健嘅咧就系呢一个机器人板块啦。因为咧其实嚟自国内嘅一啲嘅龙头企业嘅上市咧就越行越近嘅。譬如好似宇雪科技啦，6月1号已经系过会，大家等住咧几时会上市。呢段时间咧有提前嘅炒作相关嘅啲供应链嘅个股咧，都有资金嘅关注。咁除此之外咧，见到一啲嘅 AI 硬件，好似光学光电子啊，今日嚟讲咧都系有唔错嘅表现，相关嘅一啲嘅 光通讯、啊、光模块、啊、等等仍然都是市场方面资金博弈的一种的焦点、啊、另外今天会有更多的一些细分的领域，包括好像、北斗、啊、6G、啊、等等都有不错的一个表现、啊、相对来讲热点是较为之多。相对来讲调整居前的就前几天就超越了这个光通讯模块的一些被动元件、啊、包括好像 MLCC、啊、等等，今天是出现一定的调整，但板块仍然有似稳为高薪，是出现一个涨停板的位置。咁仲有前几好似蓝宝石啊、培育钻石啊等等嘅概念啦，都系有较强嘅一种嘅手势。今日咧出现翻一定嘅回调。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一啲嘅同 AI 相关嘅，好似绿电板块啦，吓一啲嘅电力股啦，今日嚟讲咧都系有一定嘅调整。咁啊，仲有咧嚟自半导体芯片吓储存芯片咧，都系出现咗调整嘅。
26: 咁关注下港股方面啦，港股咧都延续翻个调整嘅态势嘅，三大指数咧都系录得咗一个三年调整嘅行情吓。恒生指数咧报收25,048.5，跌幅系0.81%。国企指数咧报收8,466.99，跌幅系0.41%。恒生科技指数咧系报收4,914点，跌幅系1.23%。

0: 软吓，重型基建股咧都有部分嘅拉升。咁而另一方面咧，今日嘅大部分一啲科技嘅权重股咧就系持续走低吓，咁同埋咧存储嘅半导体都系集体回调嘅。仲咁啊，包括有一啲嘅锂电池股啦、汽车股啦、保险股啦，咁啊都系有一个程度嘅一个调整吓。
1: 嗯，再关注下隔日外围市场方面啦，美股三大指数啦系有一定嘅分化表现嘅，科技股出现翻一定嘅回落嘅，咁但系道指方面咧出现咗一个强势吓，咁啊盘中咧刷写历史嘅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去到51,561点。上升1.73%，纳斯达综合指数咧系26,830点啊，下跌0.09%，标普五百指数咧7,584点，升0.41%嘅。
0: 嗯，咁欧洲市场方面咧都系集体上升吓，英国富时100咧报收10,360点，升幅系0.27%，德国 DAX 30咧报收24,945点，升幅系0.6%，法国 CAC 40咧报收8,244.2，升幅系1.15%。
1: 嗯哼，稍后时间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首先听一节嘅财富学堂。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7: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物价水平向来咧就备受市场关注嘅。通常嚟讲咧，物价走势既会影响政府部门制定稳增长政策，亦都会影响企业投资计划同定价策略噶。同时，仲会影响居民嘅实际购买力同埋消费信心添。一啲嘅因素最终都会将反映喺金融市场嘅定价机制当中啊。咁促进物价合理回升有哪些积极的意义呢？
9: 小月儿，这个问题问得好。首先是有利于这个稳定市场信心，提振经济增长预期。
7: 即是说物价水平在较短时间之内持续上涨，可能会引发通胀，损害经济健康运行。而持续下跌就会导致通缩，长期通缩也都可能会引发经济增长停滞。因此各国的央行普遍将稳定物价作为货币政策基本目标之一。
9: 所以小鱼儿，进一步促进物价合理回升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方面，当物价水平持续低迷的时候，消费者可能会延迟消费以等待更低的价格，这个就不利于促消费扩内需。另一方面，物价持续低迷会影响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并且引发诸多的连锁反应。
7: 物价持续低迷是个别发达经济体经济长期停滞的重要原因，而促进物价合理回升具有稳定市场信心、提振经济增长预期的作用。
9: 还有其次就是有效激励消费和投资，促进这个经济良性循环。鉴于快速通胀和持续通缩的双重危害，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都将2%左右的通胀率设定为政策目标。适度的通胀通常被视为经济健康的表征。这个政策目标的经济逻辑在于物价的温和上涨能够通过以下机制来激发市场活力。第一个机制就是在物价上涨预期引导之下，消费者倾向于提前消费，以避免未来价格上涨，直接提振短期消费需求。第二个机制就是物价上涨会导致到实际利率水平下降，因为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通胀率，这样就会提升企业和居民投资消费的积极性。
7: 是啊，就例如在名义利率3%、通胀率2%的组合之下，实际利率仅为1%，既降低企业融资的成本，又减轻家庭房贷的压力。
9: 是的，小鱼儿，跟着讲啊。第三点就是物价上涨会稀释存量债务的实际价值。

0: 通过汇率传导、贸易结构调整、资本流动优化等多重渠道去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噶。根据呢个购买力评价理论啊，适度嘅国内通胀将会导致到本币购买力适度下降，从而通过汇率贬值提升出口商品价格竞争力，增加出口、减少进口，改善贸易收支状况。国际上一啲经济体都通过货币适度贬值嚟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与之相对啦，物价持续下跌或者低迷就可能会导致到资本外流，进而扩大国际收支逆差。所以适度通胀有助于修复市场信心，吸引外资流入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
1: 哦，咁睇嚟，总而言之，物价水平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本上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咁从我国当前的情况嚟睇咧，提振物价的关键在于扩大有效需求，畅通供需循环。咁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已经围绕扩大有效需求，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性的政策，且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效果。我哋都相信，未来随住各项政策持续显效，物价的合理回升将会进一步促进经济向好发展。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0: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4: 好啦，谈股论金嚟到财经快报嘅环股市扫描嘅环节吓，先嚟关注一下港股市场方面嘅，请上我哋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生你好。
5: 主持你好啊。
4: 今日睇到今日港股咧仍然系延续翻一个调整嘅趋势吓，咁啊截至午间收盘啊，恒指咧系跌0.81%，国指咧系跌0.41%，恒生科技指数咧系跌1.23%吓。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半日市嘅表现啦。
5: 正如琴日所讲咧，咁啊个市咧就暂时咧就因为啲科技股咧就啲芯片类嘅股份咧。就有啲炒過龍啊，咁啊就真係估值上咧比較係都比貴幾貴嘅，咁啊所以見到咧就外圍咧就相關嘅股份咧都有啲係呢個係回落嚟嘅，咁啊所以咧港股都唔例外啦，譬如係嗰個海力士做好兩倍嘅7709啦，咁啊即係南方海力士咧就都回得多嘅。咁啊，都令到啲其他嘅相關股份咧都有嘅一個技術回吐。咁啊，暫時嚟講都係一個沉底嘅格局啦。咁啊，所以投資者對於相關啲股份可能要採取一個觀望啲嘅態度咧，就唔好咁快鬧底住啦。
4: 咁啊，對於話呢一個嘅存儲半導體咁樣個集體回調嘅表現啊，咁對佢嚟講係一種可能話係比較短時間嘅調整啊，定係話可能會進入到一個比較？持續時間稍微長少少嘅調整期啦，以便於可能有投資者會有一定嘅投資機會咧。
5: 就睇翻咧，就整體嚟講咧，就個走勢嚟講咧，就唔係話即係咁快個穩定得住啦。咁啊因為咧今個月咧有啲特別嘅，咁就喺月中嗰度咧，就6月11日咧就係打世界盃啦。咁啊，6月12日咧就係美國嘅 SpaceX 上市啦。咁啊，6月18日咧就係聯儲局嘅嗰個議息啦，加埋三無日啦。咁其實咁多嘅事情夾雜咗喺6月中嗰度咧，其實就對個市嚟講都可能會有少少壓力嘅。咁所以投資者喺呢段時間可能都暫時就採取個觀望啲嘅態度會好啲。
4: 咁嚟到星期五啦吓，对于呢个星期嘅成个星期港股嘅表现咧，你会做一个点样嘅总结同埋点评啊？
5: 嚟到星期五睇翻就啲芯片改股啊，啲储存芯片啊，或者系啲个别嘅 GPU 啊呢啲股份咧，就都系回调得多啦。咁啊，就反而传统股咧就都系处于一个低迷嘅状态啦。 特別一啲

0: 係內房、內銀、內險啦。咁喺航空股嚟講咧，就因為油價嘅嗰、那個嘅仍然都係偏高啲啦。咁啊，見到航空股都喺度沉底。咁其實就呢類股呢啲股份咧，就不失都係一個喺中線嚟講會係一個機會嚟嘅，因為隨住即係話地緣政治亦都有機會咧，就慢慢會解決底下咧。就對於油價會有個舒緩作用啦，咁啊油價落翻嚟咧，其實對好多嘅幾個行業咧都會有幫助。
1: 咁啊，如果話咧，好似呢一種嘅，比如話油價回調嘅呢種情況啊，咁啊，對於話好似一啲嘅航空啦，同埋包括一啲嘅黃金啦，會唔會話有一定嘅積極影響咧？
0: 航空股係會有個比較正面嘅影響嘅。咁加以近期人民幣都比較強嘅，其實航空股咧就負外債都比較多嘅。咁如果人民幣處於一個強勢嘅話咧，美元如果係回跌翻嘅話咧，就會對於航空股會有利嘅。咁油價嘅回落都係會有利啦。咁所以航空股可以開始大家關注咯。咁除咗航空股之外咧，就其他黃金類嘅股份咧，或者資源板塊啦。即係有色金屬嗰啲咧，就見到都喺度回緊嘅。咁黃金價格咧都去到4400多元呢度咧，就有壓力啦。咁睇到即係話金價嚟講咧，喺4400-4400樓上咧，其實就見到有啲央行喺度減持緊佢哋嘅黃金儲備嘅。畢竟黃金個價格咧就已經升咗好多好多倍噶啦。咁其實嚟到呢啲位咧就～都其實有一定的回吐壓力的，所以金礦類股份見到圖呢就不靚的，全部都已經跌破了之前的那個支持位了，所以這些位置 不可以是那麼快留底住的，即可能就要再採取一個觀望態度再看看先。
1: 咁啊，對於航空股咧，大家可以多啲關注嚇。咁啊，而好似黃金啦，包括一啲嘅有色金屬咧，大家可以再多啲觀望嚇。咁啊，對於好似呢一種嘅目前啊，大部分嘅一啲權重嘅科技股咧，都係走低嘅表現啦。我哋呢個星期都多次提到話，可以多啲關注好似譬如聯想啊咁樣嘅一啲嘅板塊一啲嘅股份啦嚇。咁啊，對於科技股當中呢啲板塊咧，係咪都好似有一啲好似聯想類似咁樣嘅會有一定嘅投資嘅價值咧？
0: 其實要換馬的話咧，就譬如啲睇翻好似聯想控股啊，因為佢本身都係有好多投放咗好多嘅資源咧，喺嗰啲獨角獸啊嘅企業嗰度啦，咁特別係科企嗰度啦，咁唔排除未來都係好多都會處於一個係孵化期嘅。咁至於其他嗰啲咧，譬如係雲端嘅。儲存計算或者硬件的公司跟個電有關的東西啊，這類的或者是即半導體供電有關啊，或者硬件上面的對於人工智能的硬件方面的供應啊，這類的公司啊，其實這些都不是說怎樣升過的，其實市場都充斥著很多這類的公司的，其實這裡都不妨是有些是尋寶的機會啦，其實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1: 咁睇返今日嘅呢个盘面当中啦，好似一个表现唔错嘅呢，有呢、這个好似呢个航天控股啦，领衔嘅包括一啲嘅商业航天以及军工嘅板块啦，今日都有一个差唔多超过2%嘅升幅下。咁对于呢一种嘅表现呢，好似商业航天同埋军工嘅板块，点样会看待佢后续一个走势？
0: 其实商业航天呢可能係朝住 SpaceX 嘅上市啦，咁有一个嘅牵带嘅影响啦，咁但係我相信只係会作为一个嘅短期嘅一個係炒作嘅一個借口嚟嘅，咁所以就大家買呢類股份咧，就只適宜一個短線嘅炒作啊，咁不適宜咧就係長期嘅就揸住持有住，咁畢竟暫時個市場都係處於一個整固期嘅。
1: 咁睇到今日咧呢个港口及海运股系一个逆势回暖嘅吓，同埋一啲嘅重型基建股咧部分都有一定程度嘅拉升吓。咁啊呢个方面咧，对于佢嚟讲有冇一定嘅投资价值啊？
0: 呢类嘅股份系同嗰个大市嘅嗰个走势嘅潮流有啲唔同嘅，咁所以相对佢哋嗰啲走咗喺潮流尖端嘅嗰啲科技股咧就回调咧，反而对翻呢类股份会有帮助啦。咁啊呢类股份其实就都可以繼續留意一下嘅，咁相信佢哋嘅抗跌力會強啦，咁亦都隨住嘅嗰個 資金嘅回流咧，可能都會企翻穩啲嘅。
1: 咁啊，見到今日盤面當中咧，電信板塊都係逆勢上升啊，好似中興通訊咧都係升超8%啦。咁啊，近期咧都係有一啲相關嘅政策咧，話要開展翻同6G有關嘅一啲嘅創新嘅發展嘅通知嚇。咁啊，對於電信板塊嚟講咧，值唔值得作為一個短線之內可以操作咧，同埋中長線可以多啲關注嘅板塊？
0: 其實電信板塊都係一個中長期可以繼續維持住一個關注嘅情況嘅。咁啊，呢類股份嘅未來，即係話佢哋都比較穩定啦。咁同埋即係嗰個發展都係會有比較大嘅機遇喺度嘅。咁啊，大家都不妨喺度持續可以關注呢類嘅板塊嘅個股啦。
1: 咁啊，對於汽車股嚟講咧，今日都係有一定程度嘅調整啊嚇。咁啊，對於關注汽車股嘅朋友嚟講咧，目前咧係處於一種點樣嘅狀態咧？後續會唔會有一定程度嘅回暖啊？
0: 汽車股嘅內卷情況好嚴重啊！咁雖然咧整體銷售咧就喺新能源車嗰度都有一定嘅嗰個需求喺度，咁但係咧就因為內卷得咁犀利咧，其實就對個別嘅車企咧，其實佢哋嘅承受到嘅嗰、那個邊際利潤咧，就個壓力越嚟越大嘅。咁有啲車股好多嘅新能源車咧，其實佢哋都仲未係處於一個扭虧嘅邊緣嗰度。咁所以係暫時嚟講就都仍然繼續去觀望下。
1: 咁睇翻今日成個盤面嚇，仲有冇邊一啲嘅板塊咧，可以值得大家多啲留意啊？
0: 睇到即係啲內房，就啲央企內房企翻穩啲啦，咁唔排除呢個未來咧就呢類嘅股份隨住政策嘅繼續嘅扶持底下咧，就都繼續可以睇翻好啲嘅。
1: 咁對於晏晝市場咧，有冇話機會可以有一定程度嘅反彈呢？
0: 我諗就冇咩特別太大嘅變化啦，因為始終六月份都咁多因素喺度。咁我睇都係仍然挨住呢啲25,000点呢啲位喺度上落啦。
1: 咁最後咧，對於嚟到呢個週末啊，晏晝嘅一個市場方面嘅操作啦，嗱呢種週末嘅避險嘅狀態下，投資者嚟講可以有啲點樣建議啊？
0: 維持翻個倉口唔好咁重啦，即係可以慢慢觀察下，咁等個市回穩之後先至去再入市啦。咁可以採取一個較稍為保守啲嘅一個態度嚟到去處理一個投資啦。
1: 好嘅，今日中午咧，港股方面唔该晒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分析下，我哋下期节目再倾咯，拜拜。
0: 好，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嚟关注今日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请到嘉宾系资深市场人士谭锡文嘅，锡文你好。
5: 同埋中午好。
4: 往往呢段时间啦，市场都系相对嚟讲咧就比较之偏震荡嘅。尤其咧主板指数好似上证咁样样维持一个咧就系不断一个嘅震荡啦。但系其实见到一啲嘅科技类嘅指数咧表现系较为之积极嘅，包括咧好似创业板指咧亦都系刷写过呢一个历史嘅一个新高，包括咧科创50指数嘅走势咧都系较为之理想嘅。但系近两日啦，一啲嘅科技板块开始出现翻一定嘅分化啦。今日嚟讲咧，甚至乎见到咧上证嘅表现咧要比深证同埋创业板指都要好少少吓。点样？睇到市场方面嘅一种嘅演绎啊，
5: 系咁啊，正如头先行伟都提到啦吓，近段时间咧就代表住科技行业嘅呢个创业板同埋呢个科创50指数咧，都纷纷创出咗历史嘅新高啊！咁啊，创业板咧仲改写咗2015年以嚟嘅呢个历史嘅新高，去到4,100几点啊，差唔多4,200啊！咁啊，整体嘅感觉咧就～嗰部分比較權重嘅嗰部分科技類嘅個股啊，好似CPU 板塊裏邊嘅易中天啊、千元萬億市值以上嘅呢部分嘅個股咧，短期咧係有一個整理嘅要求喺度啊，同埋咧就科創50指數裏邊嘅國家基金、大基金持有嘅呢部分嘅品種咧，部分品種咧都遭到咧。这个大基金咧进行一个减持，短期减持呢个动作，所以令到咧呢部分即系所谓嘅高价类嘅科技类嘅个股咧，短期咧都有一个咧整理或者系调整嘅要求喺度啦。咁另外咧就喺呢个高价股出现整理嘅前提下咧，咁低价股咧就形成一个短期呢个切换啊。咁早段咧，今日早段咧。 就主力咧就拉动咗呢个保险类嘅个股啊，呢、这个权重保险类嘅个股，即系所谓嘅老灯股。咁啊，喺呢啲位置会唔会形成一个即系所谓嘅高低切换咧？咁都系有咁嘅可能嘅，因为毕竟咧，嗰部分个科技类嘅个股短期咧已经系升咗好多啦吓，咁啊又有一个咧。回吐或者是整理的要求，所以这些个股呢去到这些位置呢，我觉得就我个人认为呢就不要进行一个大市的追涨，反而呢如果持有那些品种呢就适当的逢高减一减磅，还有进行一个波段的操作，反而对形成一个 短期这个底部的或者是明显放量的这部分的低价类的个股呢，我觉得短期呢还是可以如果係佢個中報業績有一個明顯的改觀嘅呢啲品種咧，我覺得仲係可以適當嘅關注啊，同埋進行一個高低位一個即係所謂嘅呢個切換啊。
4: 嗯哼，往往今日市場當中咧，見到商業航天概念嘅走勢咧較為之強嘅，咁板塊裏邊咧亦都有成接近20家嘅個股咧，都有9%以上嘅呢一個嘅即係升幅嘅。咁啊，隔夜外圍市場咧同樣咧就相關啲嘅太空科技嘅概念嘅個股咧，都係有一個較強嘅一個走勢嚇，甚至乎咧直接相關嘅一啲嘅某啲個股咧出現呢啲熔斷添嘅嚇。望翻啦 SpaceX 上市嘅呢一個嘅報導咧，就越行越近嘅啦。咁啊，市場就預計咧6月中啊就會係登陸到資本市場。并且有机会咧创低全球最大嘅呢一个 IPO 啊！短期对于商业航天概念点样嚟把握呢？
5: 商业航天咧就藉住即系所谓嘅呢个 space 啊，呢个星链咧，就近段时间都已经系 IPO 啦，咁啊进行咧，佢个 IPO 个定价咧去到$135啊，一股，咁啊佢股值咧上市嘅股值咧都去到1.77万亿啊美元啊呢、这个咁嘅价值，咁所以好多嘅資金或者係投資類型嘅呢個基金咧，都係比較睇好佢嘅未來呢個前景嘅，咁令到咧呢個短期呢個商業航天呢個板塊咧，短期咧調整咗咁耐啊，短期出現一個反彈啊，反彈，但係佢能唔能夠再起二波或者創新高咧？而家仲係需要觀察啊，只能夠睇呢個 Space 登陸咗。这个美国 Nasdaq 这个市场之后它的表现再作一个判断。短期呢它今天早段呢我们这个 A 股里面的商业航天板块表现得出现一个明显的反弹呢，都是藉着即所谓的这个星链 Space 星链呢即将呢IPO 和登陆六月中旬呢登陆这个美国这个 Nasdaq 这个市场。所以短期来讲呢是当作一个咧，就是呢个移动咧，当作一个反弹。
4: 另外见到今日啦，韩国股市咧都出现咗一个嘅移动嘅盘中相关一啲嘅期指咧出现过一个嘅熔断添嘅，咁都源于话一啲嘅芯片类嘅个股咧出现咗一个比较大幅嘅下跌，好似海力士方面啦，大跌超过9%啦，三星电子咧都系跌7%咁样样嘅吓。咁其实 A 股呢一边咧相关嘅一啲嘅电子板块今日都有一定嘅影响嘅，短期点样嚟替代咧？
5: 系冇错啦，呢、这个包括韩国方面嘅。海力士啊，同埋呢個三星啊，都係屬於芯片呢、這個全球芯片呢個龍頭老大啊。咁近段時間咧，佢又出現一個比較大幅嘅上升，咁所以佢今日呢個調整咧，或者出現個比較深幅嘅調整咧，都係屬於部分嘅呢個資金啊獲利回吐嘅呢個表現。咁啊，我覺得佢後續嚟講仲有冇表現咧，仲係要睇佢個調整完之後仲有冇。睇整個全球呢個市場啊，呢、這個供求關係嘅呢個變化，先能夠作出一個判斷啦。咁如果佢短期出現嘅一個調整，或者我哋國內裏邊嘅芯片股咧，又係出現一個高位呢個整理咧，我覺得短期咧仲係適當咁回一回避啦。呢、這個即係所以呢個利潤呢個風險啊。
4: 但系咧，就呢一个全球 AI 嘅发展咧，就亦都系不可逆嘅一个嘅即系趋势嚟嘅。咁所以见到相关嘅一啲嘅算力嘅设备咧，最近见到报道就话呢个订单咧就非常之爆满咁样样啊。其中咧就好似呢一个嘅燃气轮机咧，最近咧亦都系出现一个订单嘅爆发嘅。见到今日相关嘅概念嚟讲咧，亦都有较佳嘅一个嘅即系表现喺里边嘅吓。咁啊，点样睇待咧相关嘅一啲算力设备后续嘅呢种嘅走势咧？
5: 燃气轮机咧之前都炒过波噶啦。咁啊，炒過一波停咗下之後咧，整理一下，今日咧又重新有所移動，都係屬於 佢個即係一個即係所以呢個長期呢個趨勢啦，就話隨住呢個算力嘅不斷嘅發展，或者佢個需求不斷咁增加嘅話咧，呢、這個燃氣輪機佢個需求量咧仲係即係所以呢個訂單咧仲係有喺度嘅，咁所以我覺得都係可以適當咁進行一個關注咯。咁但係你話呢啲位置再唔再去冒險去追進咧？咁就要睇佢呢個板塊咧，佢個能唔能夠形成一個即係炒作嘅，即係所以呢個延續性咯，仲係要多觀察幾日先至 OK 啦。咁反而咧，今日早上盤中嘅熱點啊，整個玻璃光面啊呢、這個板塊咧，仲係繼續延續佢嘅呢個升勢嘅。早段咧，其中嘅龍頭啊，好似呢個京東方咧，已經係出現咗連續兩連板啦嚇。咁但係雖然咧，去到中午收盤嘅時候咧，打開咗呢個漲停板，但係我覺得咧，佢整個玻璃光面呢個板塊咧，佢後續咧隨住呢個康寧同呢個京東方咧有一個合作嘅呢、這個即係所謂個簽咗呢個大單嘅話咧，我覺得後續嚟講咧，對整個京東方佢個將來嘅業績嘅改善咧，係形成一定嘅推動嘅作用嘅。咁所以整個玻璃光面板塊咧，我覺得仲係可以適當咁睇好嘅。
4: 嗯，琴日都見到有啲嘅工業氣體啊，相關一啲嘅海氣概念啊，都係有一定嘅走強。而家會唔會咧就已經係挖掘到一啲咧，相對比較之細分嘅科技嘅具體嘅一啲嘅領域咧？
5: 係冇錯啦，就挖掘到咧整個科技領域裏邊嘅呢個即係所謂呢個細分呢個羣體啦。咁但係琴日呢個工業呢個海氣走強，但係今日咧又好似又唔係十分之強啊，又出現嗰個明顯嘅分化。即係佢個延續性啊，整個板塊嘅延續性啊，唔係十分之強，唔似頭先呢個提到嘅整個玻璃光面呢個板塊啊，佢係一直係由上週呢個京東方同呢個康寧接咗呢個合作呢個大單之後咧，一直走強走到而家㗎。

0: 直接供貨俾呢個英偉達，所以佢個英偉達嘅業績不斷咁創新，亦帶動咗咧相關聯呢個產業啊，即係呢個CBO 板塊咧，佢個業績咧又出現一個大幅嘅提升，又令到咧呢個中製咧短短三年嘅時間咧，佢個股價咧由最低位到最高位1300多咧，係足足係講啦，翻咗成40倍啦嚇。咁佢個股價咧，即係只要佢嘅業績能夠爆發性嘅增長嘅話咧，或者個風口出現嘅話咧，我覺得咧呢啲產業咧係可以作一個咧中長期嘅睇好咯。
1: 嗯，你琴日見到今日包括好似一啲嘅屏下攝像啊、裸眼3D 啊、3D 玻璃啊、玻璃基板啊等等啦，全線咧都係有一定嘅呢一個嘅即係走強嘅嚇。咁除此之外，見到今日咧其實仲有一啲咧嚟自6G 嘅概念咧，都係表現得較為之理想嘅。咁消息面方面啦，工信部發布咗啦關於組織開展6G 創新發展部省協同試點專項行動嘅呢一個嘅通知嚇，講到話咧就2029年啦，通過實施6G 創新發展嘅呢一個嘅即係行動啦嚇，進一步咧激發地方同埋企業嘅呢一個創新活力，形成一批咧自主創新嘅 6G 技術方案，培育一批咧前景可觀嘅新型業務應用場景。咁似乎呢個 6G 嘅應用咧就漸行漸近啦。點樣睇到係 6G 板塊後續嘅投資咧？
0: 6G 咧就前幾年已經開始搞噶啦，咁一直咧都係搞到而家啊。主要其中咧係面臨住幾方面的，即係呢個所謂嘅呢個瓶頸。咁當呢個瓶頸喺邊度咧？我又唔係呢個即係所謂嘅專業呢個技術人員咧，就好難以判斷啊。咁啊，今日咧 6G 板塊咧出現一個明顯嘅推升，就主要係可能有關方面咧就重提呢個 6G 或者係擺上呢個即係所謂嘅議事日程啦。咁所以就令到咧 6G 呢個板塊咧瞬間就出現一個異動。但係仲係嗰句話啦，佢異動歸異動啊，能唔能夠呢個熱點有一個延續性，俾到呢個市場咧一個明顯嘅賺錢效應咧，先至得啊！如果你話一日行情咧，第二日咧又唔見咗呢個板塊嘅蹤影嘅話咧，咁我覺得咧就唔好作為一個咧即係所謂嘅呢個輕易嘅追漲咯，因為畢竟咧你要挖掘，好似GPU 呢個同佢提供CPU 嘅呢個好似光模塊板塊。啲咁大成長性嘅，啲業績咁高成長性嘅，都係講一個周期性嘅呢個產物㗎嚇，唔係話短短嗰啲一段時間，或者一個板塊又同樣可以，佢個股價咧又會出現一個咧兩三年嘅時間咧，翻咗幾十倍嘅，呢個唔會有咁可能嘅，因為咧整個產業嘅變化咧，佢都有一個周期喺度㗎嘛，潛伏周期、上升周期同埋一個咧見頂周期的話，所以整體來說呢，我覺得整個 6G 板塊呢可以適當地參與一下，但是呢你說大資金進入呢，我覺得還是相對來說的謹慎一點。
1: 另外這段時間都見到就機器人板塊一直都在漲幅榜的這個前列的位置的，之前消息講到6月1日這個宇樹科技就已經是過會的了，似乎大家等著什麼時候上市可以在二級市場進行一個的交易。對於機器人板塊後續怎麼看？
0: 機器人板塊咧，前兩年已經經過熱炒㗎啦，所以咧就應該講咧，前兩年已經係透支咗呢兩年嘅佢個呢個炒作㗎啦，呢個業績嘅預期㗎啦。你打開機器人板塊嗰啲個股啊，呢波咧都係反彈嘅啫，好少個股咧創新高嘅嚇，或者係走一個長期嘅上升通道嘅，唔似整個 CBO 板塊不斷咁，佢個龍頭咧係不斷咁創新高嘅，形成一個中長期呢個上升趨勢㗎。咁所以機器人板塊咧，我個人嘅見解咧，仲係直接消息嘅兑現，佢又移動一下之後咧，又重歸翻直正。咁所以你中長期關注咧，我覺得相對嚟講要謹慎少少啦。
1: 咁另外睇下個星期啦，今年咧最大嘅一個體育盛事咧就係美加墨世界盃啊，就會拉開帷幕噶啦。而且今年嘅呢一個嘅時長咧比較之長嘅，賽程咧有成39日咁多嘅嚇。咁一啲嘅機構都預期可能對一啲嘅餐飲啊、飲料啊、媒體啊、科技啊、遊戲啊領域咧都會有一定嘅呢一個嘅即係利好咁樣樣。你點睇待相關嘅一啲嘅賽事嘅帶嚟嘅一啲嘅二級市場嘅機會咧？
0: 餐飲、飲食同埋商業咧會短時間呢個提振，但係歷來咧整個呢啲咁。

0: 情咧都係屬於短暫嘅行情，或者係商業板塊啊，或者係呢個餐飲啊，或者係消費板塊都係屬於一個短暫嘅行情。我覺得呢啲唔好長期留戀喺其中咯，呢部分嘅資金唔好能嘅，不能嘅就長期短線啦，即係所謂嘅即係所謂嘅呢個中長線啦，只能夠係當一個咧。短线反弹或者反抽嚟进行一个对待啦。
1: 咁啊见到啦，就系相关嗰次洋酒啊、啤酒啊呢啲概念，其实咧就呢段时间都系有一个震荡下行嘅，就未算系十分之强劲嘅表现，似乎咧资金系未关注到吓。咁啊，对于市场方面呢段时间，似乎咧就震荡系有一定嘅加剧嘅。对于后市方面嘅走势点睇啊？
0: 后市咧，我觉得咧整个指数咧都系恢复震荡啦吓。上证综指咧都系维持喺下档位咧，就系应该3950到4000点边呢啲位置。咁上檔咧仲係4150到4200呢個位置啦，恢復震盪啦，板塊結構嘅輪轉啦，按照呢個咁嘅思路咧嚟進行一個板塊同埋個股呢個炒作啦。咁啊前段時間升得比較多嘅，好似整個芯片啊、半導體啊，或者係光模塊呢啲品種咧，去到咁高位咧，我覺得咧就追高咧相對嚟講要謹慎少少咯啊。反而呢短期盤底盤得或者係底部出現一個放量嘅一個過程，同埋呢即將嚟緊呢個中部啊，呢個中部業績有一個明顯改觀嘅呢啲品種呢，我覺得仲係可以作一個呢適當嘅關注。
1: 咁從倉位嘅一個佈局上呢，有咩嘅建議呢？
0: 倉位佈局上都係五成左右嘅呢個倉位進行一個操作啦。咁另外呢就高位嗰部分個股咧，我覺得佔個倉位咧就相對嚟講咧要少少少啦，反而低位呢部分嘅個股咧，或者係明顯構築一個底部，或者係放量嘅，藉住呢個行情嘅出現嘅話咧，會唔會有機會有一個咧明顯一個反彈嘅趨勢咧？好似當然我喺度咧唔係叫大家去買啊，好似呢個太空光伏板塊咧，咁啊經過前段時間嘅大幅嘅調整之後咧，咁啊短期咧。已經是回調到位的了，會它直接它的中部會出現一個明顯的改觀，還有呢會接到某些的大單呢，它會形成一個呢短期性的爆發式的反彈或者爆發式的上升。
1: 短期都是以一個低位佈局為主了。好，今天時間都麻煩石文的點評，我們下期再談了，拜拜。
0: OK， 下期再見，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谭古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谭古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还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首先来到财智湾区，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旅客离港设施近日正式启动。新的客运大楼设有108个登记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并且支持手机特快行李托运服务。新的客运大楼现阶段预计每年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一号客运大楼两个大楼未来合计年客运处理能力将会提升至约1亿人次，较此前显著扩容。
1: 而香港机场管理局就指出啦，呢一关键基础设施嘅启用啦，将会有力咁增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嘅综合竞争力。咁啊，为期咧喺同新加坡樟宜机场、迪拜国际机场等全球主要枢纽嘅客货运竞争当中咧，系积蓄新嘅动能。对巩固并提升香港整体竞争力呢，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
5: 那么香港如何加快扩展航空网络，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多市联运连接，以及推进机场城市发展项目，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强化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与此同时，如何积极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更好发挥国际航空枢纽功能呢？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了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我们一起来探讨。颖仪你好。
6: 哎，各位好。
5: 嗯，好的，非常欢迎你啊。那么据了解啊，二号航站楼大量引入自助化设施，广泛运用科技手段，以实现高效的自助值机、自助行李托运和顺畅的入境检查。那么这些智慧化的创新应用将会如何来切实提升旅客出行的便捷度和通关的运行效率呢？
3: 其实全新的一个 T2 吧，是以智慧机场为建设核心的。那么它从值机托运、安检通关、楼宇运维和动线的引导的全链条呢，都是落地了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的，可以说是系统性的压缩了旅客候机耗时，优化了出行体验，多项创新设备，这样子呢，也能为香港机场呢，可以说是落地了首创的一个应用。那么在比如说是在直机这个智能托运，它是怎么做的呢？就是通过全楼层布设一体化的自助设备，融合身份证、港澳通行证、护照、人脸识别的核验。那么旅客呢，可以凭电子凭证呢，自主完成选座、行李托运等等。最快的话呢，是45秒之内完成的。而且的话呢，它还上线了同步的这个移动端的线上预托运系统。那么旅客在出行前呢，可以填报这个行李数量啊、航班信息啊，这样子的话呢，抵达机场后呢，就可以走这个特快的一个托运通道，那免去呢现场排队这样的一个麻烦。而且还有混合的一个柜台，实现这个人工的兜底。可以说呢，这个安检和与边检的智能化呢，是本次改造的一个重点。20套呢，搭载生物识别的自助保安闸口，实现人脸识别，证件双重对比。通关年龄呢下调至7岁，那么呢儿童呢也可以独立自助通行，大幅减少人工柜台的排队。那么15条呢新型的智能安检通道呢，依托了高新的成像与 AI 识别技术，无需旅客呢拆分电子设备啊、液体分装啊、机器识别危险品啊，单通道的一个通行效率呢是提升了40%的，可以说从根源上呢减少了安检拥堵，成为呢香港机场智能化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升级吧。那么还有的话呢，就像这个楼宇的数字化运维，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还挺不错的，就是呢有这个全楼分布式的智能数码屏。那么的话呢，通过这些数码屏呢组成全域的这个信息发布系统，那么依据航班动态呢实时调整指引画面，结合呢室内的一个物联网控温，通过照明系统等等的话呢，可以根据客流来调整号，既兼顾了旅客的引导，又能实现绿色节能。而且全航站楼呢也部署了客流的大数据系统，实时监控各柜台安检人流，后台动态调整，这样子的话呢就能错峰引导客流，均衡各区压力。而跨楼的这样子一个捷运呢，也打通了 T1 和 T2 的空间壁垒，所以呢在 T 就是旅客呢可以在 T2 呢办好手续后呢，然后在 T1 这个登机，那么呢系统性呢减少这个旅客赶入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呢，整套的智慧系统的落地呢，不仅降低机场的人工运营成本，更从旅客的实际出发和实际痛点，这样子去简化这个全链路的手续，塑造呢香港智慧航空的标杆理念，提升全球旅客对香港机场的认可度，间接助力香港吸引更多的国际航司落地，拓展全球的航线资源。
5: 嗯，那么香港如何加快扩展航空网络，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多式联动连接，以及推进机场城市发展项目多管齐下，持续做强国际航空枢纽呢？
3: 嗯，可以说呢，就是依托二号的航站楼的一个运力的红利吧。那么香港呢，是遵循特区政府多管齐下这样的一个思路的，从航线的扩容啊，湾区的一个联运啊，还有机场城市这三大维度进行一个系统的布局的。比如说在这个加快拓展全球航空这一方面吧，那么特区的一个运输和物流局呢，就联动了机管局进行这个民航的洽谈， 深耕了一带一路啊、东盟啊这种比较新兴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航线，释放了短途的一个航线资源，那么持续在东南亚和日韩的高频频繁呢这个发力。那么的话呢，财政呢预算上呢还会配套扶持政策，吸引呢全货机的这个航司落地香港，那么巩固呢全球第一货运机场的一个地位，持续全品类的这样的一个航线取证，平衡呢客运与货运的一个发展，那么丰富呢通达能力，而且的话呢在这个完善这个珠门和澳门旅客的一个空铁联运的一个方面吧，落地港珠澳大桥至机场的自动驾驶接驳巴士项目，打造大湾区首条无人驾驶的跨境客运线路，缩短了大桥口岸往返机场的一个通行时间，加速呢东莞空港中心一期的建设，创新呢海空联运的一个模式。那大湾区呢就可以通过内地的货物在东莞完成安检集装拼接后呢，在这个香港机场专机，省去了二次查验，这样呢也打通了内地制造业货运呢京港出海这样的一个通道，同时呢还会优化这个深港的陆路接驳，构建海陆空的立体联运。可以说呢整体来说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吧，第二呢能够新增客流，持续反哺机场城市商业与文旅的板块，实现客流变消费，人流变产业，推动香港呢由传统的机场城市向产城融合的现代化空港新城转型，从底层产业呢夯实航空枢纽长期发展的一个根基。
5: 那么十五规划纲要啊明确支持香港巩固国际航空枢纽，香港如何对接国家顶层规划，放大航空枢纽的战略价值呢？
3: 可以说呢国家的十五规划吧明确提出了巩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的这样的一个定位，那么香港呢将立足于一国两制的一个制度优势，依托七二启用三跑道呢投用的这样的一个基建红利，从腹地协同、对外开放、产业赋能和规则衔接四大方向呢去深度对接国家的一个战略。那么首先的话呢就要锚定大湾区作为这个一体化的国家战略，这样子呢就把香港机场打造为大湾区对外开放的一个空中门户，形成呢与深圳广州机场这样侧重于国内干线的一个错位竞争的一个格局。那么的话呢还可以呢就是助力这个航空枢纽联通优势呢去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那么依托香港成熟的这个民航谈判经验与国际化的营商环境，配合国家呢拓展和沿线这样子的一个民航合作，那么带动呢商贸文旅的一个往来，这样子也能用好这个香港的一个服务业的一个优势，为这个航空加专业服务的出海组合模式呢奠定基础。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可以依托航空基建呢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以 T2 的机场城市项目呢为载体，大力发展航空维修、航空科创、机空配套和会展等新兴产业，联动香港创科资源呢探索无人机货运、低空通勤等一些应用，这样子就可以补齐各种的一个短板，以及呢拓展这个战略性新兴的产业的一个导向。所以说的话呢最重要还要和民航制度进行一个对接，那么香港呢将持续的保留与民航组织这样的一个对接标准，与内地的相关的一些共同探索，这样子在这个航权管理啊、航空安全啊、货运监管等领域呢探索内地与香港的一个规则互认，助力呢国内民航体系的一个升级，同时依托呢国际的客流，打造呢中外文旅商贸枢纽这样的一个超级联系人的一个功能，全面落地十五赋予香港航空枢纽这样的一个定位。
5: 运力扩容、智慧升级、配套完善，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的顺利启用是香港航空枢纽迈入新阶段的里程碑。香港正多措并举夯实国际航空。

0: 空枢纽硬实力，精准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持续发挥国际航空枢纽的独特价值。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你，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1: 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进入到财经快报的环节，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的重复核验等的环节被打通，进出口的货物更加之顺畅。不单止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 30%， 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 27.4% 和 22.3%， 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到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九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度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5: 商务部昨日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咁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之外，近期还将会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亦都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决定将会在7月1日开始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当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亦都是意义重大。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再有时间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环节嚟关注下呢一个嘅太空算力嘅话题吓。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激增，同埋商业航天加速爆发啦，正在催生住太空算力呢一个新赛道。一场啦围绕太空算力嘅产业竞争啦，系悄然开始啊。
5: 近期多地是密集落子频频加码这个新赛道的。6月3号北京亦装方面的消息，北京经开区在近日发起成立北京太空自算研究院，目标是直指建设太空算力创新中心。企业将会联手攻克星载抗辐射芯片、星间激光通讯、高效热控功能等的关键共性技术难题，加快算力卫星在轨验证和规模化组网，打造星座加终端加服务的完整创新链产业链，推动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信的太空算力技术和标准体系。
4: 日前的时间，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人工智能创新与太空数字设备发展交流会上，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联合多家单位正式宣布组建太空数字基础设施联合公关体。据介绍，这一次成立的联合公关体聚焦了多个关键技术方向，涵盖模块化、可扩展算力载荷和星载高性能国产芯片等的热门的赛道，亦都是在这个算力协同方面有多个关键的领域的。
5: 业内人士表示，虽然这个星座算力功耗散热及成本仍然是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但是多地真金白银的投入、产业链各环节的迅速的跟进，以及从标准到应用的全面铺开，是标志着太空算力正迈出从实验室展示去到基础设施化的关键一步。
4: 好了，今天的谈股论金也来到尾声，感谢你的收听，回听我们节目记得上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5: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8: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 ，topic 会同大家讲下工业旅游啊！嗱，最近咧，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咁就明确啦，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善识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个方面的重点内容，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展示工业发展成就，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来到推动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的。讲起工业旅游，其实前几年都已经兴起这个概念的了。那怎样令到工业旅游不是只是走马观花，是真的学到嘢嘅呢？同埋而家工业旅游又遇到哪一方面的问题？那针对这个通知的内容又有哪些优化的空间呢？我们稍后下探世界 topic 会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的。
9: 而今天也会跟大家关注即将到来的这个端午假期和暑期假日。近日广东省新闻办也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邀请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的相关的负责人作主发布，也是介绍今年端午和暑期文旅消费券发放、文旅活动和龙舟赛事安排等等嘅活动情况噶，稍后咧我哋会共同关注。而家事不宜迟，即刻开启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5月30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系发布公告，宣布啦将港车北上政策嘅生效期延长5年，去到2031年6月1日。嗱，据了解咧，2023年5月，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呢份文件咧系对外公布，办法咧系由2023年6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系3年嘅。
9: 从2023年7月1日零时起，符合条件的香港机动车车主在港方预约通关获准之后，可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广东。睇翻相关的数据，自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嚟，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的数量年均增速达到34%，在2025年已经达到1800万人次。边检部门亦都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8: 另外仲要关注一下啦，澳门啊，澳门真系非常之多盛事啊吓。去睇下荷花吓，亦都系咧，即系夏天好重要嘅一项节目啊。咁啊，澳门特区政府市政处主办嘅荷香落满城第26届荷花节就会喺6月12日到7月17日举行嘅。今年嘅主题咧就叫做杏荷满澳啊，多个赏花点啦都会展出荷花，会展出超过9000盆嘅荷花，并且安排一系列嘅展览同埋活动嘅。咁而今届嘅澳门荷花节啦，都会继续同横琴荷花节系携手联动，一齐传承中华荷韵，共谱初夏文旅交融嘅新篇章啊。
9: 咁啊睇翻啦，今届嘅澳门荷花节嘅主题花咧就系杏粉啊。杏粉呢种花咧个花蕾咧系粉红色噶，系土型噶，盛放嘅时候咧。 花色咧就系浅粉色，佢嘅边缘咧会有红色嘅边，花枝系十分之优美噶。杏粉咧会同其他二十几个荷花嘅品种啦，为市民同游客营造沉浸式嘅赏荷空间。咁喺主展场龙环蒲韵嘅景观设计咧，系以竹编飘带、仿石雕等等嘅元素去衬托荷文化嘅清雅高洁嘅内涵，亦都展现翻澳门中西文化荟萃嘅城市气质噶。咁啊，游人啦可以喺呢个夏日啦去赏花啦，可以休憩啦，去拍大片啦，亦都可以咧系以荷为媒去传递翻咯澳门世界旅游中心城市嘅荷花嘅活力噶。
8: 咁啊，睇翻咧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方面就话啦，都市啊，全澳嘅主要街道啦、绿化带啊、名胜同旅游景点啦，包括议事亭前地啊、纪念孙中山市政公园啊、新马路啊、大三巴啊、卢廉约公园等等嘅地方啦，都会有荷花嘅。咁啊，共计9000盆啦，再加上咧啲时令嘅花束啦，同埋灌木啦，会有11000多盆啦吓。咁啊，令到啦市民同埋游客啦，可以感受到年度赏荷荷香满城嘅氛围嘅。咁而今届咧，仲会有好多同荷花主题相关嘅活动啦，会同步举行，包括啦赏荷生态游啦、横琴荷花生态游、荷香厨艺亲子工作坊、荷花短片拍摄技巧工作坊，仲有花展种植啦，咁啊有一系列嘅深度参与啊吓，咁啊希望咧大家可以咧丰富一下自己嘅呢个生活啦，同埋咧自己嘅生活咧其实都同荷花可以息息相关嘅。
9: 冇错，跟住落嚟咧关注翻啦喺深中通道嘅西人公岛，好快会有全球首个机器人服务酒店啊！近日啦，亦都系举办咗一个签约仪式啊，标志住啦全球首个机器人服务酒店系正式启动，并且系落户深中通道嘅西人公岛噶。咁呢间酒店咧系规划44间嘅高端客房同埋餐厅、健身房等等嘅功能区域，咁会系打造覆盖宾客接待、客房服务、餐饮配送、全域清洁、安防巡检、互动陪伴等场景嘅全流程机器人服务体系。哇，这个真系几有意思啊吓！我哋可能喺一啲机器人帮手送餐啊，或者系送外卖啊方面咧，会系接触得比较多啦。但系呢一间酒店讲紧系全流程机器人服务，
8: 冇错啦。全流程意味住啦，系每一环啊都唔需要人去到处理嘅，咁系冇任何嘅人工断点，亦都冇服务嘅盲区。咁啊，点样可以做到又标准又高效又智能咧？咁大家可以啦体验一下啦吓。咁啊，另外啦，深中通道西人公岛咧，亦都面向全球发起首岛人征集计划。咁线上报名、线下体验并行嘅方式啦，希望咧招募一批吓热爱海岛、向往宁静又中意分享嘅首岛人嚟到啦，进驻呢个西人公岛啦，守护大湾区嘅呢一个明珠噶吓。咁啊，今次咧就真系建功噶吓，优中选优啦，希望咧等大家首岛体验啦更加有仪式感嘅。咁啊，即系嚟紧下，即系真系有公开，系咪都可以体验一下首岛人究竟要做啲乜嘢嘅生活咧？

0: 系咯，我都关注，即系要守几耐啦吓。如果系可以短期嘅，譬如一个星期咁，都可以请翻个年假去体验下，守下度。
1: 唔系，我谂住去佢俾人工我嘅。
0: 咁但系都只能系用自己嘅公余时间去体验嘅，系啊。
1: 咁如果可以结合下，我都觉得 OK 嘅。
0: 你唔系谂住要换赛道啊嘛？直接就长期守到。
1: 其实嗰边都可以录音嘅，算系咩编辑部啊？嗰度西人工岛编辑部啊，定沙人工岛？OK 啊，我觉得可以即系畅想一下啦吓，欢迎大家可以报名噶吓。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嘅第一部分吓，休息翻嚟会有更加多嘅叹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啦。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欢迎各地的朋友前来澳门旅游度假，走进大街小巷，品尝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的文化和丰富精彩的旅游家元素。在这里我仅代表澳门旅游局，欢迎到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6: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叹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咁啊呢一 part 啦，会先关注一下江门啦。嗱，食在江门餐饮消费券啦，系持续发放嘅。咁啊嚟紧咧，仲有好多大额嘅礼券吓，单笔最高可以悭1000蚊噶。
0: 哇！
1: 点样可以抢券呢？
0: 大家可以通过咧云闪付嘅 app 咧去抢券啦。咁啊，但系需要注意嘅系咧，消费券喺领取之日起3日之内有效嘅啫。抢完之后就要在3日内去到江门市行政区域内参与活动的餐饮商户进行堂食消费。那么活动会是从即日起一直到12月份都会有发放的。大家如果想悭一点的话，就嗱嗱声去关注相关的平台发券的一些消息，亦都要约返一些亲朋好友一起去打卡江门的地道美食。
1: 另外仲要关注一下啦，历经124年沉淀的海珠大戏院最近咧亦都系换新首演啦。咁可以话啦，系即系翻新完之后第一场嘅演出啦，喺5月29日晚咧就举行嘅。咁今次嘅活动咧，亦都系吓作为2026广州艺术季嘅重点活动之一。咁有啦经典粤剧《帝女花》，请到啦粤港澳三地嘅粤剧名伶啦，系联袂献演嘅。咁海珠大戏院咧，作为拥有124年历史嘅广州老字号戏院，包括薛觉先、马思曾同红线女等等的名角都在这里登台的。甚至梅兰芳亦都曾经率团到访，见证省港大班的辉煌和岭南戏曲的流变。历经停演20多年之后，今次是换新开业的。
0: 是啦，海珠大戏院的负责人亦都介绍到，通过完善剧场的演出功能，海珠大戏院除了是上演六国大风霜像《帝女花》呢啲经典嘅剧目，亦都会面向全年龄段嘅观众去布局一啲演出嘅品类嘅，包括有戏剧啦、音乐剧、脱口秀、精品儿童剧等等啊。譬如当中咧，亦都会引入一啲德语版嘅音乐剧啊，吓。未来亦都会将海珠大戏院咧系打造成为复合型嘅城市文化客厅，助力翻啦广州建设国际演艺中心噶，希望可以令到呢一座百年戏院成为大湾区展示岭南文化和深化人民交融的重要地标。
1: 另外还要关注一下，就是我们大湾区作为很重要的旅游客源地，都有不少的地区希望吸引多些大湾区的游客去玩的。最近额济纳旗文旅推介会就在广州举办，今次这个主题很正，叫3000年的守望，只为你的到来。哇，好像等我们等了3000年这样。究竟有啲咩玩嘅咧？咁今次嘅推介会上面咧，额济纳旗嘅核心文旅资源咧，亦都系集中亮相嘅，包括啦额济纳回阳林啦、历史后从嘅黑水城遗址啦，仲有大漠奇木林啦、寄托家国情怀嘅东风航天城

0: 等等嘅景區啦，都係嚇即係悉數登場嘅。咁希望啦，我哋大灣區嘅遊客啦，可以去到當地下領略大漠嘅風光㗎。
1: 嗯，以上咧就係今日探世界快訊嘅全部內容啦。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啦，同大家關注翻工業油啊，究竟點樣做可以令到工業油持續增温咧？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咧，会有叹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工业旅游嘅。嗱、嗯，头先咧喺预告嘅时候，我哋已经讲过啦，最近咧七个部门系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咁呢份通知啦，亦都系明确下话要丰富啦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嚟到咧透过工业旅游吓嚟到推动增强民族自豪感同埋凝聚力。
4: 嗯，其实近年嚟咧见到工业旅游的线路亦都系越嚟越多，尤其是对于我哋即系作为父母嚟讲，带住小朋友走入呢啲工厂去睇成个生产嘅流程，对于小朋友嘅亲子教育嚟讲咧，亦都系非常之有趣噶。譬如我哋都一起带个小朋友去睇制造豉油嘅工厂啦，等等，亦都有唔少朋友去到我哋广州嘅制造汽车嘅灯塔工厂啦，等等。见到近年嚟工业旅游咧，亦都系蓬勃发展啊，成为大家出游嘅一个热门选择之一。睇翻相关嘅数据，截至到目前啦，我哋国家一共系有142家嘅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呢啲基地咧系遍布咗全国有多个省市噶，当中系涵盖咗有制造、能源等等多个领域，成为咗展示我哋国家工业发展成就、传承工业文明嘅重要窗口。睇翻相关嘅行业研究机构的预测了，咁2024年至到2029年，我国工业旅游产业会是保持18%的年均增速，而市场规模方面有望是突破3000亿元的产业，整体是呈现市场潜力大、行业增速快同埋群众出游热情高咁样嘅良好发展态势。
3: 我觉得主要大家点解热情咁高嘅一点咧，就是我哋可能不是那个行业里面，但是他们的产品呢是深度融入到我们的生活的。好像很简单，我们刚才提到一支豉油这样，支豉油怎样整出来的呢？其实对于呢，即不只是小朋友，起码我自己我都不知道，即是怎样是即工业化地生产豉油。当然呢，他生产豉油的一个譬如酿造的过程啊，那些我们作为即对化学有一定知识了解，都大概知道是什么回事。但是工业化的生产和你知道它的原理啊，过程当中是确实有点不一样。所以亦都咧系折射出我哋其实对于旅游嘅呢个需求系确实有唔同咗，即系以往可能就名山大川啊，即系望下山望下海啊咁样样，咁就算数噶啦，打下卡啊，最紧要咧就主打一个离国咁，到此一游咁。咁但系点样可以更有深度、有体验、有获得感咧？咁工业旅游就咁啱可以填补呢一个需求啦。
4: 真系一次咧收获好多知识嘅旅行啊，好似啱先讲到嘅究竟豉油是怎样酿出来的呢？当你真的看到这么大的一个罐，即是叫酿豉油的这些罐的时候，哇，很壮观的时候呢，才是真正给到一些很实在的一些知识是收获到的。看到老旧的城区亦都有很多人的一些时代的记忆，亦都可以唤起大家的怀旧的情怀。而航天、新能源和智能车间等等这些现代化工业的场景，亦都是亲子研学、青年科普的一个绝佳的实景课堂。现时有不少学校其实在课堂当中都有融入这些工业旅游的一些安排的。另外有不少的有工业美学的厂房、机械装置、亦都是吸引了年轻人纷纷去拍照打卡，甚至乎是创作、譬如广州的太古仓等等，广州亦都有相当之多旧厂房改造而成的一些打卡点。工业游现时是完美匹配了多元化、个性化和深度化的出游新需求，也都是体现了一些时代记忆、工业美学、科普教育等等多重的魅力。现时也都正从浅层的观光走向更加之深度的体验。
3: 其实刚才一开头我们讲到的那份文件就说希望藉着工业旅游去到即系 增強嗰種民族凝聚力啊咁。所以其實咧，工業油嘅火熱啦，或者講誒、哎、你後邊賦予佢嗰個內涵，可能誒嗰、個精神內核係我哋以往諗唔到嘅啊。即係可能我哋以往作為家長哦，又係嗰、那個啦，即係帶阿仔啊、帶阿女去睇下豉油係點整嘅咁啊，最多都係最後啊食下豉油雪糕，哦原來誒、加啲豉油會更加甜嘅噃咁樣樣嚇、啊。你可能最多係誒、學到一種咁樣樣嘅知識啦咁。但係你話從精神內核嘅角度嚟到講嚇，而家咧係可能希望透過啊更加工業遺產點樣去到應用啦，或者工業遺產點樣樣去到講我哋民族工業化嘅呢個歷程啦，去到令大家呢一個工業旅遊嘅內核可能更加深一啲。譬如話點樣我艱苦奮鬥啊，精益求精啊，點樣有勞模嘅精神啊，工匠嘅精神、創新嘅精神啊，呢一類型嘅精神內核咧，可能先至係跟住落嚟要發展嘅重點啊嚇。嗱，睇翻數據啦，目前咧全國已經認定國家工業遺產264项，省級嘅近500项，完成170几万件工業版本普查。嗱，隨住咧工業文旅嘅發展啦，其實好多嘅工業遺產咧都開始向文創啦、商業啦或者科技園區啦嚟到發展，亦都咧變成咗咧即係文旅打卡嘅一啲新嘅地標。咁所以咧未必話我真係要去一間工廠睇下邊啲產品而家係點樣整，而係咧可能以往係一間工廠，而家變成咗活化做咗其他嘢啦，但係可以透過展覽去翻呢一個地方，去翻呢一個建築，去到感受啦當年啊嚇呢種工匠精神嘅記憶嘅。
4: 冇錯，咁睇翻啦，近年嚟國家對於工業旅遊嘅重視程度，亦都喺度持續提升當中噶。咁譬如啦，15规划纲要當中，亦都係明確提出啦，要深化以民塑旅，以旅彰民，推動旅遊強國建設。亦都係提出啦，因地制宜發展紅色旅遊、鄉村旅遊、康養旅遊、工業旅遊等等啊嚇。咁啊，放眼全國啦，湖南、上海、浙江等等嘅省份都出台文件，系着力加强工业文化遗产保护，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呢啲咧都为工业游嘅健康持续发展系提供咗制度嘅保障噶。
3: 咁啊，为咗咧即系工业游啊可以更健康发展啦，要工业游长红啊，其实咧即系更加重要嘅就系好多嘅一啲个性化嘅产品吓，产品供给啦，一定唔可以缺少嘅。咁啊，点样样啊可以令到呢啲产品越嚟越多咧？其实都需要业界咧不断去到努力啦，创新一下，谂下仲可以做啲乜嘢吓？
4: 冇错啦。咁工业旅游点样浪漫出圈呢？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亦都会继续同大家关注翻呢一个话题噶。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勉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啦，继续系叹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同大家一齐讲讲咧工业旅游嘅。嗱，其实咧头先都探讨过啦，即系工业旅游啊吓，即系唔净止系学到一啲即系表面硬核嘅知识啦，其实更加多嘅一啲精神内核上面啊，亦都系对人心嘅塑造啊。咁但系啦，你要吸引大家入到去，咁当然啦，都要有啲包装嘅手段嘅。点样可以浪漫咁出圈呢？
4: 系啦，咁我相信好多朋友可能都未必記得啦，呢個北京好出名嘅798藝術區，原先就係一個工業區嚇，改造而成嘅件事咧，成為咗文青啦，或者係遊客啦去打卡嘅一個熱點啦。喺入邊咧可以睇到，就喺車間入邊所辦嘅美術館啦。咁啊，亦都咧大家可以去到海南嘅文昌航天超算中心去感受飛天嘅科技啊。其實工業旅遊嘅展現嘅方式真係十分之豐富。包括你可以直接行入位于北京亦庄的这个汽车工厂去看看、究竟一部部汽车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包括在我们广州你亦都可以去到这个灯塔工厂去体验回53秒就可以完成一部汽车的各种速度、我看到现时有不少的一些工业园区从之前的叫做限人免进，因为这个是我工作的场馆来的、外人呢 就唔好入嚟啦，僅限於工作人員嘅啫。現時亦都係面向公眾開放參觀啦，而且咧即係好短時間咧就成為呢個網紅打卡點啊嚇，譬如啱先提到嘅位於北京亦莊嘅呢一間嘅汽車工廠啦，甚至乎係出現過10,000人爭搶20參觀名額咁樣嘅情況嘅，真係十分之火爆啊！
3: 所以咧即係我希望名額會多啲啦嚇，即係唔使爭搶咁樣啦。同埋咧，其實亦都係啦，即係雖然話嚇而家係開放俾大家參觀嘅，咁但係即係閒人免進嘅日子咧，都係更多一啲嚇。譬如話有好多嘅工業旅遊嘅地方啦，可能只係僅限團體參觀啦，咁唔接受個人預約啦等等嚇。其實亦都啦，令到呢件事多咗一重嘅門檻嘅嚇。咁啊，當然啦，亦都要同佢原本嘅呢個生產周期要結合起身啦。所以管理方面咧，係真係多咗一啲嘅難度嚇。咁但係嚇，亦都咧，即係無論如何都好，而家工業旅遊係真係多點開花嘅，無論係冶金工業啊、機械製造啊、醫藥啊、食品啊，甚至博物館、能源科技等等嚇。以往我哋覺得好似都好難開放俾大家參觀，或者入到去都未必睇得明白嘅嘢，而家都有機會可以入到去啊。
4: 譬如喺成都方面啦，有一間係1958年嘅成都國營紅光電子管廠啊嚇，咁啊對於好多老成都嚟講啦，都係不可複製嘅成長記憶嚟噶。咁而從2012年開始咧，成都就開始對呢一片廢棄嘅廠房咧進行改造啦。咁現時咧已經係構建起展演藝術區加數字文創加潮流商業嘅產業嘅生態，每年迎接嘅遊客咧超過咗1700万人次啊嚇。咁啊，以前就限人免進啦，咁現時咧每年迎接1700万人次嘅遊客，咁亦都係一次華麗嘅變身啦。
3: 可以話啦，潛力非常之大啊嚇，甚至嗰啲咩汽車工廠嗰啲，係咪可以考慮下你哋製造嘅唔係車咁簡單，而係製造車嘅過程都可以當係商品嚟賣咧？因為咧有行業機構預測啦，2024年到2029年，我哋國家嘅工業旅遊產業咧將會保持年均18%嘅增速啊！市場規模咧係有望突破3000亿嘅。嗱，既然我工廠都擺咗喺度啦，呢3000亿嘅大蛋糕冇理由唔分一分噶。咁啊，亦都咧即係期待嚇嚟緊咧工業旅遊咧，亦都係啊成為一種打破傳統產業邊界嘅一種創新模式。你将它当成是投资，当是卖广告，增加大家对于自己品牌的认可又好，还是说我当是这个工业旅游的产品去将这3000亿的产值都有些容纳到自己的这个产值当中又好，定义说你将它纯属是当成一种社会公益来做，我觉得无论如何都好，出发点是怎样都是有意义的。
4: 而工业游呢亦都是助力返遗产保护、记忆传承和城市更新的。譬如在武汉啊，游客咧就可以坐上呢个光谷电子号嘅空轨列车啊，透过脚底下透明嘅地板啦，就可以睇到好壮观嘅科创楼宇同埋智能工厂园区啦。咁从今年以嚟啦，武汉中国光谷咧系陆续推出咗人工智能游啦，仲有科创生态游、低空文旅游、超级工厂游等等多条嘅旅游线路噶。而喺北京啦，前夕咧，亦都有10条嘅科技工业游嘅主题线路，而广东春季咧，亦都系聚焦工业旅游主题，发布咗10条嘅精品线路啊！可以见到越嚟越多嘅地方喺度积极开拓工业旅游，亦都系睇好工业旅游嘅发展噶。
3: 其实咧，工业旅游嘅发展咧，点解会被大家咁睇好咧？吓，更加重要嘅就系佢同城市更新啦，系密不可分嘅。既然咧原本啊吓，即系系一个工业嘅空间啊，可能佢可能产业相对比较老旧啦，工厂咧有产能方面嘅升级啦，遗留落嚟嘅工业遗产点样样可以激活咧？既可以弘扬工业嘅文化，亦都可以令到呢啲工业遗产咧有一个浴火重生吓，有一个新嘅去处或者发挥新嘅作用咧。咁其实都系一个咧城市发展过程当中咧好重要嘅命题嚟嘅。另外咧，仲有一个咧好重要嘅一点咧，就系要令到工业咧可以活起来，工业嘅文化可以传承落去呢一种情感的连结，可能更加是这个城市生活的人当中的一种内核需求。
4: 看回相关的统计，全球工业旅游的产值平均是占了旅游总收入的10%到15%，而我们国家目前还不足5%。专家也说，工业旅游要实现从小众业态向大众顶流发展，应当 方要提升活化利用的能力的。我们都期待在我们身边出现更加之多的工业旅游的线路，令我们的文旅生活更加之精彩的。
3: 咁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碳世界 topic 的全部内容。我们休息一阵，稍后回来会有大咖倾。因为广东省端午和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今个星期就召开了。究竟今年广东的端午和暑期文旅消费券是怎样发放的呢？大家想拿着数怎样拿得到呢？文旅又有哪些活动？龙舟赛事又怎样安排呢？我们休息一阵，稍后回来大咖倾会同你详细解读的。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啊！
1: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叹世界。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5: 艺术文化大人物，
4: 旅游部门揸 V 人，
5: 文旅企业大 boss，
4: 大咖嚟啦！
5: 叹世界，大咖听。
6: 继续是叹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端午节就快到了，今年的端午和暑期是接续相连，亦都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化非遗民族、促进文旅消费的重要时段。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广东省商务厅、广东省体育局等部门，统筹全省的资源，推出了系列的主题活动《精品线路》、《为民让利》等一系列的举措，推动广东文旅市场人气和消费更加之畅旺。具体有哪些的活动安排，有哪些的线路，最重要是有哪些的惠民措施呢？我们跟着下来通过一场发布会去了解详情。首先是请到广东过端午的文旅主题活动。端午是极具民族特色和群众基础的传统佳节，而菜龙舟或者我们讲的扒龙船亦都是岭南端午最鲜明的文化符号。今年广东会以龙舟竞渡为主题，是打响过端午菜龙舟到广东的特色品牌的。我们跟着下来听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的详细介绍。首先了解一下今年的端午龙舟活动有哪些特点。
7: 六月中旬，我们将在佛山市举办龙舟竞渡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主会场活动，实现全省多地同步鸣锣、同步开赛，形成一江竞渡、全省共鸣的场面。6月20日，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将在美丽的珠江精彩呈现，汇聚全球超100支队伍参与竞渡，届时与佛山的主会场相邻联动，协同发力，共同擦亮岭南龙舟。

0: 文化名片，彰显广东龙舟的传统与时尚。今年的6月到7月，全省将举办超200项的龙舟活动，超500场的竞技比赛，近10万名爱好者挥桨竞渡。届时我们还将发布龙舟赛事地图，赛事将遍布全省21个地市的江河湖塘城乡街巷，游客可按图索骥，随处可观，充分感受岭南端午的万众同乐、热烈喜庆的浓厚氛围。
1: 除了刚才提到的超过200项的龙舟活动，超过500场的竞技比赛，还有系列活动令到大家可以沉浸式感受岭南端午的独特魅力。在端午期间，广东各地会举办文创市集、非遗展演、民族体验、美食品鉴等活动，叠加老字号展销、宵夜地图等的商务特色内容，令到游客既可以观赏到龙舟竞渡，亦都可以品尝种香、赏非遗、逛老街和赏月味。了解完请到广东过端午的这个主题活动，跟着来要了解一下暑假当然来广东的主题活动。暑期是全年文旅消费的黄金季，亦都是家庭出游、青年研学、亲子度假的高峰期来的。今年广东会推出暑假当然来广东的主题活动，是聚焦玩海和游学两大的主题产品，推出一系列的精品线路，令到全国的游客在广东可以玩得开心、睇得尽兴，尽情享受夏日的美好时光。我哋继续请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同我哋带嚟详细嘅介绍。
0: 广东拥有全国最长的大陆海岸线，海岛众多，海湾如画，海鲜诱人。汕头南澳岛、惠州双月湾、珠海万山群岛、阳江海陵岛等滨海目的地各具特色，享誉全国。我们将重点整合滨海特色资源，推出系列青海、晚海、平海主题线路产品，从珠三角到粤东到粤西，全海岸一站式的拥抱碧海蓝天、沙滩浪花、渔港风情、海鲜盛宴，让夏日的活力与惬意从海边开启。我们重点围绕着10大主题策划精品游学线路，主要分为人文游学、科技游学2个系列，覆盖红色传承、迁客文脉、非遗匠艺、课本实景、海丝文明、海洋生态、工业制造、科技前沿、侨批家国、湾区活力等内容，让青少年在行走中增长见识、开拓眼界、锤炼品格，真正实现游有所乐、游有所学、学有所获。
1: 咁啱先我哋了解到啦，游学方面啊，系围绕10大嘅主题策划咗精品游学线路，主要系分为人文游学同埋科技游学2个系列噶。咁首先啦，想了解一下啦，人文游学方面啊，具体会有点样嘅内容呢？
0: 我们结合广东的地域特色，重点是突出海丝文明、非遗匠艺、侨乡史韵、迁客文脉、红色传承等方向。比如走进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探秘中国古代的航海文明，来到潮州学潮绣技艺、学手拉壶的制作，体验传统非遗的魅力；走进岭南国防教育基地，学习国防知识，锤炼意志品格；跟着给阿嬷的情书，打卡潮汕取景地，品读侨批里的家国情怀等等，让孩子们知敬畏、懂传承，厚植文化自信，更续岭南文脉。
1: 而科技游学方面，具体又会有哪些线路呢？
0: 我们结合广东的先进制造，聚焦科技前沿、灯塔工厂、智能制造等硬核的内容，推荐孩子们走进广汽爱安、小鹏汽车、关蒙整车的制造，到华强北博物馆、 了解前沿的电子信息产业，在松山湖机器人基地体验不一般的科技实践，在永生动画科技馆、东莞潮玩中心感受文化加科技的融合魅力，让孩子们探前沿、启真知、厚植创新的基因，更续弯曲的智脉。
1: 啱先，我哋通过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女士了解到咧，跟住落嚟端午同埋暑假期间，分别会有请到广东过端午同埋暑假，当然嚟广东嘅主题文旅活动，同时咧亦都会联合翻相关嘅平台啦，开展翻端午同埋暑期嘅专属大促，会推出特价套票、满减券包等嘅惠民活动，亦都会持续去深化一张票更游广东嘅惠民措施啊，凭借住票根就可以享受景区餐饮、住宿同购物等等嘅全链条联动优惠啦。
0: 端午开始，我们将发放第一阶段的省级文旅消费券，重点覆盖省。

0: 内符合同步开展端午暑期专住宿立减、线路折扣、专属券包等优惠。我们同步叠加省商务厅八大促消费的政策，包括汽车、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购新补贴、实在广东餐饮消费券、餐饮发票抽奖、各地市的特色优品消费券，以及便利入境购、首店首发经济等举措，合力推动假日消费不断升温，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1: 讲到优惠，具体在餐饮方面有哪些促消费措施呢？我们先看看，稍后继续会有叹世界，广东省商务厅的相关代表会带来更加之详尽的分享的。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6: 艺术文化大人物，
5: 旅游部门揸 V 人，
6: 文旅企业大 boss，
5: 大咖嚟啦！
6: 叹世界，大咖倾。
1: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带大家共同去关注广东近日推出嘅请到广东过端午同埋暑假当然嚟广东嘅两大文旅主题活动。咁啱先啦，就讲到优惠方面啦。喺端午同埋暑假期间啊，广东省商务厅喺餐饮方面会推出相关嘅促消费嘅措施。我哋首先睇翻今年以嚟啦，已经系会同各地市系发放咗食在广东嘅餐饮消费券，超过咗1亿2000万元噶。同时亦都系启动月尾21一城一站嘅系列活动，发布咗第二批嘅月首礼30款。而在暑期和端午期间会推出餐饮消费券同发票抽奖嘅双重福利啊。促销活动方面，亦都会推出端午特色美食盛宴同埋夏日清凉套餐。详情我哋听广东省商务厅二级巡视员黄欣嘅详细分享。
7: 今年以来，我们打造粤味21品牌 IP， 已经推出广州早茶、汕头牛肉火锅、中山石岐乳鸽、清远鸡、江门桥都咖啡、佛山顺德鱼生、珠海小海鲜、梅州盐焗鸡、湛江生蚝等9个城市餐饮 IP。 端午节前后，肇庆果蒸、东莞烧鹅、韶关梅岭腊鹅等粤味21一城一站活动将集中登场，现场美味集市、主体快闪、厨王争霸赛等可吃可玩可逛，欢迎大家到场体验。
1: 啱先又听到端午期间嘅啲特色嘅美食盛宴啊，真系听到都流口水啊！咁去到暑期期间咧，又会有边啲嘅最新嘅活动咧？有边啲嘅餐饮嘅嘉年华等紧我哋去打卡呢？
7: 暑假期间，我们还将组织老字号粤首里企业在商圈、景区推广凉茶、广式糖水、消暑糕点等夏日特色产品，惠州东江菜、云浮黄皮宴、汕尾三鲜、潮州卤鹅等粤味21活动将陆续推出。各地还将举办啤酒节、和轩节、咖啡节等餐饮嘉年华，希望大家有时间都去尝尝鲜，打卡全省地道的粤味，清凉享下。
1: 而在消费场景方面，亦都会推出餐饮和老字号特色消费以及是服务消费新场景。
7: 六月底，广东老字号品牌馆将在广州海心沙开馆，成为旅游休闲亲子体验的好去处。我们还将组织老字号月

0: 受理企业进商圈、进景区，集中推广端午粽品特色手信，发布第三批月首礼，发布广东宵夜地图，向消费者推荐周边夜市好店。
1: 有住广东宵夜地图，我哋揾食就更加之方便啦。咁睇翻跟住落嚟啦，仲会打造边啲嘅服务消费新场景同游购线路呢？
0: 去年以来，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入选国家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创新打造了一批标杆性消费新场景。我们将打造服务消费新场景游购线路，带大家体验广州永庆坊 IP 加非遗的历史文化街区，深圳 Bit City 次元小镇，佛山创意产业园功夫夜市，东莞望向滨海购物村的梅度假等多业态融合新型消费空间，欢迎广大消费者亲身游购体验。
1: 哇，有咁多丰富嘅安排啦，可谓系有得食、有得玩、有得奖啊！欢迎大家咧共同嚟到广东去感受岭南嘅消费活力啦。咁啱先啦，我哋亦都了解到啊，喺端午前后啦，广东嘅龙舟活动可谓系热闹非凡噶。咁具体嘅情况系点样嘅咧？又会有边啲嘅特色咧？我哋跟住落嚟听广东省体育局副局长张东锦嘅详细介绍啊！
2: 今年的龙舟赛呢，全面升级，亮点纷呈。一个是呢，量比较大，形式多样。仅六月、七月，全省将举办208项、547场的比赛，遍布21个地市的江河湖海、城市河冲、农村河道。赛事呢，既有符合国际竞赛标准的比赛，比如我们举办了41年的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还有深圳、中山、东莞等地举办的粤港澳的系列赛，但是更多的是广东人民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形成和创造的特色赛事，比如说佛山南海蝶轿的龙船漂移大赛火遍全网啊，江门新会的传统龙舟争霸赛，还有深圳大鹏、珠海的金湾、湛江的随溪、汕尾的品心湖等等，这些海上龙舟赛，佛山顺德的五人龙舟赛，还有阳江的逆水龙舟赛等等这些比赛。那么这些比赛当中呢，单人艇考验的是个人的水上功底，五人艇小巧轻便，便于邻里之间组队比拼，12和22人的这种艇呢，是主流的竞技项目，比拼的是团结协作、速度激情。那么30人以上就是我们常说的传统龙舟，它保留了传统的古老的一种形制，更彰显了传统龙舟的文化底蕴。
1: 200多项嘅龙舟活动，有成500多场嘅比赛，可谓系咧喺端午同埋暑假期间，如果你嚟到广东嘅话咧，随处都可以听到锣鼓喧天，亦都可以见到咧赛龙夺锦嘅热闹嘅场景，更加之可以欣赏到啦广东民间选手嘅高超嘅技艺啊！除了啱先提到的咁多嘅特色龙舟赛之外，今年咧亦都有好多创新嘅玩法噶，我哋继续嚟听介绍啊！
2: 我们也做了创新玩法赛事的赋能，把新潮的科技融入到龙舟赛中，使龙舟赛不仅有鼓点，还有无人机、机器人、 AI 和海上黑科技，把传统的民俗赛事直接玩成了科技嘉年华。当然呢，我们也对赛事进行了一些设计，适配不同人群参加龙舟赛的需求，比如说旱地龙舟、龙舟拔河等，那么使龙舟赛不仅可以观看、可以感受，更可以体验和参加。各地在举办了各具特色的龙舟赛之外，也纷纷地推出了龙舟的文化节、主题嘉年华、龙舟巡游、龙舟宴

0: 舟船的制造、体验等等，全方位地展示龙舟民俗的魅力。
1: 聽到啱先嘅詳細分享，大家知道咧，今年嘅端午節期間啦，全省21个地市啦都有層級豐富嘅賽事，分布十分之廣泛。端午同埋暑假期間咧，係貫穿咗城鄉河涌、江河湖海，形成嶺南大地賽龍奪錦、鼓聲不絕嘅濃厚嘅氛圍。今日同大家介绍咗请到广东过端午同埋暑假当然嚟广东两大嘅文旅主题活动，亦都向全国同埋全世界嘅朋友发出诚挚嘅邀约，邀请大家嚟到广东赴一场端午民族嘅盛宴，亦都系赴一场活力夏日之约，一齐品味岭南韵味，悦享山海风情。以上就是今日探世界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多谢你的关注，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拜拜。

0: 书浮头人涌涌，高声呼喊齐左威，有人寻问龙船饭，哈哈咪鱿鱼辣比香，阿嫂村边忙煮饭，阿哥大只爬龙舟，阿公追住个孙仔嗌，喂，今年攞头彩啦喂，
1: 跳大手指向前方。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梁博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日落大道》，歌曲以日落大道为意象，用奔跑和哭泣的对比，金黄如辉和暗夜交织，道尽追梦者的执着和孤单。精选潮流热歌《渠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今天的节目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在歌声中享受时光。当旋律如溪流漫过心田，时光便在音符的涟漪中悄然舒展。跟着来听到蔡健雅的《看不见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 歌曲借城市意象，书写卸下伪装，拥抱真实自我，于独处中认清内心，接纳不完美的自娱之旅。

0: 我们的时光是赵雷根据自己在厦门的一段旅途时光创作的民谣歌曲，歌曲中融入了民族元素，展现了赵雷热血青春和年少时激情澎湃的细碎点滴。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音乐主题，喺歌声中享受时光。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听到吴青峰嘅《歌颂者》，呢首歌系吴青峰对音乐生涯嘅自白书，以小情书经典歌词为引，回望创作路，用陪伴青春、凝视彼此嘅真等词句，道尽创作者同听众嘅共生共鸣，袒露对音乐纯粹嘅热爱同无悔嘅坚持。

歌声是时光的刻度，每一句歌词都标记着我们未曾言说的故事。杨乃文演唱的《推开世界的门》，以门为意象，串联起成长中的迷茫、孤独和自我救赎。杨乃文用洒脱声线诠释对未知的探索和对真实的追寻。即将听到《一阳千玺》的一首《精彩才刚刚开始》，歌曲道尽成长中的付出和感悟，传递出对未来的期许，鼓励听众以初心为帆，勇敢启程。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喺跳动嘅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从清晨的鸟鸣到午夜的钢琴，音乐总是可以用独特的节奏缝合时间的风缺。头先听到房东的猫演唱的下一站茶山楼，歌曲封存校园记忆，在饰演中完成对成长必经的离别、遗憾和希望的诗意诠释，既是对青春的温柔安放，亦是向未来的勇敢启程。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歌声中享受时光。跟住落嚟听到呢首周深《光亮》。

0: 带我去很远地方，是黄霄云对自由和梦想的深情呼唤。歌曲以远方为引，抒发对未知世界的向往和探索的渴望，传递出挣脱束缚、勇敢追梦的坚定信念，以及对广阔天地的无限憧憬。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喺歌声中享受时光。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别怕有光系蓝心如喺迷茫期创作嘅暖心之作。以夜路迷雾隐喻困境，用光象征希望，传递挫折终成礼物的信念。歌曲鼓励听众直面迷茫，坚信黑暗尽头有光，既是对自我的疗愈，亦是对同行者的温暖呐喊。追梦路上，你从不孤独。

听到王源演唱的《烛光》，歌曲以百年前青年奋斗为引，通过热血化星火、掌心滚烫等意象，传递新时代青年传承信仰、勇毅前行的力量，激励青年追逐理想、肩负时代使命。或许音乐最动人的魔法，就是令逝去的时光在共鸣中变得温柔而永恒。继续分享的歌曲

那些被歌声浸润的瞬间，就好像老胶片般在记忆入边泛起暖黄色的光。听到李荣浩的《山村》歌曲，抒发时代洪流下的迷茫和挣扎，传递在困境中寻回自我、重获新生的治愈力量。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喺歌声中享受时光。节目最后送出 Beyond 嘅呢一首《无悔这一生》。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行上云听 A P P。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陪伴着你的是伟斌和晓华。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芒种。
0: 是啊，这个时节气温会显著升高啦，而且就是雨量充沛啦，空气湿度很大的，就适宜豌豆等谷类作物的种植。
1: 在农事耕种方面就以这个节气为界，过了这个节气之后，种植的成活率就越来越低啦。咁佢亦都系古代农家文化对于节令嘅一种反应嚟嘅，
0: 冇错啦。
1: 意味住又一轮嘅农忙，咁南方地区嘅人们咧就忙住插秧啦、种稻谷啦，咁北方地区嘅人们咧就忙住收麦。
0: 中国人咧自古以嚟就好注重养生嘅吓，讲究咧就系与时俱进啊嘛。咁所以咧，大家就要注意养生保健啦，要保证充足嘅睡眠吓。咁因此咧，中午休息一阵吓，缓解疲劳都好有必要噶噃。
1: 同时，亦都要注意根据天气的变化来到注意增减衣物。俗语都有讲，未食端午粽就棉胎就不入笼啊！呢句说话大家都听过啦，何伟斌。
0: 系啊，芒种时节咧，气温都会有变冷嘅时候噶吓，因此咧注意保暖咧，以免受凉噶。虽然天气炎热啦，降水量多啦，高温潮湿啦，但系咧为咗修养身心，我哋嘅饮食咧都系要以清淡为主噶噃。
1: 热起上嚟就好容易中暑噶、哦。
0: 所以咧我哋要注重增强体质吓，避免季节性嘅传染病啦，同埋季节性嘅疾病发生。生噶养生特点咧，就系要注重精神嘅调养啊！嗱，要使自己咧保持轻松愉快嘅心态，就唔好成日发嬲啊、抑郁啊，气机咧先至可以宣畅通泄嘅。
1: 冇错，冇错。所以咧，心机旁边嘅朋友，咁无论系遇到任何嘅事情都好啦，千祈就唔好发嬲，心情舒畅先至系最好嘅养生之道啊！
0: 冇错啦，嗱，正话讲过啦，芒种期间咧就降雨量比较多吓，高温潮湿，不如呢个时间咧听翻一首。都好应景下一首作品，嚟自微雨曲的《剪雨》，同你分享一下。全球微雨曲大赛第五届作品创作赛的金曲作品《剪雨》，是运用了粤曲传统曲牌还有流行音乐元素跨界融合。今日作品是选取了广东粤剧南音的版面元素，与现代音乐旋律相结合，感叹时光飞逝如雨，感悟四季交替人生浮沉的场景，表达了拨开心中迷雾，满怀信心向前寻找心中梦想的积极态度。
1: 这一支曲是由洪斗兵作词，由伍家辉作曲，演唱者是伍家辉和戴晓静。不如我们首先来听听作曲以及演唱者之一伍家辉他的介绍。
0: 好啊，
2: 剪雨这个作品呢也是、我们几个好朋友一起共同创作的，包括我们的、作词啦，是来自一个国外的青年的、作词家啦，洪斗兵先生。演唱就是由我和戴晓静老师一起、去演绎这个作品。咁我认为这个作品呢，首先我哋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剪雨。到底是怎么剪法呢？因为雨是剪不断的嘛，是雨水来的。中国有很多古话，剪不断理还乱，都有抽刀断水水更愁。要表达给大家听，其实有很多时候呢是境随心转的。眼前有好多唔好嘅情緒啊，咁我哋通過自己嘅心態去改變，去放低，或者會見到一番更明亮、更美好嘅景象咯。呢隻歌得意嘅地方係喺邊度咧？佢係用咗我哋粵曲粵劇傳統嘅呢個南音嘅版面，作咗一種移調嘅處理啦，中間亦都有一個轉捩點嘅一個生成緊嘅。融合咁去表达呢个作品嘅，咁佢亦都系由一种比较郁闷嘅情绪，慢慢过渡到一个比较阳光明亮嘅情绪咁一个作品，所以我就系觉得呢个作品系相对嚟讲系比较有温度嘅一个作品。
0: 唔该晒家辉嘅介绍吓，其实讲真咧，我觉得雨咧真系好浪漫嘅吓，而且好特别，一半系缠绵，一半系悲伤啊！
1: 哇，伟斌咁多愁善感啊，又讲得几啱嘅。嗱，听雨喺夜阑人静嘅时候，坐喺窗台之边，放空自己嘅大脑，令到自己嘅思绪随住雨滴声慢慢飘飞，嗰种感觉咧真系非常之有情趣嘅。
0: 系咯，我而家想象到晓华咧喺落雨嘅时候，肯定一个人坐喺窗。 窗边啊，望住街上繁华嘅灯景啦，啊望住啲雨水咧滴滴答答咁滴落嚟啦，嗬，肯定咧系心潮澎湃噶啦。可以讲咧，雨咧一半系火焰，一半咧好似坚冰一样吓。嗱，我哋岭南咧好多芭蕉树噶嘛，咁啊打喺啲芭蕉叶上边，或者打喺啲垂柳上边，哇，真系谂下呢个场景都好靓嗬。
1: 系啦，嗱，雨咧有千百种嘅形态噶嘛，有啲时候嘅雨系蜂拥而嚟，势不可挡，
0: 嘘嘘声噶。
1: 系啊，咁但系有啲时候咧，佢就一滴一滴咁滴喺芭蕉叶上，就好似一滴一滴咁滴喺自己嘅心里边嗰种感觉噶。
0: 哇，每一滴都好似一段咧不可叙述嘅往事一样啊！其实咧，每一滴咧都令人刻骨铭心，因为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咧都系令我哋有记忆噶嘛。
1: 我就感觉微曲作品《剪雨》正系写出咗呢一种对雨引发出嚟嘅无限嘅遐想啊！
0: 这个时间呢，再来听听另一位演唱者戴晓静的分享啊。
3: 我好喜欢《剪雨》这首作品，因为我每次听它的时候，我都有一种想喊的冲动，可能是因为那首歌问世之前刚刚跟我一些经历有密切的关系，因为那段时间呢，我有一个很爱的亲人就过了身，我的心情呢就很难过的。啱啱咧就伍家辉老师啊，佢就有呢个作品，佢就邀请我去参加演绎，所以我喺听到呢个音乐小样嘅时候，我好多次我都系即系喊到出唔到声嘅，咁所以我对呢首歌嘅理解就特别会有我自己嘅一啲感悟咯。其实到咗清明前后都会好怀念。唔喺度嘅嗰啲亲人，心情就会好压抑，好难过嘅。但系佢呢首歌呢，佢就会首先佢有三部分咯。第一部分就系将我哋嗰种好难过、好失落嘅心情系表现咗出嚟。第二个部分呢，就系、是、一个好似一个好飘渺、好空灵嘅声音，系天上俾人一啲精神方面嘅指引，就讲唔知，其实唔需要咁耿耿于怀，要摆低呢啲过去嘅事，要一个轻松嘅新嘅心情去面对我哋未来嘅生活。所以紧接住第三部分呢，个调性呢都系变咗嘅。咁啊变咗好明亮啦，情感亦都更加积极啦，对生活呢就有个新嘅希望同埋憧憬啦。咁啊，所以短短几分钟，但系佢个层次就好明确囉。而且佢呢首歌用嘅素材啊，系大家都好熟悉嘅男音嘅版面，即系第一部分同埋第三部分都系用男音版面，但系咧填咗新嘅词，就俾人哋觉得喺嗰种好熟悉嘅旋律里边，又包含住我哋好共通嘅啲情感。

0: 喺嗰个时候推出又好应景，就好容易引起大家听众嘅一啲共鸣。可能大家系因为呢样嘢就比较接受呢首作品咯。咁佢呢个作品咧，据我所知，从填词啊，同埋录音啊、编曲啊，到拍成 MV 啊，短短就系用咗三四日到嘅时间嘅。呢个创作速度非常之快。亦都可能系因为我系一个啱啱喺嗰种失去亲人嘅心情里边啊，所以我就好容易咁样去投入去演绎呢首作品。咁我谂可能吴老师亦都系一样咁样心情咯。咁我哋就觉得系一个比较有相同感悟嘅时候去共同合作呢个作品，我觉得系好荣幸嘅。呢个作品都成咗记录我生命某一段经历嘅呢个心情嘅一个，可以讲一个烙印咁样。我觉得佢对我嚟讲都几有意义噶。
1: 多谢晓静同我哋分享咗咁多佢喺演绎展喻时候自己嘅所思所想啊。咁的确呢一个作品展喻咧，真系可以引发人们啊对于一种美好嘅所思所想嘅。
2: 事不宜迟啦，我哋一齐重温呢一首金曲作品《展喻》。

0: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2: 我是羊城最年轻的港股佬彭家智，
3: 我是东山少爷，
4: 我是红木宫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5: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韵味岭南继续同你关注优秀嘅传统文化，同你回顾一部大型现代粤剧《浴火凤凰》。
1: 粤剧《浴火凤凰》就是由长安镇文联以及长安镇戏曲协会出品，亦都由国家一级嘅编剧魏忠，仲有东莞粤剧文化人李应梅，以及系粤剧编剧黎家飞系联袂创作嘅。
0: 嗯，由国家一级导演黄佳纳嚟导演，音乐大师卜灿荣做音乐设计吓，系一部咧重量级嘅精品力作噶。
1: 是啊，咁呢个《浴火凤凰》呢的确系相当之有意义。呢部剧呢系取材于东莞长安镇历史名人叶挺嘅夫人李秀文，以及爱国将领著名嘅军事家叶挺将军喺上个世纪广为传颂嘅革命浪漫故事、哦。
0: 嗯，全剧以叶挺李秀文嘅情感为主线啦，描绘咗两个人呢喺时局动荡硝烟战火当中嘅坚贞爱情啊，系重点讲述咗呢叶挺经历嘅各个革命嘅重要事。情节是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巧妙地将革命主题爱情故事贯穿在剧情发展和人物的命运当中，充分展现了叶挺抗力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精神。
1: 嗱，呢部剧系用散文结构咁样嘅形式喺舞台上再现咗呢一对人间凤凰喺短暂嘅一生当中啊，浴火嘅过程噶、哦。
0: 嗯，嗱，佢从正面上咧讲述叶挺李秀文所经历嘅相知、相爱、相伴、相帮、相伴嘅全过程啦。
1: 嗯，
0: 咁而从深层次上咧，就透露出李秀文无论系对于国家、民族，定系话对于父母、丈夫、儿女，无论于情于理啊，无论于人于事，呢、这个伟大女性嘅人性光辉噶。
1: 李秀文一个弱小之躯，但系就肩负咗家庭嘅重担，更加系肩负咗中华儿女嘅重任啊！
0: 嗯，嗱咁啊，饰演叶挺嘅咧系优秀青年粤剧演员杨振荣吓，咁啊佢系长安粤剧团嘅主要演员嚟噶，系喺湛江南国粤剧学校毕业嘅、哦，师从豫剧武生张国民老师同埋国家一级演员黄伟坤老师噶，专攻文武生行当啊，佢扮相俊俏，唱腔富有韵味，表演经验丰富，拥有良好扎实嘅功底，唱造念打俱佳啊，曾经主演过好多剧噶，
1: 譬如有《双枪陆文龙》啦。有红中烈马、碧海狂珍、洛神，以及武所东宫、风流才子、汉武帝、梦回、魏夫人等等啊，话真系好多经典剧目、哦。
0: 嗯，而且咧经常到粤港澳等地演出啦，深受观众认可同埋支持嘅吓。
1: 嗯，
0: 马上听一听佢出演叶挺嘅感受啊！
2: 自从接咗呢个戏之后咧，重新再去认识呢个叶挺嘅角色嘅呢个人物，咁又翻回好多书啊，同埋电视剧啦。電影啦，由佢細個啊，即係年青時代，一直進入到佢後屘回到我哋黨嘅懷抱嗰陣時，重新了解過啊，了解過呢個人物咧，係一個係忠於人民、忠於黨、忠於祖國啊一個人嚟嘅。佢對於我哋中國係一種好深嘅情懷啊，忠於我哋中國共產黨，仲要繼續去前摸。希望越来越好啦！啊，我哋会努力嘅，多谢大家。

0: 啦，听住杨振宁嘅介绍啦，我哋都几佩服佢，佢真系相当之敬业，演绎得相当出色啊！嗬，
1: 嗯，系啦，咁而饰演李秀文嘅咧系优秀青年演员黄小源，佢同样系长安粤剧团嘅主要演员嚟噶。2004年咧就喺广东湛江艺术校毕业啦，专攻花旦行当，唱腔甜美，扮相靓丽，亦都主演过好多剧目噶，
0: 譬如有《鸳鸯女洒莫愁湖》啦，
1: 《无所东宫》，
0: 仲有《红丝错》、《
1: 真假王子》、
0: 《换妻奇缘》、《
1: 儿女恩仇慈母女》、《
0: 花窗奇缘》、
1: 《杜鹃山》、
0: 《哑女告状》、《
1: 秦香莲》、
0: 《浴火凤凰》，哇！呢一啲咧，每一出戏里边啊，佢嘅角色都惟妙惟肖，系深受群众嘅喜爱嘅。
1: 嗯，好，我哋再嚟听听佢嘅演出感受啦。
2: 我觉得李秀文呢个人物以佢李秀文嘅魂去贯穿全剧，佢对佢丈夫嘅事业咧，无论系一帆风顺定系身困囹圄啦，都始终如一，不离不弃咁样。我觉得呢个系中国女性嘅一个伟大嘅光辉升华，好值得我哋学习嘅。
0: 嗱，啱先我哋都介绍过啦，呢一部剧咧系由东莞市长安戏剧曲艺协会粤剧团咧系嚟到主创噶嘛，系咪？
1: 嗯，呢个团咧可以。

0: 讲历史悠久吓，喺1992年嘅3月成立嘅，系长安镇文联直属嘅业余表演艺术团队啊，系由东莞著名嘅粤剧文化人李应梅创办嘅，可以讲咧系人才荟萃，阵容鼎盛啊，系东莞粤剧界成立最早、规模最大、表演水平一流嘅业余艺术团体。
1: 哇，好难得、哦，一个业余嘅艺术团体系编排出系咁大嘅创作，一直系秉承住发扬传承粤剧艺术，活跃基层群众文化。发呢个理念，咁可以话咧喺近年嚟嘅创作咗好多经典嘅剧目嘅。
0: 嗯，其中咧以本地区嘅改革开放当中所发生嘅典型事例为创作素材啊，创作演出嘅大型现代粤剧《思源》喺2002年咧受邀荣登人民大会堂演艺厅演出添，荣获第二届中国戏剧文学颁奖演出特别奖、优秀编剧奖同埋策划奖噶，开创咗全国业余剧团首次进入人民大会堂演出嘅先例啊！好，我哋再嚟听下《浴火凤凰》嘅编剧黎家飞老师嘅介绍啊。
2: 其实由首演开始一路到而家，呢、這个版本已经系第六稿，可以咁讲系第六稿。由当然啦，二三稿嗰阵时系大改，包括啲结构都改咗嘅。咁我哋更加突出咗李秀文同埋阿叶挺两夫妇佢哋嘅情感，通过佢哋嘅情感，从而表述咗即系我哋想讲嘅呢个主题。今次的改呢，我們是微調，就是為了適應現在觀眾和現代審美、現時的審美。
1: 聽到黎家飛老師的介紹，我們都被他對粵劇粵曲那種極深的情懷而打動。
0: 是啊，正如家飛老師所說，這個作品真的是素譯其稿的。好，不如我們這個時間一起來欣賞劇中的精彩選段。這個版本就是早期的版本，由黃小源和黃漢傑主演。
1: 好啊，我們一起欣賞。

0: 你唱的是
1: 君不若的迷魂，你得过来回头叶家欢找你看看。
2: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3: 叉饺、烧卖，
4: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5: 铁观音啦，照旧啦。
6: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5: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6: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7: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8: 冇浸
9: 噶。
6: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0: 凉风有。
6: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1: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
12: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3: 唔该晒。
14: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5: 哇，好甜啊！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继续韵味岭南的节目时间吓。其实讲到传统文化咧，我哋亦都可以在旅游当中去体会嘅噃。
17: 嗱，好似广州有一个地方郑思岩，佢系位于广州嘅城东北郊。同大屿岭连成一体啊，非常之威武嘅。
16: 嗱，佢咧系呈东北西南走向啦，东西有成四公里吓，南北咧有成七公里咁长嘅，可以讲咧层峦叠翠啊，溪涧中横。每当秋夏，山中白云萦绕，所以咧就叫做郑思岩啦。
17: 系主峰摩星岭，气势磅礴，临山受人。岭上有一个景啊，相信大家好熟悉嘅，叫做蒲涧廉泉啊。苏东坡曾经系有诗咁样讲：千寻古木临天地，百尺飞涂写流天。形容嘅就系呢个景啦。
16: 仲有啊，白云晚望咧，潜临住壁，云雾缭绕啊。嗱，云岩俗称郑思岩，就系学书台故址嚟噶吓。相传喺秦始皇嘅时候咧，安其生喺白云山隐居啦，采服一寸十二字菖蒲吓，咁啊，于是咧喺度跨学成仙嘅。
17: 嗱，啱先提到嘅九字菖蒲咧，佢能够开窍化痰、醒脾安神，可以用于一啲热病当中嘅，譬如。当一个人感觉胸闷腹胀、食欲不振的时候，那这一种九字菖蒲就有功效了。
16: 是啊，我记得白云山每年都还会有郑仙诞的一些活动的。
17: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嘉宾主持骆伟如和大家介绍九字菖蒲与广州郑仙岩的传说故事。
18: 今期和你讲下这个九字菖蒲和郑仙岩的故事。相传在秦朝的时候，白云山脚下有个小村庄，住了一个后生仔叫做郑安琪。他父亲神早就过了世了，只有一个年迈的母亲，母子两个就相依为命。郑安琪在幼年的时候就曾经跟他父亲去行医，学了些医学的知识，在村里面开了间铺头，卖些生草药这样的。兼隔咧，帮啲村民啊睇病。佢屋企啊虽然穷啊，咁但系佢好有同情心噶。啲穷人过嚟睇病嘅话咧，唔单止唔收诊金，有时咧仲贴埋医药费咁样。因此啊，深得当地村民嘅爱戴。有一年，白云山嗰带咧发生咗一种流行病，得病嗰啲人咧首先就好惊冻，打晒提腾咁样嘅，紧接住咧就发高烧。全身啊酸痛，流鼻涕啊，咳嗽啊，唔停咁样嘅。如果救治唔及时嘅话咧，就会抽筋昏迷，直到死亡。嘿，郑安琪呢个时候头赤啦，佢翻尽好多嘅医书，试咗好多嘅药物，发觉都唔见成效。唉，眼睇一个个乡亲父老喺病痛当中呻吟，悲惨咁死去，佢可以话心如刀割，相当之焦急啦。有一日深夜，郑安琪咧为啲乡亲睇完症翻屋企，母亲就见到佢，以为哇个仔变晒样嘅，神色憔悴，满面愁容，爆晒须根啊，而且啲头发丝咧有啲白埋添。 咁好关心问个仔啦。安琪啊，你要注意休息先得噶。呢段时间点解咁憔悴啊？安琪见到母亲咁问佢咧，叹咗口气就话啦：，唉，母亲啊，呢、这个病啊真系太恶搞啦！我试晒好多嘅药，翻咗好多嘅医书，但系啲病人咧都毫无起色嘅。见到啲乡亲父老咁惨，你话我个心点会舒服得噶？哦，安琪啊，呢、这个病佢有点样嘅特征嘅呢？跟住郑安琪咧就一五一十同佢母亲啊讲咗呢个病发病嘅时候啲症状啦。佢母亲听完之后，好似恍然大悟咁讲：吓，阿仔啊，我听你以前老豆讲过咧，好似话依呢种病啊，有种叫做九节菖蒲嘅植物，听讲话有效噶噃。母亲啊，真系噶？仔啊，我都系听你以前老豆讲噶咋。呢啲九节菖蒲咧，听讲好似兰花咁样嘅，个树茎咧就分成九节，个身咧就好似匙羹病咁样。听讲话有淡淡嘅幽香会传出嚟咁样。唉，不过咧，你老豆揾咗成世都冇揾到，因为呢啲九节菖蒲啊，听讲啊只系生喺啲悬崖峭壁嗰度。安琪啊，我谂你都唔好谂啦。郑安琪呢是一个性格好倔强的人来的。他听完母亲这样说，他心里面早已经是打定主意的了。他心想，就算走遍天涯海角，我都一定要找到这个九节菖蒲，将啲乡亲父老的病医好先得。好了，第二日郑安琪呢就安排好他母亲的生活，孭起个竹箩，攞起个锄头就出门去找了。去边度揾呢？嗱，佢系心谂白云山就离佢最近，咪应该到白云山去揾先啦。咁样，咁啊，大家千祈唔好笑啊！唔系嘛，到白云山揾九节菖蒲咁样，以前。

白云山就唔同而家，以前嘅白云山啊，古木参天，白云环绕，流水潺潺，嘿，百鸟喧鸣啊，一片大自然喺度繁衍嘅勃勃生机。嗱，郑安琪咧就冇心欣赏啲美景啦，一心啊谂住啊要将啲九节菖蒲揾到手咁样。咁佢不停喺山上边揾下揾咁样，转向嗰啲咧从来都未去过嘅悬崖峭壁爬过去。嘿，岩石啊界选脚，荆棘咧就吉穿手。咁但系佢丝毫啊感觉唔到痛苦啊。咁佢由白云山嘅西边一直咧就行到去东边，已经揾咗差唔多一日噶啦。九节菖蒲连个影都见唔到。慢慢慢慢夕阳西下，暮色沉沉啦噃。郑安琪慢慢觉得有啲失望啦。佢喺崖边嘅一块石头上面坐低。呢、这个时候佢先感到，唉，原来自己啊周身啊损嘅损，啲衫啊烂嘅烂，而且个肚呢我都咕咕声咁样，全身啊冇晒力啦。就喺呢个时候，一阵微风吹过嚟，喺风当中呢带住阵阵嘅清香，以为呢种清香呢比兰花仲要清新，令佢精神一振啊。佢即刻起身，沿住啲香味去寻找，终于发现喺悬崖下面两三丈嘅地方呢，有一棵呢好似兰花咁样嘅植物。佢又望住花茎上面一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系九节啦，系九节啦，呢个就系九节菖蒲啊！霎时之间啊，郑安琪开心到不得了，咩嘢疲劳啊、疼痛嘅感觉全部冇晒，佢即刻过去谂住伸手去摘啦。咁但系偏偏呢棵九节菖蒲咧生到好低，伸尽一手咧掂都掂唔到。佢系谂住搵条路落去啦，咁但系悬崖峭壁，嘿，边有路得噶，系嘛？咪眼见呢棵九节菖蒲仔眼前，嘿，摘又摘唔到，点算啊？点算？呢个时候佢忽然间望喺旁边块岩石嗰度呢，有一条好似藤蔓咁样嘅植物呢就爬住地咁生嘅。佢灵机一动啦，将佢收集起身啊，慢慢慢慢扭啊扭，将佢哋扭成条绳咁样。跟住呢用一边呢绑住个岩石，另一边抌落个悬崖，自己呢就掹住条藤蔓慢慢抌落去悬崖嗰度啦。好啦，越爬越近啦咩。嗱，近啲，嗱，再近啲。好啦，掂到啦，掂到啦，好，摘到啦。郑安琪呢终于就摘咗棵九节菖蒲，小心翼翼咁样将佢担住喺口度，跟住双手掹住个藤蔓向上爬。爬爬，突然之间噼啪一声，条藤蔓断咗，郑安琪成个人向山崖下面跌咗落去。正喺危急嘅时候，喺崖下边升咗一堆白云上嚟，顷刻之间就变成咗只仙鹤，将郑安琪咧稳稳咁样托住，跟住就孭住佢飘然而去。嗱，传说就系咁样，郑安琪羽化成仙啊！后嚟嘅村民啊，就沿住郑安琪嘅足迹揾到嚟呢度，喺悬崖边就终于见到咗个棵九节菖蒲，用佢嚟扑灭咗流行病。为咗纪念郑安琪呢，大家将佢最崖嘅地方就称之为郑仙岩，将嗰条小溪涧称之为蒲涧，并喺嗰度呢起一座庙，俗称蒲涧寺，供大家祭拜。好啦，嗱，今期故事感谢大家收听。

0: 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1: 我觉得啲港股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2: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3: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们要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港股《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38集。
4: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5: 至于讲到唐高宗同长孙无忌矛盾嘅总爆发啊，就系关于武则天啦。嗱，当时唐高宗啊想立武则天，亦就系当时佢嘅妃子武超仪做皇后。但是长孙无忌觉得武则天不过是商人之女，出身低微的，而且当年还是太宗皇帝的才人，喂，你只要个老豆戴绿帽就算啦，还要立他做皇后，岂不是比天下人耻笑，绝对就不得。于是乎呢，以长孙无忌为首的一班朝廷重臣啊，就纷纷反对。咁班大臣对于自己想换老婆咁大意见呢，唐高宗虽然唔开心啊，但是亦都唔敢发作住嘅。事关同整个政府班子作对呢，就唔系一个正常皇帝会做嘅事嚟㗎。咁当然啦，唐高宗亦都唔系咁容易放弃嘅人，更何况佢后面有个武则天呢。于是啊，高宗就好努力咁揾支持者，好快揾到个喇噃。呢个支持者呢，就系唐代嘅开国功臣

唯有李即就粒声都唔出，唔知谂乜噃。于是唐高宗啊漏夜走去探访李即，对佢啊呻到树叶都落埋，话王皇后啊冇仔生，家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系嘛？我想立阿武超儿做皇后，你老人家觉得以下如何呢？李即份人都好滑头噶，佢就话啦：呢啲都系皇上嘅家事，何须走嚟问我呢个外人先得噶？咁佢呢句说话一讲咧，唐高宗就心头大定啦。咁事关呢单嘢咧，就唔单单只系关乎皇后噶噃，亦都关乎国家权力之争嘅。李即系当时大唐所剩无几嘅开国名将，亦都系军方嘅统领。只要佢支持自己呢，起码就有个人顶住长孙无忌先啦。于是乎啊，唐高宗啊正式宣布废除现任皇后，立武则天做皇后，仲流放咗褚遂良添。长孙无忌呢个时候先知道变天啦，自己所谓嘅首掌大权啊，都只不过系皇帝手指那留俾佢嘅啫。而家皇帝要收翻呢，你又真系吹佢唔涨嘅。嗱，从呢一系列事件里边啊，我哋可以见到李治呢份人，忍得一时之气，识得谋定而后动，仲识得分而治之，揸紧军队，关键时候又敢出手噃。喺政治上呢，可以称得上系一流嘅人才嚟嘅。咁虽然好多人都话呢啲系武则天喺后边出主意，咁但系其实当其时嘅武则天无权无势，大不了就收买下啲下级官员打听下消息嘅啫。而且呢单嘢唔关只关乎到皇后嘅废立，亦都关乎皇帝同权臣之争，主导嘅人呢就当然系唐高宗啦。武则天嘅作用唔系冇，但系呢都系一个辅助性嘅啫。嗱，咁搞掂权力之争，又将自己喜欢嘅女人扶上皇后嘅宝座，唐高宗啊觉得心满意足，心头大定啦吧。为咗扫除权臣嘅势力啊，唐高宗啊肯落心嚟，以谋反罪逼死咗长孙无忌，一举肃清咗佢嘅残余势力。呢个时期啊，系唐高宗政权嘅上升期。咁虽然朝中动荡，政治斗争比较多，咁但系对于国计民生呢就冇乜大影响嘅，依然都系维持贞观时期嘅政策。咁主要呢就是、鼓励生产，打击门阀同土地兼并，开办科举吸收人才。咁所以无论系人口定系经济上面啊，都系继续发展嘅。而喺对外关系上面啊，唐太宗余威尚在，新一代嘅将领例如薛仁贵、裴行俭等等，亦都接得上班。所以啊，高宗呢一朝虽然民主气氛就冇唐太宗嗰朝咁好，咁但系经济、民生、军事上面呢都系有所建树嘅。嗱，落嚟我哋讲讲高宗年间几场大仗啊。首先呢就系征服辽东。辽东系隋唐时期嘅心腹大患嚟嘅，因为担心高丽喺辽东势力扩张啊。从隋朝开始，中原政权就不断咁对辽东用兵噶啦。咁但系打几次呢都揾唔到咩食。就算唐太宗咁英明神武啊，都吃咗个哑巴亏嘅。咁但系高丽始终系能力有限啊，俾隋唐几个皇帝咁嘅搞法，都元气大伤嘅。到咗唐高宗呢个时期呢，可以讲系好彩医生嘅医病未啦，一举就解决咗高丽嘅问题。嗱，当时辽东地区同朝鲜半岛呢有三个国家，分别系新罗、百济同埋高丽。新罗同大唐啊比较亲近啲嘅，高丽同百济呢就经常去打新罗。唐高宗执政前前后后啊，已经不断派兵去支持新罗打击百济、高丽噶啦。去到永徽六年啊，大将程明珍喺桂端水呢个地方大破高丽军，而去到显庆三年呢，薛仁贵又再次出征高丽。去到显庆五年啊，苏定方啊击破百济。去到龙朔三年呢，高宗啊派大将刘仁轨出战，喺百济击退咗嚟支援嘅日本军队，消灭咗百济。咁百济嘅国王走咗去高丽啦。而去到乾封元年啊，高丽嘅权臣全盖苏文去世，几个仔争权，结果大仔全南生啊搞唔掂，走过嚟向唐朝求援吧。唐高宗见到有着数啦，于是马上行动。任命李即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薛仁贵等大将精英进出，一路打到高丽毫无还手之力。呢一仗呢可以讲系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啦。高丽因为年年天灾啊，人心不稳，呢一边厢李即呢又调度得当噃，再加上阿全南生做向导，薛仁贵等大将系英勇无比，几次以寡灭众。而高丽嗰边呢又调度不当噃，有几次系以为自己人多，同唐军啊打野战。咁高丽军队守城就得啫，打野战就唔系唐军嗰皮嘅，结果俾大唐军队打到落花流水。咁最后啊，连战连捷，扫平咗高丽，俘虏咗高丽王同埋全南建，喺辽东呢设立咗安东都护府，任薛仁贵为都护。咁自此之后啊，高丽就并入咗大唐嘅版图啦。咁讲完东边咗。

0: 设置咗蒙池同埋昆陵两个都护府。而去到龙朔三年啊，郑仁泰率领大军灭咗铁勒九部，喺西域设立云中都护府。去到呢个时候呢，大唐喺西域嘅版图啊发展到最高峰啦。喺好长一段时间里边啊，西域各族都唔敢轻举妄动嘅。如果以武功而论呢，唐高宗虽然未试过御驾亲征，亦都未亲自冲锋陷阵，但系佢对于征服嘅欲望呢，似乎比唐太宗啊更盛噃。咁关于呢样嘢呢，可能佢又觉得有个咁叻嘅老豆压力太大啊，咁所以呢唔做翻啲成绩出嚟又唔舒服嘅。嗱，唐高宗登位之后啊，曾经好长时间喺宫廷里边禁演唐太宗嘅秦王破阵乐，可见佢对呢个老豆呢有啲唔忿气嘅。不过唐高宗李治啊，始终系个太平皇帝，喺军事方面嘅心得系有限嘅，施政嘅中心都系以内政为主，所以对一啲军事问题嘅出现啊唔系咁灵敏嘅。例如对于府兵制嘅缺陷、兵员流失、战马减少问题呢，亦都好少关注。所以去到唐高宗后期啊，喺军事上都受咗唔少损失嘅。最严重嘅冲击嚟自西南，亦就系曾经和亲嘅对象从赞干布嘅故国吐蕃啦。咁当其时从赞干布死咗好耐啦，吐蕃国力都越嚟越强。能臣陆东赞就派个仔出征吐谷浑，两边打起上嚟呢，就两个都派使者去揾唐高宗，话对方唔啱，希望大唐可以援助自己。但系嗰段时间啊，唐高宗啊挂住征服高丽，冇心机理佢两个，由得佢两个自生自灭。结果冇几耐呢，吐谷浑就俾吐蕃灭咗啦。咁一嚟啊，大唐同吐蕃之间啊再都冇缓冲地带啦噃。结果吐蕃灭咗吐谷浑之后呢，就经常大唐直接挑战啦。咁大唐出兵几次，亦都吃咗大亏，连薛仁贵咁好打，都喺乌海食咗个大败仗。不过呢单嘢呢，又唔怪得晒啲将军嘅吓，事关吐蕃有高原优势，好似踢波咁，厄瓜多尔喺主场啊，巴西、阿根廷都惊佢噶啦。所以大唐军队呢，亦都吃咗唔少苦头嘅。不过好在吐蕃亦都唔系真系想嚟占领大唐嘅，只不过喺边境搵啲着数嘅啫。咁大唐一打翻转头咧，佢就缩翻去高原噶啦。咁自此之后啊，吐蕃同大唐喺西南就一直争霸，一直到两个国家一齐衰落为止。嗱，讲咗咁多啊，我哋亦都可以比较完整咁睇到唐高宗李治呢个人嘅形象啊。佢系一个不甘平淡嘅仔，想方设法超越老豆嘅成就，甚至连个老豆嘅老婆都唔放过嘅。咁同时呢，佢亦都系一个手腕灵活、果敢决断嘅政治家。另一方面啊，佢仲系一个有强烈征服欲望嘅君王添。不过呢，唐高宗亦都有唔少问题嘅。首先啊，佢为咗抢翻统治权，好几次清洗朝廷、消灭异己，搞到朝廷上下感言嘅气氛都荡然无存，君臣之间嘅信任呢，亦都被严重咁破坏咗。呢种情况呢，去到武则天时期啊，更加严重啦。其次啊，唐高宗喺处理家庭问题同继承人问题上边呢，都唔系咁好嘅。虽然武则天称帝呢单嘢呢，就唔怪得晒佢，唐高宗生前系点谂谂唔到噶。但系佢对于几个仔嘅培养同埋关照呢，就真系好唔足够嘅，令到李氏喺武则天时期啊，几乎俾人清扫一空。咁当然啦，唐高宗俾人留落一个懦弱嘅印象呢，更加大嘅原因系因为佢体弱多病。唐朝嘅李氏呢，有所谓风疾嘅遗传病，以唐高宗啊最为严重，所以去到后期呢，好多事情都交俾个老婆代为管理嘅。咁所以呢个呢，亦都系大家话佢怕老婆嘅原因。咁唐高宗呢啲问题啊，我哋喺讲武则天嘅时候呢，都会慢慢讲到㗎吓。但係无论如何啊，唐高宗其实都算係一个十分之有为嘅守城之君啦。若然唔系前面同后面两个皇帝太过抢眼呢，佢嘅评价同埋知名度一定就会比依家更高㗎吓。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晓啊，广东有个地方咧，我哋两个去采访过嘅，系好适合推荐俾大家
3: 嘅。就是广东省四会市的罗源镇古寨村的古树公园，是吧？
2: 没错了。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这么适合大家去玩呢？不妨听我们两个跟你慢慢回顾一下我们的采访经历。
3: 好啊。
2: 晓华，你记不记得啊？我们两个一起走入这个石寨村的时候呢，哇，见到石寨村好靓啊。它可以说是依山而建的。除了周围的山之外呢，那些人面树就掩映在村的四周围。哇，非常之和谐宁静。当时你还跟我说，哇，什么静英英的，真的。
3: 是啊。我记得呢，当日我们采访的时候呢，还遇到了村民江大叔。他还告诉我们，这些古树

0: 承载住村民世代嘅情怀同埋乡愁，系历史嘅见证。咁而家咧建起咗公园，对佢哋进行保护，彰显咗古树嘅地位。咁村民们都感到非常开心咁讲嘅。
1: 我仲记得咧，风一吹啊，哇！啲人面树就摇嚟摇去啦。咁啊，而喺树下咧嗰啲蜿蜒曲折嘅公园小道上边，哇！见到啲村民好和谐咁坐喺度倾闲偈啊，剥瓜子啊，倾下偈啊，嗬！哇！真系一派岁月静好啊。
0: 系啦，嗱呢一度唔单止为村民们咧系提供咗休闲娱乐嘅一个地方，而且亦都为众多嘅游客们啊系提供咗一个观赏四会、观赏罗源风光嘅好景点嚟嘅。
1: 系啊，当日都见到好多自己揸车嚟玩嘅游客啦，佢哋咧可以话跟住古树名木去旅游啊。
0: 咁呢一个古树公园入边咧有一个好大嘅特色嘅，就系好多嘅人面树种植喺呢一个古树公园入边。
1: 系啦，人面子咧又叫做人面果啊，系属于七树科常绿大乔木，系分布喺我哋国家南亚热带嘅嗰啲常绿桂雨林里边嘅吓。嗱，自古以嚟咧，人面子就好受大家中意啦噃。广东城乡广有人工嘅栽培啦，而清代屈大均咧喺《广东新语》里边记载啊，山居家其祖父欲为子孙，必多植人面乌榄。人面卖实乌榄卖核及引，百余年世离其理。嗱，咁啊呢一段古文系咁嘅意思啦。咁而人面子树咧，就以其好高嘅经济效益同埋生态效益咧，俾大家认同噶。
0: 系啦，根据当地嘅村民，亦都系一位退伍军人江耀初嘅介绍，呢啲人面树咧系佢哋嘅祖先南宋末代嘅驸马爷江日新嘅第六代后裔，喺明成化年间，即系1470年嚟到呢一度开基嘅时候所栽种嘅。最老嗰一棵至今咧已经有成500多年嘅历史噶啦。佢仲讲到话，算翻起身，佢自己已经系第24代啦。
1: 嗱，讲到石寨呢个地方啦，第四会特产人面的产地来的。人面呢亦都是粮果当中的珍品。在罗源镇有260多棵100年以上的人面树。现在驸马爷的后裔都是遍植人面树。有些是拿来做食用果的。有些就拿来做绿化的。人面树成为了致富一宝。而石寨村都因此成为了闻名遐迩的人木面之乡。
0: 咁如今啊，老树依然系枝繁叶茂，年年都开花结果。江耀初老人家咧仲讲到话，点解当初要种植人面树呢？因为呢啲树咧非常之粗生嘅，长寿常绿，中意高温多湿嘅环境，最适合呢一度嘅土质同埋气候嘅。
1: 嗱，江耀初老人咧用筷子啊，从浸泡嘅瓶里边咧拣咗一粒木人果出嚟啊！剥开嚟一睇，佢就话啦：嗱，系咪觉得果核有啲似人面呢？
0: 咁我哋行近一睇咧，都令到我哋非常之惊讶，因为真系同我哋人类嘅面谱啊，系非常之似噶。
1: 系啊，咁啊，据呢个清光绪四会县志记载啦，木人木面，其核如人面，口鼻目俱全。睇嚟咧，古人啊早就发现咗呢个有趣嘅现象啦。难怪咧，木人木面两个字嘅谐音同人面系咁相近。
0: 是啊，江耀初仲介绍讲到话，四会人面纸材色美丽，加工仲好容易，是建筑家具的上好的材料。咁而且咧，佢嘅树形非常之宏伟啦，好适合作一啲庭园啦、风景嘅绿化嘅优良嘅树种嚟嘅。
1: 咁啊，唔单止咧果可以供鲜食啦，仲可以加工成粮果噶噃，仲可以做成人面酱啦。嗱，四会市嘅特产人面酱咧系酸甜可口嘅，系中西餐夏日嘅高档调味佐料啦。咁因此咧，四会金桔、会子、木人木面三宝呢样三样嘢吓，当日咧见晓华买咗唔少啊，你吓，
0: 伟斌你都有买，不过买冇我咁多啫。
1: 系啊，所以话咧呢个人面树真系有非常之高嘅经济效益同埋生态效益嘅。嗱，当时采访嘅时候咧，伟斌同晓华沿住条村行一行啦，咁我哋行攰咗就唞一唞啦，咁你会感受到咧，哇，岁月蹉跎同埋古雅嘅生活啦，因为两边咧都系浓荫蔽日，一大片古老嘅人面树林咧就散落其间。咁而陪我哋采访嘅咧系村嘅党支部书记胡炳坚啦，佢介绍话啦，百年以上嘅人面树大多数咧系高达20多米嘅，树冠都有20到30米啊，所以咧遮阴同埋绿化效果非常之好嘅。
0: 系啊，佢仲介绍俾我哋听话，罗源镇嘅人面树咧有两种嘅，一种咧就系食用果树，

0: 另一种呢就是绿化树，即是两种各有特色的。
1: 是据这个四会院志记载，1993年四会设院建市的时候呢，就种了人面树10000多棵的，分布在各镇区，是广东省人面树种植最多的一个县级市来的。而罗源镇呢就是四会种植人面最多的镇了。
0: 石寨村至今呢仍然是保留着一片树龄是超过400年的人面紫林，一共有19棵，占地面积达到了6000多平方米。胡炳坚书记就指住路边山脚下的一棵巨大的人面树就讲到话，根据考证，呢棵树就是最古老的啦。如今啊，每一年都仍然有挂果，高产的时候超过10000斤的果实，哇，真的很犀利。
1: 是啊，我仲记得咧，呢棵树的树干上面写住树高25米，树龄553年，胸围6.7米，平均冠幅32米。哇！我见到嗰啲树根咧，苍劲有力，好似龙爪一样啊！而树干又好粗壮啦，啊，分支四面横开咁样，开阔咁样生长嗬。而树冠咧又好开展，哇！整个树形系好靓噶，可见咧个生长势头非常之好啊。
0: 系啦，咁根据介绍咧就话，目前喺佢条村入边啊，百年以上嘅人面树有260多棵，可以话名副其实嘅古树。所以咧石寨村嘅人面紫古树群先后就入选咗广东省同埋全国最美古树群啊。
1: 除了人面紫树之外，罗源镇还有160棵树龄过百年的乌榄树。石寨村的村民每年都会采摘人面紫和乌榄树果实，制成果酱、凉果，哇，品味酸甜，承载着乡愁情思。
0: 我们再来听听一位村民的介绍。
2: 很小的时候就是捡这个人面果回去，就是做那个人面酱，还有父母就会多的时候就会把它存起来晒干或者腌制腌一下，对这棵树很的感情很深厚，我们都是很爱护这棵树，就是它陪伴了我们这么久，是不是？而且它被评为最美古树，我们也感到很骄傲。我们今后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它保护好、爱护好它，就是这样。
0: 哇！听住呢一位村民嘅介绍咧，真系感受到啊，佢嗰种为咗家乡骄傲自豪嘅感觉啊！嗬。
1: 是啊，可以说呢，千年古树立村旁，万柳根基着紧。

0: 嘅时候啊，古树绿冠如荫，茂密嘅枝叶啊，好似一把撑起嘅巨伞啊，非常之壮观嘅。
1: 咁啊，村党支部书记胡炳坚咧，佢就介绍讲到话，修建人面古树公园，目的就系为咗保护古树名树，建成观景台、游步道，吸引咗大批嘅游客前去观光游览嘅。
0: 听一听其中一位村民点讲咧？
2: 对于呢片古树群咧，即系就系我哋嘅家乡嘅一种咧，做好有历史价值嘅呢个长命树。对于呢个古树广场嗰个建设咧，而家都建设得好好。咁即系讲平时间咧，我哋咧即系好似我哋呢啲咁嘅老人咧，咁啊朝头早啊、晚黑啊，咁咧都好经常过嚟呢度行下嘅。特别喺六月天啦，好多人嚟呢度喺树阴凉啊。咁喺处休闲咁噶，其次咧仲有好多嗰啲外地来嘅旅客过嚟处观光旅游。
1: 系多谢呢位村民嘅介绍啊，我哋为呢条村嘅呢种喜人嘅景象而开心啊！
0: 系啊，晓华，你记唔记得当时我哋咧企上一个观景平台度啦？吓，哇，远远望落去咧，个视野非常之开阔，一望无际啊，成条村嘅景象都系尽收眼底嘅。
1: 无论是碧绿的山谷，亦或是村后的群山，远处就是一个仙女湖。这里呢青山环绕，绿树相映，湖水轻烟薄雾，水光粼粼。在这里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日出日落，感受不一样的静物。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不妨去到这个西外桃源小住几日，感受这里美丽的风光。
0: 近年来，随着城市园林绿化日益普及，各地的园林景点的客商纷纷来到罗园，去到石寨订购人面树苗，而不少的农户又开始瞄准绿化树这个新的致富之路了吧。
1: 正所谓诗和远方是生活的理想，它不单止是一种精神的享受，而更加是一种精神的实现。镇委书记招亚优还告诉我们听话，古树名木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亦都是大自然和祖先留下的宝贵的财富。罗源镇正在加快乡村振兴步伐，积极推进以古树保护为重点的生态文化建设。
0: 所以话晓华呢一转嘅采访咧，我都觉得好有感受嗬。
1: 系，
0: 即系话咧，我哋人喺度变老啊，咁而嗰啲树咧，亦都喺度变老，但系佢哋依然咁苍劲有力嗬，屹立喺天地之间啊。可以讲咧，古树名木咧承载住历史嘅记忆嘅，咁啊佢哋咧喺大地上面生长啦，闪烁住光彩绚丽嘅历史文化色泽啊。节目的尾声送花一首星康传人何平演唱的乡音给大家。今天曲中所唱的那些祠堂啊、小桥流水啊、古树名木啊，我觉得呢跟这条村是非常之吻合的意境的。
1: 是的，藉着这一曲要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约定各位，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看《谈股论金》。

0: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0: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3: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何毅。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文，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古论今，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另外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入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谈古论今，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参与到节目的话题讨论。每个交易日下午4点到5点都会准时和你见面的。
4: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日深圳和广州接连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两座3万亿级城市亮出未来5年的发展路线图，从经济总量到产业创新，从都市圈协调到大湾区开放，两座城市依据资源禀赋联动分工，呈现战略协同，共同勾勒出双城联动再塑大湾区新能级的崭新蓝图。新发展周期下广深差异化的分工能够带来哪些实操价值，两座城市的特色发展路径如何夯实湾区产业根基，双城联动与港澳融合如何赋能湾区一体化建设，财智湾区我们将会邀请嘉宾共同来探讨。
3: 另外稍后时间在股市扫描的环节还会请到专业人士就今天的 A 股和港股来进行点评的，大家有什么投资问题记得在评论区留言。
4: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今天呢截止到收盘，沪指收报于4027.74点，跌幅0.74%；深成指收报于15314.70点，跌幅2.21%；创指收报于3957.94点，跌幅3.20%。盘面上，泰赫兹、电机、金属、新材料板块涨幅居前，电力、培育钻石、光通信、半导体等方向跌幅居前。
3: 关注今日港股市场方面的表现，全天维持一个低位的震荡，恒生指数报收去到24990点的位置，下跌263点，跌幅1.04%。国企指数是8446点，下跌55个指数点，跌幅0.65%。恒生科技指数4888点，跌了86点，跌幅1.74%。另外今日大市成交是2966亿的水平。而港股的今日这个南向资金是净流出有15.63亿港元的。
4: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于51561.93点，涨幅1.7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于26830.96点，跌幅0.09%；标普五百指数收报于7584.31点，涨幅0.41%。
3: 再关注一下就欧洲市场开盘嘅表现，英国富时100指数是10347点。跌0.13%，德国 DAX 指数是24924点，跌0.08%，而法国 CAC 指数是8262点，升0.22%。咁稍后时间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首先睇一节嘅财富，下边咧，首先做今日嘅财智湾区嘅。
0: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1: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0: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1: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0: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1: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3: 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
4: 好的，来到财智湾区。近日深圳和广州接连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两座3万亿级城市亮出未来5年的发展路线图。其中深圳将 GDP 目标锁定5万亿元，向全球城市经济总量前10发起冲刺。广州锚定4.5万亿元，继续担当区域发展火车头。从经济总量到产业创新，从都市圈协调到大湾区开放，两座城市依据资源禀赋联动分工，呈现 战略协同，共同勾勒出双城联动再塑大湾区新能级的崭新蓝图。
3: 新发展周期之下，广深差异化分工能够带来哪些实际的价值，而两座的城市特色发展的路径如何来夯实湾区产业根基，双城联动和港澳融合如何赋能湾区一体化的建设，今日时间会邀请嘉宾一起分享。
4: 为您邀请到的是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我们一起来探讨。婉莹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下午好。
4: 那么本次广深同步出台十五规划明确了差异化的发展路径，深圳主攻源头科创，广州深耕枢纽产业，那也想请您来结合落地的实操层面分析一下，广东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双城分工模式，这种布局能为大湾区产业落地、项目建设、资源整合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呢？
5: 好的，站在国家发展与广东全域战略的双重维度，广深同步落地十五中长期规划呢，可以说是立足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全球产业链重构这两大时代背景做出的一个非常务实的落地布局了。核心价值完全体现在产业实操、资源统筹、区域发展的落地层面，有效缓解了过去珠三角发展的现实痛点。从省级落地统筹的逻辑来看呢，过去珠三角城市群长期存在核心城市定位重叠、招商内卷、资源分散的问题。比如广深两座核心城市呢，就有这个产业赛道趋同、功能布局相近的问题，所以说常常会出现这种重大项目争抢的情况。比如23到24年呢，两市就都将这个新能源整车制造作为了头号的招商重点，出现了土地、财政、人才的同质化竞争，导致科创资源重复投入，产业配套碎片化，可以说是极大的降低了大湾区整体发展效率。本次十五规划呢，直接锚定两市的这个资源禀赋，敲定差异化的落地分工，就是为了系统性的缓解同质化竞争，让两座龙头城市可以各司其职，精准发力，形成互补落地的发展格局。那么从具体分工来看啊，深圳依托数十年积淀的科创生态、市场化创投体系以及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可以专注的攻坚基础研究、源头技术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重点承担技术突破、技术孵化的核心功能，专攻产业链上游的技术研发、前沿布局，来补齐我国高端科创的短板。广州呢，依托世界级海陆空枢纽、全门类工业体系、成熟商贸流通网络以及广阔产业承载空间，就可以去聚焦产业集群培育、成果转化、流量经济落地，主打技术落地、产业规模化、商贸流通赋能，来承担产业链终端制造、终端流通和区域辐射的落地功能。也就是说，前者来负责从零到一的技术创新，后者呢则负责从一到 N 的产业落地，形成完整的科创产业闭环。对比十四五阶段啊，本次十五规划最大的落地转向，就是从各自发展、各自发力，转向了精准分工、协同落地，不再只是追求城市单体 GDP 增速，而是立足大湾区整体的高质量发展，以双城错位分工为抓手，夯实湾区产业底盘，完善科创落地体系，优化全域资源配置，为大湾区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参与全球产业竞争筑牢了落地的根基。同时呢，面对全球科技壁垒加高、外贸格局波动的这样的一个外部环境，深圳强化自主科创，筑牢技术安全底线，广州呢则做强枢纽经济，稳固内外循环通道，一稳技术、一稳流通，来双向保障大湾区经济的平稳高质量发展。主持人。
3: 的确哈，今日见到咧，企喺国家发展同埋广东全域战略双重嘅维度，广深咧同步落地十五中长期规划，系立足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全球产业链重构两大时代背景咧做出嘅务实落地嘅布局，核心价值咧完全体现喺咧产业实操、资源统筹、区域发展嘅落地层面，有效咁缓解咗咧过去珠三角发展嘅核心嘅痛点。今日从省级落地统筹落出嚟睇啦，过去珠三角城市群咧长期存在核心城市的定位重叠、招商内卷、资源分散等的问题，广深两座核心城 市，产业嘅赛道趋同，供南布局相近，常常会出现重大项目嘅增长、创科资源嘅重复投入，产业配套碎片化嘅情况极大降低咗大湾区整体嘅呢一个发展嘅效率。咁啊，呢一次咧十五规划啦，直接系锚定咗两市嘅资源禀赋，亦都系敲定咗差异化嘅落地分工，亦都系彻底咧就终结咗同质化嘅竞争，令到两座龙头城市各司其职，精准发力，形成咧互补嘅发展格局。
4: 嗯，在广州的十五发展规划当中呢，广州定下了2030年 GDP 4.5万亿元，年均增长5%左右的目标，重点夯实多元立体的现代化产业布局，布局。

0: 于近600个重大项目，做强枢纽流量经济。广州这套发展路径的核心优势是什么呢？这些优势能为城市产业升级、经济增量、湾区发展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支撑作用呢？婉莹。
1: 我们结合广州25年核心经济数据以及15整体布局来看啊，它锚定4.5万亿 GDP 目标，走枢纽赋能产业、集群带动发展的路径，核心优势是十分扎实的，全部聚焦实体经济、产业落地和流量转化，是一套稳增长、提质量、强赋能的务实发展模式，对于城市升级和湾区发展的支撑作用呢也非常突出。首先啊，广州拥有大湾区独一无二的世界级综合枢纽优势，这个呢是城市发展最核心、最不可替代的底牌。25年，广州白云机场的旅客吞吐量位居全球第9，广州港集装箱的吞吐量呢位列全球第6。叠加广州南站全国核心高铁枢纽密集的高快速路网，形成了海陆空立体化、通达全球的交通网络，持续汇聚海量人流、物流、资金流以及信息流。同时呢，广州2025年社零总额、进出口总值双双突破1万亿。商贸流通、内外贸易的基础雄厚，这种顶级枢纽流量啊，不是单纯的过境流量，而是能够持续为产业发展导入市场、订单、资本和客源，为产业落地、企业发展、业态升级提供源源不断的市场支撑。这个呢，也是广州发展枢纽经济、做大产业增量的核心底气。其次啊，广州搭建了层次清晰、梯度完善的现代化产业布局，稳稳拖住了城市经济基本盘。实现短期稳增长、中期提质量、长期储动能的良性发展格局。一方面呢，广州依托汽车、电子、石化、时尚消费品四大传统优势产业，筑牢了实体经济的底盘。这几大产业呢，占全市工业总产值超过65%，产业链成熟，市场体量稳固，能够稳稳地守住经济基本盘，为城市发展提供稳定的产业和财税支撑。另一方面呢，重点发展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储能、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热门新兴产业，紧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趋势，打造全新经济增长的亮点，持续拉高城市的产业层级。15期间啊，广州计划推进近600个总投资超5万亿的重大产业项目，这个呢也为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坚实的项目支撑。第三点，成熟完善的科创成果转化生态也是广州持续提升广州的产业持续升级的关键助力。广州呢搭建了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两大科创枢纽，配合200亿元科创基金矩阵，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通过五改投这种机制呢来打通实验室成果走向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整体来看啊，广州以枢纽聚流量，以产业稳底盘，以科创促转化，以项目提增量，这套发展路径呢扎实稳健，落地性极强，不仅可以支撑自身稳步达成4.5万亿经济目标，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更可以依托产业集群、枢纽能级、商贸优势，来为大湾区产业一体化、内外双循环发展提供坚实的实体支撑和流通枢纽保障。主持人。
2: 的确吓，咁啊结合啦广州2025年嘅核心经济数据同埋咧15整体嘅报告嚟睇啦，广州瞄定咧4.5万亿 GDP 嘅目标，咁啊走嘅咧就系枢纽赋能产业集群带动发展嘅路径，核心优势咧十分之扎实啦，全部都系聚焦咧实体经济产业落地同埋流量嘅转化，系一套啦稳增长、提质量、强赋能嘅务实发展嘅模式，对城市升级同埋湾区发展嘅支撑作用咧系非常之突出嘅。咁而今次咧，广州搭建咗咧层次清晰、梯度完善嘅现代化产业格局啦，亦都系稳稳咁托住咗城市经济嘅基本盘，实现短期稳增长、中期提质量、长期储动能嘅良好嘅发展格局。整体嚟计，广州咧系以枢纽嘅聚流量，以产业稳底盘，以科创嚟促发展，亦都以项目嚟提增量。呢一套嘅发展思路咧系较为之扎实稳健，落地性咧非常之强嘅，亦都能够依托咧产业集群同埋枢纽嘅能级、商贸嘅优势，为大湾区产业化嘅一体化、内外双向的循环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0: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深圳。深圳定向2030年 GDP 突破5万亿，研发投入强度提至7%，基础研究占比升至6%，新兴产业占比占 GDP 的比重45%的硬核指标，大力布局大科学装置，深耕原始创新，争做新质生产力策源地。那也想请教一下婉莹，您如何来看深圳15科创驱动路线的可行性，以及深圳铸造深圳都市圈向外

0: 辐射管会和善的协同发展前景呢？
1: 从现有的经济基数、产业底蕴、政策资源的三个维度分享，深圳冲刺5万亿 GDP， 全面转向源头科创驱动的发展路线呢，整体是可行性充足的。但同时呢，也面临土地、成本、外部环境的三重现实约束。深圳都市圈同城化筑圈的战略呢，长期是利好管会和善协同发展的，但是短期跨行政壁垒仍然是制约一体化提速的核心痛点。首先呢，我们先论证这个科创驱动路线的可行性。2025年呢，深圳的 GDP 已经达到3.87万亿的这个体量了。在庞大的经济底盘上呢，2030年达到5万亿，需要实现年均复合增速约5.3%。这个呢，和规划提出的年均增速力争保持在5%以上是基本一致的，具备较强的可实现性。依托科创拉动产业增值呢，具备充足的缓冲空间。在科创投入层面呢，当前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已经达到了6.67%，15小幅抬升到7%呢，也是属于一个稳步渐进的提升。基础研究经费从4.7%提升到6%，增幅可控。依托深圳海量优质高新技术企业，充沛的市场化风投资金，企业自主研发投入呢，可以分担政府科研财政压力，不用单纯的依靠财政预算来兜底科研开支。硬件配套上，深圳依托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以鹏城实验室为核心，5年落地12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与大科学装置。其中呢，鹏城云脑3已经投入试运行，深圳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也正在加快建设。这个都将系统性的补齐深圳过去基础科研的硬件短板，扭转过去重应用轻基础的产业历史问题。那么在产业增量层面，规划到203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突破2.3万亿，占 GDP 比重45%。深圳呢，当下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产业已经形成了全链条的产业集群。核套深港科创合作区呢，持续导入了香港顶尖高校的科研资源。深港科创协同源源不断地孵化前沿的产业化项目，新兴产业完全有能力去承接大部分的经济增量。外贸进出口有望稳步增长至5万亿元左右。那么规划中的新质生产力相关的这个关键词啊，高频出现，对比“14五”涨幅近60%。这个呢，也从侧面印证了深圳全市场主体已经形成了拥抱前沿新技术、新业态的一个产业共识。市场化环境呢，也是科创落地最关键的软性保障。深圳都市圈筑圈战略的长期发展呢，前景也可以说是十分明朗的。深惠、深大等跨市域城际铁路打通后，能够引导深圳非核心制造环节有序向东莞、惠州去转移。河源、汕尾呢，就可以去承接配套加工产业。深圳本土呢，则聚焦基础科研、总部经济、高端制造，形成梯度化的产业分工。未来呢，深圳需要持续通过城际基建先行、产业组团共建的模式，循序渐进破除壁垒，依托省级政策统筹优化跨地市的利益分配机制，稳步做实深圳多市圈的同城化发展。主持人。
2: 的确吓，从现有嘅经济基数、产业嘅底蕴、政策资源三个维度嚟分析嘅话咧，深圳冲刺5万亿元 GDP， 全面咧转向源头科创驱动嘅发展路线啦，整体咧可行性系比较之高嘅。咁但系咧都面临住啦土地嘅呢个成本啦，同埋呢个外部环境吓等等多重因素嘅制约。深圳都市圈同城化筑圈战略长期嚟讲咧系利好似东莞啦、惠州啦，仲有河源啦、汕头等等吓协同嘅发展嘅。咁但系短期咧，跨行政壁垒仍然是制约一体化提速的核心的痛点。亦都是科创方面的话，当前深圳全社会的研发投入强度已经高达 6.67%， 15% 小幅回抬升到 7%， 属于稳步渐进的这个提升。而基础研究经费从 4.7% 提升到 6%， 增幅是相对可控的。见到规划到2030年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增加值要突破2.3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 45%。深圳当下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产业已经形成全链条的产业集群。而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更加是持续导入了香港顶尖的高校科研资源。深港的科创协同源源不断孵化出前沿的产业的项目。未来深圳需要持续通过城际的基建先行、产业组团共建的模式，循序

0: 把深圳都市圈同城化做实，那么广州的扩圈呢，是在广佛同城基础上呢向外拓展，双城联动，打造环珠江口黄金内湾，叠加广深第二高铁、深珠通道等重大基建谋划，南沙、前海两大国家级平台协同发力，广深双核联动如何打通软硬件的壁垒，带动珠江口沿岸城市群一体化的发展呢？婉莹，
1: 经济目标和产业路径清晰之后呀，双城首先着力的是内部与周边的协调。深圳呢，在筑的深圳都市圈，推动核心区能量向周边去延伸。广州呢，在谋扩圈，把广佛同城的基础向外围拓展。深圳的筑圈呀，是把深圳都市圈同城化做实，规划明确推动深圳都市圈同城化，推进深惠城际、深大城际等跨市轨道，打通光明科学城至松山湖科学城的通道，共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和科技创新融合发展示范区，高质量规划平地、清溪、新墟等跨区域产业集团组团，共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建立医疗养老资源的协同开发机制，推进政务服务的跨城通办。深圳的圈呢，是以深圳为核心，向东向北去辐射东莞、惠州以及河源、汕尾，把产业配套和公共服务呢延伸到周边，编织大湾区的功能网络。广州的扩圈呢，则是在广佛同城的基础上向外拓展，规划提出纵深推进广州城市圈同城化，全面推进广佛全域同城化，联合打造低空经济、跨区域无人驾驶等协同场景，深化广青高质量一体化，探索广州北部与清远南部的同城化合作，做强产业转移合作平台，深化与肇庆、云浮、韶关的联动发展。扩圈呢，不是简单的物理蔓延，而是有层次、有策略的梯度扩散，每一步都需要谋划。比如说像产业怎么转移、交通怎么连接、公共服务怎么共享等等。深圳十五规划提出啊，纵深推进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建设，推动重大科技设施共建共享、信息互通，强化前海与南沙等平台协同发展，促进珠江口两岸协同联动。广州十五规划提出呢，深化广深双城联动，携手打造环珠江口黄金内湾，同时呢，以穗莞合作、广州都市圈同城化为支点来夯实腹地。广深一个筑一个扩，其实都是为了推动两大都市圈的协同发展，共同的去构筑双城联动的战略纵深。当前呢，需要重点打通的软硬件壁垒呢，比如说像硬件上的跨市交通断头路啊，轨道交通衔接不畅；软件上像跨区域的规划衔接不足啊，税收分成机制不健全，公共服务标准不统一，要素流动存在障碍等等。未来呢，就需要去建立省级层面的统筹协调机制，推动两市在产业规划、项目布局、政策制定等方面提前对接，实现一张图规划、一盘棋建设。主持人。
2: 深圳的十五规划呢，就提出呢重心推进呢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建设，推动呢重大科技设施共建共享、信息互通，强化前海和南沙等平台的协同发展，促进呢珠江口两岸协同联动。咁而广州十五规划呢，就提出了深化广深双城联动，携手打造环珠江口黄金内湾，同时呢以穗莞合作、广州都市圈同城化作为支撑夯实腹地。广深一个呢是筑，一个是扩。都是为了推动两大都市圈的协同发展，共同构筑双城联动的战略重心。
0: 那么广深规划多处提及了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游艇自由行、跨境政务通办、河套科创合作等内容。双城作为内地对接港澳的核心门户，十五规划如何依托自身的资源，推动港澳深度嵌入大湾区产业链、创新链、生活圈的建设呢？婉莹。
1: 好的。深圳对接港澳的核心抓手呢，落脚河套深港科创合作区与香港北部都会区，依托自身7%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全链条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来承接香港高校的科研成果落地转化。香港港大、港科大等顶尖院校呢，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前沿材料领域的科研实力可以说是全球靠前的，但是本地呢，缺少规模化中试与量产厂房。深圳的市场化科创土壤，完善的产业链配套呢，就可以承接实验室的技术从样品走向量产。例如啊，这个港科大研发的无人机技术呢，就通过深圳的产业链配套实现了规模化生产，因此诞生了大疆创新这样的全球龙头企业。河套合作区呢，作为深港跨境特殊合作平台，突破两地法律通关限制， 实现。

0: 的科研设备、人才、资金的跨境便捷流动。深圳同步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整体的规划，承接香港大邑的科创产业，打造深港科创走廊，把香港科研优势嵌入了大湾区创新链上的链的这个上游环节。除此之外呢，深圳依托全球完备的外贸产业链与跨境电商优势，共享香港世界级国际航运贸易枢纽的全球商贸通道渠道，来帮助大湾区商品去拓展海外市场。香港金融业呢，也依托深圳科创企业庞大的融资需求，来落地创投跨境融资的业务，实现了金融资源落地实体产业。广州对接港澳的侧重呢，就是依托南沙自贸区的制度创新优势，聚焦规则衔接、商贸落地、民生互通三大方向，把香港现代服务业、澳门文旅的资源导入到了大湾区的产业链。产业端，广州在南沙试点金融、医疗职业资格的跨境互认，香港医师、会计师、工程类人才呢，都可以持证在南沙直接执业，补齐了广州高端现代服务业的人才缺口。广州呢，牵头落地氢能等创新产业项目，引入港澳资本参与项目投资，盘活了港澳的这个滨海文旅的盘活了这个港澳的这个闲置的民间资本。然后在这个商贸文旅层面呢，广州携手港澳落地了游艇自由行政策，打通粤港澳滨海的这个文旅产业链，依托千年商都商贸的资源呢，去承接香港品牌落地内地的消费市场。澳门的特色文旅康养产业呢，也可以落地广州合作开发，丰富大湾区的消费业态。民生领域呢，广深共同推进数字湾区跨境政务通办落地，港澳居民呢，在广深办理社保啊、不动产呀、商事登记等等的，都可以实现跨境一网通办。从生活层面打破了三地的民生壁垒，助力港澳居民常态化在大湾区就业定居，夯实港澳融入湾区生活圈的群众基础。主持人。
1: 咁我见到咧，深圳咧系对接咧呢一个港澳嘅核心揸手咧，就落喺呢一个嘅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同埋香港北部都会区，依托自身7%高强度嘅研发投入，全链条高技术产业集群咧嚟进行承接香港高校科研成果嘅转化落地。咁而广州咧对接港澳咧就系依托南沙自由贸易区嘅呢一种嘅制度创新优势，聚焦啦规则衔接、商贸落地、民生互通三大方向，将香港嘅现代服务业、澳门嘅文旅资源咧导入到大湾区嘅产业链。
2: 展望未来，依托15+5规划落地、广深双核联动、港澳深度融合和湾区一体化提速的多重优势，未来5年到2030年，粤港澳大湾区将会迎来哪些核心发展的跃升？又能为国内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输出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经验呢？安莹。
0: 随着广深双核规划全面落地、港澳协同持续深化、湾区一体化建设提速增效等，粤港澳大湾区呢将实现体量、产业、科创、开放全方位的跃升，跻身全球一流的这个湾区行列，形成独特的高质量发展范式。在这个综合能级跃升方面啊，届时广深两市的经济总量呢将接近9.5万亿元，再叠加港澳的这个经济体量，大湾区的整体经济规模将稳居全球湾区的第一方阵，城市集群协同效应呢也将全面释放，彻底形成双核引领、多点支撑、全域联动的成熟发展格局。在产业竞争层面呢，大湾区将打造出全国独有的这个深圳源头科创加广州全链制造加港澳高端服务的这样一个立体化的产业体系，形成若干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产业集群，在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呢都占据重要的地位。在对外开放与区域发展层面呢，随着这个跨境规则衔接、数字湾区跨境民生服务的持续落地，大湾区将成为我国制度性开放的核心标杆，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枢纽。对内而言啊，广深的差异化分工、都市圈梯度发展的这个模式呢，为破解国内城市群普遍存在的龙头内卷、资源分散、发展失衡等难题，都提供了可复制的解决方案，为长三角、新经济、成渝等国家级城市集群的这个优化产业布局、推进区域协同、实现高质量一体化的发展，都提供了成熟可落地、可复制的实践样板。未来啊，粤港澳大湾区将持续以科创赋能产业，以联动激活全域，以开放链接全球，持续领跑国内区域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标杆。主持人。
2: 广深十五规划锚定新赛道，布局新未来，一科创一枢纽的错位互补发展模式，为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注入了核心动能。从源头创新突破到产业集群落地，从都市圈协同共建到港澳深度融合，双城联动的发展新格局已然清晰。站在全新发展的起点，广深双核将持续破除壁垒，聚合优势，协同共进，推动大湾区产业能级、科创实力、开创水平持续跃升，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经济格局当中绽放全新的活力。好，我们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谢谢，下次见。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4: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4: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4: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四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继续是股市扫描，下面会再播我们的 A 股的分析环节的。看到今天市场都维持一种相对偏震荡的走势，曾经看到上证指数有一定的冲高，但尾盘都是有一定的回落。怎样来看待市场方面的表现呢？请出我们的嘉宾。
2: 为您请见到的是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于英栋先生。于先生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2: 好，今天呢我们看到了三大指数是一个震荡整理的态势哈。今天呢创业板指跌幅的这个幅度相对大一些哈，总体的盘面请您做一个解读。
5: 好的，那么今天整体三大股指的话其实都是回落，那么中等的这个程度。那么我们拆开这个行业板块来看的话，那么今天应该跌幅更大的是创业指。那么创业指这边跌幅大的核心原因呢，就是权重的龙头，那么中基旭创呢今天其实是跌幅8%以上的，那么就是跌幅较大，所以对指数的这个拉低效应也比较明显。那这样的话就今天是这个六月的第一周结束，那么就整体来看的话呢，就是从这个5月14号到现在，那么上证指数这边呢、其实就从5月14号到现在，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单边的一个下跌，那么到今天为止的话也是这一次这一段时间调整的一个新低吧。大概是这样整体。
2: 好，那在经历了一个大幅的一个回调之后啊，您觉得对于投资者来说目前现在需要做的有哪些呢？
5: 好的，那么我们觉得4000点这个位置其实是指数层面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个支撑力还是相当强的，这个是第一个。那么第二点的话，那么为什么今天刚才也说上证指数可能在4000点会比较有支撑，但是比如不同的其他的指数，比如创业指啊，包括关键是里面的不同的行业板块，那它在这个过程中它的震荡或者说波动性啊就各有差别。那么我们看到今天是就比如像中旭啊这些跌幅比较大，但是在本周其他的交易时间里面，那么最近这个在光里这句话的话呢一直在这个投资圈里面一直说，那说明了就是光通讯整个大板块包括存储啊包括 MLCC 啊这些板块在近期其实都走得比较好的，就相对于指数来说，上证指数来说，那么他们都走得比较强。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科技成长出现这个大跌，更多我个人认为是受的外围的这个昨夜跟今天早上的这样影响。一个那么就是美股，那么昨天这个存储类的也大跌，那么美光啊这样都是大跌比较多的。然后呢韩国的两大的这个存储个股也跌得比较多的，那么就从心理上对 A 股那么今天其实就构成了比较大的压力。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批的龙头股那么在今天开盘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低开，但是上午的时候其实他们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修复的，但只是一到了一点之后呢，其实修复没上来的时候，那这种情绪呢就开始向下的一个杀跌，所以就导致了今天整体来说，无论指数层面还是科技板块的整体的跌幅来说就比较重。
2: 好的哈，虽然说今天呢大盘的指数呢是一个回调的一个态势，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热点的板块还是不少的哈，这几天呢也还是围绕着一个科技主线哈，我们在看到这个热门的板块还是比较多，比如说在机器人概念板块哈，今天呢还是一个逆势大涨的一个

0: 经屡屡的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表现了。那我觉得除了刚才所说的光通讯存储这些 AI 相关的，今年在科技或者说硬制造里面的那机器人也是最大的亮点之一，因为我们看到语速那已经是过会了，那么接下来可能到了这个年终的时候啊，那应该也是上市，那这个其实你看到它也是一个最快的速度的过会，一方面也说明了国家政策方的一个支持，第二个也就是产业化跟商业化方面呢也会不断的加快，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比如以机器人，所以它其实最近已经是反复的一个震荡上行的啊，这个那么刚才说到比如卫星，那当然卫星呢其实去年今年一月份走的很强，经过比较长的一个调整之后，那么近期其实是航天低空轨道这些也很多区块，所以我觉得也可能是就是一个轮动的一个，当如果是 AI 这个板块可能进入一个盘整的这个阶段里面，这些新的啊就是有基本面跟政策区块的板块但是又会接着来，那这个就构成了我觉得就是近期啊整个市场的一个特点指数，那么可能在4000点以上的一个盘整啊，这个夯实，那么行业板块方面，那么呈现出结构化跟轮动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1: 嗯，好，那除了您刚才说到这板块之外哈，今天我们看到了游戏板块表现也是比较活跃的哈。来自消息面上呢，我们看到了国信证券呢说到四五月游戏版号发放的节奏持续， IP 潮玩新品发布密集，行业景气度也持续，那么在估值和拥挤度低位的一个背景下呢，游戏板块呢也是有一个布局的价值的哈，您怎么来看呢？
0: 嗯，确实是啊，就我们两个人维度来看，第一个那么从这个叫做基本面角度，就像您刚才所说的，那么其实国家最先进消费，包括我们在前一阵子就是那个创业板的第四套标准里面，它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新消费、新服务消费啊，它会大力支持游戏也是在这个领域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偏软的这个服务消费里面，那么在 AI 硬件很强的时候，那么他们其实表现的比较成绩，对不对啊？但是他们的基本面其实是还是比较不错的，就对整个消费领域里面新消费是表现出比传统的消费会更好，这个就是基本面的这个角度来解读。然后第二个，那回到了刚才行业的轮动，那么一月份到五月份甚至到本周，那应该还是 AI 的硬件占了很强的一个上风啊，那么比如AI 的应用或者说软件啊，这些呢其实相对来说强势远不如这个硬件，但是如果比如接下来这个AI 的硬件在高位震荡啊，持续时间更长，那确实那更多的资金就高利切，那就要回到了这个就是在相对低位的啊涨幅较小的啊，比如 AI 应用也好啊这些板等等的板块里面去。
1: 嗯，好，那我们今天看到了金属新材料板块哈，也是一个全天强势的一个态势哈，这个板块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0: 金属新材料里面其实很多的应用，比如包括今天比较讲的 MLCC 里面的一个上游材料，对不对？然后呢，所以其实现在就是比如说金属新材料，其实它金属新材料里面它一在这个AI 也好，包括这个科技也好，先进制造里面的用途其实是越来越广，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还是进口替代，比如在那个芯片的领域，他们也有很强的这个国产替代的一个空间的，所以这个板块呢，我觉得也就是说会有这样的一个轮动的一个效应啊，所以我觉得就把握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基本面产业趋势好，景气度高，然后呢，相对来说如果涨不涨，那也可以去做一个布局。
1: 嗯，好，还有像玻璃基板概念哈，今天呢也是有很多只个股涨停哈。消息面上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哈，说到这个玻璃基板呢，不是一个单一的材料的替代，而是从材料、面板、封装设备共同驱动的先进封装生态的一个重构哈。2026年呢，有望成为玻璃基板商业化的导入关键期，28年前后呢，会进入一个加速的渗透期。这个板块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也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嗯，好的。那么玻璃基板里面，今天其实应该，尤其上午最强的就是京东方再一次涨停，当然下午被打开了，对不对？但是你看的就是说，京东方作为这个显示，从以前的 LCD 到LED、OLED， 那它都是国内的这个。

0: 头，对不对？领军性的企业。但是在这个叫玻璃基板这个产商业化之前，那么其实它一直第一个受不太受资金的青睐，或者说比较冷清的门庭，是不是？但是从近一个月左右，那么这个京东方，那么已经是走出了近五年的一个新高，原因就是在这个玻璃基板。因为说起玻璃基板，它的用途，它接下来还会在这个芯片啊，包括光模块里面等等的一些应用端里面，这个玻璃基板会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替代作用，因为它可以在这个传输啊，在各方面里面起到很大作用。所以你会看得到玻璃基板里面以这个京东方为代表的，包括其他的一些光电材料里面都受的，其实是近期的一个热门的一个资金的一个追捧的。而且这个不仅是资金只是追捧，确实就是它的产业化商业化的这个步伐在加快。
1: 那如果对于投资者来说哈，可能近期某一个板块啊的涨幅比较快，但是呢他对这一个板块的知识呢其实并没有就是有很充分的一个了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0: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就不要去抢第一波，这第一波的时候其实你是认知不足的，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他无论是玻璃，就刚才说的玻璃基板厂，还有再说个 MLCC， 哎，你发现这么多新的名词，对普通的人来说我怎么搞得懂，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说，第一波起来说的时候你就做一个这个学习者的态度，对不对？哎，赶紧去更新了解这一方面，对不对？那你就不要去兴冲冲的冲进去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了解不透它的基本面情况，或者说哎，你一下够可龙头的时候，你这个就是真的就盲目的跟风潮了，对不对？但是呢，我可能也很强调，就是说，哎，它第一步起来，因为它没起来的时候，你肯定不关注，甚至市场也不关注，对不对？只有很专业的投资者、投资机构才有跟踪，包括券商、卖方啊等等，对不对？那对我们如果是普通投资者来说，他没起来，那肯定没关注，这个很正常。所以就第一步就是提醒啊，你可以去关注，因为现在通过各种的包括大模型的数据，给你去加快了解认知一个这样的一个双引号的新生事物是很有帮助的，对不对？比如玻璃基板，你以前的可能说，哎，我也没有嘛，这个数据库那个数据库，我也没买就研发，我怎么了解？那现在好，我们的各种的大模型都帮到你了。
1: 对，
0: 也就是说，哎，当它有启动的时候，第一个我建议说，你不要去追，对不对？哎，我先去学习了解啊。第一个，好，具体学习什么，了解什么呢？就是它的产业基本面是怎么样，对不对？那这一点上，我们不可能成短聊聊一两天、三几天可以成为所谓的专家，做不到。但是我最起码去了解，哎，它应用在哪里，它的这个是不是刚需，它替代性在哪里等等，对不对？然后它的景气度会是怎么样，这些是可以了解的。还有一个，哎，我也有能够了解它的龙头有哪几个呢，对不对？好 ,OK, 当你做了这个工作的时候，那你就好好跟进，对不对？你就因为你后面就可以再通过它的第一波上涨，它肯定是有个调整期的。太快的那你就不适合你再去做了。对不对？如果一冲涨得太高，那说实在你就看着就好了。但是我觉得大概率它一般上来之后有个调整期，那你这个关注了，要等到第二波再起来的时候，你再考虑要不要去参与。啊，刚才所说那种太快的，今年是出现过，就像那个低空卫星，大家如果回想一下，一月份也是低空卫星，从它一开始启动，当它涨完就用了一个月，那么很多龙头个股都涨了两倍，对不对？那这样这么快的里面，对于你完全没有认知的，那确实就看就好了，因为这种你参与是不适合的。但事实上你看到就刚才说低空这个卫星这一块那一波涨了之后一直调整就到了现在了，是不是？所以你在你或者说大量人不懂而去追的时候，它走高的时候确实也很吸引人，但是调整的深度跟时间也很厉害的啊。这个就是刚才说的低空卫星，这个就很典型的一个，所以这个就告诉就是说你不懂的，因为确实现在越来越多的，所以为什么叫新灯老灯的问题，就是小灯老灯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就是因为它是有知识有新的产业出来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对新的东西，那我们建议学习都不适合去过快的涨，那你不要参与，确实就不要参与， 对不对？但是你说，哎，我不去了解行不行？说实在又不行，为什么呢？老邓他不起来，有他不起来的原因。我们又必须要接受这个现实，并不是说哦，它不涨了，到后面就一定涨，其实也未必是这个，因为，哎，它涨了，刚才我们说，哎，它有基本面的逻辑啊，它有这个市场每个阶段里面每你会发现每个时代每个阶段有它的主线，那不是我们决定的，是不是？
1: 嗯。是的，您说的很对哈，就是想在证券市场上想赚到钱，也要保持一颗学习的心啊，也要与时俱进，
0: 是
1: 这样。
0: 就是说这个叫与时俱进，顺势而为，那真的是必须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因为它是共同的一个结果。
1: 是的，好的，那您对下周的市场有怎样的预测呢？
0: 好的，那么首先从指数层面，因为刚才说了5月14号到现在其实已经调整超过了半个月啊，当然你说这个是否已经足够，如果从时间上点位上是比较够，但是从情绪上我觉得又不太够。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假如有什么风吹草动，它就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向下的杀的这样的一个力度，就说明了就是说这个情绪还没有真正要到了一个持续的大盘转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但是呢我说的就是比如4000点它的支撑性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强的，所以接下来可能更多还是保持一个指数层面的一个震荡，然后板块方面应该还是一个轮动的这样一个情况，只是说哪一些可以轮动的更强，那确实就会跟就刚才说，哎，跟它基本面有关系。比如为什么光模快存储它反反复复走强，因为它确实基本面也支持它，对不对？啊，那当然了，更多的也看得到，在5月14号以来的整个调整，你说它没有机会不是？它很结构里面呈现出就是说一个高低切，那就从低高的可能有的资金做一做，它就往下。但是这里面第三点要建议的，我能不能这样切换？这个其实要反过来看。我们自己具不具备这样的交易能力，不具备那我建议就先看一看了，因为确实啊，叫研究投资交易其实这三者它其实都是不同领域的一个能力，那如果我研究很好我投资也可以也好，但投资好是我拿的长好是拿长，我就不善于做短线的，那你就不要去硬着做了，对不对？这个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可能就是指数层面震荡，然后行业机会方面有可能还是保持一个震荡啊，然后呢轮动为主。
1: 好的，非常感谢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余英栋先生的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次联系再见。
0: 好，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系股市扫描嘅环节，下边系关注下今日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请到嘉宾系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温生你好，
5: 诶，主持你好。
4: 望望今日港股市场方面咧，继续维持一个震荡嘅走势嘅。咁到咗尾盘啦，恒指方面咧跌穿咗25000吓，点样睇待市场方面嘅走势？
5: 系港股嚟讲咧，今日都系沿咗个即系整固嘅格局啦。咁当然啦，呢个喺即係週末前嚟講，往往好多時候假期嚟講，投資者嚟講都係一個比較即係保守嘅態度嘅。咁當然啦，本身嚟睇，我哋見到外圍市場嗰方面嚟睇咧，其實都係有一個即係分化嘅一個發展喺度。因為始終嚟睇咧，我哋見到外圍對呢個所謂嘅無論係地緣因素啊，同埋利率走勢嗰方面嚟睇咧，其實都有一個即係唔同嘅觀點喺度啦。同埋喺呢個所謂避險情緒似乎再度高漲嘅情況之下嚟講咧，我哋見到。即係好多唔同嘅板塊嚟講，今日都有震盪喺度，即係整固喺度啦。咁包括埋前一陣子比較強嘅一啲就係 AI 啊咁嘅板塊啦。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市場嚟嘅方面嚟睇咧，都係幾個因素去考慮啦。就係話一啲即係估值嘅因素啊，同埋本身嚟講之前嚟講有部分超賣嘅一啲企業嚟講咧，今日個表現係相對比較穩定嘅。咁所以見到例如一啲個股，例如美團啊、中國金信啊，今日反而都有一個逆市上漲嘅情況喺度，咁所以呢個估值推動市場嘅走勢咧，都可能會影響到後續嘅表現嘅。
4: 咁除此之外咧，見到新任美聯儲嘅主席嚇，咁啊主持嘅六月份嘅呢一個嘅議息會議啊，即將要召開啦。咁啊，市場會唔會都存在一定觀望嘅情緒啦？
5: 我相信嚟讲咧，从一个即系态度上嚟睇咧，新任嘅一个联储局主席嚟讲咧，其实可能就系倾向呢、这个即系减息嘅。咁但系客观嚟讲，而家见到市场无论系地缘因素啊各方面嚟睇咧，其实都唔系话太过即系迁就呢个方面，原油价格啊各方面嚟睇，唔系讲话个经济连续或者不过个不明朗因素嚟讲咧。其实呢方面都是影响到即系后续市场嘅各种情况嘅，咁所以我觉得主观上嚟讲，佢可能会表达出经济系需要一个减息嚟进维持一个刺激。咁但系一般嚟讲我相信部分嘅即系官员嚟讲，可能都会以呢个价格嘅一个所谓上涨嚟讲作为一个后续嘅判断嘅。
4: 咁除此之外咧，见到呢几日咧 AI 相关嘅概念咧都会有一定嘅回调，咁尤其咧见到一啲嘅大模型嘅个股吓，好似咧 Minimax 啊，包括智谱啊，咁其实咧喺今个星期周初嘅时候都宣布咧要登陆到 A 股市场咁样进行呢一个嘅 IPO 嘅，其实都系非常之迅速吓，包括佢哋当时喺港股嘅呢个 IPO 咧都系非常之快咁就上咗市嘅吓。咁啊，今日嚟讲股价咧都系有一定嘅调整噶啦，咁后市方面咧有冇介入嘅机会咧？
5: 我相信嚟讲咧，其实 AI 板块嚟讲，之前我哋见到有好多一轮，例如之前嚟讲一啲大模型啊，跟住之后一啲即系所谓上游嘅即系硬件制造啊，或者相关一啲唔同嘅一个所谓市场嘅轮动方面嚟讲，都系见到比较明显嘅。咁但系咧，我当然咧见到今日嚟讲，今日个回调嚟讲，我相信嚟讲，始终即系呢个板块，我哋喺即系可能唔系今日，可能前几日或者甚至上周提及过咧，当佢即系去到某一个点嘅时候咧，始终嚟讲都会即系。触发呢啲所谓嘅即系获利盘嘅所谓情况出现啦，咁所以呢个我哋见到而家今日嚟讲都系有咁嘅情况喺度，因为始终嚟睇去到即系半年结之前嚟讲咧，除咗呢个都系市场嘅炒作空间之外，其实有一个重点咧都系讲紧一个估值嗰个因素，咁呢方面嚟讲咧，如果过高嘅话，难免都系有啲所谓震荡回调，咁但系唔代表后续睇好，因为点 AI 板块嚟讲依然系2026年。即系甚至系下半年嚟讲，一个重要一个核心投资嘅标的嚟嘅。
4: 咁啊，见到咧今日一啲嘅零售股啦，表现都较为之理想嘅。咁下个星期咧世界杯就会开锣啦吓，咁今次嘅赛程咧就高达到成39日咁多嘅。咁呢段期间咧，啲嘅消费啊、零售啊，值唔值得大家去进行关注咧？
5: 系嘅。咁啊，呢个都系足球啊，相关呢个体坛嘅运作一个都系一个大一个盛事啦。咁基本上嚟睇，亦都系。对呢个所谓餐饮啊，一啲所谓外卖啊，各方面嚟睇咧，系有一个比较即系强嘅一个所谓支持喺度嘅。咁当然啦，本身嚟睇，大家可能会见到喺嗰个焦点嗰方面嚟讲，可能集中喺一啲即系所谓嘅头先我哋讲过啲领域当中啦。咁但系你话系咪整体上嗰个所谓餐饮啊，或者系整体上嘅内需都会拉动咧？我觉得体育相关嘅可能会一定嘅拉动喺度。咁但系有啲时候投资者都要留意下，当即系好多时候即系。就是观众啊，或者喺呢、这个电视机前，或者喺嗰、那个电脑前嚟嘅睇到睇，即系进行相关嘅观赏嘅时候咧，系咪会影响到其他唔同嘅消费咧？咁所以变咗呢个亦都系要即系留意嘅情况嚟嘅。咁所以可能集中睇受益嘅板块嚟讲，可能真系喺一啲所谓足球运动啊，一啲所谓餐饮嗰方面啊，呢方面可能值得留意咯。
4: 咁除此之外，见到呢段时间咧，其实金融股咧，相对于大市或者一啲科技股嚟讲咧，相对就会靠稳少少嘅吓。短期建议大家进行呢一个嘅即系转换咧。
5: 我相信金融嘅股份嚟讲咧，其实就即系 AI 当然啦，因为本身嚟讲佢系一个即系周期性传统嘅一个板块嚟嘅。咁当中嚟睇，大家会比较关注嘅就系反而喺流动性啊、国策嗰方面对佢一个所谓一个影响啦。咁当然本身嚟睇外币嘅息率。那个高企啊，某程度上来说都是会对他们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理论上的收益来说呢，其实都是有即是两面人啊，一边来说就可能利好，因为息口高企嘛，包括各方面来看。咁另某程度上来说，息口高企的话亦都对于一个贷款质素啊，或者各方面一个企业的一个所谓还偿还那个各方面的能力来说可能有一定的制约啊。咁所以我相信来说呢，而家那个金融股份比較睇好，或者銀行股份比較睇好，原因可能係因為資金可能從高風險嘅或者高杠杆嘅啲所謂科技板塊回流翻個傳統板塊嚟嘅，作為一個半年結一個所謂再結算嘅一個所謂作用咯。
4: 咁除此之外咧，見到就今日一啲嘅手機股啊，都係有一個逆市嘅表現，譬如中興通訊啦，亦都刷新一個階段嘅一個新高，去到32.1元。咁仲有一次啦，信宇科技呢段時間都係較為之強勢。咁大家知道啦，跟住落嚟都會有。

0: 家长关注呢？
1: 我相信来讲去到即现有的话，即去到即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初期来讲，大家都是期望住即无论是手机商的一个一个新生迭代的一些所谓产品的推出，咁呢方面来讲是值得留意的。咁当然啦，你话苹果概念佢嘅折叠机而家系咪真系能够抢占市场？我相信对佢哋一个生态链当中嚟讲，系会有一定嘅一个即系作用喺度啊。咁但对于其他嘅品牌嚟讲，其实做个折叠机其实绝对就唔系咩新事物嚟嘅。咁所以变咗嚟睇，佢能唔能够系抢到其他嘅品牌嘅其他系统嘅折叠机嘅个用户转场咧？咁呢个都值得留意啊。但系都无论如何啦。对上游的我们特别是我们中国的一些一个原材料方面的生产商是一个利好作用，始终有一个概念去进行相关的国材配置。所以这方面我相信从目前来讲从生产端来讲原材料供应端的方面是正面的。
0: 嗯，最后一小时间看看温先生对下星期市场有什么提醒
1: 呢？下星期来讲似乎有个即整固气氛来讲，这方面来看其实就有少少即超买的情况在这里。我自己个人觉得就是说半年結前嚟講咧，港股應該都有機會係上翻啲比較高嘅位置。咁喺超買嘅情況之下，當投資者見到個價值投資嘅方面再度湧現嘅話，其實對一啲傳統周期性啊，特別係節點上半年結作為個股嚟講咧，應該都有一定嘅幫助嘅。
0: 今日時間都唔該曬温生嘅點評，咁我哋下期再傾，拜拜。
1: 好，再見。
2: 好，以上帶來就是本期《談股論金》的全部內容，感謝您的收聽收看，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0: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央视频上面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一点识多一点，我是主持人黎涛。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关注香港芭蕾舞团与广州大剧院携手培养芭蕾创作人才。
4: 荔枝为母，龙眼为父，全球首个

0: 荔枝龙眼杂交荔枝新种子首次挂果。
1: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呢，是想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夏季你都喜欢吃哪几种水果呢？欢迎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食多滴，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即刻出发，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2: 哇，呢度好靓啊！
3: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4: 你听他们讲的好感动啊，
5: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6: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7: 听多点识多点。
0: 2026香港国际旅游展是将于6月11号至14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而展会的前两日是专业日，而最后两日是开放给公众，分别设有独立业界及公众活动。
1: 主办方介绍，本届展会有超过500家参展商，其中超过80%来自香港以外地区。展会预计吸引约8000名买家以及业内人士、业界人士，同时呢接待约7.4万人次公众入场。
0: 咁中国内地嘅展馆咧，今年嘅规模系扩大咗30%，涵盖20个省市，包括北京、上海、广东、海南等等。而主办方咧就表示，中国内地嘅展馆参展商亦都将举办多项嘅活动，包括推介会、表演、研讨会、示范及互动体验。有部分嘅参展商仲会带嚟特色嘅产品，就比如四川至新疆熊猫主题列车等等。
1: 根据了解，本届展会呢将持续推广可持续旅游以及亲子游等经典主题，并将推出全新冰雪旅游主题馆。值得留意的是，展会现场将设有 AI 穿越时空照相机以及 AI 冰雪之旅照相机特色互动装置，届时观众可以自行挑选心仪的背景拍照， AI 生成的照片会显示参与者身处选择的背景当中，并且换上了与主题匹配的服装。
0: 如果大家对这个旅游的资讯是很感兴趣的话，也都是在公众开放日的期间前往参观，而参观的展会也都无需要提前预约，可以直接在会场的门口购买门票就可以了。而展会在每日闭馆前的30分钟会停止售票，所以亦都希望大家注意入场时间，避免错过展会同埋佢嘅活动啊。跟住落嚟咧，我哋聚焦一下香港芭蕾舞团同埋广州大剧院携手培养芭蕾创作人才。咁由香港芭蕾舞团同广州大剧院联合发起嘅粤港澳大湾区芭蕾孵化基地重点项目国家艺术基金一笔项目2025年度艺术人才培训粤港澳大湾区芭蕾编导人才培训，日前系正式开课噶。
1: 根据了解，该项目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演艺领域两大核心主体香港芭蕾舞团的专业资源优势与广州大剧院的平台运作优势，汇聚了来自中国、美国、法国、荷兰、俄罗斯、越南六个国家的21位优秀师资力量，受到全国范围内优秀青年芭蕾编导的广泛关注。经过多轮严格筛选，最终确定招收来自中国香港、北京、上海、广东、湖北、重庆、西安等11个省份、直辖市以及特别行政区的20名学员参与本次培训。开课仪式结束之后，学员将在香港开展为期1周的课程学习，随后进入自主创作阶段。7月20日到8月11日，学员将前往广州完成第2期课程，并于8月10日在广州大剧院歌剧厅举行节课展演。
0: 而今次的项目是香港芭蕾舞团和广州大剧院在共同发起的粤港澳大湾区芭蕾孵化基地框架下开展的又一合作实践。自2024年9月项目启动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芭蕾孵化基地始终都是得到了穗港两地政府的关注和支持，而这个孵化基地在此前已经举办了香港暑期芭蕾舞者训练营、胡桃夹子香港芭蕾艺术游、穗港青少年舞者联袂演出等等多个项目，覆盖有志于投身职业芭蕾领域的青少年舞者，以及热爱芭蕾艺术的亲子家庭等等的不同群体。而本次的芭蕾编导人才培养项目，亦都实现了从表演端向创作端的拓展延伸。 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芭蕾孵化基地在人才、作品、艺术生态三位一体的发展框架下，正式步入以人才培养带动作品孵化的全新发展阶段。咁嚟到七月啦，除咗粤港澳大湾区芭蕾编导人才培训项目之外，隶属于广州大剧院直属青少年艺术团嘅广州大剧院少儿芭蕾舞团，亦都将会选派优秀嘅舞者前往香港芭蕾舞团旗下嘅香港芭蕾舞学院参与暑期芭蕾集训，并且同香港嘅舞者合作编排全新作品啊！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咁端午咧就马上到啦，跟住嚟我哋就聚焦一下佛山叠教嘅龙船啦。咁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啦？佛山叠教嘅龙船目前咧系已经进入咗冲刺阶段嘅备战啦。咁有好多嘅参赛队员咧系教鞭龙船队嘅两名系年仅9岁同10岁嘅小孩姐，亦都系格外咁引人注目嘅。咁究竟系点样嘅情况呢？跟住嚟我哋跟随记者一齐去认识呢两位小小嘅龙船传承人。
3: 端午临近，佛山叠教教鞭村的河道上鼓声准时响起，这是教鞭龙船队备战端午的训练日常。而今年的队伍里多了两张稚嫩的面孔，9岁的梁子兰和10岁的江丽瑶是船队里年纪最小的两名队员，这对姐妹花并肩挥桨的身影成为古老河道中一道灵动的风景。对这两个同村长大的小姑娘来说，爬龙船不是任务，而是件快乐的事。教鞭龙船队队员梁子兰：
4: 我喜欢运动，我不是太想常看手机，想跟很多朋友一起玩，我感觉很刺激，很好玩。
3: 教鞭龙船队队员江丽瑶：
5: 那个船桨放下水的时候，然后转身的时候会有很多水滋出水面，然后呢会弹到人的脸上去，非常舒服，很凉爽。
3: 这份热爱最早来自家庭的耳濡目染。梁子兰的父亲梁贵勇是国家级龙舟裁判，江丽瑶的父亲江富华也是经验丰富的龙船队员，龙船早已融入了两个家庭的血脉。梁子兰父亲梁贵勇：
6: 那在上一年的时候，我也参加了这个叠教龙船赛，他在岸边的时候他是做观众的，那么后来他就说，一直跟我说他想上龙舟去划，

0: 划龙舟，然后他自己也很喜欢这种团体的运动。那我说你就试一下吧。那最起码我想让他知道学会一点，就是说有很多事情你要坚持，哪怕你的成绩不好，哪怕你划得不好，但是你从来没有放弃。我希望形成一个良好的一种良好愉快的一种心情去学习，他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健康，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有正能量的一个人。
1: 家庭埋下了热爱的种子，专业的指导则让这颗种子生根发芽。他们有着同一个师傅，去年教鞭队唯一的女队员周黎欣。从握桨姿势到发力方式，从岸上练习到下水实操，周黎欣耐心地纠正着每一个动作。当年孤军奋战的女性独苗，如今带着两个小徒弟并肩作战，这份跨越一年的传承，让蝶教端午龙船传统有了鲜活的新生力量。教鞭龙船队队员周黎欣。
2: 会觉得有点像原先我教练教我的时候，有一种传承一点的感觉。像一个大海的话，一滴水融入大海，需要一个不断的一些新鲜血液融入。
1: 小小的船桨承载着大大的梦想。经过短短几次训练，两个小姑娘的动作已经有模有样，还指导起了其他小朋友。爬龙船不仅强身健体，更让她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成为优秀的龙船传承人。教鞭龙船队队员梁子兰。
3: 手越来越差不多可以跟上那快节奏了，又减肥了。未来我也想变成像我师傅一样的女龙舟教练。
1: 教鞭龙船队队员姜丽瑶。
4: 要非常认真，要努力的去完成这一项事业。未来我想把这一项事业传授给更多的小朋友。
1: 鼓声不息，桨声不止。百年蝶教龙船曾见证过无数队员的热血拼搏，如今越来越多像梁子兰和姜丽瑶这样的小孩姐也开始拿起船桨，在水面上乘风破浪。他们的出现让古老的蝶教龙船文化焕发着生生不息的活力。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在昨天有一则消息是冲上了热搜，他的名字叫做荔枝和龙眼是有 BB 了。在近日全球首火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是首次大面积挂果。为什么要将荔枝和龙眼来杂交呢？杂交出来的果实又有什么不同啊？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这是全球首棵荔枝龙眼杂交的荔枝树，它是由槐枝的品种作为母本，然后这个龙眼石蛱作为副本，两个晚熟的亲本，可以说一个早熟的这个亲本，物外之喜吧。
4: 近日在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内，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指着一株荔枝树兴奋地向大家展示。这株荔枝树的母亲是名叫槐枝品种的荔枝树，父亲是名叫石蛱品种的龙眼树。团队将他俩的后代，也就是这一新品种，暂名为槐石，就是取自槐枝与石蛱各一个字。2015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老专家们以晚熟荔枝槐枝做母本，石蛱龙眼做副本，尝试跨属杂交。团队将荔枝花粉灭活后，与龙眼花粉混合授粉，让荔枝雌蕊误以为是自身花粉，使龙眼花粉趁机而入，获得杂交种子。历时11年，这批后代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佼佼者，有一株率先挂果。这一实验基于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完成。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两个晚熟品种能生出一个早熟品种，的确令人振奋。
5: 荔枝的话，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成熟期集中，丰产不丰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要选一些不同成熟期的，尤其是特早熟、特晚熟的，用来调整这个品种结构。尤其是特早熟的种子，那特早熟的种子一般它的产量比较稳，成花也是比较好，大小年现象不明显。但是特早熟的种子它一般品质都是非常的差，口味偏酸、偏涩，然后有渣。所以那针对这个熟期来说，我们要选一些早熟的，然后品质比较优良一点，甜度高一点，果肉品质好一点。
4: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龙眼树作为杂交尝试呢？外行来看，荔枝与龙眼的果肉外观口感比较接近，专业角度来说，荔枝与龙眼同属无患子科，都是热带水果。严倩表示，更重要的是它俩可以优势互补。
5: 中晚熟荔枝它是有一个大小年现象的，产量是非常不稳定的。荔枝它有一句话俗说，荔枝是要母不要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如果遇到胁迫啊或者什么，它会落果非常厉害，先保住自己的树。但是龙眼呢，它的一句话是要子不要母，就是龙眼它如果在面临困境什么，它就是拼命挂果，拼命挂果，树累死它也要挂果。

0: 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杂交，我们就想把它们优良性状结合一下，因为龙眼它那个果肉是非常爽脆，把它这个优异的性状，我们想把它引到荔枝中。
1: 尽管荔枝与龙眼是同一科，但却是不同属，天然生殖不亲和，所以需要科学家用障眼法骗过荔枝树，让它误以为是同类，而接受了龙眼的花粉。他们的后代首批结出的荔枝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香气，与同熟期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荔枝相比，优势明显。颜倩品尝后说，这个新品种荔枝兼具了龙眼的爽脆口感。
0: 它的本底还是荔枝，为什么我们感觉它把龙眼的基因已经有点融入？因为这个母本是槐枝，槐枝荔枝它的果肉是软滑型的，那现在我们就去品尝它的果肉，就有点接近于龙眼的那个爽脆，是属于比较爽脆型的了。严格说，就是龙眼的那种风味不明显，但是果肉的口感它是有的。
1: 颜倩表示，这株特别的荔枝树解决了早熟荔枝品种中果肉口感不佳的困境，同时具备丰产的潜力。
0: 整棵树还是不少的，看样子还像一棵丰产树。但是我们早期我们只是做初步鉴评，当然早时候5月20号都熟了，现在已经修剪完了。我们也是看到它也可能有这么一个丰产的性能，然后又早熟，我们觉得算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份新种子嘛。
2: 事实上，这并不是首个荔枝和龙眼的后代。2022年，华南农业大学团队育成全球首个龙眼与荔枝杂交的龙眼新品种翠蜜，它呢是以龙眼为母本，而这次面试的呢，则是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荔枝新种质，两个方向均搞成功，标志着荔枝与龙眼属间生殖隔离实现双向突破。那么，支撑这一突破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收集了哪些珍贵的种质呢？这款龙眼荔枝又是何时又何时能够走进消费者的果盘呢？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历经60多年收集，保存了近800份种质资源，包括黑面灯、布袋等已在市面上消失的地方品种，以及众多海外种质，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荔枝活体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执行主任颜倩介绍，这里已建立全球最大育种材料库，包含52万余份杂交后代，其中4000多株已开花结果，筛选出300多份优异单株。
0: 它主要的用途，首先就是收集保存各地的种质资源，就是国家的战略的资源储备。第二件就是先把濒临灭绝各种珍稀的资源、各类种资源收集在这里集中保存，鉴评了以后就是我们筛出优异的种质，这个种质一方面可以作为杂交育种的亲本，那另一方面就直接应用于产业或者支持基础研究，任何突破性品种的选育都来自于资源的创新利用。
1: 仙境凤、凤山红灯笼等10多个优质荔枝新品种都在这个资源谱里孕育，多个已成为市场主推品种。如今，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正大幅提高选育效率。颜倩透露，他们已完成园内所有种质资源的分子标记测序，将研发荔枝育种芯片。
0: 我们已经挖掘了一些像糖啊、胶核啊、性状的分子标记，这些分子标记如果应用于苗期筛选，就可以缩短育种周期3到5年。以上，其实这个工作也只是刚刚开始，现在我们已经把近800份全部都测完了。那我们测这个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荔枝的育种芯片，希望通过这个芯片做出来以后，用于新品种遗传背景的鉴定啊、分子检测呀。
1: 这次槐实荔枝的诞生，成功打破荔枝与龙眼的属间生殖隔离，是木本果树育种领域的重要突破，也展现了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的强大创新活力。颜倩解释，严格来说，目前这款荔枝还不能叫新品种，只能说是一份创新材料。
0: 它今年只是第一年挂果，后期我们还要开展大量的分子鉴定、形态鉴定以及趋势测试啊、DOS 测试呀、所以它目前在我们资源谱里只是一份创新的材料。那将来如果需要它走向市场，那我们还要做区域性实验、果实性状的评价，我们要看它稳不稳定，包括抗病

0: 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坦言，目前槐石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五六年后推向市场。随着一个个新品种的不断涌现，这座宝藏基因库正孕育着中国荔枝产业的新希望。
1: 这个品种从现在到我们推向市场，大概需要五六年的时间。我相信真正到了市场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荔枝还是非常喜爱的。这款呢，在五月中旬成熟呢，它的糖度能达到18%左右，香味呢也比较浓郁的，是一款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新品种。龙眼的这个爽脆引入到这个荔枝里面，然后丰富了荔枝的种质，为我们后续更优质、更爽脆的荔枝品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个材料的一个基础。我们不只有这个一个荔枝宝贝，依托于我们全球最大的荔枝种子资源库，我们刚刚有更多更优质的宝贝陆续在推出来。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今日咧系世界环境日，咁喺呢个特殊嘅日子里面咧，木村珠环繁育中心亦都传嚟咗好嘅消息。喺最近咧，2026年首批经过野化训练嘅20只人工繁育珠环就喺四川省乐山市成功放归自然。咁详细嘅情况，我哋嚟听下四川台记者李慧娟、乐山台记者唐君嘅报道。
3: 当天，随着放飞装置的开启。20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珠环振翅腾飞，掠过水面，向山林旷野飞去。据了解，此次放飞的20只珠环年龄在2到4岁，正值壮年。而为了这次放飞，位于四川乐山的木川珠环繁育中心，从去年6月就开始对珠环分批次进行各项精细化放飞训练。20只珠环也具备了较好的飞行避险能力和自主建巢能力。木川珠环繁育中心工作人员吴永忠：
4: 驯化的主要是想让它自己学会在这个大树上建巢，所以说前天的话，我们是人工的给它安装了几个巢框，我们人为的会给它丢一些树枝，它在稻草在里面，让它学会自己叼上去，自己来建巢，它建好巢才好繁育它的后代。
3: 为了模拟野外复杂环境，吴永忠介绍，工作人员在驯化笼内还精心打造了各类例如稻田、沙田等野外场景，帮助珠环逐步锻炼生存本领，并通过监控系统实时关注珠环动态。
4: 我们给它是设置了这种不同水域的一些稻田，包括一些沙田，还有冻水田，这个是为了保证它在不同的区域里面采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保留了这个山上原生态的一些大树，大树也是驯化，它晚上能够到大树的枝上去栖息。整个笼舍的建设高度和低度它的落差比较大，也是驯化的一个飞行的一个体能。
3: 除了工作人员的精心繁育和训练，木川县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也为珠环野化放归与栖息繁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木川珠环繁育中心工作人员杨海琼：
5: 第一个就是植被环境，因为这个木川的林地很丰富，还有很多能够适合这个珠环栖息的一些树木。第二个就是它有足够多的觅食环境，还有一个就是伴生物种，因为我们这木川有很多就是珠环的这个伴生物种，比方说白鹭啊之类的一系列的鸟类，这三大要素决定了这个我们木川很适合做这个珠环的野外放飞这个工作。
3: 随着越来越多的珠环野化放归后，在木川自由翱翔，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徐徐展开。乐山市木川县木西镇幸福社区党支部书记唐宁：
6: 这几年我们持续开展湿地管护、河道保级、人居环境整治，严控周边污染源，减少人为噪音干扰，就是为了守护好这边绿水青山。如今这20只珠环选择在我们木川安家，既是对我们生态治理成果的最大肯定，也给辖区及群众带来了满满的幸福感和自豪感。
3: 木川珠环繁育中心作为四川省重要的珠环迁地保护基地，目前已成功繁育珠环80多只。自2025年起，中心已累计实施野化放归3批珠环，累计放飞数量已达48只。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海珠湿地时，工作人员正在园区的监测系统上调取当天的鸟类监测数据。在平台首页的视频画面上，实时显示每只鸟的名字、数量、最后一次发现新增鸟类的时间等等。广州市海珠区湿地保护开发中心工程师范存祥：
1: 我们这个系统的演绎呢，就是我们园区分布的有35根这个智慧监测杆，这些智慧监测杆呢，24小时的工作，不停地传输影像和声音资料到我们后台，到这个 AI 的大脑。这 AI 的大脑呢，就像一个专业的鸟类分析专家，然后及时的汇总、收集、分析我们这些鸟类的种类和数量。
2: 那它还可以经登记进行归档，形成统计表，有效的减轻了我们人的工作强度，而且提高了它的工作的准确率。
0: 而过去鸟类调查全靠专业人员肉眼观察，两三人一组，扛着望远镜，在早上5、6点和傍晚6、7点，沿着固定的样线徒步，一边听声音，一边数鸟。广州市海珠区湿地保护开发中心工程师范存祥：
1: 这张图呢是摄像头距离这个岛相对比较远一点，这和我们以前搞调查的时候状况很像，就我们看到岛上有很多鸟，但是呢，由于和人的距离相对比较远，我们很难用肉眼识别到它是哪一种鸟，很容易漏。你看很多鸟都藏在树叶，树叶的下面，就是和树的这个背景色很像。
0: 除了识别鸟的种类，这套系统还可以异常预警，一旦发现没见过的鸟类物种，就会立刻提醒工作人员，并且随时锁定它的位置。它还能根据候鸟到来的时间提醒管理人员调整水位，露出滩涂，为候鸟提供更多觅食的区域。广州市海珠区湿地保护开发中心工程师范存祥：
1: 就2024年的时候呢，我们在就这根监测杆发现了一个异常记录，记录到登记到一只东方白鹳，然后我们这里从来没有发现过东方白鹳，后来就把这个影像资料发给了我们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按照以前来讲，如果看到一只鸟在一个点，等我们请到专业老师过来之后，这只鸟都不知道已经飞到哪里去了。现在有了这个技术之后呢，就可以在短的时间之内找到我们需要观察的对象。
0: 那么监测鸟类和保护环境有什么关系？简单来说，鸟是生物链上的一环，鸟多了说明它们吃的鱼多了，水里的底栖生物多了，这也就意味着水质好了，植被恢复了。这套系统每天记录的鸟类数据相当于湿地的体检报告，管理人员根据鸟的增减及时调整水位，修复栖息地，让整个生态系统进入良性循环。广州市海珠区湿地保护开发中心工程师范存祥：
1: 生物多样性是评价这个生态系统健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无论是鸟的种类也好，数量也好，种群也好，它都会其实有一个波动变化。那这个变化呢，它是和它的上下游的生物链是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有一支由舞者、导演和跨界小分队组成的团队，凭借着对唐文化的执念和对艺术的坚守，打破舞台和镜头的壁垒，将国有文艺院团的团播打造得出圈出彩。那他们是怎样做到的呢？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将会一起走近陕西省歌舞剧院这支宝藏团队，听一听他们究竟是怎样令到唐文化传播破圈的。
3: 直播间里，落日城灯光缓缓铺洒，干冰萦绕出缥缈意境，几位身着唐装的舞者青苔臂膀，眼波流转。从贵族女子晨起梳妆，到市集里的人间烟火，从曲江游园的雅致，到胡姬玄武的热烈，六幕故事串联起大唐的一天。陕西省歌舞剧院打造的首部竖屏沉浸式唐文化舞剧亮相直播间，弹幕被美哭了，这才是大唐该有的样子刷屏。
4: 爸爸，看姐姐。
3: 张雨涵，大家都叫她美丽，她是在西安长大的中法混血姑娘，身材高挑，性格软萌内敛。这一次她要挑战饰演热情奔放灵动耀眼的西域胡姬米梭罗。
4: 跟我平常还是有挺大差别的，因为我平常挺哀的，是一个哀人，不够外放嘛。
3: 为了拿捏角色，他把自己揉碎了再重组，对着镜子练眼神，从闪躲到坚定，练体态从含胸到舒展，练情绪从内敛到外放。每一次旋转，每一个眼神，每一次扬臂，都在逼着自己丢掉社恐 buff， 活成那个敢笑敢舞、自带光芒的西域胡姬。
4: 我觉得一个好的舞蹈演员，给他一个角色，他去很好的去诠释的话，就是这个演员的基本素养。
3: 崔佳艺，20岁，来陕西省歌舞剧院2年半，
5: 访唐乐舞里面担任的就是普通的那种群演。
3: 线下演出时，她站在队伍里，和几十个姐妹同起同落，动作整齐，姿态优美，却没有名字，没有故事。上台跳舞，下台循环往复，像一颗认真发光却很少被看见的小星星。
5: 没有说她就知道这是小小艺。
3: 团播改变了一切。
6: 你们懂什么？
3: 在全新的《唐长安城108方》叙事里，她也有了专属角色舞姬凌月姬。他有身份，有性格，有专属的镜头与段落，要静得下来，要美得有韵味，要把唐代女子的温婉与雅致融进每一个细微的呼吸与手势里。
5: 我们还是觉得弘扬传统文化是一个有点自豪的事情吧，可以让大家足不出户就可以在线上感受到我们真正的唐文化，然后感受西安的这种千年古韵。在
3: 这些专业舞者也曾遭遇刺耳的声音。张雨涵坦言，最初做团播那段时间，他心里也拧巴过。
4: 最不好的评论是，怎么专业院团现在也沦落到要做团播了。刚开始我也就是有一点难以接受吧，有点担心身边人会怎么去想。
3: 但他们没有退缩，每天高强度排练，镜头前一站就是2-3个小时，水袖甩到手臂发酸，长绸舞到体力透支，却依旧保持最标准的体态，最饱满的情绪。因为他们清楚，陕歌的团播不是哗众取宠，不是流量投机，而是把传统文化送到更多人眼前。张月涵，
4: 我们团的团播它是很正经的，我觉得观众是能感觉到其中它的高雅艺术在的。
3: 从怯生生出镜到3秒钟抓住观众目光，从单纯完成动作到沉浸式入戏与角色共生，从害怕被批评到坦然被看见，自信被喜欢，这些年轻的舞者在直播间里完成了比舞台上更艰难的成长。
7: 两次的低点头，别抬头， 王昭，陕西省歌舞剧院创研室青年导演，深耕舞台艺术多年，排过剧场，演过大戏，却在接到直播创作任务时第一次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8: 可能我们经常在舞台的方式上边看到更多是更宏大的一个叙事，这次就希望既然我们有镜头给予到我们手机端的观众能带入的这个视角，我们就尝试一下从一个相对微观个人的一个角度开放去看我们这个相对宏观的一个时代背景。
7: 为了找准方向，王昭把自己泡在资料里充电，翻典籍，看壁画，访历史学家，一点点考据唐代的度量衡、服饰妆容、市井吃食、丝路风物，小到一枚发簪的样式，大到坊间格局、礼仪法度，他都要求有据可查、有史可依。
8: 让我们的观众他不仅是感受到一种艺术的美的传播，更多的是来自我们西安这片土地，亦或是说我们长安城这些很有典型代表性的文化，也能在这个手机端输出出去。
7: 创作的核心灵感来自唐长安城108方，王昭放弃了传统团播一段舞接一段舞的拼盘模式，以一位唐代贵族女子的一天为线索，把十二时辰拆成六幕连贯叙事，闺房晨起、市井市集、曲江游园、文人雅集、胡姬酒肆、花萼香灰楼祈福。排练中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是雅集板块，舞蹈演员天生习惯动步伐旋转，时刻在肌肉里的本能，可王昭要的是静，静到能听见呼吸，静到能看见气韵，静到像一幅唐代卷轴画缓缓展开。
8: 当时我在排这段的时候，我那几天有点焦虑，既能完成我们雅集的这种输出，然后又能让演员能 get 到我们现在要这种角色感。
7: 他带着演员们沉下心学唐代插花，学煎茶，使五弦琵琶，一点点磨细节，磨眼神，磨气场。当音乐响起，姑娘们安静伫立，轻拈花枝，环抚琴弦，那一刻王昭眼前一亮，
8: 太美了，太美了，就真的就像一幅我们传统卷轴画被打开了。
7: 为了适配竖屏直播节奏，他把舞台美学与镜头语言彻底融合，
8: 通过不同的镜头的运镜也好，还是对镜头的不同的处理的轨道，近大远小，或亦或是我们长镜头一镜到底，就希望能把我们的技术和我们的艺术做一个相对和谐的一个统一。虽然现在是流量为道，但是作为我们的国有院团，把艺术的这种责任作为我们最核心的一个产品的内驱力。
7: 很少有人知道，撑起陕歌这场现象级团播的是一支只有几个人的跨界小分队，他们不是专业运营出身，却硬生生把国有文艺院团的直播做出了品牌，做出了口碑，做出了温度。陕西省歌舞剧院科创中心运营黄小雨，
9: 我们的运镜老师他是原来舞蹈演员，我们的主持人老师是学视频制作的，操台老师他是音乐制作研究生，我是学音乐理论的，然后现在来做这个整体的项目。
7: 黄小雨说，一开始连机位怎么摆、流量怎么来、观众喜欢什么全都摸不着头脑。
9: 传统的舞台技术和舞台审美里面，它会是一个更长段的叙述去传达一个它的一个艺术内核，但是在这个平台上观众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给到你，因为所有人都在不停地刷手机，你只有三秒钟时间去让人记住。
7: 于是他们开始死磕手机逻辑，反复测试镜头，把单一竖屏改成三机位同屏填充，叠加前景飞花、实景、 LED 屏，做出四层立体画面，把水袖、长绸这些传统舞蹈元素放大，用视觉冲击抓住眼球，把唐文化知识做成问答，搬进直播互动，弹幕瞬间变成答题现场，观众从旁观者变成了大唐文化的参与者。导演追求艺术完整，运营强调用户停留，双方反复磨合，互相妥协，把一段45分钟的舞剧切成适合手机观看的小段落，在高潮处卡点，在转场处留悬念，先用短视频逻辑把人吸进来，再用高品质艺术把人留下来。黄小雨，
9: 我们希望这次的调整和升级之后， 会让观众一看到就知道这是闪哥的直播间，他会更有风格化。相较于像同事来说，我们更像朋友，我感觉有点类似于大学里头社团的感觉，没有人太多去计较，不管是利益啊或者经济上的得失，都想把一件事情做好。因为确实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国有院团里面，有一群这个年轻人能够聚到一起，然后做一件事情也非常不容易。
7: 不计得失的热爱让这支非专业团队走得比谁都稳都远。有人问闪哥为什么能走到今天，答案很简单，是国有院团的转型勇气，是创作者的文化执念，是年轻演员的勇敢蜕变，更是刻在骨子里不愿停下的创新，让千年大唐在当下温柔绽放。这就是最动人的文化传承。
2: 好啦，咁以上就係今日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孟云、黎涛代表本期责任編輯春柏，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听多啲识多啲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泽峰。
4: 晚上好，我系何欣。今日系六月五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4: 十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农、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3: 今年一至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
4: 广东推动湾区名士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提质扩位。
3: 广东多部门联动护航高考。
4: 日本实际家庭消费连续五个月同比下滑。
3: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4: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重心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来听报道。
5: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水塘河再次雷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掌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当地的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村城人水相亲的江南胜景。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市民金洪光：
6: 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5: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企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亦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秘书长王成亮：
7: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5: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 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 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嘅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嚟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咗全球1/4嘅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亦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悭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购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成为社会共识。广州市越秀区居民王艳：
8: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5: 15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设美丽中国。其喺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农、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嘅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嘅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年以嚟，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来听报道。
5: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合作交流组副组长齐振宏：
6: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一到四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5: 唔单止喺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商务部自贸区港司副司长马成峰：
7: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性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8: 记者今日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今年一至四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增长5.1%，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5,440.9亿元，增长11.7%。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39.5%同20.8%。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今年一至四月，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喺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五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21种，其中碳酸锂、精炼石和天然橡胶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分行业体，黑色与有色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3.3%和1.8%，主要是制造业进入消费旺季，市场需求回升。
8: 今日是世界环境日，我国多地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开展系列活动，由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以及粤港澳三地政府联合主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在广州举行。活动现场，生态环境部发布了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布，公布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据了解，今年已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布，这份公布已成为记录中国生态环境变迁的国家账本。 今年的公布首次邀请了香港和澳门的环保部门共同参与编制，展现了港澳地区的空气、海洋、星环境等状况。公布还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还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十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
9: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与2016年相比，更是大幅提升了23.6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4: 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今日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报告中英文全文在中国人权研究会官方网站中国人权网发布。
8: 记者今日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国家标准，自今年12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立足我国城市发展实际和儿童成长需求，旨在构建科学完善、覆盖全面的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
4: 国家医保局今日公开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济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项跨省共济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规程明确，跨省共济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济人认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济关系。根据规程，被共济人可使用共济额度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同时亦可以用其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且需全额支付。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
8: 今日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迁凡极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8: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记者今日从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了解到，截至今年4月末，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累计明示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5.02万笔，涉及贷款规模5550.77亿元，累计服务经营主体3.14万户。为有序扩大明示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覆盖面，该行在广州南沙、横琴等重点地区深化明示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构建起央地协同加湾区联动加政策赋能工作机制，推动明示工作提质扩围，为服务广州南沙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国际化营商环境先行区。该行推动明示工作于2026年4月实现了广州南沙区内中资银行全覆盖，通过一张贷款明白纸的形式全面明示贷款利率以及担保费等各项融资费用，推动区内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首

0: 是将外资银行纳入明示工作范围，为支持澳门产业多元发展，便利澳资企业在横琴经营，探索跨境金融生态场景下的融资成本公开机制。该行推动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扩容明示工作范围，将参与银行由28家拓展至38家。截至今年4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累计完成澳资企业明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业务20笔，涉及金额3.59亿元，有效规范贷款费用构成。此外，珠海某银行依托明示工作、港澳青年创业政策及海洋牧场扶持政策，于今年4月推出专属信贷产品，主动对接来珠创业的港澳青年。截至今年5月中旬，以累计对港澳青年来珠创业的海洋牧场类企业明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4笔，金额合计196万元。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表示，将持续跟踪评估广州南沙、横琴等地明示工作的成效，及时总结相关经验，适时向粤港澳大湾区及广东省复制推广，令更多经营主体共享融资透明红利。
1: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澳门一家企业的容器仿真环境运行参数数据集近日在广东数据知识产权全证登记平台成功办理，并获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这个是全国首个港澳经营主体通过跨境登记方式在粤获得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这个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在数据要素合规确权与跨境流动方面实现重要突破。广东省市场监管局表示，这次实践有效破解了跨境经营主体和跨境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应用的制度壁垒，打通了数据要素流通导点，是数据知识产权制度在跨境场景下的重要实践突破。据了解，近年来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加大数据知识产权工作力度，截至今年5月，广东省数据知识产权累计申请7110件，颁发证书4869件，累计落地数据知识产权质押47单，融资共计6.99亿元，促成数据知识产权交易、保险、证券化、服务信托22笔，金额747.6万元。登记数据涵盖了生物医药、医疗、交通、农业、高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绿色石化、智能家电、半导体及集成电路等多个领域。
0: 记者从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围绕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目标，广东省教育、公安、交通、气象、市场监管、卫生健康等多部门协同发力，从交通出行、食宿卫生、心理疏导、天气服务等多维度构建全链条护航体系，全力保障每一位考生安心赴考、从容应考。目前广东公安、交通等部门已全面部署，针对考点周边道路情况增派警力疏导，对易拥堵路段提前制定分流预案，必要时将开辟高考绿色通道，确保集中送考车辆和涉考车辆优先通行。同时，爱心送考护考服务同步启动，为考生顺利抵达考场提供坚实保障。广东市场监管部门与教育部门紧密配合，对考点食堂、周边餐饮单位以及涉考集中住宿场所开展全覆盖检查，推动形成从采购到供餐的食品安全闭环管理。广东各考点内均安排急救人员现场值守，备中防疫物资、常用药品，并配备相应急救设施，确保医疗卫生保障万无一失。广东各地各考点将心理服务前置陷入考前管理，延伸至考中保障全过程，通过主题班会、团体辅导、心理热线等多种形式，帮助考生及家长缓解焦虑情绪，对需要重点关注的学生建立专门帮扶台帐，及时提供精准的心理疏导和个性化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广东教育部门和气象部门联合推出精细化天气服务，将预报做细到每一个考点单元。考生和家长只需登录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公众号的高考天气专栏，或关注广东天气官微，选择所在考点，即可实时获取气象预警、天气实况、分钟级降水预报以及逐时逐日乃至7日预报等定制化信息，科学安排出行与备考。广东省教育考试院表示， 从路面到餐桌，从心理到天气，广东正以最高标准、最实举措、最暖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令广大考生安心书写青春答卷。
1: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正式印发《广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围绕征收决定、征收补偿、征收实施等作出全面规范，直击民生关切，破解实操难点，兼顾民众切身利益与城市发展，推动城市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市民。
0: 今日四时许，一架喜马拉雅航空国际航班由尼泊尔加德满都飞抵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并于两小时后返回尼泊尔。近260名旅客顺利入出境，标志着深圳往返加德满都航线顺利开通。深圳机场边检站执勤仪队副队长朱婷婷话：，目前深圳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通航点已达63个，今年以嚟出入境客运航班亦已经突破17000架次。呢次开通嘅尼泊尔航线将进一步带动深圳嘅国际旅游市场。随住暑期临近，出入境客流仲会有明显增长。
1: 香港金融管理局今日宣布，已成立代币化债券专家小组，汇聚具备相关经验和关注香港代币化债券市场发展的行业代表，进一步推动代币化债券在香港的应用及扩展潜力。专家小组成员包括来自行业协会、金融机构、法律顾问公司以及金融基建和科技供应商的代表。而香港金管局各项代币化债券相关工作至今所取得的进展为基础，专家小组将共同探讨政策措施、市场惯例和创新方案。据了解，香港金管局于五月举办了首轮专家小组讨论，就香港现行法律及监管框架及其在代币化债券发行和交易方面的应用交流意见。专家的反馈为香港金管局和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在持续审视及探索香港法律及监管框架的潜在优化措施提供参考，以促进代币化技术在固定收益市场的更广泛应用。
0: 为守护澳门儿童及青少年身心健康，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培育正向心态，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将于明日下午3:30至6:30在澳门游汉街市公园举办2026年活力心情社区活动。活动以儿童及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为核心，现场设有生命教育剧场，透过生动的戏剧演绎，引导儿童及青少年正面看待成长压力与挫折，学习自我接纳、自我调适，培养关爱自己与他人的态度。同时，活动设有多个舞台互动环节及主题摊位游戏，涵盖情绪辨识与表达、压力调适、欣赏自我与他人等主题，令儿童及青少年在轻松的氛围中掌握心理健康知识，强化心理抗压能力，全面提升身心素质。生命教育剧场已纳入100%家长奖励计划，家长可透过子女的一互通活动报名登记。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中乍友谊公园启用仪式4日在乍得首都恩贾梅纳举行，乍得总理哈里纳、中国驻乍得大使王锡宁以及乍得多位政府部长及各界人士约300人出席仪式。哈里纳对中国和所有参与该项目建设的合作伙伴表示感谢，他说乍中关系是牢固持久、互利共赢的战略伙伴关系，公演的落成再次彰显了两国密切合作的成果和兄弟般的友好情谊。据介绍，中乍友谊公园项目于2025年2月奠基，占地12460平方米，包含绿植区、儿童游乐园、健身区、凉亭等设施。
0: 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4日在首都蒙德维迪亚一场活动上宣布，乌拉圭将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卢贝特金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讲到，相关政策的细节之后会予以公布。他表示，中国是乌拉圭重要的游客来源地， 期待免签政策实行后，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可以来到乌拉圭，领略乌拉圭的风土人情。
1: 日本

0: 务省5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中东局势延宕影响，日本家庭消费持续承压，四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五个月同比下滑。数据显示，四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0.5%。在消费支出的十个大类中，有五个类别支出同比下降。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永滨利广说，设备器具及空调等内用消费品支出对四月整体数据形成一定支撑，但这个与供应短缺及涨价预期下的提前购买有关。此外，日本家庭压缩教育类支出的趋势值得关注。
1: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提议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巴西外交部长毛罗维埃拉4号表示，美国加征关税的理由不成立。维埃拉说，巴西政府已向美国提交了必要信息，以反驳美国相关调查结论。巴西政府愿就相关问题继续与美国保持对话。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不对大国卑躬屈膝。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0: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4号表示，匈牙利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毛焦尔当日在布达佩斯与到访的爱尔兰总理马丁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时说，匈乌两国政府已就保护乌克兰西部外克尔巴签地区匈牙利族人的语言、文化、教育和政治权利达成协议。鉴于乌克兰已承诺实施必要的法律修订，匈牙利对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表示支持。马丁是匈牙利新政府组建以来首位到访布达佩斯的外国政府首脑。爱尔兰将于今年7月1号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嚟关注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气温28到31度；澳门雷阵雨28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深圳雷阵雨27到32度；珠海雷阵雨27到33度；佛山中雨转雷阵雨26到35度；惠州小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冲山雷阵雨27到34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28到34度，肇庆雷阵雨26到34度。
0: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海欣、泽峰，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住落嚟嘅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7: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咖啡这一味远道而来的饮品，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如今它正悄然串联起制造、人才、文旅、会展、科技，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新亮点。本期讲清楚，将带你通过一杯咖啡感受活力大湾区。全球咖啡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咖啡装备产业迎来爆发式增长。在佛山顺德，这里的咖啡机产量已跃升全球第一。全球近80%的咖啡机产自中国，在中国每出口3台咖啡机，至少有1台产自顺德。走进顺德一家知名家电企业的智能制造化车间，工人正紧张有序地组装一款家用全自动咖啡机。咖啡机体积不大，背后是由500多个复杂精细的零部件组成， 满足咖啡豆研磨、冲泡、冷热萃取、奶泡打发等多项功能。组装完成的机器将进入数字化检测设备，进行电路装配准确性、组件功能及饮品性能等30多项数字化检测。美的全球咖啡机开发负责人赵金章：
8: 目前呢，我们在智能制造化车间的数字化设备这块呢，已经完全完成了自动检测、光学纠错、分拣包装等大量的非人工的工作，产线数字化生产率高达80%以上。平均30秒就一台新的全自动咖啡机下线，在产能提升的同时呢，咖啡机的良品率也处于高水平，生产效率和良率均高于国外友商的平均水平。
7: 随着消费者对生活品质要求的不断提升，面向家用的全自动、半自动咖啡机销量亦逐年上升。为获得更多消费者青睐，呢家企业还推出智能网联功能。消费者通过手机可以一键定制不同风味的咖啡饮品，不用一分钟就可以制作一杯风味咖啡，操作简单便捷。赵金章：
8: 目前呢，全球咖啡饮品消费额已达到3万亿美金以上，其中咖啡机销额120亿美金，也是千亿规模。随着国内消费者呢对咖啡饮品的消费日益的增长，咖啡机需求量也具有广阔的空间。目前我们已推出各种各样类型的咖啡机的产品，针对入门级咖啡爱好者推出呢经济小巧型的便于携带的小野多咖啡机，针对专业的咖啡机消费者呢也推出了参数可调啊、冷热萃取啊和软程操控等 AI 智能的新功能的咖啡机，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7: 随着国产咖啡机销路不断拓展，顺德已形成模具研发、核心零部件组装、整机测试的完整产业链。咖啡机所需90%以上的零配件都可以在顺德一个区内找到。依托这个优势，大湾区咖啡机制造企业正加大自主研发力度，向高端化、自主化、智能化升级，为全球咖啡经济注入湾区力量。赵金章：
8: 过去几十年咖啡机的关键部件主要集中在欧洲去生产制造，那现在我们通过长期大量的研发投入，在研磨、酿造、流体控制、发泡模组和电控逻辑等5大模组中也进行了深入的开发和研究，目前拥有了50多件的自主专利，构建了稳定的全链条的供应链体系和高端咖啡机制造的自制车间。未来我们还将继续加大研发的投入，持续开发咖啡机专业供应链，提高自制化率，推动大湾区咖啡机生产制造不断升级改造。
7: 无奈前，江门发布《江门市促进乔都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贯通种植、制造、贸易、消费、文旅全链条，致力于推动江门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咖啡产业核心城市。在江门新会一家不锈钢制品生产企业的金属制品生产车间，工人正紧锣密鼓咁赶工。经过拉磨、焊接、抛光等多道工序，一个又一个撑亮的咖啡手冲壶逐渐成型。这家企业过去专门生产传统五金厨具，揸住咖啡消费热潮实现转型升级，生产高端咖啡器具近20年，见证并参与了江门咖啡器具制造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轨迹。如今江门已成为世界重要的咖啡手冲壶生产基地之一。该企业总经理梁哲威：
9: 全球都每个国家会有形形色色的不同的咖啡用品，因为每个国家冲煮的那个习惯是不一样，所以的话基本江门这边做的都涵盖了全球的一个咖啡用具，把这些器具我们都做全放到一个套装里面，一次性就能把这些产品都能购买得到，减低了他们入门的门槛，他们就更愿意的去尝试去使用。
7: 有了好的设备，还需要有好的咖啡师。今年3月，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咖啡师职业技能大赛在江门成功举办。这个是粤港澳首次联合举办的最高级别咖啡赛事，共吸引来自粤港澳三地及云南、重庆等地的25支代表队、72名咖啡精英同台竞技。本次大赛最引人注目的创新就是引入一次三证的评价体系。参赛者通过一次高水平技能较量，就可以同时获得广东、香港、澳门三地的官方认可。一证通湾区，真正为技能人才在粤港澳大湾区内自由流动铺就一条标准互通、资格互认的快速路。云南省咖啡行业协会副会长吴义容：
10: 通过这样的赛事平台能够和大家进行有效的技能交流和人才培养的一些促进。广东作为技能人才的大省以及技能竞赛的

0: 啡，第一次参加呢啲课程，即系研磨啊、冲泡啊咁样制作过程啊，系。
1: 市民梁女士
2: 学到点样制作咖啡嘅整个过程，同埋我哋知道个份量。个比例咁样，感觉自己都会有少少激动啊，因为我哋从零开始，而家真系懂得一啲冲咖啡嘅技能啊。
1: 授课老师介绍，发压壶操作简单，容易上手，适合日常居家操作。课程特意简化专业流程，结合实操教学，令大家喺实践中掌握技巧，感受咖啡嘅魅力。创意咖啡拼配冲煮体验快闪课程老师陆志荣，
3: 我哋希望能够唔需要喺咖啡店，我哋喺办公室又好，喺家居都好，可以做一杯简单嘅好饮嘅，大家可以享受到嘅咖啡，呢个先系我哋推行嘅目标。当然，然后我哋希望市民能够有零门槛去做呢个咖啡。
1: 随住咖啡文化走进千家万户，如今咖啡已唔再系一杯饮品，正逐步成为拉动文旅消费、赋能乡村振兴嘅新引擎。在肇庆市高腰区铁岗社区，一家开在稻田边的咖啡屋成为了新晋网红打卡点。走进铁岗社区，扑面而来的是稻香和咖啡香交织的乡村美学气息。咖啡店内店外座无虚席，自驾游客、亲子家庭结伴而来的年轻人络绎不绝。游客周先生，
4: 进村的时候觉得这个路非常漂亮，很像旅游村的那种感觉，然后进来之后感觉整个楼道还有这些楼梯都特别干净，然后车也免费停，我觉得这就更好了。
1: 乡村有乡村的诗意，城市有城市的浪漫。在广州，咖啡香早已融入了这座千年商都的烟火肌理，咖啡门店数量已经超过8000家，位居全国第二。今年五一假期，以花城家乡品味世界为主题的2026广州咖啡文化季在天河体育中心举行，主会场规模达到20000平方米，推出21项系列活动、4大专业赛事和6大主题展区。来自13个国家的43座城市的230多个咖啡及上下游产业链品牌齐聚一堂，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咖啡盛宴。咖啡品牌总经理陈国宏：
5: 我们的陈皮挂，这是来自拼会的陈皮，再加上云南的咖啡，这款呢就是我们的鸭屎香咖啡，来自我们潮州乌洞山的单丛茶。其实卖产品不重要，重要的是广州千年商都，我们一定要把云南咖啡推广出去，要让咖友们喝到属于云南真正的新鲜味。
1: 来自英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等13个国家的咖啡品牌也带来了他们的特色产品。来自澳大利亚的咖啡师丹尼尔·霍巴特说，中国咖啡消费市场的增长速度令他感到非常惊讶。
6: 我很惊讶，我从没见过这么多人排队买咖啡。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服务每一位前来品尝我们咖啡的顾客。过去10年间，中国的咖啡消费量出现了大幅增长，这非常棒。我也一直很愿意回到这里做交流。
1: 本次广州咖啡文化季联动11个区开启特色分会场活动，越秀区以北京路为核心推出加油越秀文旅地图，打造咖啡加广府文化的沉浸式体验。白云区同步举办美食节和音乐嘉年华，南沙区则以滨海风情为特色举办咖啡文化周。广州市南沙区餐饮行业协会咖啡分会会长彭晴：
7: 咖啡节这个载体，那能够让更多人能够认识咖啡、理解咖啡，通过咖啡能把这个城市的这种年轻的氛围跟活力更具象化的一个体现。
1: 活动背后是广州咖啡产业的红口根基，这里已形成覆盖生豆贸易、设备制造、门店运营、品牌孵化的全产业链体系。2025年，广州咖啡全产业链年产值达670亿，直接带动就业超150000人，生豆进口量占全国42%。近年来，广州依托南沙港、黄埔保税区等枢纽优势，已发展成为华南地区咖啡贸易核心枢纽。经广州关区进口的生豆达18.3万吨，贸易额达10亿美元。不少进口企业都选择在这里建立起自己的供应链。供应链企业负责人胡庆华：
8: 我哋供应链咧已经帮差唔多50间以上嘅一个咖啡嘅贸易商做到咗佢哋想做嘅一个进口方面嘅帮助啦。咁另外咖啡店或者系一啲需要用到熟豆嘅呢啲品牌同埋商家嘅话，我哋都覆盖咗超过咗100间嘅。

0: 便利的港口条件和完善的仓储设施，也吸引不少咖啡烘焙商前来南沙落户。咖啡烘焙商王文辉：
1: 入到南沙第一个考虑是港口便利，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好的这仓储条件，来了这里的话，我们在当地生产再去做分发，无论是出口或者国内的分发，它也是很好的。因为从沿海的这个常住人口来看的话，其实华南是一个下一个最大的井喷式的增长点。
0: 广州咖啡文化季已经从一个单纯的展销活动升级为赛事加招商加文旅加消费的综合平台，成为广州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抓手。当人工智能从技术概念走向产业标配，当巨新智能遇上一杯好咖啡，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2: 10009号订单，您的好运饮品卡布奇诺来了来了。
0: 在深圳人才公园的移动咖啡屋，一台名叫爱宝的人工智能咖啡机器人成了网红。意大利游客爱曼抿了一口机器人出品的意式浓缩，感到非常之惊喜。
3: Like an Italian espresso，
4: 味道非常好，和意大利的味道一样。这是我第一次喝机器人做的咖啡，我感觉这非常奇妙。
0: 语音落单俾机器人爱宝后，佢只需要2到3分钟就可以完成一杯咖啡嘅制作。品尝一啖，你会发现呢度嘅咖啡无论从温度定系从口感嚟讲都啱啱好。对于机器人嚟讲，学识一门语言只需要一份语音包，但精准咁完成揸取、按键、制作，背后系制造业加服务业嘅深度融合。咖啡机器人出品方品牌业务负责人郭振伟。
5: 最核心的其实是这颗大脑哈，里面内置了我们自研的巨声大模型 GoVLA， 然后它所有的这些动作提供服务的这个能力都是由大模型去驱动。它打一杯咖啡的这个时间大概需要2分钟，但其实它每天都在迭代升级，未来打一杯咖啡的时间可能只需要1分半，甚至降到1分钟。
0: 从传统制造到先进制造，从乡村文旅到城市消费，从人才培养到科技创新，一杯咖啡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的千行百业，展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澎湃动力。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一杯咖啡令我哋睇到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嘅新亮点。跟住落嚟，我哋对话粤港澳大湾区咖啡产业促进会理事长林卫强，带你了解大湾区咖啡产业发展之路。林会长您好，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咖啡产业形成了怎样的发展格局？大湾区的各个城市呈现了哪些发展特色呢？
8: 从整体的发展布局来看呢，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它是全产业链的一个闭环，由上游的咖啡生豆的进口以及上中游的烘焙与设备的制造，下游的消费与文化创意是配合相当完善，而且各地城市的集群分工也很明确。香港是一个高效商业与精品体验并存的一个城市，它的业态分层相当明显，茶餐厅的大众需求，连锁咖啡的商务效率，独立精品咖啡店的品鉴都是并存的。2025年香港的咖啡市场的规模达到150亿港元，年消费超2亿杯。澳门它每年呢也会举办一个 MIF 国际展，通过中华经贸合作平台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互动，深耕葡语国家的豆源地烘焙，澳门制造认证对接内地市场。广州是我们目前全国咖啡生豆重要进口集散基地，南沙窗保税区优势显著，深圳也是我们的一个消费高地，也是一个科创的先锋，咖啡机械人智能设备的研发领先。江门呢也是大湾区咖啡产业核心城市，拥有注册的烘焙企业超21家，目标建立成为覆盖种植技能培训的一个全产业链的基地。佛山顺德呢也是我们目前咖啡机的一个制造基地，它拥有300家的咖啡制造企业。另外我们中山市它的水治理也融入了我们一个乡村咖啡跟文旅的一个概念，还有珠海的人文咖啡文化，如海滨啊、海岛啊，还有乡村的场景做了一个相关的融合。 我们的肇庆市呢也把文旅咖啡呢跟观光研学也结合在一起，通过16年的种植啊，还有一个当地的土特产开发出了一些佛手咖啡等等。文化的融合比较创新，它融合了一个侨乡的文化，岭南的风味和咖啡来相结合，形成了一些东方韵味的一些特调体系吧。它整体来说呢，粤港澳大湾区咖啡产业目前已形成了贸易加制造加消费加文化的全链条的一个协同，仍是错位互补的一个发展的新局势，是全国咖啡产业密道最高、创新最活跃的区域之一。
0: 佛山顺德小家电企业发力咖啡机赛道，江门不锈钢企业转型生产高端咖啡用具。那么传统制造企业跨界咖啡配套产业，这背后体现出了怎样的发展思路呢？
8: 传统制造呢跨界咖啡配套，本质就是消费升级加制造升级加全球供应链的转移，还有湾区政策红利的四重机遇的叠加吧。更成熟的产能呢接入一个高增长的一个赛道，实现低风险转型高价值的一个跃升。从市场的一个爆发来看，以前咖啡从小众了到现在目前全民化的消费，它的那增长速度是相当快的。从传统制造的天然优势来说呢，我们是一个转型是存在一个低风险跟快转型的特点。如我们顺德的小家电，它拥有一个成熟的一些注塑模具电子控制的一些产能，它现在目前转产咖啡机呢就无需太大的颠覆性的投入，相应的产线服用率达到 70%。而江门的不锈钢呢，在五金工业精湛精密拉伸抛光焊接技术呢直接迁移到那个高端的手冲壶啊大花杯啊，品质也能达到国际领先的水平。而且政策的红利呢也全力扶持我们整个大湾区的一个降本增效吧。如江门出台了侨都咖啡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目标就是建立我们一个全国咖啡设备制造基地。而顺德呢也把咖啡机纳入了智能家电的一个重要的赛道。另外如国家也补贴了一些政策的一些加持吧，咖啡机呢也进入了那个以旧换新的一个补贴，刺激市场的消费量。智能设备呢也享受了那个技改研发的一些补贴。湾区呢通过协同的便利，原材料进口保税啊出口退税的优化啊，也是中国设备性价比比较明显的一个效果吧。一句话的总结吧，用湾区目前成熟的制造产能加享受消费升级的红利，占全球供应链的高地，借湾区政策的东风，咖啡配套呢是我们传统制造的黄金的第二曲线。
0: 那江门举办粤港澳大湾区咖啡师职业技能大赛，创新推出了一试三证的模式，并开设公益咖啡课程普及咖啡技能，这对于咖啡行业人才培养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8: 我认为呢，从那个咖啡行业人才培养方面呢，是有四个方面的作用吧。第一点，首先说那个一试三证，它是打通了一个湾区人才的互通，它是以那个国家那个技能标准为底线，通过统一的标准的考核呢，同时获得内地那个职业技能等级证加澳门技能证明，还有澳门 MOSA 的证书，还有香港的同步认可，持相关证件呢可以在粤港澳三地呢合法从业，就业面也扩大了，流动性呢也显著提升，也会为我们三地呢储备了相当多实用性的人才。截止到2026年的5月，已经有148名咖啡师通过这个考核受益。第二点，大赛呢已经成为了省级赛事的一个标准吧，聚焦拉花跟杯测的核心能力，引领了一个技术加感官加服务的综合性人才的方向，为湾区呢咖啡企业连锁品牌输送一些高技能人才，也缓解了人才的缺口。它汇聚了我们粤港澳甚至云南的选手，促进了一个技术的一个互动理念跟风味的碰撞。第三点呢，公益课程呢它是起到一个普及入门啊扩大基数啊降低入行门槛的一个作用吧。公益课程呢它覆盖了零基础的人群，系统的教学了相关类似意思啊手冲啊拉花等的一些基础技能，累计培训了近 1.5 万人次。 它让咖啡从小众职业变成大众可

0: 级的可能性吧，放大了一些潜在的就业者或者创业者。总而言之，江门是以一个大赛加三证加公益课，构建了湾区人才的一个标准与流动通道，既降低了入行的门槛，又提升了职业的价值。它同时也支撑了我们一个产业高质量的发展，匹配了一个精品化、智能化、国际化的一个趋势，为品牌化出海提供人才的一个保障。
1: 现如今，中国咖啡产业已经培育出了具有影响力的品牌。那大湾区在咖啡品牌化发展方面有些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对想进入咖啡行业的创业者、从业者，您又有哪些建议呢？
0: 目前来说呢，大湾区在那个咖啡品牌发展的方向呢，它有四方面的目标吧。第一点呢，它首先，它是有一个区域的公共品牌，例如啊，江门的桥都咖啡啊，广州的本土连锁的一些规模品牌啊，他们都会作为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啊，它有政府的主导，也有一些地方的资金的扩展，它也会做成一些不同领域的品牌引导吧。例如桥都咖啡呢，它就通过一个2028年的目标呢，它也会把它作为一个湾区的一个产业核心城市，也会融合了它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方向。而广州的连锁品牌呢，它也通过一些主打广府的一些特调，做成一些特色。它例如呢，广州的地理咖啡啦，目前全国的门店都已经达到了200家左右吧。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目前呢也会推出一些烘焙啊或者设备的一些产业龙头吧，它也会作为我们一个区域品牌的一个发展目标。例如我们烘焙方面有江门的香记啊、成品啊、华盛啊、摩顿啊，他们年产烘焙量都达到8000吨，占了整个区域的一半以上。还有一些咖啡机品牌，例如顺德的百胜徒啊、广州的基诺啊。他们那个年产能都达到26万台，出口呢有110个国家左右吧。另外还有一点呢，我们也会打造冠军品牌咖啡店，它通过主理人的一个努力，争取了一些世界冠军资格回来，通过他们的努力拿到了我们世界烘焙大赛的一些中国区冠军。所以这些冠军品牌呢，也是我们湾区品牌发展的一个亮点吧。关于给那个创业者跟从业者的一些建议。从业者，我们是一定的时间也会有一定的经验累积吧。第一个，先考14三证，持证上岗，低成本获取3D 的一些认可。第二点呢，我们也希望他技能呢能深耕，把硬技能、软技能都掌握好。第三个呢，我们也是希望他们一个阶梯性的一个成长吧，由打好基础、熟练出品到专精技能，也可以去参赛拿奖啊，又或者去考证啊，也是可以的。学会一些管理啊、研发跟培训的一些技能吧。第四点呢，我们也希望呢，要融入这个湾区社群，我们要多交流、多学习、多连接，关注一些赛事跟公益课、行业沙龙，累积我们的一些人脉跟资源。关于创业者呢，首先要了解几点。首先要考虑一个人才的策略，我们可以优先呢招一些三证的咖啡师，让持证的人员呢上岗也会更快一点，服务标准呢更统一。至于那个差异化的一些定位呢，我觉得也要结合一些湾区的制造优势吧，走一些器材啊加咖啡加体验的路线。同时呢，我们也多参与一些赛事，提升一下本地的一些影响力跟美誉度吧。我们是希望呢，创业者要小步快跑，轻资产起步，可以先有一些市区小店呐、快闪店呐、工作室的切入，控制一下成本，让我们累积好我们的口碑跟现金流之后呢，再创店做一些品牌或者甚至出海，让他们的发展的前景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吧。
1: 一杯咖啡串联起了粤港澳大湾区制造、文旅、科技、人才会展等多个领域。那么，未来粤港澳三地还将在咖啡的哪些领域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呢？
0: 粤港澳三地的一些咖啡领域呢，我是希望未来呢可以有5大深层次的合作方向吧。第一点是希望共建一个培训的体系，利用好我们香港国际化的一些课程、澳门文旅服务的一些经验、东时差的基地，联合编写一些教材啊，共建实训基地，扶持我们的青年的一些创业吧，共建粤港澳咖啡创业的一些孵化器。提供一些政策上的一些免租啊、融资啊、品牌孵化啊，支持我们三地内去跨境创业、连锁发展。我们是希望。

0: 打造呢我们一些制造加烘焙的联动。例如一些设备的生产加咖啡的烘焙啊，打造成一个联动，我们就可以联合出海，创造一个更有影响力的一些品牌。科技的研发跟 AI 的应用呢，我们湾区各地呢也可以通过联合一些实验室啊、标准共建啊、场景共建啊，去把它打造成我们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嘛。文旅的那个。发展和那个会展的融合呢，也是我们一个市场的一个增长端。我们可以把我们湾区各地联合办展。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建立一些文旅的路线，打造香港的精品咖啡游啊，澳门的咖啡文化游啊，调香的咖啡游啊，顺德的美食咖啡游啊等等的一些湾区的咖啡文旅专线。政策的一个协同呢，跟规则的衔接呢，也尽量让各地呢去简化一些跨境通关政策，推动那个咖啡相关一些职业的资质啊、企业的认证啊和产品的标准，三地的互认，设立一个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发展基金，支持研发、品牌、人才出海的项目。一杯咖啡浓缩了我们湾区产业的一些协同，开放包容。科创引领、文旅共生的四大核心特质，是我们湾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微观的样品。第二个呢，就展望未来的合作呢，三地将在人才、产业链、科技、文旅、政策五大领域深度融合，共建全球咖啡产业创新的高地，让我们粤港澳各地发展更快更好。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麦中华节目，我是黎涛。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0: 今日是六月五号，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芒种。遇见博物馆，今日我哋要去全国部分博物馆探寻文物中嘅芒种节气，藏住边啲生生不息嘅华夏密码。
1: 今年系国家级非遗粤剧诞生120周年，全程有我走进粤剧范派传人吴凤花、徐明，听佢哋如何守正创新，续写粤剧风华。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侦》广播版今日播出云南喜洲下集，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阳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今日是六月五号，农历二十四节气当中第九个节气芒种。芒种亦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标志着仲夏时节正式开始。历书记载，五月芒种为节者，是因为这个时候可以种有芒之谷，故以芒种为名。
1: 芒种这个节气的最大特点是芒，这个时候正是北方收麦和南方种稻的时候，因此芒种也可以解释为有芒的麦子抢收，有芒的稻子快种。
0: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与大自然的相处当中，中国人极其智慧地将节气和生存生活联系起身，以节气把握时间规律，指导农耕生产。在全国各大博物馆的国宝文物当中，芒种留下了亘古弥新的文化印记。这些印记到现在仍然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当中，亦是今人对于千年岁月、历代祖先的默默温情。跟着下来，我们先跟随总台记者黄善去到山西博物院，从一些珍贵文物当中带大家感受芒种背后的农耕文化和信仰图腾。
9: 距今13000年突然开始的全球降温，对于生活在北方的人类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挑战。长达1000多年的寒冷使冰盖扩张，使得高纬度的动植物大批死亡，直到距今11600年时，气温才有突然回升。以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为代表的黄河中游地区也经历了相同的过程。严峻的现实逼迫人类不得不改变自身的食物结构，在这一带，人类的狩猎目标更多朝向小型动物和河水里的鱼蚌以及鸟类的蛋，同时也开始对可食植物，特别是大量生长的野生素类进行采集。与狩猎所用食器类型、形状、大小发生变化同步的是，针对可食植物的加工工具出现了。山西博物院讲解员王云静介绍说，
10: 在咱们山西博物院文明摇篮展厅当中陈列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大约是在1.5万到1万年左右的一套这样的一个器物，它叫做石磨盘和石磨棒。它的出土地呢是咱们山西吉县的柿子滩遗址。那么这个石磨盘和石磨棒呀，当时出土的时候，咱们考古学家呢就对这个器物表面它有一些淀粉粒啊进行了一个科学分析，发现在上面附着有一些比如说野生的鼠亚科的植物，还有比如说小麦族的等等野生植物的淀粉成分。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先民在还没有完全进入真正意义的我们说的农耕社会之前，他就已经开始了有意识的呀对这些野生的植物进行采集和加工了。
11: 就那个时候虽然说自己还没有意识的去种，或者说也不会种，但是呢发现有野生的植物，但是他们就可以来通过石磨盘和石磨棒来进行加工了，对吗？
10: 没错，所以这个石磨盘和石磨棒就是在当时加工我们说的这些野生的一些植物的。那么它具体怎么使用呢？咱们在观察这个石磨盘的时候，会发现它不是那种平坦的一个表面，仔细观察会发现它是一个凹形的。而且呢，凹形的里面哈，它还不是一下子统一的平滑的凹进去的，而是凹形里面它有大约就是0.5厘米左右的小颗粒、小颗粒、小颗粒状的这样的一个凹形，就很明显，它不是说我们在当时用这个石磨盘的表面是很大的一个东西来进行加工的，是很小的一些，而且是长时间的、大面积的进行了一个平行的摩擦，那怎么进行摩擦呢？这个其实就说到石磨棒的作用了。这个石磨棒的话，乍眼看过去啊，是一个椭圆的长形，就像我们今天日常生活当中使用那个擀面杖似的。但是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它的那个横截面有点类似于三角形了。所以你看，比如说我们这个石磨盘当中放了一些野生谷物，然后这个石磨棒去碾压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有更大的阻力和这个摩擦力。所以我们推测，在当时石磨盘和石磨棒呀，应该就是用于加工带壳类的物质的。
11: 可能还是那种硬壳哈。
10: 对，是的，所以就需要大力的去进行一个摩擦。我们今天来看这个石磨盘和石磨棒，看似是很简单，日常生活当中很不起眼的一个小动作，但是呢，它背后所折射的含义是非常的重要的。它说明我们远祖先民们啊，可以说是这个晚期智人们，他们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这个时间段当中，食物的结构迎来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型。因为以前可能就比如说是单纯的靠天吃饭、狩猎呀，或者是采集呀，而石磨盘和石磨棒的发现说明什么？我们对植物性的这个食物开始有了研究和利用了。所以，我们说这个石磨盘和石磨棒这一套工具，可以说是探索咱们华美区域农业起源的一个关键证据。当然，也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主题——芒种这个抢收抢种最早的一个起点。
9: 芒种的芒不只是忙着一时半刻的耕种收割，更是为全年的生活做储备，所以储存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在山西博物院有这样一件器皿，灰陶绳纹卵腹三足瓮，因为造型形似鸡蛋，因而又被称作蛋形瓮。山西博物院讲解员王云静介绍说。
10: 这件器物呢，是1956年在咱们山西太原发现的。这个器物的底部呀，它有三只圆柱形，然后越往下走越尖的这样的一个足部。但是它这个足部呢，又不是非常的高，大概离这个地面啊，可能是到15公分左右。所以这其实就是这件器物设计的最大的一个巧思，因为它这个三足将器身抬高了一些，所以它这个足尖就有一些空间，就形成了非常有效的一个通风结构。那您看，我们把粮食放在这样的器物当中，它就特别适合谷物的一个防潮和储存。
11: 这样一个巧思设计哈，让我们看到了古人的这个智慧啊。
10: 是的，没错，这个是咱们看到的夏时期的一件。那么到了商周时期的话，粮食的储存和盛放呢，它还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一些礼制色彩。比如说，就在咱们主管，包括咱们的分管青铜博物馆当中呢，它就有很多商周时期的一个器型，叫做青铜簋。大家听到簋这个器物啊，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咱们知道北京有一个小吃街叫簋街。所以我们就可以联想到，簋这个器物它其实就是和食物有关系的。簋这种器物在古代就是用来盛放我们刚才说到的黍啊、稷啊等主食的一种器皿。咱们就可以理解是，比如说我们今天盛米饭用的碗，只不过呢，它是用这个青铜来制作而成的。那簋在当时作为青铜礼器呢，也常常和我们非常熟悉的另外一个器型，就是鼎来配合使用，就是用于非常重要的祭祀还有宴享的场合。鼎呢是用来盛放肉食的，簋就是用来盛放主食的。所以你看，在商周这个时间段当中，粮食不仅满足了生存需求，更重要的，它也成为了我们说的礼制的一个核心载体。
9: 当农业成熟到一定程度之后，丰收就不只是解决了温饱，还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芒种有一个重要的民俗是送花神，也是一种古老的民间祭祀习俗，旨在见送花神归位， 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并盼望来年再次相会。这一习俗与农历二月十二的百花生日迎花神相对应，一迎一送之间积淀着中国先民亲近自然的人文情怀。芒种时节正值农历五月间，此时百花凋零，群芳摇落，因此民间在这一天举行仪式，隆重地见送花神归位。这种习俗不仅是对花神赐予人间繁花似锦的感激，也是对花神明年再次降临的期盼。而山西博物院里有一件文物恰好与这个传统紧密相关。山西博物院讲解员王云静介绍说，
10: 在山西博物院的文明摇篮展厅有一件花瓣纹饰的彩陶罐，它是在咱们山西省垣曲县下马村出土的。走近观察这个彩

0: 条罐啊，我们会发现它器身上，它用黑彩绘制着弧线，还有这个圆点组合的花卉纹饰。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这种成组的花蕾，还有叶的形式来进行呈现的。那还有的就是那种点缀的花蕊呀、花瓣。那像这种花瓣纹，它并不是说只在咱们山西发现了，在比如说陕西啊、河南啊交界的一些区域当中，我们都有发现类似的花形图案。所以这个花形图案呀，还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华夏民族当中的华的来源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您看，芒种时节送花神，它其实有的时候送的不是说一朵很具体的花，而是我们说对百花凋零的感怀，还有对四季轮轮回的一个尊重。
1: 所以，我们看哈，这件彩陶罐上的花瓣纹，正是先民们把对花的喜爱和敬畏刻画在了日常使用的器物上。
0: 是的，没错。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件文物呢，也非常的特殊，它叫彩绘盘龙盘。1984年在咱们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的，距今也是有4000多年的时间了。那我们看到这个盘龙啊，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疑问，它与我们传统意义上看到的龙的这个图腾和纹饰是不太相似的，但是我们又把它叫做龙，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就是我们说龙图腾的一个早期发展形态。因为龙图腾它不是一下子出现的，它也是逐渐演变而来的。而这件彩绘盘龙盘当中的盘龙形象，可以说就是早期的一个龙图腾的一个重要形象了。所以我们在盘子当中，其实可以看到整个龙身是盘旋了一圈，龙口张开，口吐长信，整体造型非常的沉稳，但是有神秘。其实陶瓷啊，已经进入到了早期国家发展的阶段了，整个社会分化是非常的明显的。在这个时间段当中，王权和礼制初步形成。这件盘龙盘当时就是出土于非常高规格的大墓的，所以说明在当时它是非常高等级的礼器。或者我们换句话说，这个墓的墓主人应该就是当时陶寺王这一类的角色。那刚才咱们也说到了，它那个龙口张开，口吐长信，这个龙口当中的长信，您仔细观察会发现，哎，它有点像一只谷物。有学者就认为可能是麦穗呀，或者是禾苗，所以我们说龙是沟通天地的神物，而粮食是大地非常珍贵的一个产出，然后龙衔这个家禾，所以就很有可能寓意着什么？上天把丰收赐予人间，这就意味着在4000多年前，粮食不仅仅是果腹之物。更被赋予了很神圣的含义。那么当时很有可能，这个墓的墓主人就是当时陶寺的最高权力的统治者，他掌握了我们说祭祀啊、与天沟通的权力，他就要为整个族群祈求风调雨顺和五谷丰登。
1: 又上升到了一个高度哈，通天通神啊。
0: 对，是的，这件器物在当时也确实是祭祀非常重要的一件器物了。
2: 丰收的祈愿，对天地自然的敬畏，是古人面对农耕、面对时序的精神底色。而芒种的诗意与厚重，不仅藏在谷物丰收、礼制信仰里，更藏在万物蓬勃生长的鲜活生命力中。山西博物院山川精英展厅里的一件西周玉螳螂，就定格了芒种的新生力量。
0: 我们知道，古人把芒种分为三候，第一候就叫做螳螂生，也就是说，当时古人观察到螳螂在深秋的时候会把卵产在林间，一个卵壳里面就有数百颗子儿。那整个卵历经了冬天，到了芒种这个时节的时候破壳而出，所以芒种不仅仅是农忙的节气哈、啊，它也是新生命呀破壳而出的一个重要时节。那山西博物院就有一件这样的一个西周时期的玉螳螂，这件玉器啊其实是由整块白玉片雕刻而成的，在造型上我们会发现它其实不是一只螳螂，而是一只体型较大、微微弯曲的螳螂在上方，还有一只呢。就是肢体纤细的另外一只在下方，所以这向我们表达的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说雌雄螳螂这样在交配的一个场景，说明古人当时不仅关注到螳螂破壳而出，还非常细腻的观察到它们的一个繁衍的过程，并且呢把这个蓬勃的我们说生命力呀、生机用这个玉石定格了下来。所以，我们说这件文物，它不仅仅是一件重要的贵族的配饰啊，

0: 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着古人对生命延续最朴素的一个祝福。所以您看，把这个玉螳螂呀和这个芒种的螳螂声放在一起，我们仿佛就能够感受到芒种这个节气，它其实是充满了生命的张力还有希望的。
1: 从柿子摊先民碾磨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到储存粮食的三足瓮，再到商周时期盛放主食的青铜簋，我们看到了粮食如何获取、如何保存、如何被端上祭坛。从彩陶罐上的花瓣纹，到盘龙盘中衔着禾苗的龙纹，我们看到了先民对丰收的感恩与敬畏。而西周玉螳螂则让芒种螳螂声的物候变得具体可感，生命破壳而出，和粮食破土生长一样，都是这个节气最动人的力量。也欢迎您走进山西博物院，在这些静静展陈的文物面前，读一读芒种的故事，看一看我们从哪里来，又是如何在千万年的芒与种之间，把日子过成了今天这般丰盈的模样。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黎涛，
1: 我是海欣。今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了解了山西博物院一些和芒种相关的文物，我们再去到全国的其他博物馆行行看看，看看这些国宝中的芒种藏着哪些生生不息的华夏密码。
0: 宋代诗人陆游曾经在时雨当中写到，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虽然话收种两头忙，但芒种呢一个节气嘅名称更加侧重于前瞻性咁提示人们，物过天时，揸紧播种，以成丰年。
1: 一年好景在春耕，不误农时系中华文明积淀落嚟嘅传统智慧。茁壮嘅庄稼，装满肥料嘅大车，挑担送饭嘅老者，奋力挥锄嘅妇人，健步驱牛的农夫，播撒种子的儿童，在汉画像石里面可以看到汉代田间耕种的忙碌景象。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馆藏一件牛耕图汉画像石塔片中就是这样的场景，有位农夫正在扶犁犁地，犁由两头牛牵拉，扶犁农夫身后面有一个人正在扬手撒播种子，撒种人后面停着一部车，车隔离还瞓着一只狗，画面后方仲有一位赶牛者同一位挑担送饭的人。
0: 牛耕图是汉画像石上面常见的题材，山东滕州州城汉画像石、江苏徐州汉画像石、陕北米脂官庄画像石上面都有。正如谚语所讲，小满赶天，芒种赶客，或者这个是老祖宗在提点后人，无论春种定是秋收，都要抢时间占先机，亦提示住今日的人们趁天长及粮食，努力请从今日起。
1: 芒种又逢即将到嚟的高考，这个节气仿佛有住另一层的意义，象征劳作和回报的哲理。与高考所承载的梦想和奋斗的本质一样，这个也正是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价值体现。
0: 节气的深厚意蕴还在于它与中国人的诗意气质、审美品格、价值追求等紧密而深刻地联系着。芒种意味着仲夏正式开始，亦带来青梅初熟、梅子等时令水果登上了餐台。青梅酸涩，所以芒种时有煮梅食梅的说法，例如《三国演义》当中的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
1: 雨过天青云破处，梅子流酸泛青时，新鲜的梅子令人口舌生津，而梅子清池气就是令人在燥热的天气里面可以抚平烦闷。茅舍博物院的龙泉窑梅子清釉历色炉，苏州博物馆的龙泉窑梅子清谷粉纹洗，釉色莹润清脆，就好像青梅。
0: 梅子清是龙泉窑在南宋时期创烧的品种，采用多次施釉法，釉层比粉青更加厚，入窑之后经高温强还原焰烧成。因为梅子清仅仅是在南宋一朝烧造，全世极少，又多为仿古铜器和玉器造型的古雅之品，弥足珍贵。
1: 同梅子成熟一起到来的还有梅雨季。芒种时节，长江中下游地区进入长达一个月左右的持续阴雨天气。梅雨开始的时间叫入梅，结束的时间则叫做出梅。
0: 连日的阴雨连绵，令到衣服潮湿又不容易干。云柱楚，水流台，罗衣废尽薄山灰。南宋词人辛弃疾在《鹧鸪天·赋梅雨》当中展现了古人在梅雨季处理衣物的方法，亦即是以香熏衣。
1: 香炉在宋代盛行，薄山炉尤为出名。薄山炉是自汉代就有的香炉款式，南京博物院藏有一件扬州韩江金泉二号汉墓出土的鎏金铜薄山炉，每当香点起身的时候，青烟飘出，缭绕炉体，群山灵动，景象朦胧，更加似是置身于传说中的仙山之中了。
0: 芒种倾注住晶莹的汗水，亦都交织住生活的智慧和情趣。如今古老的智慧在新时代，在广袤中国大地依旧绽放璀璨光芒。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海欣，
7: 我系黎涛。今年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粤剧诞生120周年，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5月16日到6月12日以百廿正青春节旅粤有戏为核心主题，正在浙江省绍兴市举行。本届粤剧艺术节通过优秀剧目展演、粤剧艺术创新和发展恳谈会、浙江粤剧发展成果暨粤剧家新消费场景推介会等系列活动，集中展现粤剧发展成果，推动粤剧艺术传承创新发展。
6: 120年嚟，粤剧艺术喺发展过程中，慢慢形成咗以袁雪芬、傅全香、范瑞娟、尹桂芳、徐玉兰等为代表嘅各名家流派，同一角色经过唔同流派演绎，可以呈现多元嘅形态。比如袁派含蓄婉转，傅派华丽跌宕，尹派深沉缠绵，徐派激昂高亢，可谓是差异显著。而范派则走的是另一条路，以宽见长。儒雅书生梁新伯、焦仲卿他能唱，忠臣良将文天祥、韩世忠他都能够唱。到了韦小宝这样的游惑里面藏住情谊的小人物，他照样能够唱得活灵活现。
7: 那一个流派的戏路为什么可以越走越阔呢？答案或者是在人的身上。今日我哋就一齐走进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走近范派当代领军人物吴凤花同杭州粤剧院梅花奖得主徐铭，听下佢哋如何守正创新，续写粤剧风华。
8: 在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上，由吴凤花参演的新编粤剧《明月清泉》作为闭幕大戏即将上演。该剧讲述了北宋时期被贬越州的范仲淹面对大旱灾情和权臣钱嵩等人欺压百姓的现状，巧妙设计赈济灾民，最终捉拿奸臣的故事。
9: 这也是吴凤花从艺40余年首次颠覆正派人物形象，
8: 演绎了城府颇深的权臣钱嵩。在发挥范派音域宽广特色的同时，吴凤花首次尝试挑战低音压嗓演唱，以塑造钱嵩阴郁的人物性格。钱嵩与范仲淹这种双小生的舞台编排，也跳出了粤剧长期以生旦爱情戏为主的经典范式。
10: 我们流派最有个性的就是起调落腔嘛，就是夜梅啊，我这个里面一转没有了。为了要跟范仲淹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我这个戏里面最低的音区很低，当范仲淹跟他交流完之后，他再跟自己说来，跟他讲，我经历了什么？那一夜，哦，不可能，那一夜不可能吧？那一夜啊，要往低层走，就是低音是我的个短板，但是角色需要。那。所以每一次的原创都是一个美好的邂逅。

0: 越剧翻牌艺术由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范瑞娟创立，其表演特点是朴素大方，稳健轩昂。范瑞娟凭借扎实的功底塑造了众多富有男儿气概的男性角色，确立了越剧阳刚之美的小生美学范式。
1: 范派他的演唱表演是非常有个性的，他音域宽广，嗓音浑厚，舞台阳刚之气满满，而且善于扮演不同人物个性，有文弱书生，也有风流才子，也有民族英雄。甚至范老师演过一个有大爱的一个小傻子一缕马，就是范老师戏路很宽广，创造能力很强的一位老艺术家，他就是这样一个模板。
0: 吴凤花全面继承范派传统，唱腔醇厚，表演大气利落，又兼具扎实的武戏功底，被誉为越剧界难得的文武小生。从1986年加入绍兴小百花越剧团至今，吴凤花凭借《梁山伯与祝英台》《陆文龙》《狸猫换太子》《穆桂英挂帅》等大戏，塑造了梁山伯、陆文龙、陈琳、杨宗保等一系列性格各异又特色鲜明的角色，深受观众喜爱。
1: 但是我始终坚持两条腿走，第一，经典要传承好，传承永远在路上，谁都会唱梁山伯，就看你怎么演。所以我一直也提醒自己，如何做到常演常新。其二，我觉得我们也要努力的搞些原创，原创剧目是有风险的，再过20年吧，这个戏是否还能再演？如果还在演，那就说明你的努力没有白费。
0: 一边传承经典，常演常新，一边探索原创剧目。在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40年里，吴凤花凭借《陆文龙》和《狸猫换太子》两次摘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更为范派新增20余部新编保留剧目。2024年，为纪念范瑞娟百年诞辰，吴凤花牵头挖掘整理并复排了范派绝版《西厢记》，重点恢复惊艳、愁韵两折。尹派的张生如谦谦君子，徐派的张生是为爱痴狂、敢于冲破一切礼教的少年。而范派的张生则稳重可靠，自带正气，令人信赖。
1: 现在舞台上看到的都是袁老师和徐兰老师的这样一个版本，那也有浙白、毛姐他们的不一样的啊，我们叫经典再现。接下来我还在积极的准备拍整本的《西厢记》越剧。120年，可能在其他兄弟剧种当中，我们很年轻，年轻就是资本，年轻就有无限的空间。我们希望抓住青春的机遇，去一起实现自己的梦想。
0: 同为范派传人的杭州越剧院小生演员徐明，也始终坚持一手抓传统，一手抓创新的艺术主张。在第6届中国越剧艺术节上，由他主演的越剧《鹿鼎记》收获了许多观众和掌声。这部根据金庸同名武侠小说改编的作品，讲述了市井少年韦小宝同时面对至交好友康熙皇帝和命他刺杀康熙皇帝的师父，左右为难，最终选择归隐避世的故事。徐明饰演的韦小宝诙谐幽默，一改观众对传统越剧小生的认知，还将范派从敦厚君子、儒雅书生、忠臣良将的传统人物框架开拓到市井江湖的全新表达。
2: 大家都认同韦小宝是个不折不扣的低层小人物，而我是一个演小生的，怎么来塑造这个底层的混混呢？除了声腔的创造，其实我是会借用一些 丑行的动作，比如说步伐、眼神，哪怕是一个偷眼看人，你会发现韦小宝的眼里都是透着机灵，透着内心的善良和本真的。
3: 我们这两个冰夫，一个是叫
4: 方便，方便。
2: 不出意外的话，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祝愿全本的《鹿鼎记》。我想要更完美的面对观众，所以我选择再次把头发剃光。
0: 徐明音色宽厚洪亮，与年轻时的范瑞娟嗓音十分相似，获得了小范瑞娟的称号，且戏路较宽，善于挑战不同人物角色。2006年，徐明就以光头造型参演越剧《少年天子》，用刚劲大气的范派唱腔，将顺治皇帝的威严、少年感的纯粹和内心的孤寂层层演绎。《少年天子》也成为新编越剧帝王题材的突破之作。
2: 《少年天子》是用的假头套，台上的效果终究不够理想。我向来是短发，却从未有过光头的造型。我也并不觉得这是多大的牺牲或付出，只要是为人物服务的，都是作为演员应为的。
0: 1998年，徐明拜范瑞娟为师，徐明也成为了范瑞娟的关门弟子。
2: 我原名叫徐笑笑，范老师觉得叫笑笑怎么听都是像唱滑稽戏的，既然选择了范派唱小生，不如取个名字，
1: 名就慢慢的让人家记住你。

0: 这正是当时我所缺少的。就所以说是我们要吸收各个剧种的特长啊，化为与我们每一个角色。
1: 你们也知道我讲的多啊。
2: 2007年，徐明主动提出复排翻拍老戏《一缕麻》。这部戏是范瑞娟演绎的代表作，也是范瑞娟首次跳脱出梁山伯等儒雅角色，转而演绎一位智力有缺陷的呆档。但时隔60多年未能全本上演，徐明看中了人物的丰富性，即使面临院团资金紧张的困境，他仍选择自掏腰包投入这出戏的创排工作。
0: 我们老师的范盘还是擅长演憨厚型的，而我在复排《一缕麻》的时候就特别保留了老师的一段唱腔，新娘子真好看。作为弟子，要把他留下的好剧目、好唱段，好好的传承下去。
2: 2011年，徐明凭借在《一缕麻》中对外憨内纯、心无城府的呆大的出色演绎，斩获中国戏剧梅花奖。《一缕麻》也从冷门老戏转变成范派新编题材的新标杆。
0: 我演的《一缕麻》到《鹿鼎记》有传承，也有创新，但都是在贴合人物的逻辑里创作，所谓万变不离其宗。2017年至今，我领衔主演的作品其实只排了一部，是现实题材《第一缕阳光》，其他时候我把舞台都留给了青年演员，因为我觉得演员他要懂得让，包括《一缕麻》《鹿鼎记》在内的我的大戏，都会慢慢交给年轻一代的演员。我坚信，青年演员在舞台上多历练，才能成角儿，而只有这样，我们这份事业才有更好的明天。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点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哋用声音的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何欣，
3: 我是黎涛。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0: 江山十九峰，温柔环涌；洱海万顷碧波，深情映照。一座千年古镇静卧其间，这个就是喜洲。它曾经以土地的丰腴、气候的温润，铸就滇西粮仓的美誉，更加是凭借咽喉地利，成为茶马古道上的商贸重镇，又有出纵横四海、声名远播的喜洲商邦。
1: 呢度系老舍笔下嘅世外桃源，亦系人们口中嘅欢喜之州，更加系茶马古道上喜洲商邦嘅大本营。千百年嚟，马帮往来，商旅不绝，多元文化喺呢度落地、交织、生长，最终沉淀为一份独属于此地嘅深厚同从容。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云南喜洲下集。
2: 今日的喜洲古镇仍留存着上百座明清时期的民居建筑，它们沿古镇的核心区域四方街呈放射状铺展，而主要街道的外围则分布着规模较小、装饰简朴的普通民居。这些老宅除却飞檐翘角的典雅形制，那一抹耐人寻味的无色之色同样令人瞩目。这就是一户户宅院前高大醒目的白族照壁。喜洲海拔约1900米，西倚苍山，东临洱海。每至午后，日头西斜，阳光便再难直视屋内，当地居民便生出巧思，筑起一面通体洁白的高大照壁。这面白壁如镜，担起了引光的重任，把珍贵的漫射天光与斜照暖阳尽数反射到庭院房舍，巧妙补足了光照短板。而且你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几乎每家照壁上都会题有四个大字，这并非随意的点缀装饰，而是一个家族的精神门面。例如杨姓人家常题清白传家，典故源于东汉名臣杨震聚会的清廉之风。李姓则题清廉遗风，寓意效法诗仙李白清廉居士的洒脱与才情。这些题字寥寥数字，却深深植根于中原家训文化与历史典故，寄托着家族对精神传承的期望。千百年来，喜洲作为茶马古道上的重镇，既是商旅往来的枢纽，更成了汉白文化共生的沃土。这份交融不仅塑造了当地别具一格的建筑风貌，更深深浸润在婉转的戏曲艺术之中。赵福坤一家三代皆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大本曲传人，如今他将心血倾注在年仅八岁的小儿子身上，今晚他将迎来人生的首次登台。
3: 七热土沙生七草，
4: 七热土沙生七草，
3: 对，怎么不是气人呢？是七热土沙生七草，
4: 七热土沙生七草，
3: 不是七热，是七热啊！
5: 你看你爸爸，把爸爸都搞偏了，好不好？很快就演出了。
2: 让小朋友困惑苦恼的，不仅仅是发音，更是唱本上的文字。唱本上的汉字虽然都认得，但是连成句子却难以读懂。
3: 本米好冬端，
4: 盐银本米好冬端是什么意思啊？
3: 哦，这个是我们用汉字记录这个白语的谐音。
2: 这种独特的书写方式被称作汉字记白音。随着茶马古道商贸往来日益繁盛，汉字循着商旅的足迹传入当地，于是没有本土文字的喜洲先民便通过改造汉字的用法，记录下白语的独特音韵与词汇，以此弥补没有本族文字的缺憾。此后汉字记白音的书写形式广泛应用于民间唱本与碑刻铭文之中。
3: 汉字来记录这个我们白族的白语的发音嘛，这个是历来都是这种，从古至今都是这样。
2: 除了用汉字记录发音，大本曲的题材内容也深刻体现了汉白文化的融合。
3: 那大本曲它的故事，它一般是以汉族的戏曲故事为主。大本曲里面的上乘之作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作品，它就是移植了这个汉族的这个梁祝的故事。
6: 初入蜂窝不见鸟，
3: 急来屠杀。

0: 生去唱。
1: 西域嚣张，会杀杀。
2: 如今，这源自历史交融的声音，依然在喜州的夜晚响起。一方庭院，祖孙三代同台，台下远道而来的游客静静聆听。他们所传承的远不只是曲调与唱词，更是一整套理解世界的方式。在喜州人的传统观念里，山水有灵，草木有情，万物皆具生命。走在古镇中，总会在不经意间看到家家户户贴有一种粗犷但充满生活气息的雕版画。
3: 这是他的饼，
4: 这是他的帽子，
3: 端着啥？
4: 鸡翅，
3: 吃了好多个玫瑰花饼。
2: 游客们在这里常会被这些质朴可爱、透露着松弛感的形象吸引，仿佛解锁了一串喜州限定款表情包。这些吸引游客的文创产品，正是喜州古镇独特的甲马文化。因为这种木板画在古代多以披甲骑马的英雄形象为主，所以被称为甲马。
5: 就是把咱们心里面的愿望、祈福，快速的以这种方式把它表达出来。那甲马它有什么功能呢？比如它有送福的，有报喜的，有招财的，有传递信息的等等。
2: 张仁华是甲马版画的非遗传承人，在他的刻刀下藏着一部古老的生活百科。这些图像从未远离人间烟火，他们曾是这片土地上最亲切的陪伴。春种秋收的期盼，家宅六畜的平安，抚育新生的智慧，生活的每一面，人生的每一程，都能在这些古朴的木刻里寻得共鸣，收获祝福。方寸之间烙印着喜州人的精神世界。儿子张淼自幼耳濡目染，也对这一方方木板上的世界生发出属于自己的理解与热忱。
6: 这两天我感觉比较喜欢这个图，我就把我们的传统的图案跟现代的寓意给结合在一起，因为我觉得这个图它寓意很好，因为它在古代它是很精通十八般武艺什么都行的一个东西，然后就把它融合到现在的元素，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样样行。
2: 古老的纹样并未凝固在过去的时光里，它们始终根植于生活的土壤，随着人们的起居、劳作与期盼悄然生长。如今在喜州的街巷里，院落的大门上依然张贴着各式各样的甲马，来到此处的游客总是忍不住将它们带回家，让这些可爱又千变万化的甲马守护着天南海北的人间烟火，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延续了一代又一代。在喜州，如今推门可见门前的甲马，鼻尖萦绕着沱茶的醇厚香气，而在这烟火日常里，还藏着一抹曾托起古镇商贸繁荣、见证文化交融的清雅之色。许多店铺的后院总有扎染布随风轻舞，蓝底上晕开的朵朵白花，恰似把高原晴空的云絮完完整整地踏印在了布面上。这便是独属于喜州的扎染。段树坤家的扎染作坊至今仍沿袭着喜州前店后房的老格局，这种前后相连、自产自销的经营方式，不仅省去了中间流转的环节，降低了成本，更因制作过程完全开放可见，让顾客得以更快建立品质信任。正因如此，在喜州四方街及周边的街巷里，前店后房依然是喜州传统手工业最偏爱也最珍视的商业传统。段树坤与妻子段银开搭档制作扎染已经多年了，但眼下二人却产生了争执。
7: 我觉得传统和现代的结合是这些比较好，传统的东西。
8: 那我知道了，那做些这些梅花，
7: 它必须要有传统文雅的影子，让人家一看，这就是扎染。
2: 一个执着于对传统纹样的敬畏与传承，一个更偏向于创新表达与意境营造。段树坤之所以敬畏传统，只因喜州扎染已传承千年，这项技艺可追溯至秦汉中原的绞鞋，

0: 商贸古道与民族迁徙之路传入喜洲。这样质地优良、色彩独特的喜洲布曾是古道上的硬通货。明清时期，喜洲所在的洱海地区染制技艺已到达很高水平，甚至出现了染布行会。这些家庭自制用品受到喜洲古镇兴盛商贸的影响，被大量制作，通过商道马帮运往藏区、川边乃至南洋，成为名噪一时的大宗商品，为喜洲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声誉。而这份荣耀的源头与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每到十月，喜洲州城村里的阿嬷们便背上竹篓走向田埂，他们要采摘的是扎染的灵魂板蓝根。在喜洲，板蓝根不只是一味中草药，更是扎染的天然染料，它的精液正是染缸里那抹幽蓝的核心来源。采回的枝叶经清洗、浸泡、发酵，约莫十日光景，青绿的枝叶便在时光里慢慢凝结成浓稠的靛蓝膏泥，化作染布的颜料。源于自然，归于自然，千百年的依存关系，不仅延续着喜洲人对山川万物的理解，也蕴含着这里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今天，人们站在喜洲古镇的东侧，面朝太阳升起的方向，就能看到一片广阔的水域，那是洱海。在距离古镇2公里处，静卧着三面环水的狭长沙洲。这条绵延约1.5千米的绿洲，由宽见窄，探入碧波，得名海蛇。每周，水文研究员万征都会与团队来到海蛇区域沿湖巡查。
1: 最近水草多不多？
2: 最近很多啊，风大就是多。一早上是打捞一床。
0: 这份规律的日常，正是一场对自然的持久守护。洱海属高原断线湖泊，水体交换慢，生态脆弱，自净能力弱。近期水草长势的变化引起团队警惕，这或是水体富营养化的早期信号。他们今日的任务便是采集不同深度的水样。
3: 上海交通大学云南大理研究院院长王新泽：
4: 这些年大家采取了多方面的行动保护洱海，并且使洱海的水质也发生了很好转变。从我作为一个湖泊保护的一个研究人员来说，希望呢这样的一个围绕着洱海的研究工作和治理工作呢，能够继续的开展下去。
0: 从古至今，喜洲这片土地始终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们，不同的面孔，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文化在此相遇交织。他以质朴的胸怀拥抱每一位到来的人，在温暖的日常中焕发出新的生机，流淌着绵长的喜悦。人们将心底的眷恋与创造深深种进这方水土，于是在这里，每个人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座欢喜之舟。自然的馈赠，文化的根脉，就这样在人们的珍视与传承中生生不息，绵延生长。
5: 千百年来，正是苍山和洱海的相拥相生，慷慨馈赠，成就了这一片土地绵延千年的丰饶传奇。人们将心底的眷恋和创造深深种入这一方水土，于是乎，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座欢喜之舟。

我骑单车穿过四方街，晴空在晴转上轻轻跌，老茶馆飘来天红香，像极了初爱那张脸。你在转角楼下傻笑，阳光都停在你发梢，金花都浸沾染衣裳，已经迷好藏着心跳。

0: 听众朋友，嚟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黎涛、海欣，代表本期节目制作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而家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7: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 ，topic 会同大家讲下工业旅游啊。嗱，最近咧，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咁就明确啦，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善识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8个方面的重点内容，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展示工业发展成就，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来到推动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的。讲起工业旅游，其实前几年都已经兴起这个概念了，那怎样令到工业旅游不是只是走马观花，是真的学到东西的呢？还有现在工业旅游又遇到哪一方面的问题，针对这个通知的内容又有哪些优化的空间呢？我们稍后下探世界 topic 会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的。
8: 而今天也会跟大家关注即将到来的这个端午假期和暑期假日。近日广东省新闻办也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邀请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的相关的负责人作主发布，也是介绍今年端午和暑期文旅消费券发放、文旅活动和龙舟赛事安排等等的活动情况的，稍后我们会共同关注。现在事不宜迟，即刻开启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5月30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系发布公告，宣布啦将港车北上政策嘅生效期延长5年，去到2031年6月1日。嗱，据了解咧，2023年5月，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呢份文件咧系对外公布，办法咧系由

0: 2023年6月1号起施行，有效期是三年的。
1: 从2023年的7月1号零时起，符合条件的香港机动车车主在港方预约通关获准之后，可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广东。睇翻相关的数据，自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嚟，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的数量年均增速达到34%，在2025年已经达到1800万人次。边检部门亦都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0: 另外仲要关注一下啦，澳门啦，澳门真系非常之多盛事啊吓。去睇下荷花吓，亦都系咧，即系夏天好重要嘅一项节目啊。咁澳门特区政府市政处主办嘅荷香落满城第26届荷花节就会喺6月12号到7月17号举行嘅。今年嘅主题咧就叫做杏荷满澳，多个赏花点都会展出荷花，会展出超过9000盆的荷花，并且安排一系列的展览和活动。而今届的澳门荷花节都会继续和横琴荷花节携手联动，一起传承中华荷韵，共谱初夏文旅交融的新篇章。
1: 看回今届的澳门荷花节的主题花就是杏粉。杏粉这种花的花蕾是粉红色的，是土型的，盛放的时候花色就是浅粉色，它的边缘会有红色的边，花枝是十分之优美的。杏粉会和其他20多个荷花的品种为市民和游客营造沉浸式的赏荷空间。在主展场龙环蒲韵的景观设计是以竹编飘带、仿石雕等等的元素去衬托荷文化的清雅高洁的内涵，也都展现澳门中西文化荟萃嘅城市气质噶。咁啊，游人啦可以喺呢个夏日啦去赏花啦，可以休憩啦，去拍大片啦，亦都可以咧系以荷为媒去传递翻咯澳门世界旅游中心城市嘅荷花嘅活力噶。
0: 咁啊，睇翻啦，澳门特区政府市政处方面就话啦，都市啊，全澳嘅主要街道啦、绿化带啊、名胜同旅游景点啦，包括议事亭前地啊、纪念孙中山市政公园啊、新马路啊、大三巴啊、卢廉约公园等等嘅地方啦，都会有荷花嘅。咁啊，共计9000盆啦，再加上咧啲时令嘅花束啦，同埋灌木啦，会有11000多盆啊吓。咁啊，令到啦市民同埋游客啦，可以感受到年度赏荷荷香满城嘅氛围嘅。咁而今届咧，仲会有好多同荷花主题相关嘅活动啦，会同步举行，包括啦赏荷生态游啦、横琴荷花生态游、荷香厨艺亲子工作坊、荷花短片拍摄技巧工作坊，仲有花展种植啦，有一系列嘅深度参与啊吓，希望大家可以丰富一下自己嘅呢个生活啦，同埋自己嘅生活其实都同荷花可以息息相关嘅。
1: 冇错，跟住落嚟咧，关注翻啦喺深中通道嘅西人公岛，好快会有全球首个机器人服务酒店啊！近日啦，亦都系举办咗一个签约仪式啊，标志住啦全球首个机器人服务酒店系正式启动，并且系落户深中通道嘅西人公岛噶。咁呢间酒店咧系规划44间嘅高端客房，同埋餐厅、健身房等等嘅功能区域。咁会系打造覆盖宾客接待、客房服务、餐饮配送、全域清洁、安防巡检、互动陪伴等场景嘅全流程机器人服务体系。哇！这个真系几有意思啊吓！我哋可能喺一啲机器人帮手送餐啊，或者系送外卖啊方面咧，会系接触得比较多啦。但系呢一间酒店讲紧系全流程机器人服务，
0: 冇错啦。全流程意味住啦，系每一环啊都唔需要人去到处理嘅，咁系冇任何嘅人工断点，亦都冇服务嘅盲区。咁啊，点样可以做到又标准又高效又智能咧？咁大家可以啦体验一下啦吓。咁啊，另外啦，深中通道西人公道咧，亦都面向全球发起首岛人征集计划，线上报名、线下体验并行的方式，希望招募一批热爱海岛、向往宁静又喜欢分享的首岛人来到进驻西人公岛守护大湾区的这个明珠。今次就真的建功，优中选优，希望等大家首岛体验更加有仪式感的。即是来紧下，即是真的有公开，是不是都可以体验一下首岛人究竟要做些什么的生活呢？
1: 是的，我都关注，即是要守几耐呢？如果

0: 係可以短期嘅，譬如一個星期咁，都可以請翻個年假去體驗下，搜下到。
1: 唔係，我諗住去佢俾人工我嘅。
0: 咁但系都只能系用自己嘅公余时间去体验嘅，系
1: 咁如果可以结合下，我都觉得 OK 嘅。
0: 你唔系谂住要换赛道系嘛？
1: 如果
0: 直接就长期守到，
1: 其实嗰边都可以录音嘅，算系咩编辑部啊？嗰度西人工岛编辑部啊，定沙人工岛？OK 啊，我觉得可以即系畅想一下啦吓，欢迎大家可以报名噶吓。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嘅第一部分吓，休息翻嚟会有更加多嘅探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啊！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欢迎各地的朋友前来澳门旅游度假，走进大街小巷，品尝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的文化和丰富精彩的旅游家元素。在这里我仅代表澳门旅游局，欢迎到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6: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咁啊呢一 part 啦，会先关注一下江门啦。嗱，食在江门餐饮消费券啦，系持续发放嘅。咁啊嚟紧咧，仲有好多大额嘅礼券吓，单笔最高可以悭1000蚊噶。
0: 哇！
1: 点样可以抢券呢？
0: 大家可以通过咧云闪付嘅 app 咧去抢券啦。咁啊，但系需要注意嘅系咧，消费券喺领取之日起3日之内有效嘅啫。抢完之后就要在3日内去到江门市行政区域内参与活动的餐饮商户进行堂食消费了。那个活动会是从即日起一直到12月份都会有发放的。大家如果想悭一点的话，就嗱嗱声去关注相关的平台发券的一些消息，亦都要约返一些亲朋好友一起去打卡江门的地道美食。
1: 另外仲要关注一下历经124年沉淀的海珠大戏院，最近亦都是换新首演，可以说是翻新完之后第一场的演出，在5月29日晚就举行的。今次的活动亦都是作为2026广州艺术季的重点活动之一，由经典粤剧《帝女花》请到粤港澳三地的粤剧名伶是联袂献演的。海珠大戏院作为拥有124年历史的广州老字号戏院，包括《薛觉仙》、《马思曾》和《红线女》等等的名角都在这里登台的，甚至梅兰芳亦都曾经率团到访，见证省港大班的辉煌和岭南戏曲的流变。历经停演20多年之后，今次是换新开业的。
0: 是的，海珠大戏院的负责人亦都介绍到，通过完善剧场的演出功能，海珠大戏院除了是上演《六国大封神》、像《帝女花》这些经典的剧目，亦都会面向全年龄段的观众去布局一些演出的品类，包括有戏剧、音乐剧、脱口秀、精品儿童剧等等。譬如当中亦都会引入一些德语版的音乐剧，未来亦都会将海珠大戏院打造成为复合型的城市文化客厅，助力广州建设国际演艺中心，希望可以令到这一座百年戏院成为大湾区展示岭南文化和深化人民交融的重要地标。
1: 另外还要关注一下，我们大湾区作为很重要的旅游客源地，都有不少的地区希望吸引多些大湾区的游客去玩的。最近压制纳旗文旅推介会就在广州举办，今次这个主题很正，叫3000年的守望，只为你的到来。哇，好像等我们等了3000年一样。 样啊吓，咁啊究竟有啲咩玩嘅咧？咁啊今次嘅推介会上面咧，亚济纳旗嘅核心文旅资源咧，亦都系集中亮相嘅，包括啦亚济纳回阳林啦、历史厚重嘅黑水城遗址啦，仲有大漠旗木林啊、寄托家国情怀嘅东风航天城等等嘅景区啦，都系啊吓，即系悉数登场嘅。咁啊希望啦，我哋大湾区嘅游客啦，可以去到当地下领略大漠嘅风光噶。
0: 嗯，以上咧就系今日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啦，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啦，同大家关注翻工业油啊，究竟点样做可以令到工业油持续增温咧？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咧，会有叹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工业旅游嘅。嗱、嗯，头先咧喺预告嘅时候，我哋已经讲过啦，最近咧七个部门系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咁呢份通知啦，亦都系明确下话要丰富啦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嚟到啦透过工业旅游下嚟到推动增强民族自豪感同埋凝聚力。
4: 嗯，其实近年嚟啦，见到工业旅游的线路亦都是越来越多，尤其是对于我们作为父母来讲，带着小朋友走入这些工厂去看整个生产的流程，对于小朋友的亲子教育来讲亦都是非常之有趣的。譬如我们都一起带个小朋友去看制造豉油的工厂、等等，亦都有不少朋友去到我们广州的制造汽车的灯塔工厂等等。见到近年来工业旅游亦都是蓬勃发展，成为大家出游的一个热门选择。

0: 选择之一。睇翻相关嘅数据，截至到目前啦，我哋国家一共系有142家嘅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呢啲基地咧系遍布咗全国有多个省市噶，当中系涵盖咗有制造、能源等等多个领域，成为咗展示我哋国家工业发展成就、传承工业文明嘅重要窗口。睇翻相关嘅行业研究机构嘅预测啦，咁2024年至到2029年，我国工业旅游产业咧会系保持18%嘅年均增速，而市场规模方面咧有望系突破3000亿元噶。产业整体系呈现市场潜力大、行业增速快同埋群众出游热情高咁样嘅良好发展态势啊。
1: 我觉得主要大家点解热情咁高嘅一点咧，就系我哋可能唔系嗰个行业里边啦，但系佢哋嘅产品咧系深度融入到我哋嘅生活嘅，好似好简单啊！我哋头先提到一支豉油咁样样，支豉油点样整出嚟嘅咧？咁其实对于咧，即系唔止系小朋友啊，起码我自己我都唔知吓，即系点样即系工业化咁生产豉油。咁当然咧，佢生产豉油嘅一个，譬如话酿造嘅过程啊嗰啲，我哋作为即系对化学有一定知识了解，都大概知道系咩回事。喂，但系工业化嘅生产同埋你知道佢嘅原理啊，过程当中系确实有啲唔一样啦。咁所以亦都咧系折射出我哋其实对于旅游嘅呢个需求系确实有唔同咗，即系以往可能就名山大川啊即系望下山望下海啊咁样样，咁就算数噶啦啊，打下卡啊，最紧要咧就主打一个离国咁，到此一游咁。咁但系点样可以更有深度、有体验、有获得感咧？咁工业旅游就咁啱可以填补呢一个需求啦。
0: 真系一次咧收获好多知识嘅旅行啊吓，好似啱先讲到嘅究竟豉油系点样酿出嚟嘅咧？当你真系见到咁大嘅一个罐吓，即系叫酿豉油嘅呢啲罐嘅时候，哇，好壮观嘅时候咧，先系真正俾到一啲好实在嘅一啲知识啦，系收获到嘅。咁睇到啦，老旧嘅城区咧，亦都有好多人嘅一啲时代嘅记忆啦，亦都可以唤起大家嘅怀旧嘅情怀啊！而航天、新能源同埋智能车间等等呢啲现代化嘅工业嘅场景啦，亦都系亲子研学啊、青年科普嘅一个绝佳嘅实景课堂。现时有唔少学校咧，其实喺课堂当中咧，都有融入呢啲工业旅游嘅一啲安排嘅。另外咧，有唔少嘅有工业美学嘅厂房啊、机械装置啊，亦都系吸引咗年轻人啦，纷纷去拍照打卡，甚至乎系创作啊吓。譬如广州嘅太古仓啦等等啊，广州亦都有相当之多旧厂房改造而成嘅一啲打卡点啦。工业游咧现时系完美匹配咗多元化、个性化同埋深度化嘅出游新需求噶，亦都系体现咗咧一啲时代记忆、工业美学、科普教育等等多重嘅魅力。现时亦都正从浅层嘅观光走向更加之深度嘅体验啦。
1: 其实头先咧，一开头啊，我哋讲到嘅嗰份文件啦，就话希望咧藉住工业旅游啊，去到咧即系增强嗰种民族凝聚力啊，咁所以其实咧工业游嘅火热啦，或者讲你后面赋予佢嗰个内涵，可能嗰个精神内核系我哋以往谂唔到嘅啊，即系可能我哋以往作为家长嗬，又系嗰个啦，即系带阿仔啊、带阿女去睇下豉油系点整嘅咁啊，最多都系最后啊食下豉油雪糕，哦，原来加啲豉油会更加甜嘅噃咁样样吓，你可能最多系学到一种咁样样嘅知识啦咁，但系你话从精神内核嘅角度嚟到讲吓，而家咧系可能希望透过更加工业遗产点样去到应用啦，或者工业遗产点样去到讲我哋民族工业化嘅呢个历程啦，去到令大家呢一个工业旅游嘅内核可能更加深一啲，譬如话点样艰苦奋斗啊、精益求精啊，点样有劳模嘅精神啊、工匠嘅精神、创新嘅精神啊，呢一类型嘅精神内核咧，可能先至系跟住落嚟要发展嘅重点啊吓。嗱，睇翻数据啦，目前咧全国已经认定国家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嘅近500项，完成170几万件工业版本普查。嗱，随住咧工业文旅嘅发展啦，其实好多嘅工业遗产咧，都开始向文创啦、商业啦或者科技园区啦嚟到发展，亦都咧变成咗咧即系文旅打卡嘅一啲新嘅地标。咁所以咧，未必话我真系要去一间工厂睇下边啲产品而家系点样整，而系咧可能以往系一间工厂，而家变成咗活化做咗其他嘢啦。但系可以透过展览去翻呢一个地方，去翻呢一个建筑，去到感受啦当 当年啊吓呢种工匠精神嘅记忆嘅。
0: 冇错，咁睇翻啦，近年嚟国家对于工业旅游嘅重视程度，亦都喺度持续提升当中噶。咁譬如啦，十五规划纲要当中，亦都系明确提出啦，要深化以民塑旅，以旅彰民，推动旅游强国建设。亦都系提出啦，因地制宜发展红色旅游、乡村旅游、康养旅游、工业旅游等等啊。咁我放眼全国啦，湖南、上海、浙江等等嘅省份都出台文件，系着力加强工业文化遗产保护，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呢啲咧都为工业游嘅健康持续发展系提供咗制度嘅保障噶。
1: 咁啊，为咗咧即系工业游啊，可以更健康发展啦，要工业游长红啊，其实咧即系更加重要嘅就系好多嘅一啲个性化嘅产品吓，产品供给啦，一定唔可以缺少嘅。咁啊，点样样啊，可以令到呢啲产品越嚟越多咧？其实都需要业界啦，不断去到努力啦，创新一下，谂下仲可以做啲乜嘢吓？
0: 冇错啦。咁工业旅游点样浪漫出圈呢？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啦，亦都会继续同大家关注翻呢一个话题噶。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啦，继续系叹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同大家一齐讲讲咧工业旅游嘅。嗱，其实咧头先都探讨过啦，即系工业旅游啊吓，即系唔净止系学到一啲即系表面硬核嘅知识啦，其实更加多嘅一啲精神内核上面啊，亦都系对人心嘅塑造啊。咁但系啦，你要吸引大家入到去，咁当然啦，都要有啲包装嘅手段嘅。点样可以浪漫咁出圈呢？
0: 系啦，咁我相信好多朋友可能。都未必记得啦，呢个北京好出名嘅七九八艺术区，原先就系一个工业区吓，改造而成嘅，件事咧成为咗文青啦，或者系游客啦去打卡嘅一个热点啦，喺入边咧可以睇到就喺车间入边所办嘅美术馆啦，咁啊亦都啦，大家可以去到海南嘅文昌航天超算中心去感受飞天嘅科技啊，其实工业旅游嘅展现嘅方式真系十分之丰富。包括你可以直接行入位于北京亦庄的这个汽车工厂去看看究竟一部部汽车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包括在我们广州你亦都可以去到这个灯塔工厂去体验回53秒就可以完成一部汽车的各种速度。我见到现时有不少的一些工业园区从之前的叫做闲人免进，因为这个是我工作的场馆来的，外人呢就唔好入嚟啦，僅限於工作人員嘅啫。現時亦都係面向公眾開放參觀啦，而且咧即係好短時間咧就成為呢個網紅打卡點啊！譬如啱先提到嘅位於北京亦莊嘅呢一間嘅汽車工廠啦，甚至乎係出現過10,000個人爭搶20個參觀名額咁樣嘅情況嘅，真係十分之火爆啊！
1: 所以咧即係我希望名額會多啲啦嚇，即係唔使爭搶咁樣樣啦，同埋咧。其实亦都系啦，即系虽然话吓，而家系开放俾大家参观嘅，咁但系即系闲人免进嘅日子咧，都系更多一啲吓。譬如话有好多嘅工业旅游嘅地方啦，可能只系仅限团体参观啦，咁唔接受个人预约啦，等等吓。其实亦都啦，令到呢件事多咗一重嘅门槛嘅吓。咁啊，当然啦，亦都要同佢原本嘅呢个生产周期要结合起身啦。所以管理方面咧，系真系多咗一啲嘅难度啊吓。咁但系吓，亦都咧，即系无论如何都好，而家工业旅游系真系多点开花嘅，无论系冶金工业啊、机械制造啊、医药啊、食品啊，甚至博物馆、能源科技等等吓。以往我哋觉得好似都好难开放俾大家参观，或者入到去都未必睇得明白嘅嘢，而家都有机会可以入到去啊。
0: 譬如喺成都方面啦，有一间系1958年嘅成都国营红光电子管厂啊，吓咁啊，对于好多老成都嚟讲啦，都系不可复制嘅成长记忆嚟噶。咁而从 從2012年開始，成都就開始對這一片廢棄的廠房進行改造了。現時已經是構建起展演藝術區加數字文創加潮流商業的產業的生態，每年迎接的遊客超過了1700万人次。以前就限入免進，現時每年迎接1700万人次的遊客，亦是一次華麗的變身。
1: 可以說潛力非常之大，甚至那些汽車工廠那些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你們製造的不是車那麼簡單，而是製造車的過程都可以當是商品來賣呢？因為有行業機構預測2024年到2029年，我們國家的工業旅遊產業將會保持年均18%的增速，市場規模是有望突破3000億。既然我工廠都擺在這裡，這3000億的大蛋糕沒理由不分一分，亦都期待下嚟紧工业旅游亦都系成为一种打破传统产业边界的一种创新模式。你将它当成是投资，当是卖广告，增加大家对于自己品牌的认可又好，定是说我当是这个工业旅游的产品去将这3000亿的产值都有啲容纳到自己的这个产值当中又好，定是说你将它纯属是当成一种社会公益来到做，我觉得无论如何都好，出发点是怎样都是有意义的。
0: 而工业游亦都是助力翻遗产保护、记忆传承同埋城市更新噶。譬如在武汉啊，咁游客咧就可以坐上呢个光谷电子号的空轨列车啊，透过脚底下透明的地板啦，就可以睇到好壮观的科创楼宇同埋智能工厂园区啦。咁从今年以嚟啦，武汉中国光谷咧系陆续推出咗人工智能游啦，仲有科创生态游、低空文旅游、超级工厂游等等多条的旅游线路。而在北京五一前夕亦都有10条的科技工业游的主题线路，而广东春季亦都是聚焦工业旅游主题发布了10条的精品线路。可以见到越来越多的地方在积极开拓工业旅游，亦都是看好工业旅游的发展。
1: 其实工业旅游的发展为什么会被大家这么看好呢？更加重要的就是它和城市更新是密不可分的。既然原本是一个工业的空间，可能它可能产业相对比较老旧，工厂有产能方面的升级，遗留下来的工业遗产怎样可以激活呢？既可以弘扬工业的文化，亦都可以令到这些工业遗产有一个浴火重生，有一个新的去处，或者发挥新的作用呢？其实都是一个城市发展过程当中很重要的命题来的。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令到工业可以活起来，工业的文化可以传承下去，这种情感的连结可能更加是这个城市生活的人当中的一种内核需求。
0: 看回相关的统计，全球工业旅游的产值平均是占了旅游总收入的10%到15%，而我们国家目前还不足5%。专家也都说，工业旅游要实现从小众业态向大众顶流发展，应当要提升活化利用的能力的。我们都期待在我们身边出现更加之多的工业旅游的线路，令我们的文旅生活更加之精彩的。
1: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碳世界 topic 的全部内容，我们休息一阵，稍后回来会有大咖谈。因为广东省端午同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今个星期就召开了，究竟今年广东的端午同暑期文旅消费券是怎样发放的呢？大家想攞着数点样攞得到呢？文旅游有边啲嘅活动？龙舟赛事又点样安排呢？我哋休息一阵，下周翻嚟大咖倾会同你详细解读嘅。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啊！
1: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5: 艺术文化大人物，
4: 旅游部门揸 V 人，
5: 文旅企业大 boss，
4: 大咖嚟啦！
5: 叹世界，大咖听。
6: 继续是叹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端午节就快到了，今年的端午和暑期是接续相连，亦都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化非遗民族、促进文旅消费的重要时段。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广东省商务厅、广东省体育局等部门，统筹全省的资源，推出了系列的主题活动《精品线路》、《惠民让利》等一系列的举措，推动广东文旅市场人气和消费更加之畅旺。具体有哪些的活动安排，有哪些的线路，最重要是有哪些的惠民措施呢？我们跟着下来通过一场发布会去了解详情。首先是请到广东过端午的文旅主题活动。端午是极具民族特色和群众基础的传统佳节，而菜龙舟或者我们讲的爬龙船亦都是岭南端午最鲜明的文化符号。今年呢，广东会以龙舟竞渡为主题，是打响过端午菜龙舟到广东的特色品牌的。我们跟着下来听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的详细介绍。首先了解一下今年的端午龙舟活动有哪些特点。

0: 统与时尚。今年的六月到七月，全省将举办超200项的龙舟活动，超500场的竞技比赛，近10万名爱好者挥桨竞渡。届时我们还将发布龙舟赛事地图，赛事将遍布全省21个地市的江河湖塘城乡街巷，游客可按图索骥，随处可观，充分感受岭南端午的万众同乐、热烈喜庆的浓厚氛围。
1: 除了刚才提到的超过200项的龙舟活动，超过500场的竞技比赛，还有系列活动令到大家可以沉浸式感受岭南端午的独特魅力。在端午期间，广东各地会举办文创市集、非遗展演、民族体验、美食品鉴等活动，叠加老字号展销、宵夜地图等的商务特色内容，令到游客既可以观赏到龙舟竞渡，亦都可以品尝种香、赏非遗、逛老街和赏月味。了解完请到广东过端午的这个主题活动，跟着来要了解一下暑假当然来广东的主题活动了。暑期是全年文旅消费的黄金季，亦都是家庭出游、青年研学、亲子度假的高峰期来的。今年广东会推出暑假当然来广东的主题活动，是聚焦玩海和游学两大的主题产品，推出一系列的精品线路，令到全国的游客在广东可以玩得开心、睇得尽兴，尽情享受夏日的美好时光。我们继续请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同我们带来详细的介绍。
0: 广东拥有全国最长的大陆海岸线，海岛众多，海湾如画，海鲜诱人。汕头南澳岛、惠州双月湾、珠海万山群岛、阳江海林岛等滨海目的地各具特色，享誉全国。我们将重点整合滨海特色资源，推出系列青海、晚海、平海主题线路产品，从珠三角到粤东到粤西，全海岸一站式的拥抱碧海蓝天、沙滩浪花、渔港风情、海鲜盛宴，让夏日的活力与惬意从海边开启。我们重点围绕着十大主题策划精品游学线路，主要分为人文游学、科技游学两个系列，覆盖红色传承、迁客文脉、非遗匠艺、课本实景、海丝文明、海洋生态、工业制造、科技前沿、侨批家国、湾区活力等内容，让青少年在行走中增长见识、开拓眼界、锤炼品格，真正实现游有所乐、游有所学、学有所获。
1: 咁啱先，我哋了解到啦，游学方面啊，系围绕十大嘅主题策划咗精品游学线路，主要系分为人文游学同埋科技游学两个系列噶。咁首先啦，想了解一下啦，人文游学方面啊，具体会有点样嘅内容呢？
0: 我们结合广东的地域特色，重点是突出海丝文明、非遗匠艺、侨乡史韵、迁客文脉、红色传承等方向。比如走进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探秘中国古代的航海文明，来到潮州学潮绣技艺、学手拉壶的制作，体验传统非遗的魅力；走进岭南国防教育基地，学习国防知识，锤炼意志品格；跟着给阿嬷的情书，打卡潮汕取景地，品读侨批里的家国情怀等等，让孩子们知敬畏、懂传承，厚植文化自信，更续岭南文脉。
1: 而科技游学方面，具体又会有边啲嘅线路呢？
0: 我们结合广东的先进制造，聚焦科技前沿、灯塔工厂、智能制造等硬核的内容，推荐孩子们走进广汽爱安、小鹏汽车、关蒙整车的制造，到华强北博物馆了解前沿的电子信息产业，在松山湖机器人基地体验不一般的

0: 科技实践，在永生动画科技馆东莞潮玩中心感受文化加科技的融合魅力，让孩子们探前沿、启真知、厚植创新的基因，更续弯曲的智脉。
1: 啱先，我哋通过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女士了解到咧，跟住落嚟端午同埋暑假期间，分别会有请到广东过端午同埋暑假，当然嚟广东嘅主题文旅活动，同时咧亦都会联合翻相关嘅平台啦，开展翻端午同埋暑期嘅专属大促，会推出特价套票、满减券包等嘅惠民活动，亦都会持续去深化一张票根游广东嘅惠民措施啊，凭借住票根就可以享受景区餐饮、住宿同购物等等嘅全链条联动优惠啦。
0: 端午开始，我们将发放第一阶段的省级文旅消费券，重点覆盖省内符合条件的住宿、餐饮、景区门票、旅游线路等文旅消费场景，实现满额立减优惠，切实降低群众的出游成本。同步开展端午暑期专属大促活动，推出特价套餐、住宿立减、线路折扣、专属券包等优惠。我们同步叠加省商务厅八大促消费的政策，包括汽车、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购新补贴、实在广东餐饮消费券、餐饮发票抽奖、各地市的特色优品消费券，以及便利入境购、首店首发经济等举措，合力推动假日消费不断升温，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1: 讲到优惠，具体在餐饮方面有哪些促消费措施呢？我们先看看，稍后继续会有探世界，广东省商务厅的相关代表会带来更加之详尽的分享的。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3: 艺术文化大人物，
2: 旅游部门揸 V 人，
3: 文旅企业大 boss，
2: 大咖嚟啦！
3: 叹世界，大咖倾。
4: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带大家共同去关注广东近日推出嘅请到广东过端午同埋暑假当然嚟广东嘅两大文旅主题活动。咁啱先啦，就讲到优惠方面啦。喺端午同埋暑假期间啊，广东省商务厅喺餐饮方面会推出相关嘅促消费嘅措施。我哋首先睇翻今年以嚟啦，已经系会同各地市系发放咗食在广东嘅餐饮消费券，超过咗1亿2000万元噶。同时亦都系启动粤味21一城一站嘅系列活动，发布咗第二批嘅月首礼30款。而喺暑期同埋端午期间啦，会推出餐饮消费券同发票抽奖嘅双重福利啊。促销活动方面，亦都会推出端午特色美食盛宴同埋夏日清凉套餐。详情我哋听广东省商务厅二级巡视员黄恩嘅详细分享。
5: 今年以来，我们打造粤味21品牌 IP， 已经推出广州早茶、汕头牛肉火锅、中山石岐乳鸽、清远鸡、江门桥都咖啡、佛山顺德鱼生、珠海小海鲜、梅州盐焗鸡、湛江生蚝等9个城市餐饮 IP。 端午节前后，肇庆果蒸、东莞烧鹅、韶关梅岭腊鹅等粤味21一城一站活动将集中登场，现场美味集市、主体快闪、厨王争霸赛等可吃可玩可逛，欢迎大家到场体验。
4: 啱先又听到啦，端午期间嘅啲特色嘅美食盛宴啊，真系听到都流口水啊！咁去到暑期期间咧，又会有边啲嘅最新嘅活动咧？有边啲嘅餐饮嘅嘉年华等紧我哋去打卡咧？
5: 暑假期间，我们还将组织老字号、粤手礼企业在商圈、景区推广凉茶、广式糖水、消暑糕点等夏日特色产品，惠州东江菜、云浮黄皮宴、汕尾三鲜、潮州卤鹅等粤味21活动将陆续推出。各地还将举办啤酒节、和轩节、咖啡节等餐饮嘉年华，希望大家有时间都去尝尝鲜，打卡全省地道的粤味，清凉享下。
4: 而在消费场景方面，亦都会推出餐饮和老字号特色消费以及服务消费新场景。
5: 6月底，广东老字号品牌馆将在广州海心沙开馆，成为旅游休闲亲子体验的好去处。我们还将组织老字号粤手礼企业进商圈、进景区，集中推广端午粽品、特色手信，发布第三批粤手礼，发布广东宵夜地图，向消费者推荐周边夜市好店。
4: 有住广东宵夜地图，我哋揾食就更加之方便啦。咁睇翻跟住落嚟啦，仲会打造边啲嘅服务消费新场景同游购线路呢？
5: 去年以来，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入选国家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创新打造了一批标杆性消费新场景。我们将打造服务消费新场景游购线路，带大家体验广州永庆坊 IP 加非遗的历史文化街区、深圳 Bit City 次元小镇、佛山创意产业园功夫夜市、东莞望向滨海购物村的维度假等多业态融合新型消费空间，欢迎广大消费者亲身游购体验。

0: 哇，有咁多丰富嘅安排啦，可谓系有得食、有得玩、有得奖啊！欢迎大家咧共同嚟到广东去感受岭南嘅消费活力啦。咁啱先咧，我哋亦都了解到啊，喺端午前后啦，广东嘅龙舟活动可谓系热闹非凡噶。咁具体嘅情况系点样嘅咧？又会有边啲嘅特色咧？我哋跟住落嚟听广东省体育局副局长张东锦嘅详细介绍
1: 啊！今年的龙舟赛呢？全面升级，亮点分成，一个是呢量比较大，形式多样，仅六月七月全省将举办208项547场的比赛，遍布21个地市的江河湖海，城市河冲，农村河道。赛事呢既有符合国际竞赛标准的比赛，比如我们举办了41年的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还有深圳、中山、东莞等地举办的粤港澳的系列赛，但是更多的是广东人民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形成和创造的特色赛事，比如说佛山南海蝶轿的龙船漂移大赛火遍全网啊，江门新会的传统龙舟争霸赛，还有深圳大鹏、珠海的金湾、湛江的随溪、汕尾的品星湖等等这些海上龙舟赛，佛山顺德的五人龙舟赛，还有阳江的逆水龙舟赛等等这些比赛。那么这些比赛当中呢，单人艇考验的是个人的水上功底，五人艇小巧轻便，便于邻里之间组队比拼，12和22人的这种艇呢是主流的竞技项目，比拼的是团结协作、速度激情。那么30人以上就是我们常说的传统龙舟，它保留了传统的古老的一种形制，更彰显了传统龙舟的文化底蕴。
0: 200多项嘅龙舟活动，有成500多场嘅比赛，可谓系咧喺端午同埋暑假期间。如果你嚟到广东嘅话咧，随处都可以听到锣鼓喧天，亦都可以见到咧赛龙夺锦嘅热闹嘅场景，更加之可以欣赏到啦广东民间选手嘅高超嘅技艺啊！除了啱先提到的咁多嘅特色龙舟赛之外，今年咧亦都有好多创新嘅玩法噶，我哋继续嚟听介绍啊！
1: 我们也做了创新玩法赛事的赋能，把新潮的科技融入到龙舟赛中，使龙舟赛不仅有鼓点，还有无人机、机器人、 AI 和海上黑科技，把传统的民俗赛事直接玩成了科技嘉年华。当然呢，我们也对赛事进行了一些设计，适配不同人群参加龙舟赛的需求，比如说旱地龙舟、龙舟拔河等，那么使龙舟赛不仅可以观看、可以感受，更可以体验和参加。各地在举办了各具特色的龙舟赛之外，也纷纷地推出了龙舟的文化节、主题嘉年华、龙舟巡游、龙舟宴、龙舟船的制造体验等等，全方位地展示龙舟民俗的魅力。
0: 听到啱先嘅详细分享，大家知道咧，今年嘅端午节期间啦，全省21个地市啦都有层级丰富嘅赛事，分布十分之广泛。端午同埋暑假期间咧，系贯穿咗城乡河涌、江河湖海，形成岭南大地赛龙夺锦、鼓声不绝嘅浓厚嘅氛围。今日同大家介绍咗请到广东过端午同埋暑假当然嚟广东两大嘅文旅主题活动，亦都向全国同埋全世界嘅朋友发出诚挚嘅邀约，邀请大家嚟到广东赴一场端午民族嘅盛宴，亦都系赴一场活力夏日之约，一齐品味岭南韵味，悦享山海风情。以上就是今日探世界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多谢你的关注，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
1: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地表达。
5: 我想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6: 大家好，我是何毅。
5: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呢，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的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6: 同时都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嘅。具体嘅方法咧，系通过我哋嘅邮箱同我哋进行联系。我哋嘅邮箱系 dwq2s@cctv.com。欢迎大家将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心得体会啦，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5: 再来重复一遍，我们的邮箱是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了，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7: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8: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9: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8: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9: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8: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5: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说请客点菜。
6: 在这个当中有一些表达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的使用是会有点不一样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5: 首先来听对话。在一家粤式茶餐厅里，两位好友阿明和阿珍相约共进午餐。阿明啊，今天我请客，想吃点什么呢？
6: 谢谢啊，我想点个叉烧包，还有肠粉。
5: 没问题，我也喜欢吃。再来一份炒牛河吧。那想喝点什么呢？
6: 我要一杯普洱茶吧。你呢？
5: 天气太热了，我要一杯冰的柠檬红茶吧。够了吗？
6: 够了够了，我下次请你啊。
5: 客气啥，难得咱俩见一次。哎，你好，服务员点菜啦。刚才这段对话当中还是有一些表达粤语和普通话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多注意普通话的表达方式。那么哪些地方有不同呢？
6: 会有以下的不同。普通话说的今天我请客，粤语会说今日我做东。还有肠粉，粤语说仲有肠粉。我也喜欢吃，粤语说我都中意食。够了吗？粤语说够味啊。客气啥？粤语说好咩嘿。
5: 好，那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这一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请客，
6: 请客。

0: 叉烧包，
1: 叉烧包，
0: 肠粉，
1: 肠粉，
0: 普洱茶，
1: 普洱茶，
0: 柠檬红茶，
1: 柠檬红茶。
0: 好，下面呢，我们再把下面的句子用普通话来进行表达。
1: 咁想饮啲咩呢？
0: 那想喝点什么呢？
1: 我要一杯冻嘅柠檬红茶啦。
0: 我想要一杯冰的柠檬红茶吧。好，最后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在一家粤式茶餐厅里，两位好友阿明和阿珍相约共进午餐。阿明啊，今天我请客，想吃点什么呢？
1: 谢谢啊，我想点个叉烧包，还有肠粉。
0: 没问题，我也喜欢吃。再来一份炒牛河吧。那想喝点什么呢？
1: 我要一杯普洱茶吧。你呢？
0: 天气太热了，我要一杯冰的柠檬红茶吧。够了吗？
1: 够了，够了。我下次请你啊。
0: 客气啥？难得咱俩见一次。哎，你好，服务员，点菜啦。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在。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神照会康乐中学的张嘉怡同学。嘉怡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神照会康乐中学中四年级学生张嘉怡。
0: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7: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伟大的毛泽东先生的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痕铁索寒。更喜名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0: 张嘉怡同学整体的朗诵完成得很不错，声音洪亮，气势十足，很好地展现出了诗词豪迈的风骨。那如果在结尾三军过后尽开颜上能够把语调再微微的上扬，利落的收束，喜悦昂扬的氛围会更加的突出，整体的效果也会更加出彩。继续加油啊。那来说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7: 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是一首气势豪迈的七言律诗，创作于1935年9月，定稿于同年10月，正值红军长征即将胜利，奔赴抗日前线之际。全诗高度概括了红军25000里长征的艰难历程，热情讴歌了红军不畏艰险、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与乐观主义精神。这首诗的首联“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开门见山，直接点明红军面对长征的千难万险始终从容不迫、视若平常，奠定了全诗豪迈乐观的基调。颔联“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运用夸张与比喻，将绵延的五岭视作为细浪，雄伟的乌蒙山看作泥丸，凸显红军藐视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颈联“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痕铁索寒”，追忆长征途中两场关键战役，巧渡金沙江的喜悦与飞夺泸定桥的惊险， 意暖意寒，对比鲜明，既再现战斗场景，又暗含情感变化。尾联更喜名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写红军翻越终年积雪的名山后，曙光在前，胜利在望的无比喜悦，尽显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全诗仅八句56字，便浓缩了长征的艰苦、卓绝与辉煌壮阔，将叙事、写景、抒情与议论融为一体，对仗工整，气势磅礴。在民族危亡、抗战将兴的年代，这首诗不仅是长征精神的生动写照，更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坚定信念，勇毅前行，为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而奋斗，成为镌刻在民族记忆中的不朽史诗。愿我们的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愿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铭记历史，珍惜当下。愿每一位青年都能勇担使命，砥砺前行，用青春书写属于新时代的精彩篇章。
0: 非常感谢你的精彩分享，感悟真挚深刻。这首《七言律诗》创作于1935年，是红军长征临近胜利之际留下的不朽篇章。全诗篇幅短小，仅仅56个字，却包罗万千，将25000里长征的漫漫征途、重重磨难尽数浓缩其中。诗歌开篇掷地有声，坦然道出红军直面万般险阻、泰然处之的胸襟。中间4句融实景与情感于一体，以精妙的修辞勾勒出翻越山岭、浴血奋战的过往，意暖意寒的对照生动还原出征战途中复杂的心路历程。结尾落笔于翻越名山之后的满心欢愉，将苦尽甘来、胜利在望的喜悦展现得淋漓尽致。诗作格律严谨，气韵雄浑，将叙事、写景、抒情融为一体，字字铿锵，气势磅礴。它不只是一首文学佳作，更是一段峥嵘岁月的真实写照，生动诠释出革命先辈不畏磨难、英勇奋进、豁达乐观的崇高精神。岁月长河奔流不息，红色经典历久弥新。今天我们诵读诗词，回望历史，不仅是品味文字之美，更是汲取精神力量。希望同学们能够铭记这段光辉历史，传承伟大的长城精神，在成长路上不畏挑战，勇毅笃行，以少年之姿奋勇争先，让红色血脉不断延续，代代相传。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普通话的语音知识，讲一讲什么是声调。普通话的声调调值有四个，一声、二声、三声和四声。在接下来的颂游中国当中，我们带着同学们旅行的同时来讲解这些知识。唐代诗人刘禹锡仕途不顺，为何仍然能够写出欢快的《竹枝词》？走进诗人曾经生活过的凤节，又会有怎样的一番旅行体验呢？本期我们将与游学的同学们一起开启诗城印象《竹枝词》。
4: 与此同时，我们都会继续为大家讲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密切后会给大家出一道的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可不可以答案的。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这个千古名句语义双关，到底说的是有晴还是无晴呢？答案就藏在唐代文学家刘禹锡的《竹枝词二首》中。为了探索诗词的创作故事，重庆市奉节中学的同学们组成旅行团，开启了诗词之旅。
4: 《竹枝词二首》是刘禹锡出任夔州刺史期间创作的。夔州就是今日的重庆奉节一带。旅行的第一站来到了奉节县长江上的风雨廊桥，希望在这里可以找到诗人笔下的美妙风景。
5: 衬词是在民歌歌词的正词之外，为完整表现歌曲而穿插的语气词、称谓等。竹枝歌往往在句中句末插入竹枝、女儿等衬词作为和声，使得旋律更加婉转悠长。当年刘禹锡听到这种歌声后，立刻被它的旋律所感染，于是创作了九首竹枝词，名为《竹枝词九首》。后来他又写了两首，名为《竹枝词二首》，其中就有广为流传的名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6: 杨柳腰，溪青江水平。
5: 竹枝歌，简单而带有节奏的韵律，吸引着数个旅行团唱得停不下来。由此，大家也一下子理解了刘禹锡为何如此热爱竹枝歌。他在《竹枝词序》中记述道：“四方之歌，一音而同乐，遂征乐，余来见平。李中儿连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复节。歌者扬美虽舞，以曲多为弦。”

0: 也就是说，当地人连唱竹枝歌时，伴奏的乐器有短笛，同时还有人击鼓打节奏，而且当时唱歌的人还会边唱边跳。那么竹枝舞是怎样的一种舞蹈呢？
1: 划船，然后和采茶什么的吗？
2: 啊，对，好像是模仿那个动作。
1: 对，好美啊，他们的那个线条。
3: 你们可以观察一下舞蹈里面有什么动作。
1: 好。
3: 还有他们那个喊的那个声音是什么意思？应该是劳动的时候会喊那个号子。
0: 竹枝歌舞。它起源于夔州地区八人祈福迎神的民间歌舞。据东晋时期的《华阳国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八师勇锐，歌舞以灵殷人。汉高祖刘邦也令宫中的乐人学习巴渝歌舞，这种歌舞后来在宫廷流传数百年之久。
4: 听众朋友，在刚才的节目中，我们提到了一句诗：杨柳青青江水平。这里边呢有两个字是三声的声调，柳和水。三声的声调是汉语中一个比较特殊的声调，是汉语声调中的第三个声调，调值是214。为什么说三声声调比较特殊呢？是因为在现代汉语的语流音变中啊，三声占据了重要的部分。其实在我们的说话过程中，发出完整三声的情况很少。在语流音变中，三声的发音遵循了三声的基本变调规则，但在实际说话过程当中，三声的发音也还有另外一个特点，也就是大部分的情况是211到212，也就是说三声的上扬部分没有那么高。三声的变调我们主要是看双音节的三声组合和三音节的三声组合的变调情况。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双音节的三声组合啊。第一个音节的三声变成二声，比如说你好，哎，这两个音节的实际声调啊都是三声，但是我们在说话的时候，第一个音节你它就变成二声了，也就是214加214直接演变成了35加214，你好。大家看第一个你是不是变成二声了呢？那类似的词啊还有像水果、领导、理解，哎，是不是第一个字它本来是三声变成了二声。好，这是第一种组合啊。我们再来看第二种三音节的三声组合，这里呢也要分两种情况来说明。第一种，比如说游泳馆，这是一个三音节的三声组合，我们首先应该对其进行一个语义的划分，那我们就会发现了，比如说展览馆三个字三声，它的语义可以分成展览和馆。这种情况下的音变情况啊，应该是第一个音节第二个音节都变成三五，就是二声，哎，也就成了本来是三个三声吧，214加214加214，那演变成了前两个音节是二声，也就是三五，三五加三五，最后一个字是214。那类似的词还有像手写体、洗脸水，是不是前两个字都是二声，第三个字是三声呢？哎，这是第一种情况。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情况，纸老虎，我们也是要把语义划分一下成纸和老虎。那么这种情况下音变的情况就应该是第一个音节变成21，第二个音节变成35。你看本来也是三个三声词，它都是214加214加214，对不对？那么现在我们改成214加上35再加214。那类似的词还有有理想、很勇敢、纸老虎，是不是根据语义的不同，它的声调发生了转变。所以说啊，三音节的三声组合，我们是根据它的内部语义关系的紧密度来进行变调的。
5: 咁下边时间，我哋继续嚟纵游中国。
6: 哇！好看，
3: 好美啊！
1: 好美，好美，好好，
3: 太美了！我们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

0: 教大家，就是我们拿这个道具有什么意义吗？
1: 这个就是我们田间就是农作的时候戴的一个斗笠
0: 啊，就是模仿一些劳动时候的动作，
1: 撒豆子的动作。
0: 哦，撒豆子，原来是撒豆子啊！我们还在想是采茶、
1: 采
0: 豆子，
2: 然后一个欢快的景象，然后大丰收啦，然后播种。比如说还有一些挖地的动作、
0: 嗯、哦，挖地原来是挖地的动作、嗯、
2: 对，
0: 我还听到我们男生在这个跳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喊，有些吼，就嘿嘿，那个是什么意思？
2: 就是表现的当时那个就是男孩
1: 子加油鼓励的那种，
2: 对，
0: 就劳动过程当中喊那个劳动号子，对不对？
3: 嗯，就是我刚刚有注意到这样的动作，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1: 插秧的动作。
0: 哦，插秧，插秧。能请您给我们表演一下那个撒种啊、插秧那个动作吗？我们一起来学习
4: 一下。
1: 撒种子的时候，我们就是腰要俯身下去，对，然后我们的膝盖可以微微弯曲，哎，同时带有这种颤息的意思。
5: 竹枝歌舞中的插秧、锄地、抖豆子等动作都源于劳动场景。旅行团通过学习竹枝舞，感觉到人们劳作时的动作是那么优美，那么富有节奏和诗意，顿时明白刘禹锡为什么为他着迷，并创作出那么多竹枝词了。《竹枝词二首》中写道：“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何那披绿萝。”不只是刘禹锡，白居易也为竹枝歌舞深深着迷，并写过很多首竹枝词。夔州竹枝歌舞经过刘禹锡、白居易等文人的发掘整理，不断推陈出新，迅速传播到洛阳、长安等地。时至今日，夔州竹枝歌舞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其丰富的内涵和文化，成为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歌舞悦人心，歌舞里也有着中华文明的代续传承。当年刘禹锡就是在这样的初衷下创作了十一首竹枝词。他在竹枝词序中说：“昔屈原居原乡间，其民迎神，词多笔漏，乃为作九歌。到于今，今楚古舞之，故于亦作竹枝词九篇，比善歌者扬之。”意思是说，当年屈原因为看到家乡的迎神歌舞，可惜其歌词笔漏，于是创作了九歌。刘禹锡创作竹枝词同样是这个原因，他从当地民歌中汲取素材，把民族风情变为文人风雅，把竹枝歌舞文化传扬出去。寻访至此，旅行团终于明白了刘禹锡创作竹枝词的用心，正是为了文化的传承。那么他在竹枝词二首中写的“道是无情却有情”这语意双关的一句话，古往今来令许多人疑惑，到底是有情还是无情呢？书本旅行团为了了解当时的创作环境，来到了长江边上。
6: 好了，在刚才的片段当中呢，出现了几个词，大家跟我再读一遍，请读准他们的声调。竹枝词，夔州，刘禹锡，插秧。我们再来重复一遍四个声调，如何能够读得准确？发一声的时候，声带绷到最紧，始终没有明显的变化，我们要保持一个音高。比如说，青春光辉，
7: 青春光辉，
6: 春天花开，
7: 春天花开，
6: 公司通知，
7: 公司通知，
6: 新屋出租，
7: 新屋出租。
6: 哎，这是我们发一声的时候啊，一定要保持一个音高的状态。那么发二声的时候，起音要比一声稍微低一些，然后再升到高，声带从不松不紧开始，逐步绷紧，直到最紧，声音从不低不高到最高。人民银行，
7: 人民银行，
6: 连年和平，
7: 连年和平，
6: 农民犁田，
7: 农民犁田，
6: 圆形循环，
7: 圆形循环。
6: 好，我们再来发三声，声带从略微有些紧张开始，立刻松弛下来，稍稍的延长，然后迅速绷紧，但没有绷到最紧。我们来找一下它的状态。彼此理解，
7: 彼此理解，
6: 理想美满，
7: 理想美满，
6: 永远友好，
7: 永远友好，
6: 管理很好，
7: 管理很好。
6: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发四声，声带从紧开始到完全松弛为止，声音从高到低，音长是最短的啊，最后落音呢要很迅速的收住。下次注意，
7: 下次注意。
6: 世界教育，
7: 世界教育。
6: 报告胜利，
7: 报告胜利。
6: 创造利润，
7: 创造利润。好了，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中游中国。
0: 我们看到前面就是非常开阔的长江江面了，很美吧？
4: 很美，
0: 好好看呀。我们想当年刘禹锡啊，他肯定也来看过咱们的江面。我们再回顾一下，什么叫杨柳青青
8: 江水
0: 平，那个平是什么意思？
9: 开阔。
0: 对，非常好。这是一首民歌，它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我们刚才听过它男女对唱，我们还原一下当时场景哈。大家听过刘三姐唱这歌吗？第一句叫什么？
10: 唱

0: 有没有注意这边唱一句，我这边要合
1: 一句，
0: 两个人对吧，对唱。所以好，它是怎么样的场景？这里有个船啊，一个狼对吧，一个男生他在那儿，他唱了，然后这个女孩她站在说，我喝不喝，
2: 对吧，喝
0: 啊。她在思考，没有，她没有那么快，她想，哎，这个男生他是在对着我唱吗？然后叫东边日出，他就想了，说，哎，你看东边日出西边雨，
2: 到底唱不唱的
0: 啊，他到底是有情还无情，我到底是喝我还是不喝呢？刘禹锡可能站在旁边看到那个场景，他觉得太有趣了，我把它写进去。你看，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场景
3: 记录下来了。
0: 那么我们看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官员才会去跟人民有这么多的互动，
3: 平和的，
0: 廉洁的，平易近人的，而且关爱百姓的，他跟百姓融为一片呢，完全打成一片。刘禹锡啊，当时在夔州当刺史当了3年，大家知道他干了一些什么事儿吗？
3: 办学堂。
4: 办学堂。
0: 他刚来的时候，我们这当地啊没什么好的这个学生啊，没有什么进士，但是刘禹锡当了3年官以后，学堂办起来以后，走出去很多的进士。所以我们在听竹枝歌，我们在跳竹枝舞的时候，你要知道这里面的友情，对啊，无情还是友情啊，落到友情是什么样的情，是人民之间那样一种欢乐融融的情，是刘禹锡这样的一个官员，他是一个父母官，他对于人民的那种情。
5: 一篇的寻访，大家不仅了解到竹枝词二首的创作故事，也感受到了诗人刘禹锡对生活的热爱，对百姓的关爱。刘禹锡谪居夔州期间没有沮丧，从不消沉，但是思乡之情难免。他在《竹枝词二首》中写道，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河那披绿萝。河那应该是他家乡的歌，刘禹锡听竹枝歌想起了家乡。然而当他离开夔州的时候，却满是留恋与不舍。他在《别夔州官吏》一诗中写道，唯有九歌词数首，李中刘禹赛蛮神。可见谪居夔州能够留下11首竹枝词，是一件让他十分欣慰的事情。他希望在他离去之后，这里的百姓仍然能够传唱这些歌，更希望源于巴山蜀水的竹枝词能够传唱天下。
6: 好了，听众朋友，颂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这句诗当中有几个字的声调是四声呢？正确答案是日、道、是、却，你答对了吗？好了，本期的颂游中国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

0: 王八，等我出去，我饶不了你。
1: 不是变成虫子了？
2: 德政，不要再胡闹了。
0: 带我出去，快带我出去！
2: 还不快的放大国师出来？
1: 那他必须答应，快
3: 放
1: 我带走。
3: 什么大国师？大动作！哎
0: 呀，我答应，我不带你走，我答应你还不行吗？
1: 这还差不多。先饶了你吧。你看，弟弟把大国师教训得服服帖帖的。
2: 请大国师千万别跟哪吒一般见识，还请大国师在大王面前多说几句好话。
4: 我会的。啊！来人呐，把哪吒给我拿下！
2: 啊！大国师，大国师，不是已经说好了吗？啊！
4: 上啊，把哪吒给我抓住！
1: 不要这样回头！
4: 我要亲眼看着他被大王杀死。
1: 就凭你们这几只大笨熊也想来抓我？嘿嘿嘿嘿嘿嘿嘿！
4: 一群废物，快起来，把他给我抓住！快点！
1: 来呀，我不跑，来抓我呀！
5: 女娲娘娘，她就是哪吒。
6: 还真够调皮的，你去把她带来，我有话对她说。
5: 是娘娘。
4: 抓不住活的，就把哪吒给我杀死，就地杀死。
1: 哪吒快跑，
7: 弟弟！
4: 我的天哪！我看你插翅也难逃了。
2: 哪吒，
4: 把他给我戳死。
2: 哪吒，
4: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啊，这是什么地方？哎，我这是在哪儿啊？你们是谁呀？你干嘛把胡子留这么长？
6: 你的问题倒是挺多，太乙，你就把哪吒的问题回答了吧。
1: 你怎么知道我叫哪吒？
5: 我们还知道很多呢，你现在在天上。
1: 什么？我死了吗？
5: 没有死，你活得好好的，是我把你带到天上来的。
1: 那你死了？
5: 我是死不了的，我是神仙。
1: 什么？你是神仙？你们都是神仙？哎，原来真的有神仙啊！那你们认识女娲娘娘吗？
6: 你找女娲干什么呀？
1: 我有委屈的事要跟她说。
6: 是轩辕剑的事吧？
1: 啊，这个你也知道，怪不得是神仙呢。第一次我说是我射的轩辕剑，爸爸说我说谎，把我关进黑屋子。可第二次我当着他们的面把轩辕剑射出去了，他还是把我关进黑屋子。您给评评这个理吧。
6: 你们谁都没错，那轩辕剑是天下最厉害的剑，能将箭射出的人千载难逢。
1: 我是千载难逢的人，为什么呢？您知道女娲娘娘在哪儿吗？
6: 我就是。
1: 什么？您就是女娲娘娘？我没做梦吧？我没做梦吧？
4: 我没做梦吧？还说你儿子不是妖怪，快把哪吒给我找回来！
2: 大国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实在是不明白呀。
4: 那好吧，你自己去朝歌跟大王说吧。来人呐，把李靖夫妇给我抓起来！
8: 是。
1: 你们在干什么呢？
6: 哪吒，你过来。

0: 他们现在是你的宝物。这个名叫浑天绫，它是乾坤圈。这两样宝物可以给你带来无穷的力量，可以让你在天空翱翔。
1: 那我能飞了。

0: 妖怪！
1: 没
2: 了！
0: 快跑！快
1: 跑！
3: 啊！哪吒！
4: 来人呐！把哪吒给我抓起来！
2: 申公豹，放过我爸妈，我饶你不死！
4: 哼，口气倒不小啊！治不了你这个小妖怪，我就不当大厨师了！呀！照打！这是什么宝物啊？我要让你尝尝我的宝贝呀嘿！
2: 看，正好试试我的乾坤圈。乾坤圈！
4: 啊！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2: 申公豹还给你。
4: 我也能吸，
2: 这是什么怪物？

0: 爸爸妈妈
1: 留下。
2: 哦，大国师，小孩子家不懂事，多有得罪。
3: 李靖，你给我等着。
0: 申公豹，看圈。
2: 助手哪吒，你还嫌惹的祸不够大吗？
0: 谁让他说话不算数的。
3: 哪吒，你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
2: 你本事越大，闯的祸越多，现在怎么收场？跟我走。
0: 去哪儿？
2: 去朝歌请罪，求大王饶你不死。
0: 老爷，我才不去呢，就不去，就不去。
3: 师弟娘娘，师弟娘娘，大事不好了。
4: 我都知道了。
3: 他的宝物实在是厉害，我没有招架之力呀。
4: 那宝物是女娲给的，你当然打不过了。看来必须重视这个哪吒，如果不早除掉，后患无穷。
5: 好，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答案。题目是大国师三个字，哪个字的声调是四声呢？答案是大，你答对了吗？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成语里的名人故事。今天来听风雨同舟。依然有一道题要问问大家，风雨同舟这个成语当中哪几个字的声调是一声呢？好，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6: 众志成城筑高阁，风雨同舟齐渡河。同学们好，我是苗林。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故事是风雨同舟。很多朋友都知道孙子，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后人呢尊称他为兵圣。他有一部著作《孙子兵法》，享誉海内外。有一次啊，就有人问他说，您知道如何用兵才不会战败吗？孙子听完后说，善于用兵的人在打仗的时候啊，会让自己的军队像蛇一样灵活敏锐，哎，可以随时反攻。蛇在头部受到攻击的时候，它就用尾巴还击。当蛇的尾巴受到攻击的时候，它就能用头反击。而在蛇的腹部受到攻击的时候，它就会用头部和尾巴一同反击。这人听后就说了，那蛇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自身受到攻击之后，它有本能反应啊。但打仗不一样啊，士兵怎么可能和蛇一样呢？啊，有这样的本能反应不可能啊。士兵那么多，那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呀。您怎么就能保证士兵之间他会相互信任又相互照应呢？孙子啊笑了，你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一点啊。两军交战，如果本方军队败了，自己的性命也会出现危险，逃跑的可能性就太小了。这可是关系到生死存亡啊。士兵们当然会相互照应啊，谁想死呢？我呀，就听过一个故事，给你分享一下。说当年啊，吴国和越国连年交战，所以两国的老百姓对彼此是非常的厌恶，都把对方啊视作仇人。有这么一次，吴国人和越国人一起乘船渡河，刚上船的时候，两国的人呢肯定是互不搭理，互不理睬呀。但谁都没想到，船行到河中间的时候，天公不作美，天色大变，瞬间刮起了狂风，掀起了巨浪啊，那是浪拍云，云吞浪，搅成一团，你撞我，我碰你，化作水烟细沫呀。这浪花就不断啪啪啪啪拍打着小船。你想啊，这浪花一拍打小船，船就不稳呐。这时候船就有可能要翻啊，这要翻了，船上的人性命可就有危险。所以就在这个时候， 两国的人早就忘却了仇恨，他们之间啊相互帮助，一起呀稳住了船身，奋力划桨，这才让船安全到达了河对岸。相互仇视的人遇到困难都能够如此，那您想，更何况是一同战斗，就像兄弟一样的将士们呢？这就是成语风雨同舟的故事，出自孙子九弟，意思是指在狂风暴雨中同乘一条船，一起与风雨搏斗，比喻共同经历患难。风雨同舟这则成语，同学们，你学会了吗？
5: 好了，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答案。风雨同舟这个成语当中，哪个字的声调是一声呢？分别是风和舟这两个字，你答对了吗？
1: 民调国风小曲，唐诗宋词诗经，诗词歌赋鉴赏倾听，
7: 诗词歌赋
8: 鉴赏
7: 诗词歌赋
8: 倾听，
7: 鉴赏倾听。
5: 欢迎收听鉴赏倾听，
9: 下面我们一起欣赏诗仪。
10: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9: 我本来知道当我死后人间的一切呢就都同我无关了，但唯一令到我心痛的呢就是呢我未能够亲眼睇到祖国的统一，因此当大宋军队收复了中原失地的那一日到来的时候，你们举行家祭，千祈不要忘记将这个好消息话给你们的父亲知。
5: 这首诗是陆游爱国诗中的一首名篇。陆游一生致力于抗金斗争，一直希望能够收复中原，虽然频遇挫折，但仍然未改变初衷。从诗中可以领会到诗人的爱国激情是何等的执着、深沉、热烈、真挚，也凝聚着诗人毕生的心事。诗人始终如一地抱着当时汉民族必然要光复旧物的信念，对抗战事业具有必胜的信心。题目是示儿，相当于遗嘱。在短短的篇幅当中，诗人披肝沥胆地嘱咐着儿子，无比光明磊落，激动人心，浓浓的爱国之情跃然纸上。
9: 诗仪是陆游的绝笔诗，这个时候陆游已经85岁，一病不起，在临终之前被儿子们写下了这首诗，这个既是诗人的遗嘱，也是诗人发出的最后的抗战号召。
5: 最后我们来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今天学习了声调，那么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两句诗当中发二声的字是哪几个呢？那就是王、元、吴三个字，你答对了吗？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大家记住我哋嘅邮箱系 dwq23s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学习嘅心得体会咧，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日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欣。今日咧星期五下会有我哋湾区 Locals 嘅大板块啦，咁所以咧节目里边咧亦都安排咗六活大湾区咧同大家见面嘅。咁喺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咧，都系要例牌啦，介绍下同我哋嘅互动方法先啦。咁第一个咧就系最直接嘅，就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加佢微信咧，咁就可以直接同我哋节目组沟通啦。即系话咧，你有啲咩同我哋节目主持人讲咧，都可以透过呢个途径讲低俾阿大姨听吓，咁啊加佢嘅方法亦都非常之简单嘅，咁就系添加个微信好友啦，透过呢个微信号嚟添加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吓，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可以精准加到呢位朋友噶啦。咁啊加完之后点样用微信唔使我教啦吓。咁另外咧，仲有两个 apps 咧，就系非常推荐大家下载使用嘅。咁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新媒体嘅客户端啦。一个咧就系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个名叫云听嘅，就系云朵个云，听觉嘅听啊。咁啊，各大应用市场咧都会揾得到佢噶啦吓。下载咗之后咧，咁记得咧就注册啦，然之后喺搜寻栏咧就可以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咁你会有好多结果出到嚟嘅。咁啊，唔使。你咁多嘅，只要系写住揾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咧，你可以全部揿晒关注，唔会有错嘅。因为咧分别会系我哋实时收听啦、回听节目嘅呢一个链接啦、专辑啦，咁同埋咧亦都有我哋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啦。咁总之全部揿晒关注，多谢晒你，唔该晒。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听个名字知道攞嚟睇噶啦吓。咁喺央视频上面咧可以睇到好多我哋节目里边提到嘅一啲事情啦，即系一啲新鲜事物啦。推荐俾大家嘅嘢啦，咁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因为咧，斋听有阵时咧可能唔够直观吓，要通过视觉咧去了解清楚嘅，咁所以咧用央视频都可以睇到我哋相关嘅一啲节目内容吓。咁喺度就推荐大家关注几个号啦，一个就系我哋大湾区之声嘅央视频账号啦，咁仲有咧就系几个节目账号嘅，包括叹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系 OK 噶吓。咁啊，大家咧亦都揿完关注之后咧，刷到我哋啲视频，记得咧就一键三连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咁啊，央视频咧，除咗有呢一啲小视频之外咧，最得人中意嘅就系佢仲有好多各类型嘅视频，包括长视频、中视频，仲有直播添吓。咁啊，直播咧亦都有好多种类型啦。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呢个体育嘅直播啦吓。咁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赛事资源吓，各个运动都有嘅。咁大家咧中意睇体育赛事嘅话咧，相信都唔陌生噶啦吓。咁另外咧就仲有好多长视频啦，个人非常之推荐嘅，因为有好多好优质嘅长视频，包括一啲纪录片啦、一啲专题片啦、一啲系列嘅报道啦等等呢一啲吓，都可以揾得到，非常之优质，非常之适合咧，就系揾个时间咧嚟沉淀一下吓，等我哋嘅大脑咧，除咗接受呢个短视频嘅洗礼之外咧，都可以有一啲长视频咧系帮我哋嘅大脑咧就系调整一下状态，沉淀一下嘅吓。讲翻。今日嘅节目啦，今日咧会有乐活大湾区呢个环节出现嘅，我哋嘅记者晓露咧，亦都系再次出动啊，带大家咧去到广州城市文化嘅新地标——广州城市会客厅嗰度咧，就系望望嘅。咁呢一个广州城市会客厅咧，日前就正式喺广州番禺嘅万博嗰边咧正式启动啦，咁并且系同期推出咗第一个设计主题项目 DX Graffiti 设计引力大湾区设计展。 咁呢一个活动咧系获得香港特区政府文创产业发展处嘅赞助啦。咁以设计文化为纽带，咁啊汇聚咗穗港两地嘅设计文化以及系创意产业嘅力量，共同咧就系推动翻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流与青年创意发展嘅。由香港设计中心策展的 DX Graffiti 设计引力连接凝聚大湾区展览，通过搭建跨城市跨领域的文化对话平台，就是串联大湾区创意资源与文化连结，推动设计产业和城市生活的深度互动。咁呢一个展览咧，之前已经喺香港成功举办，并且系获得广泛关注噶啦。咁呢一次移师嚟到广州，咁啊作为香港展览嘅延伸同埋回响活动咧，进一步系深化咗香港同内地城市之间嘅设计文化交流同产业嘅联动。咁现场啊，展品融合传统与现代，咁既有以岭南飞为雅脊屠索为灵感嘅文创饰件，亦都系有以哪吒为原型嘅艺术潮玩，咁展现咗湾区设计嘅多元活力。咁呢一次展览咧免费开放，一路去到7月31号嘅。咁未来咧呢一个平台计划联动更加多嘅文化机构同埋青年创意人才，为广州以及大湾区嘅公共文化注入新动力。咁我哋马上咧就跟随我哋记者晓露嘅声音，一齐咧就同策展人黄敬先生咧嚟倾下偈吓。
8: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9: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10: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9: 浪活大湾区。
11: 我在现场见到很多的呢啲设计都很新潮啦，同埋都好个性化啦。其实带呢一啲作品过嚟是怎样的一种考虑咧？
12: 我想最重要的连结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哋9+2啦，唔同的城市啦，其实它都有不同的一啲 energy 力量。咁其實點解我哋叫做 DX Graffiti 叫引力啦？其實我哋發覺唔同嘅一個設計成果或者一個唔同嘅產業，佢係需要有大家唔同嘅優勢去做一個連結。所以呢個第一個就係我哋點樣希望就係借助一個展覽，可以將大家唔同嘅優勢連結，借助大灣區嘅呢個整體性啦，可以做到一個最好嘅力量同埋結果。最有趣一點咧，其實你發覺每一個作品咧，其實佢都係等於一個大灣區嘅縮影。咁可能有好多啦，譬如我哋見到一啲香港設計師嘅作品，但其實佢成個可能製作過程啊，溝通啊，生產的部分，你會發覺其實都是我哋大灣區。咁所以我會覺得呢個就是我哋大灣區同埋香港其中一個優勢，點樣就係連接國際啦，點樣可以將我哋好嘅產品同埋概念出海啦，更重要就係點樣推動未來我哋中國嘅一個整體嘅一個文化輸出。咁我覺得呢啲唔同嘅方面就係我哋點樣將一啲有趣同埋前沿嘅時尚，通過我哋嘅唔同嘅展出同埋主理人嘅作品，去俾大家去睇到。
11: 嗯。可唔可以具體少少啊？即係其實我哋帶咁多個作品過嚟，我哋俾大家睇到，咁之後咧要點做呢？即係具體有冇一個即係轉發嘅鏈？
12: 其實譬如我哋本身呢個展覽咧，本身係喺香港做咗第一個展覽，咁跟住我哋係由香港啦引入嚟就係我哋廣州。咁其實依個已經係一個好好嘅鏈路。第一啦，就係我哋作為香港嘅 hub 啦，就將呢樣嘢去做一個聚焦啦。第二，我哋借助廣州嘅一個非常好嘅宣傳嘅力量啦，可以將佢宣傳到唔同嘅地方。第三，其實我哋跟住已經有唔同嘅部署啦，包括我哋喺大灣區有唔同嘅地方去著一啲有關嘅銷售嚇，同埋一啲有關嘅商業對接，另外都會帶到出海。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點樣可以全方位令到唔同嘅主理人或者設計，通過我哋大灣區嘅優勢，可以將我哋好嘅嘢發揮出。
11: 嗯，頭先你講到我哋大灣區嘅優勢啦，可唔可以總結一下我哋大灣區嘅優勢
12: 係
11: 乜嘢？
12: 其實大灣區嘅優勢，我認為就係一個產業嘅閉環。它裏面就是由我們的創作能力啦，快速的打樣啦，我們對接的生產啦，具有我們的媒體啦，甚至乎不同的渠道和一個展覽。當然我講的東西相信不是全部，但你要發覺其實就是一個非常好的閉環，可以將不同的產業可以走進來走出。
11: 嗯，同埋呢我見到就好像你剛才講的這樣，很多香港設計師他們的品牌，其實講回到文化元素來講的話，很多東西是我們大灣區共通的，甚至說是我們國家都共通的一種，大家都可以有一個認同的咁樣一種文化嘅元素嚟嘅，係啦。咁啊呢樣嘢嘅融合，其實你覺得係咪香港嘅設計師會更加容易去做呢一種嘅提煉同埋融合？即係我哋喺呢方面，其實香港有啲點樣？
12: 我覺得香港有一個優勢就係嘅，可能一路以嚟嘅國際觀啦，佢睇好多嘢都係以國際嘅角度去睇啦。但第二，我亦都覺得香港亦都有好多學習嘅空間。 嘅。所以点解我哋首先系将一啲大湾区内地嘅作品带去香港，等香港人都会认知大湾区内地嘅时候，我觉得亦都有好多优势嘅设计师。咁第二，当佢哋而家真系可以走进来啦，感受翻呢个市场的时候，我相信佢哋亦都对于我哋好多唔同嘅非遗文化、国家文化，可以通过呢啲认知之后，再将佢用一个更加国际化嘅一种方式去传达开去。咁我覺得呢個先係一個整體融合嘅一個非常重要嘅地方。
11: 嗯，仲有咧就係我見到而家有好多嘅呢個作品出到嚟啦，咁啊亦都引到好多人嘅關注啦。咁樣其實你覺得即係我哋喺策展方面，其實係有冇呢一個即係重點啦？就係我哋引導佢哋更加去關注我哋青年設計師嘅某一啲趨勢。
12: 有。其實我本身我做呢個策展一個好重要一點，我就係本身點解要定義為 graffiti。就希望大家睇嘅唔係淨係佢嘅美，亦都唔係淨係佢嘅潮，其實更重要睇到就係佢係一個整體嘅產業鏈。因為我覺得本身我哋大灣區或者國家嘅優勢，點解我哋而家可以喺品牌輸出啊、文化輸出，慢慢會有越嚟越多嘅可能性。原因就係我哋睇到佢嘅全面性，亦都我哋點解有大灣區唔同嘅組合嘅一個因素。咁我覺得呢一個亦都係我作為策展人一個好重要嘅目標，因為我自己喺內地二十幾年，我本身亦都係一個工業設計師出身，咁所以我会比较认知得到一个好嘅产品，其实佢嘅一个叫多样性同埋全面性。咁我希望我做嘅策展可以俾到大家，无论我系一啲唔系好专业嘅观众，或者到一啲专业嘅设计方面嘅人士，佢都可以感受得到同埋理解得到。
11: 可唔可以就某一个去举例，我哋呢一种产业嘅闭环？
12: 呢样嘢咯。譬如大家可以睇到啦，这个其实就系一个黑胶唱机，咁佢本身就系由一个做工业设计师作为一个产品的开始，但到最后你发觉佢点去展示嘢会咁整体，其实佢最终就是一个黑胶唱片，亦都是帮很多不同的音乐人出黑胶唱片。所以看到就是我哋最终不是一个单一的产品，佢更重要是咩？点样通过一个产品带来一个叫做音乐的载体，再带来一个叫音乐行业的整体步伐。咁我呢个就是一个大湾区，我哋点样利用好设计，利用好创意，利用到我哋嘅文化一个整体缩。咁所以其中你会睇到就係我哋今次呢个大湾区嘅展览，其实每一个作品你睇嘅係一个单一嘅基础，但其实佢背后有非常丰富嘅内容。
13: How to spell LOH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for and, S for sustainability.
3: 健康可持续生活方式。
13: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14: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7: 唔该晒，黄敬先生同我哋咧就系分享咗呢一个展览嘅初衷啦，以及系希望传递俾大家嘅一啲理念吓。咁亦都系唔该晒晓露嘅。咁除咗有策展人之外咧，咁记者晓露喺现场咧，亦都系采访到其他嘅一啲设计师嘅。咁马上嚟听下咧，就系晓露同香港设计师邱志崇嘅呢个对话。
15: 其實本身每個設計師都有佢本身特別之處啦。咁本身我自己咧，我本身做廣告設計嘅，咁啊做咗好多年㗎啦。跟住後屘咧，我就特別啲，咁我就好，因為我好中意淡水小龍蝦，所以我開咗一間水族館，咁啊以小龍蝦為主題，即係好似我哋中國內地食嗰啲淡水小龍蝦，即係麻辣小龍蝦，就係我個其中一個品種嚟嘅。咁其實世界上有好多好多品種。咁嗰陣時我咧就因為小龍蝦我著迷咗，咁我開咗間水族館啦。咁點解後屘又變咗玩具呢？咁就即係都係一個緣分嚟嘅。咁啊遇到一啲做玩具嘅朋友，咁啊勾起翻我以前其實我都好中意湊玩具同埋做玩具。咁啊之後我就用翻呢個主題。即係一啲甲殼生物啊，小龍蝦嘅主題咧，嚟做咗我第一隻公仔，就係呢度啦，呢只叫做奧巴。
11: 哦，
15: 咁呢只公仔就係我第一隻設計嘅公仔啦。咁會有曬我自己中意嘅元素喺度啦。咁其實咧，呢一個咧就叫奧星人，其實佢唔係一個八爪魚嚟嘅喎。
11: 啊？
15: 唔係啊，其實咧本身佢真係真實世界裏邊咧，佢係奧蝦身上嘅寄生蟲嚟嘅。
11: 哦，
15: 好有趣，因為其實奧蝦同好多寄生蟲共生嘅，
11: 共生嘅，
15: 係啦。咁我就攞咗呢個主題啦。咁你見到呢個奧巴啦，其實你見到個尾巴度啲釘啦，其實咧同佢真實嗰只奧蝦咧有啲相似嘅。咁呢只奧蝦咧就係世界上第二大嘅奧蝦，嚟自澳洲嘅。咁我哋叫佢多齒奧蝦。咁佢個尾巴咧真係好多釘喺度。
11: 嗯。
15: 咁呢啲特別之處就係攞咗我自己喜好啦，同埋一啲真實嘅元素啦，咁嚟做咗呢個玩具咯。
11: 嗯。
15: 係啦。
11: 我覺得好少會見到嘅就係一個某一個元素入邊，你仲會考慮翻同佢共生嘅嗰樣嘢都一起擺埋上嚟。
15: 係啦，
11: 嗰個可以傳遞一種點樣嘅理念咧？你覺得？
15: 其實係 即係好玩有趣咯。咁因為其實本身佢係共生嘅，本身佢就係一個寄生，好似寄生喺佢體內啦。咁我就將佢創作咗呢個係叫傲星人，就嚟自外星。
11: 嗯、
15: 其實有好多生物咧，其實人類都解釋唔到噶嘛。其實佢嘅世界可能好，即係我哋覺得好細，微生物嘅世界可能其實佢哋嘅世界好大。
11: 嗯。
15: 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嚟自傲星嘅傲星人，咁嚟到地球咧。就將呢一個傲蝦咧，呢個小龍蝦咧，就變咗一個即係好似魔化咗咁樣，變咗一隻怪獸咁樣。咁個故事就嚟自咁樣嘅。
11: 嗯，咁從呢一隻傲蝦再到今年嘅呢一個帶過嚟嘅大手作，
15: 咁你睇到隔離啦，呢只咧都係依然有嗰個傲星人喺度，不過變咗 Q 版。
11: 係。
15: 咁呢一個咧叫做傲貓，咁你見到咧依然有鉗嘅。
11: 佢本身就唔係寄生噶啦吧？
15: 呢個就唔係啦。嗱，呢個咧其實咧。又係咁講，頭先我講話我有水族館啫嘛，咁呢只澳貓咧就係我個館長嚟嘅，即係我喺嗰個水族館裏邊養咗只貓，咁嗰只貓叫毛毛，咁佢就喺度即係同澳蝦發生嘅一啲有趣嘅故事咯，咁我就將佢變成咗一隻白厭，即係白厭嘅貓仔啦，同只澳蝦咧即係好似黐埋融合咗一齊咁樣，咁你見到佢好白厭，因為斷咗隻角啦，同埋佢有隻鉗嘅，同埋佢有蝦嘅尾巴嘅。咁佢同傲星人咧都係同一個世界裏面嘅，咁佢就變成一個朋友咯。
11: 哦，
15: 係啦，
11: 即係都係一種好和諧共生嘅。
15: 係啊，係啦，其實都係我嘅創作靈感都係嚟自我生活上啊，我嘅喜好啊，或者我嘅寵物啊，我接觸到嘅嘢咯。
11: 咁到佢咧，佢
15: 個
11: 反應
15: 這個咧就係叫暴走虎，其實係反映翻我創作玩具嘅時候某一個階段，其實會遇到好多樽頸位啊，好多阻力嘅時候咧。咁呢個暴走虎咧，其實就係我心裏邊嘅一個即係可係啦，即係一個動力嚟嘅。即係佢係傻傻更更，但係咧佢就無懼無畏嘅，即係佢係好勇敢去衝嘅，即係好多嘢都唔驚嘅，憑住一股傻勁咁樣嘅。咁當時我就喂。藉住呢個作品想鼓勵我自己，你要堅持下去，你要繼續keep 住呢個熱情下去，你唔好計較咁多，咁你將來一定會有一個好嘅收穫咯。咁啊，托賴後尾都 OK 嘅，咁啊都衝過咗呢一關嘅。咁暴走虎就係呢個作品嘅即係起源咯，同埋佢呢啲油頭啊、呢啲皮褸啊，其實都係我中意一啲嘅元素嚟嘅。
11: 其實我覺得從整體嘅，即係你係從一開始咧只龍蝦啦，再到後面嘅呢、這個暴走虎啦，我覺得佢哋整體嘅嗰種精神面貌，或者話佢哋俾人嘅感覺，其實係好一貫嘅。
15: 哦 ，OK， 多謝曬。
11: 係好一貫嘅，即係呢一種一貫，如果俾你用幾個關鍵詞嚟去概括嘅話，你覺得應該係邊一啲關鍵詞啦？
15: 關鍵詞啊，
11: 好像我剛才我就會覺得他們很有活力啦，很熱情啦。
15: 我會覺得是勇敢咯，同埋唔好怕困難咯，唔好怕困難，個堅毅咯，其實都是嚟自堅毅，因為就好似甲殼生物嗰個硬殼咁樣一樣咁堅毅咯。好似這個係冇帶嚟一個作品，但有個圖啦。這個咧就係同阿 Kenny 老師，即係 Momo 個Molly 嗰個 designer 啦，咁同 Kenny 老師合作嘅。咁就係我隻奧巴同埋呢個 Samson 嘅 crossover 嚟，咁今次就冇帶嚟啦。咁呢個作品咁其實都係即係會有好多嘅聯繫咯。係啊，因為我本身個品牌叫大爪作，其實其中一個概念都係希望好多同其他人嘅 crossover， 因為英文名叫做 Big Cross， 個最拉尾嘅個英文字母咧叫 X， 其實就係 crossover 嘅意思。
11: 是我想問一下，即係創作出嚟到而家啦，你覺得整個市場對佢嘅成即係發揮情況係點樣？
15: 我覺得是向好的，咁一路以嚟我第一隻玩具咧，我係去泰國嘅玩具展嘅，即係我唔係反而我唔係話全部都喺本土咯，即係唔係全部都喺中國內地啊或者香港，我反而係喺海外啊東南亞嘅地方，咁都幾好嘅反應咯，遇到一啲幾好嘅迴響。咁而家就會多多時間會翻嚟，譬如香港啊，或者中國內地啊，咁好似今次咁樣參展咁樣咯。
11: 嗯，呢一點上面我其實幾好奇啊，就係點解好似大家對於呢啲潮玩 IP 啊，又或者係一啲即係大家比較中意嘅一啲，我哋或者叫做網紅嘅 IP 啦。 好似好多都係東南亞，尤其是喺泰國嗰度係比較熱嘅。
15: 其實本身講翻 Art Toys 咧，其實源自都係香港嘅。即係喺二十幾年前啦 ，Michael Lau 啦 ，Eric Stowe 啦，呢啲都係鐵人兄弟啦，都係一啲差唔多係叫做最早期嘅一啲 Art Toys 嘅 designer， 令到香港受到世界關注呢、這個 Art Toys。咁直至之後其他亞洲嘅地方，咁就秉承咗呢、這個即係呢個 Art Toys 嘅文化咧，咁佢繼續去宣傳。咁反而香港因為始終即係好多元啦，同埋個變化都好大啦。咁、那個市場反而係即係。每日的變化比較大，反而其他地方咧，佢就鍾情一樣嘢咧，就會比較專注啲。就好似泰國啊，或者馬來西亞呢啲地方，日本啦、啊，咁佢哋都會係好鍾情咗某一種玩物咧、玩具咧，咁佢哋會 keep 住咯。咁但係就而家個熱潮又會翻嚟，咁又會經過香港，又會即係全世界咁樣走咯。
11: 嗯，咁你點樣睇待而家我哋包括中國內地在內啦，咁包括香港在內啦，或者話大灣區嘅年輕嘅一啲群體，佢、哋對於我哋呢啲原創 IP 嘅個消費力咧？
15: 消費力啊，其實我見到而家多咗年輕人會去關注咗呢、這個即係、就是、Art Toys 或者一啲潮玩啦叫做，咁其實我覺得係即係好似而家講情緒價值啦，就好似我其實我自己細個都經歷過好多動漫啦，例如哆啦 A 夢啊，或者一啲龍珠啊，即係或者高達啦、啊，咁其實都係一啲情緒價值咯，其實係陪伴我成長嘅咯，咁亦都係當中會學到好多嘢，同埋會會即係、就是、會係有好多啟發喺度咯。亦都好多年輕人而家入咗呢一個行業去做創作，咁我都係好樂意見到嘅。
11: 嗯，今次帶呢啲展品過嚟，其實係抱住一種點樣嘅期待
15: 咧？哦，其實每次參展都係啦，咁其實就係希望多啲人會睇到我嘅作品咯。咁即係希望佢哋大家都有一個共鳴喺度咯。
14: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啊！
7: 唔该晒晓露，亦都唔该晒邱志崇设计师吓。咁但系咧，我哋呢个展未逛完嘅。我哋啱先亦都讲啦，呢、這个展一路咧就开到去7月31号都系免费开放嘛。咁所以如果感兴趣嘅朋友咧，都可以过去番禺万博嗰边睇睇吓。咁我哋转头翻嚟，仲有其他设计师嘅分享，千祈唔好行开啦。

0: 那是因为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帮助的时候帮我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1: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0: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2: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1: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0: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3: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4: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5: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3: 校长许振龙，
6: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现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3: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7: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8: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系觉得我幸运啊！
3: 校长伍焕杰，
9: 太空嘅事业嘅发展，标志住我哋祖国实力嘅增强。透过你嘅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3: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0: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1: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3: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2: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3: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很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内地，所以现在就开始了在佛山的创业。
14: 一号桌，谢谢。
13: 生意的餐饮业在这边有很深厚的基础，尤其顺德是一个美食之都，我自己在这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是有非常大的机遇，但我自己觉得都是有不少的挑战的。
15: 老弟，这里的招牌奶茶。
16: 好，收到。
13: 我觉得创业就好像冲一杯奶茶一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什么行业，还有就要做一个完整的规划和准备，就好像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的茶底一样。揀好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17: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13: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实我哋作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胆咁行出香港，你都唔会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几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够嘅信心同实力，咁我相信你一样都会喺内地打造属于你自己嘅招牌。
18: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9: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20: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9: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21: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22: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23: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咁嚟到星期五啦，我哋湾区 Locals 嘅大板块咧就系带嚟咗乐活大湾区呢一个环节啦。咁喺呢一个环节里边咧，我哋会同大家咧关注好多喺湾区里边嘅一啲美好事物啦。咁好似今日咧介绍俾大家嘅一个 DX Gravity 设计引力嘅主题展览咧，咁就非常之有趣嘅。咁呢一个活动咧，亦都系获得香

0: 港特區政府文創產業發展處的贊助，就是以設計文化為紐帶，匯聚穗港兩地的設計、文化以及創意產業的力量，共同來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文化交流和青年創意發展的。上一part就已經是跟我們的策展人，還有是其中一位設計師就談了一下這個展覽，以及是剛才那位設計師帶來的一些展品。馬上呢，我們的記者曉露亦都是邀請到另外一位來自香港的設計師周浩輝，咁嚟同我哋咧分享一下佢帶到嚟今次展覽嘅一啲展品啦。
1: 我喺大灣區揾到自己嘅價值。
2: Oh my god！ 建立屬於自己嘅新圈子，
3: 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2: 浪活大灣區，
4: 介紹下我哋聖詩嘅呢個現象有咩特別？
5: 哦，好，今日好高興啦，可以喺 DX Graffiti 嘅展度重新再展下我哋醒思為我哋設計元素 IP 嘅產品啦。咁其實我哋成個 brand 包括我哋醒思元素都係我從香港一路做 design 翻到嚟佛山，其實發源地都係喺個根源入面做好呢個設計。咁可以講發源地係一個灣區嘅設計，可以咁講。
4: 嗯。是，因為其實我們見到不理在大灣區也好，又或者我們南方很多個省份只要有醒思藍絲的地方，其實大家都會很喜歡這個醒思的元素啦。其實我們的這個做出來的這樣的形象有些怎樣特別的地方呢？
5: 其實我們原本醒思元素可能我們由香港從小在功夫片啊、武俠片長大的時候，一隻醒思代表我們一種很好有情義、有力量的 IP 嚟，咁我覺得成個我哋希望可以將嶺南醒思，讓更多內地嘅朋友一路不同嘅城市去感受一下我哋嶺南醒思嘅文化。
4: 嗯，我包括今次見到啦，即係喺現場，除咗話有呢一個香港噶啦、佛山噶啦，包括仲有其他城市嘅呢一啲款式嚇，佢哋有咩唔同啊？
5: 其實我的 idea 都是希望可以以我們藍絲去在內地不同城市和每個城市發生的不同故事，我們嘗試好像我們的西安款，我們會不會以嶺南醒思和兵馬俑會不會結合到呢兩種元素，可不可以夾在一起呢？那我們可能用一些不同的表象，或者用一些圖案去表達出整個我們的醒思文化在不同城市、不同文化底下，它會有什麼新的設計。
4: 嗯，可不可以具體舉某一個來去就它的元素來講下？
5: 如果我們按這一件，我們剛才講安，我們講回長安款，其實它已經有我們西北人的扎計，偏左邊的我們這個兵馬俑袖甲的形式，也都包括有些古代的字體在裡面。這個就是我們按照每個地區的元素加了上去的設計理念。
4: 嗯，在這個過程當中，你覺得那個難點在哪裡呢？就是我們怎樣又提取到這個城市的符號，同時又也都不會說真的陷入到太標籤化的這樣的固有思維當中。
5: 這個都是我覺得是每個設計師都努力做的事。那我們可能在個設計上高，我們用一些很表象化的符號去做這個設計，但希望我們可以以後做得更加好。
4: 嗯，今次我們拿著這麼多城市不同的這個款式過來去參展，希望傳遞給大家的是一個怎樣的理念，或者說怎樣一種思維呢？
5: 我覺得今天我們想傳遞的就是，我只不過我們拿了一個很小的中華文化的一個 IP 去做一件事，而是我希望可以更多人看到我們中華文化的博大，有很多不同的文化，有很多不同的設計，或者有很多非遺，有很多歷史。我希望日後更多我們行業的設計師 product designer 也好，各個方面都可以以中華文化本身為基礎出發，重新我們將我們日常的東西重新再

0: 我覺得交融交流呢件事可能是佢保持生命力嘅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啦。咁啊，包括係我哋睇翻我哋城市嘅設計同唔同嘅城市之間嘅嗰種融合，亦都體驗咗呢一點啦。咁樣其實喺你睇嚟啦，即係仲有冇邊一啲，即係喺我哋去再創呢一啲 IP 嘅時候，我哋應該去考慮嘅地方，即係除咗話交融融合之外，仲有邊一啲我係我哋需要考慮到嘅？
1: 我覺得在我自己做這個文化當中，我覺得一路很不足夠的，就是我們對非遺本身我們的文化，非遺本身我們自己的研究可能都未必那麼足夠，希望可以從更加有關方面的專家，或者我們如果今次可以給我重新再做一次，我會更加會注重回個文化本身的內涵，是看看可不可以用回它本身的元素或者手段，譬如剪紙咁嘅非遺，我哋係咪可以跟翻佢真係剪紙嘅線條，佢嘅立體感去做嗰件事？咁而家我哋可能有啲 design， 我哋係歸於好平面，咁但係我哋嘅表達手法可唔可以用啲更深奧嘅手法，或者更具象少少嘅手法？咁可能通過我哋去發掘非遺、傳播非遺啦。咁我覺得自己亦都係希望日後可以做到呢一件事。
0: 嗯，你覺得呢個係香港嘅設計師嘅一個困境啊，定係話大家都係咁？
1: 我覺得呢個可能就係香港設計，我哋喺我哋文化或者接觸地方文化，我哋係有所缺失，有一部分我個人代表我個人，我覺得我係有啲缺失。所以點解我哋話呢個品牌一開始喺佛山開始？因為去當地有濃郁的文化，我去尋找呢個醒獅獅頭嘅扎作嘅工匠藝人、手匠藝人，包括非遺老師，都比我哋喺香港會容易一啲。咁所以成件事我去學習、去欣賞、去學懂呢件事，從唔同嘅角度，我可以睇到唔同嘅扎作大師的作品，咦？點解呢只係咁樣？呢只係咁嘅顏色？呢個係咁樣梳嘅？呢個點解啲梳係軟嘅？咁成件事，我覺得係有幫助我哋本土，即係香港嘅設計師去到當地去更開我哋嘅眼界，知道成件事，知道個歷史源由，佢嘅流傳。所以我又重新啦，傳統文化嘅傳承，手把手嘅非遺傳播。同創新傳播設計創新，其實一件都不可漏。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去做好呢件事。
0: 咁其實從呢個角度嚟講，呢個算唔算係喺大灣區入邊嘅一個優勢咧？就係其實我哋翻去佛山去揾翻呢啲文化嘅根係好容易嘅一件事。
1: 哦，呢個絕對係嘅，比起以前即係、我哋以前。初我哋出去做嘢嘅時候，係三小時生活圈，由香港去到佛山，可能要四五個鐘頭。但係而家可能40分鐘就到咗廣州啦，咁就已經可以去到。咁對於我哋去尋找文化、尋根呢一個件事，係喺大灣區係好容易咗好多。咁成件事亦都可能各個部門嘅配合啦。亦都可以通過唔同部門嘅推介啊，咁我哋可以揾到我哋自己，包括我哋嘅非遺老師啊，可以約到佢哋去佢哋嘅工作室去啊睇下啊隻獅頭係點樣整出嚟啊，或者最終佢哋設計理念係點解係咁樣嘅呢個設計？咁我覺得呢個對我哋去理解，再去做我哋嘅重新嘅 redesign。我哋重新嘅新嘅設計係好有幫助，亦都好有啟發。
2: How to spell Loh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0: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1: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2: 呢套教材嘅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咗明确具体嘅教学目标同埋系统化嘅内容。佢唔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嘅教学，佢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咗客观标准。
1: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3: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附议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1: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蓉。

0: 法治咧，其實係愛國教育一個好重要部分。呢一套愛國教育教材咧，培養學生守法、護法、愛護國家、保護國家，具備呢一種為國家奉獻咁嘅精神。
1: 我係 Anson 何宇飛，在香港警隊任職大概10年的時間，回到嚟內地已經8年了，擁有了5間嘅私人健身會所，惠州是我的一個基地。點解會選擇健身呢個行業呢？又係我有興趣的，又係我自己的專長，咁我就嘗試去發展啦。
2: 好，就是我們需要保持彈性的張力向一侧行走。
1: 好多客就可能因為我比較認真、好用心，就一個轉介紹一個，咁啊陸陸續續就好多啲客去支持我。惠州佢係宜居宜遊宜投資，好有發展空間嘅一個城市，有山有水有湖，佢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適嘅一個發揮空間。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邊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3: 由最初的6個會員到如今的2000位會員，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1: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嚟，翻嚟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4: 呢個仲好大㗎，其實我哋行咗一部分㗎咋。
5: 香港青年採訪情喺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6: 我哋喺2015年係翻嚟種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7: 呢个攞个官员啦，200斤
8: 吧。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5: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6: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5: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9: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10: 我等一下发出来。
9: 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
5: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6: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5: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6: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11: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2: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1: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2: 有工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11: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3: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咁嚟到星期五啦，我哋湾区 Locals 嘅大板块咧就系带嚟咗乐活大湾区呢一个环节啦。咁喺呢一个环节里边，介绍俾大家嘅一个 DX Gravity 设计引力嘅主题展览咧，咁就非常之有趣嘅。咁马上咧，我哋嘅记者晓露亦都系邀请到另外一位嚟自香港嘅设计师周浩辉，咁嚟同我哋咧分享一下佢带到嚟今次展览。嘅一啲展品啦，
14: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15: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16: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15: 乐活大湾区，
17: 你点样睇而家嘅呢啲年轻嘅消费者对于我哋呢啲可能即系偏向传统嘅一啲文化元素嘅认受度？
18: 我覺得年輕消費者越嚟越，佢哋越嚟越欣賞呢件事。我都覺得自己做得唔夠，因為而家可能消費者欣賞嘅並唔係一個簡單嘅圖案，一個 IP， 佢可能對傳統嘅手藝咧，佢嘅用料啦，或者佢係咪原本正宗衣件非遺係咪咁做嘅咧？咁譬如一件扎染嘅服裝，咁佢由佢哋用嘅 織布啊、染料啊、扎法啊，咁其實成件事年青人對研究同去欣賞呢個文化，我覺得每年比每年消費者或者年輕人其實越嚟越懂得呢件事，欣賞嘅人始終會越嚟越，佢哋會要求越高，所以我哋都要做得越嚟越好。
17: 咁如果從呢個角度嚟講嘅話，你覺得作為一個香港設計師做呢件事嘅價值喺邊度？
18: 我覺得就作為一個真係本土土生土長香港人，對我個人意義，淨係做呢件事嘅尋根路上，我已經有好多嘢得著，即係去發掘翻自己原本嘅文化內由。成件事，咦？佢唔係淨係電影入邊黃飛鴻舞嗰只獅咁簡單，佢唔係淨係一個，佢係對。對我嚟講，佢係一個團結緊全民族嘅一個符號。醒獅亦都，我覺得亦能夠代表我哋中國所有華人，包括海外，包括我自己嘅個人經歷，覺得佢係一個可以一個代表力量同埋團結嘅符號。所以對我自己深層意義係相對比較大。
17: 可唔可以舉一個例子，就係你喺呢個過程當中嘅某一件事令你覺得真係好有力量咁嘅？
18: 當我自己去睇完所有醒獅雜作之後，去開始同一啲真正做舞獅，包括黃飛鴻嘅醒獅隊啊，包括佛山本地好多舞獅運動協會，佢哋對醒獅嘅尊重，佢哋對醒獅嘅認真係真係。佢係當一件係好神圣嘅一件事，咁如佢哋
17: 點樣尊重啊？佢哋
18: 因為每個醒獅佢嘅禮，佢你係唔可以立亂舞。點解我哋要拜咗三拜？點解我哋要根據劇目去做呢一件事？其實佢背後都有好多意義，有華人之處，必有醒獅。佢係團結咗我哋中國人。咁我覺得佢哋每一個口號、每一個動作都代表緊我哋南方人也好啊，嶺南人也好啦，包括我哋中華民族人好，對醒獅呢件事或者接觸過嘅，佢都係入邊有一個深層力量喺度。
17: 我覺得就你身上呢件衫都可以去體現呢一點，因為佢係一個佛山嘅 T 恤啊嘛，跟住佢上面寫住無畏藝，我哋知道可能喺元宵節嘅時候佢會行通濟橋，跟住行通濟無畏藝，亦都會有咁樣嘅城市表演，即係我會覺得有可能喺咁樣嘅過程當中，我哋就可以睇出話城市呢件事同於同成個城市。大家生活在呢度嘅人嘅生活發生非常之緊密嘅連結，並且帶嚟好好嘅一個寓意嘅一件事。
18: 呢個絕對係，咁睇下你由大點去睇定細點去睇。即係如果對我哋自己去做醒獅文化呢一件事，其實大件對我嚟都好大件。咁因為到底我哋分分學生師，分分佛山師，分分去西亞，我哋做高裝做地師。咁我哋表演彩青定係冇咩師？
17: 係咯，點解到時係做成三而唔係一個其他嘅載體？
18: 因為首先佢個
17: 咁動態嘅一樣嘢，
18: 佢個傳播性就係所有動態嘅嘢，其實我哋都冇做，我係唔想做，因為佢個競爭性太大。當你喺某一個層面上，可能醒獅是一個比賽活動，一個友誼活動，但佢哋大家競爭性，等於你做功夫之後，你覺得詠春好打啲啊，定係長拳好蔡李佛？即係你去做嘅時候，我就係嘗試緊，可唔可以用一個靜態嘅方法去演繹翻醒獅運動嗰種宏偉同力量感出嚟？希望佢可以做到更包容嘅一件事。當你好接近整個圈子嘅時候，大家就會開始有啲唔同嘅睇法。呢個亦都係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嘅其中一個。所以我希望可以用一個靜態嘅符去表達醒獅。佢除咗佢係一種運動之外，佢都係一個文化傳播嘅符。呢個係我自己想做的。
17: 你做呢件事對於年輕嘅消費者嚟，你希望傳遞俾佢哋嘅？
18: 我冇去諗我要傳達啲乜嘢，我就係想我自己表達我自己啫。我冇教育市場嘅能力，我只不過做好咗我自己應該做嘅嘢， 而人哋點樣去睇呢件事，我冇得去傳達市場，我去教育市場。

0: 场呢件事，我觉得设计师一代一代后面会有更多人去做，醒狮设计之前亦都有人做过，到我觉得之后亦都会有更多人会去做，而是每一个人去做的时候，他们用什么媒体，用什么媒体，我首先为什么要思考这样 first thing， 首先被人看到先，咁同埋先，其實佢係 suppose 先個好形象，所以我唔可以用傳統嘅設計變翻個 logo， 一個繡花，一個圖嘅繡花落去表達呢件事，我覺得我需要一個大嘅 logo。所以每個設計師有佢自己的設計手段，咁亦係佢唔係教育市場嘅手段，只不過係我做緊一個品牌嘅傳播，我自己覺得係好主觀值。的一個設計，設計永遠都是很相對主觀，當然就按照每個主理人的手法不一樣。
1: 其實擺出去會不會就需要有個人在旁邊解釋給他聽呢？
0: 如果要解釋的設計你看到你覺得你看不明白的，那我覺得打動人的未必可能打動不到你，但可能打動到某些人，我覺得那件事就是我自己想做的，市場已經認證了個設計可以最少 T 恤到今日為止已經賣了幾百萬件，我覺得起碼有幾百萬人認同了這個設計，這個就是交給市場。
1: 在哪裡賣啊？
0: 現在我們所有店，我們其實經營到銷量，我們全國我們有接近200間實體門店，咁線上線下，
1: 自有品牌門店一定係
0: 自有品牌門店。咁我哋做嘅銷售已經一年，我哋大概喺八億左右成個 brand。咁就包括我哋而家所有，其實呢個品牌已經接近有七八年嘅事。咁所以成件事，我覺得個實踐包括今日個 design 點解係，所以我覺得嗰件事亦都經過市場嘅論證一段時間。咁希望可以繼續以自己想做嘅嘢為出發中心咯。咁我覺得都係傳播性，都係希望大家更多人中意。咁有人中意就有人唔中意，咁我覺得設計嘅魅力就喺呢度啊嘛。
1: 下一步係繼續深挖醒獅，定係話會揾下一個文化符號？
0: 我覺得我唔會放棄呢件事，但係如果能遇上更多，我覺得。即係中華文化嘅博大精深，真係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咁可能我哋會試下做以我哋中國式嘅工裝係點咧？咁呢個透露少少。咁我哋嘅如果中國要做一個工裝服，咁佢會唔會係好似美國嘅牛仔褲咁樣咧？咁我哋可能可以再探討一下我哋自己中國人嘅設計。所以成件事就係話，希望我哋嘅今日我喺度。以前做了很多設計，抄美國的、抄日本的、抄歐洲的。今天我希望可以自己深挖，有一天我希望別人哋會嚟抄翻我哋中國式的設計。這個就是我自己的心願。
1: 你哋個團隊全部都是香港設計師，定係話內地都有？
0: 我哋有香港設計師，有內地設計師。我哋今日的總部而家就喺佛山，我哋總部都有也都有七八十人喺度。整個設計都，我覺得so far大家都好努力咁做緊。
2: How to spell Loh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for and, S for sustainability.
3: 健康可持續生活方式。
2: 灣區Lohas，大灣區生活態度。
4: 灣區Lohas，大灣區生活態度。
5: 如果你都想回听揾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揾食秘笈啊！
6: 揾食大湾区揾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7: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7: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

0: 服务。
1: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2: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麦中华节目，我是黎涛。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0: 今日是六月五号，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芒种。遇见博物馆，今日我哋要去全国部分博物馆探寻文物中嘅芒种节气，藏住边啲生生不息嘅华夏密码。
1: 今年系国家级非遗粤剧诞生120周年，全程有我走进粤剧范派传人吴凤花、徐明，听佢哋如何守正创新，续写粤剧风华。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侦》广播版今日播出云南喜洲下集，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夏二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今日是六月五号，农历二十四节气当中第九个节气芒种。芒种亦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标志着仲夏时节正式开始。历书记载，五月芒种为之者，是因为这个时候可以种有芒之谷，故以芒种为名。
1: 芒种这个节气的最大特点是芒，这个时候正是北方收麦和南方种稻的时候，因此芒种也可以解释为有芒的麦子抢收，有芒的稻子快种。
0: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和大自然的相处当中，中国人极其智慧地将节气和生存生活联系起身，以节气把握时间规律，指导农耕生产。在全国各大博物馆的国宝文物当中，芒种留下了亘古弥新的文化印记。这些印记到现在仍然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当中，亦是今人对于千年岁月、历代祖先的默默温情。跟着来，我们先跟随总台记者黄善去到山西博物院，从一些珍贵文物当中带大家感受芒种背后的农耕文化和信仰图腾。
9: 距今13000年突然开始的全球降温，对于生活在北方的人类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挑战。长达1000多年的寒冷使冰盖扩张，使得高纬度的动植物大批死亡，直到距今11600年时，气温才有突然回升。以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为代表的黄河中游地区也经历了相同的过程。严峻的现实逼迫人类不得不改变自身的食物结构，在这一带，人类的狩猎目标更多朝向小型动物和河水里的鱼蚌以及鸟类的蛋，同时也开始对可食植物，特别是大量生长的野生粟类进行采集。与狩猎所用食器类型、形状、大小发生变化同步的是，针对可食植物的加工工具出现了。山西博物院讲解员王云静介绍说，
10: 在咱们山西博物院文明摇篮展厅当中陈列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大约是在1.5万到1万年左右的一套这样的一个器物，它叫做石磨盘和石磨棒。它的出土地呢是咱们山西吉县的柿子滩遗址。那么这个石磨盘和石磨棒呀，当时出土的时候，咱们考古学家呢就对这个器物表面它有一些淀粉粒啊进行了一个科学分析，发现在上面附着有一些比如说野生的鼠亚科的植物，还有比如说小麦族的等等野生植物的淀粉成分。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先民在还没有完全进入真正意义的我们说的农耕社会之前，他就已经开始了有意识的呀对这些野生的植物进行采集和加工了。
11: 就那个时候虽然说自己还没有意识的去种，或者说也不会种，但是呢发现有野生的植物，但是他们就可以来通过石磨盘和石磨棒来进行加工了，对吗？
10: 没错，所以这个石磨盘和石磨棒就是在当时加工我们说的这些野生的一些植物的。那么它具体怎么使用呢？咱们在观察这个石磨盘的时候，会发现它不是那种平坦的一个表面，仔细观察会发现它是一个凹形的。而且呢，凹形的里面哈，它还不是一下子统一的平滑的凹进去的，而是凹形里面它有大约就是0.5厘米左右的小颗粒、小颗粒、小颗粒状的这样的一个凹形，就很明显，它不是说我们在当时用这个石磨盘的表面是很大的一个东西来进行加工，那是很小的一些，而且是长时间的、大面积的进行了一个平行的摩擦，啊，那怎么进行摩擦呢？这个其实就说到石磨棒的作用了。这个石磨棒的话，乍眼看过去啊，是一个椭圆的长形，就像我们今天日常生活当中使用那个擀面杖似的。但是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它的那个横截面有点类似于三角形了。所以你看，比如说我们这个石磨盘当中放了一些野生谷物，然后这个石磨棒去碾压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有更大的阻力和这个摩擦力。所以我们推测，在当时石磨盘和石磨棒呀，应该就是用于加工带壳类的物质的。
11: 可能还是那种硬壳哈。
10: 对，是的，所以就需要大力的去进行一个摩擦。我们今天来看这个石磨盘和石磨棒，看似是很简单，日常生活当中很不起眼的一个小动作，但是呢，它背后所折射的含义是非常的重要的。它说明我们远祖先民嘛，可以说是这个晚期智人们，他们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这个时间段当中，食物的结构迎来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型。因为以前可能就比如说是单纯的靠天吃饭、狩猎呀，或者是采集呀，而石磨盘和石磨棒的发现说明什么？我们对植物性的这个食物开始有了研究和利用了。所以我们说这个石磨盘和石磨棒这一套工具，可以说是探索咱们华美区农业起源的一个关键证据。当然，也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主题——芒种这个抢收抢种最早的一个起点。
9: 芒种的芒不只是忙着一时半刻的耕种收割，更是为全年的生活做储备，所以储存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在山西博物院有这样一件器皿，灰陶绳纹卵腹三足瓮，因为造型形似鸡蛋，因而又被称作蛋形瓮。山西博物院讲解员王云静介绍说。
10: 这件器物呢，是1956年在咱们山西太原发现的。这个器物的底部呀，它有三只圆柱形，然后越往下走越尖的这样的一个足部。但是它这个足部呢，又不是非常的高，大概离这个地面啊，可能是到15公分左右。所以这其实就是这件器物设计的最大的一个巧思，因为它这个三足将器身抬高了一些，所以它这个足尖就有一些空间，就形成了非常有效的一个通风结构。那您看，我们把粮食放在这样的器物当中，它就特别适合谷物的一个防潮。潮和储存，
11: 这样一个巧思设计哈，让我们看到了古人的这个智慧啊。
10: 是的，没错，这个是咱们看到的夏时期的一件。那么到了商周时期的话，粮食的储存和盛放呢，它还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一些礼制色彩。比如说，就在咱们主管，包括咱们的分管青铜博物馆当中呢，它就有很多商周时期的一个器型，叫做青铜簋。大家听到"簋"这个器物啊，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咱们知道，北京有一个小吃街叫簋街，所以我们就可以联想到"簋"这个器物，它其实就是和食物有关系的。簋这种器物在古代就是用来盛放我们刚才说到的黍啊、稷啊等主食的一种器皿。咱们就可以理解是，比如说我们今天盛米饭用的碗。只不过呢，它是用这个青铜来制作而成的。那簋在当时作为青铜礼器呢，也常常和我们非常熟悉的另外一个器型，就是鼎来配合使用，就是用于非常重要的祭祀还有宴享的场合。鼎呢是用来盛放肉食的，簋就是用来盛放主食的。所以你看，在商周这个时间段当中，粮食不仅满足了生存需求，更重要的，它也成为了我们说的礼制的一个核心载体。
9: 当农业成熟到一定程度之后，丰收就不只是解决了温饱，还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芒种有一个重要的民俗是送花神，也是一种古老的民间祭祀习俗，旨在见送花神归位， 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并盼望来年再次相会。这一习俗与农历二月十二的百花生日迎花神相对应，一迎一送之间积淀着中国先民亲近自然的人文情怀。芒种时节正值农历五月间，此时百花凋零，群芳摇落，因此民间在这一天举行仪式，隆重地见送花神归位。这种习俗不仅是对花神赐予人间繁花似锦的感激，也是对花神明年再次降临的期盼。而山西博物院里有一件文物恰好与这个传统紧密相关。山西博物院讲解员王云静介绍说，
10: 在山西博物院的文明摇篮展厅有一件花瓣纹饰的

0: 相关。山西博物院讲解员王云静介绍说，
1: 在山西博物院的文明摇篮展厅有一件花瓣纹饰的彩陶罐，蕾还有叶的形式来进行呈现的。那还有的就是那种点缀的花蕊啊花瓣，那像这种花瓣纹，它并不是说只在咱们山西发现了，在比如说陕西啊河南啊交界的一些区域当中，我们都有发现类似的花形图案。所以这个花形图案呀，还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华夏民族当中的华的来源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您看芒种时节送花神，它其实有的时候送的不是说一朵很具体的花，而是我们说对百花凋零的感回，还有对四季轮回的一个尊重。
2: 所以我们看哈，这件彩陶罐上的花瓣纹，正是先民们把对花的喜爱和敬畏刻画在了日常使用的器物上。
1: 嗯，是的，没错。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件文物呢，也非常的特殊，它叫彩绘盘龙盘，1984年在咱们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的，距今也是有4000多年的时间了。那我们看到这个盘龙啊，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疑问，它与我们传统意义上看到的龙的这个图腾和纹饰是不太相似的，但是我们又把它叫做龙，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就是我们说龙图腾的一个早期发展形态。因为龙图腾它不是一下子出现的，它也是逐渐演变而来的，而这件彩绘盘龙盘当中的盘龙形象可以说就是早期的一个龙图腾的一个重要形象了。所以我们在盘子当中其实可以看到整个龙身是盘旋了一圈，龙口张开，口吐长信，整体造型非常的沉稳，但是有神秘。其实陶寺啊已经进入到了早期国家发展的阶段了，整个社会分化是非常的明显的。在这个时间段当中，王权和礼制初步形成，这件盘龙盘当时就是出土于非常高规格的大墓的，所以说明在当时它是非常高等级的礼器，或者我们换句话说，这个墓的墓主人应该就是当时陶寺王这一类的角色。那刚才咱们也说到了，它那个龙口张开，口吐长信，这个龙口当中的长信，您仔细观察会发现，哎，它有点像一只谷物。有学者就认为可能是麦穗呀，或者是禾苗，所以我们说龙是沟通天地的神物，而粮食是大地非常珍贵的一个产出，然后龙衔这个家禾，所以就很有可能寓意着什么，上天把丰收赐予人间。这就意味着在4000多年前，粮食不仅仅是果腹之物，更被赋予了很神圣的含义。那么当时很有可能这个墓的墓主人就是当时陶寺的最高权力的统治者，他掌握了我们说祭祀啊与天沟通的权力，他就要为整个族群祈求风调雨顺和五谷丰登，
2: 又上升到了一个高度啊，通天通神啊。
1: 对，是的，这件器物在当时也确实是祭祀非常重要的一件器物了。
0: 丰收的祈愿，对天地自然的敬畏，是古人面对农耕、面对时序的精神底色，而芒种的诗意与厚重，不仅藏在谷物丰收、礼制信仰里，更藏在万物蓬勃生长的鲜活生命力中。山西博物院山川精英展厅里的一件西周玉螳螂，就定格了芒种的新生力量。
1: 我们知道，古人把芒种分为三候，第一候就叫做螳螂生。也就是说，当时古人观察到螳螂在深秋的时候会把卵产在林间，一个卵壳里面就有数百颗籽儿。那整个卵历经了冬天，到了芒种这个时节的时候破壳而出，所以芒种不仅仅是农忙的节气哈，它也是新生命呀破壳而出的一个重要时节。那山西博物院就有一件这样的一个西周时期的玉螳螂，这件玉器啊其实是由整块白玉片雕刻而成的，在造型上我们会发现它其实不是一只螳螂，而是一只体型较大微微弯曲的螳螂在上方，还有一只呢就是肢体纤细的另外一只在下方。所以这项我们表达的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说雌雄螳螂这样在交配的一个场景，说明古人当时不仅关注到螳螂破壳而出，还非常细腻的观察到他们的一个繁衍的过程，并且呢把这个蓬勃的我们说生命力啊生机用这个玉石定格了下来。 所以我们说这件文物它不仅仅是一件重要的贵族的配饰啊，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着古人对

0: 生命延续最朴素的一个祝福。所以您看，把这个玉螳螂呀和这个芒种的螳螂声放在一起，我们仿佛就能够感受到芒种这个节气，它其实是充满了生命的张力还有希望的。
1: 从柿子摊先民碾磨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到储存粮食的三足瓮，再到商周时期盛放主食的青铜簋，我们看到了粮食如何获取、如何保存、如何被端上祭坛。从彩陶罐上的花瓣纹，到盘龙盘中衔着禾苗的龙纹，我们看到了先民对丰收的感恩与敬畏。而西周玉螳螂则让芒种螳螂生的物候变得具体可感，生命破壳而出，和粮食破土生长一样，都是这个节气最动人的力量。也欢迎您走进山西博物院，在这些静静展陈的文物面前，读一读芒种的故事，看一看我们从哪里来，又是如何在千万年的芒与种之间，把日子过成了今天这般丰盈的模样。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黎涛，
1: 我是海欣。今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了解了山西博物院一些和芒种相关的文物，我们再去到全国的其他博物馆行行看看，看看这些国宝中的芒种藏着哪些生生不息的华夏密码。
0: 宋代诗人陆游曾经在时雨当中写到，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虽然话收种两头芒，但芒种呢一个节气嘅名称更加侧重于前瞻性咁提示人们，物过天时，揸紧播种，以成丰年。
1: 一年好景在春耕，不误农时系中华文明积淀落嚟嘅传统智慧。茁壮嘅庄稼，装满肥料嘅大车，挑担送饭嘅老者，奋力挥锄嘅妇人，健步驱牛的农夫，播撒种子的儿童，在汉画像石里面可以看到汉代田间耕种的忙碌景象。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馆藏的一件牛耕图汉画像石塔片中就是这样的场景，一位农夫正在扶犁犁地，犁由两头牛牵拉，扶犁农夫身后面有一个人正在扬手撒播种子，撒种人后面停着一部车，车隔离还瞓着一只狗，画面后方仲有一位赶牛者同一位挑担送饭的人。
0: 牛耕图是汉画像石上面常见的题材，山东滕州周城汉画像石、江苏徐州汉画像石、陕北米脂官庄画像石上面都有。正如谚语所讲，小满赶天，芒种赶黑，或者这个是老祖宗在提点后人，无论春种定是秋收，都要抢时间占先机，亦提示住今日嘅人们趁天长及粮食，努力请从今日始。
1: 芒种又逢即将到嚟嘅高考，呢、这个节气仿佛有住另一层嘅意义，象征劳作同回报嘅哲理。与高考所承载嘅梦想同奋斗嘅本质一样，呢、这个亦都正系优秀传统文化喺当代嘅价值体现。
0: 节气的深厚意蕴还在于它与中国人的诗意气质、审美品格、价值追求等紧密而深刻地联系着。芒种意味着仲夏正式开始，亦带来青梅初熟、梅子等时令水果登上了餐台。青梅酸涩，所以芒种时有煮梅食梅的说法，例如《三国演义》当中的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
1: 雨过天青云破处，梅子流酸泛青时，新鲜的梅子令人口舌生津，而梅子清池气就是令人在燥热的天气里面可以抚平烦闷。茅舍博物院的龙泉窑梅子清釉历色炉，苏州博物馆的龙泉窑梅子清谷粉纹洗，釉色莹润清脆，就好像青梅。
0: 梅子清是龙泉窑在南宋时期创烧的品种，采用多次施釉法，釉层比粉青更加厚，入窑之后经高温强还原焰烧成。因为梅子清仅仅在南宋一朝烧造，全世极少，又多为仿古铜器和玉器造型的古雅之品，弥足珍贵。
1: 同梅子成熟一起到来的还有梅雨季。芒种时节，长江中下游地区进入长达一个月左右的持续阴雨天气。梅雨开始的时间叫入梅，结束的时间则叫做出梅。
0: 连日的阴雨连绵，令到衣服潮湿又不容易干。云柱楚，水流台，罗衣废尽薄山灰。南宋词人辛弃疾在《鹧鸪天·赋梅雨》当中展现了古人在梅雨季处理衣物的方法，亦即是以香熏衣。
1: 香炉在宋代盛行，薄山炉尤为出名。薄山炉是自汉代就有的香炉款式，南京博物院藏有一件扬州韩江金泉二号汉墓出土的鎏金铜薄山炉，每当香点起身的时候，

0: 青烟飘出，鸟绕炉体，群身灵动，景象朦胧，更加似系置身于传说中嘅仙山之中啦。
1: 忙中倾注住晶莹嘅汗水，亦都交织住生活嘅智慧同情趣。如今古老嘅智慧喺新时代，喺广袤中国大地依旧绽放璀璨光芒，焕发勃勃生机。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海欣，
7: 我系黎涛。今年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粤剧诞生120周年，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5月16日到6月12日以百廿正青春节旅粤有戏为核心主题，正在浙江省绍兴市举行。本届粤剧艺术节通过优秀剧目展演、粤剧艺术创新和发展恳谈会、浙江粤剧发展成果暨粤剧家新消费场景推介会等系列活动，集中展现粤剧发展成果，推动粤剧艺术传承创新发展。
6: 120年嚟，粤剧艺术喺发展过程中慢慢形成咗以袁雪芬、傅全香、范瑞娟、尹桂芳、徐玉兰等为代表嘅各名家流派，同一角色经过唔同流派演绎，可以。

0: 现场。余雅书生梁新伯、焦仲卿佢能唱，忠臣良将文天祥、韩世忠佢都能够唱。到咗韦小宝咁样嘅游画里面藏住情谊嘅小人物，佢照样能够唱得活灵活现。
1: 咁一个流派嘅戏路点解可以越走越阔呢？答案或者系喺人嘅身上。今日我哋就一齐走进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走近梵派当代领军人物吴凤花同杭州粤剧院梅花奖得主徐铭，听下佢哋如何守正创新，续写粤剧风华。
2: 在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上，由吴凤花参演的新编粤剧《明月清泉》作为闭幕大戏即将上演。该剧讲述了北宋时期被贬越州的范仲淹面对大旱灾情和权臣钱嵩等人欺压百姓的现状，巧妙设计赈济灾民，最终捉拿奸臣的故事。这也是吴凤花从艺四十余年首次颠覆正派人物形象，演绎了城府颇深的权臣钱嵩。在发挥范派音域宽广特色的同时，吴凤花首次尝试挑战低音压嗓演唱，以塑造钱嵩阴郁的人物性格。钱嵩与范仲淹这种双小生的舞台编排，也跳出了粤剧长期以生旦爱情戏为主的经典范式。
3: 我们流派最有个性的就是起调落腔嘛，就是夜梅啊，我这个里面一转没有的。为了要跟范仲淹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我这个戏里面最低的音区很低，当范仲淹跟他交流完之后，他再跟自己说来，跟他讲我经历了什么，那一哦不可能，那一不可能吧，那一啊，要往低层走，就是低音是我的个短板，但是角色需要。那所以每一次的原创都是一个美好的邂逅。
4: 英雄泪里谁泣。
2: 粤剧范派艺术由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范瑞娟创立，其表演特点是朴素大方，稳健轩昂。范瑞娟凭借扎实的功底塑造了众多富有男儿气概的男性角色，确立了粤剧阳刚之美的小生美学范式。
3: 范派他的演唱表演是非常有个性的，他音域宽广，嗓音浑厚，舞台阳刚之气满满，而且善于扮演不同人物个性，有文弱书生，也有风流才子，也有民族英雄。甚至范老师演过一个有大爱的一个小傻子一缕马，就是范老师戏路很宽广，创造能力很强的一位老艺术家，他就是这样一个模板。
2: 吴凤花全面继承范派传统，唱腔醇厚，表演大气利落，又兼具扎实的武戏功底，被誉为粤剧界难得的文武小生。从1986年加入绍兴小百花粤剧团至今，吴凤花凭借《梁山伯与祝英台》《陆文龙》《狸猫换太子》《穆桂英挂帅》等大戏，塑造了梁山伯、陆文龙、陈琳、杨宗保等一系列性格各异又特色鲜明的角色，深受观众喜爱。
3: 但是我始终坚持两条腿走：第一，经典要传承好，传承永远在路上，谁都会唱梁山伯，就看你怎么演。所以我一直也提醒自己如何做到常演常新。其二，我觉得我们也要努力的搞些原创，原创剧目是有风险的，再过20年吧，这个戏是否还能再演，如果还在演，那就说明你的努力没有白费。
2: 一边传承经典，常演常新，一边探索原创剧目。在绍兴小百花粤剧团的40年里，吴凤花凭借《陆文龙》和《狸猫换太子》两次摘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更为范派新增20余部新编保留剧目，

0: 2024年为纪念范瑞娟百年诞辰，吴凤花牵头挖掘整理并复排了范派绝版西厢记，重点恢复惊艳愁韵两折。尹派的张生如谦谦君子，徐派的张生是为爱痴狂，敢于冲破一切礼教的少年，而范派的张生则稳重可靠，自带正气，令人信赖。
1: 现在舞台上看到的都是袁老师和徐兰老师的这样一个版本，那也有浙白毛姐他们的不一样的啊，我们叫经典再现。接下来我还在积极的准备拍整本的西厢记，粤剧120年，可能在其他兄弟剧种当中我们很年轻，年轻就是资本，年轻就有无限的空间，我们希望抓住青春的机遇去一起实现自己的梦想。
0: 同为范派传人的杭州越剧院小生演员徐明，也始终坚持一手抓传统，一手抓创新的艺术主张。在第六届中国越剧艺术节上，由他主演的越剧《鹿鼎记》收获了许多观众和掌声。这部根据金庸同名武侠小说改编的作品，讲述了市井少年韦小宝同时面对至交好友康熙皇帝和命他刺杀康熙皇帝的师父左右为难，最终选择归隐避世的故事。徐明饰演的韦小宝诙谐幽默，一改观众对传统越剧小生的认知，还将范派从敦厚君子、儒雅书生、忠臣良将的传统人物框架开拓到市井江湖的全新表达。
2: 大家都认同韦小宝是个不折不扣的低层小人物，而我是一个演小生的，怎么来塑造这个底层的混混呢？除了声腔的创造，其实我是会借用一些丑行的动作，比如说步伐、眼神，哪怕是一个偷眼看人，你会发现韦小宝的眼里都是透着机灵，透着内心的善良和本真的。
3: 我们准备两个冰敷，一个是药，方便，方
2: 便。不出意外的话，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出院。全本的《鹿鼎记》，我想要更完美的面对观众，所以我选择再次把头发剃光。
0: 徐明音色宽厚洪亮，与年轻时的范瑞娟嗓音十分相似，获得了小范瑞娟的称号，且戏路较宽，善于挑战不同人物角色。2006年，徐明就以光头造型参演越剧《少年天子》，用刚劲大气的范派唱腔，将顺治皇帝的威严、少年感的纯粹和内心的孤寂层层演绎。《少年天子》也成为新编越剧帝王题材的突破之作。
2: 《少年天子》是用的假头套，台上的效果终究不够理想。我向来是短发，却从未有过光头的造型。我也并不觉得这是多大的牺牲或付出。只要是为人物服务的，都是作为演员应为的。
0: 1998年。徐明拜范瑞娟为师，徐明也成为了范瑞娟的关门弟子。
2: 我原名叫徐笑笑，范老师觉得叫笑笑怎么听都是像唱滑稽戏的，既然选择了范派唱小生，不如取个名字，
1: 名就慢慢的让人家记住你，刻骨铭心的记住。他希望我能够坚守在这个舞台上面，不要退。

0: 所以说，
1: 为了进一步拓宽戏路，2008年，徐明拜昆曲名家汪士余为师，丰富唱腔表演身段。恩师范瑞娟为成全徐明的艺术梦，亲自写推荐信给汪士余，力荐自己的徒弟。
0: 昆曲和话剧是粤剧的奶妈，范老师也认同，所以他支持我们不要将自己囿于一隅。而我之所以拜汪老师，也因为昆曲小生的韵味纯正，这正是当时我所缺少的。就所以说是我们要吸收各个剧种的特长啊，化为与我们每一个角色。
2: 你们也知道我讲的话。
1: 2007年，徐明主动提出复排范派老戏《一缕麻》。这部戏是范瑞娟演绎的代表作，也是范瑞娟首次跳脱出梁山伯等儒雅角色，转而演绎一位智力有缺陷的呆档。但时隔60多年未能全本上演，徐明看中了人物的丰富性，即使面临院团资金紧张的困境，他仍选择自掏腰包投入这出戏的创排工作。
0: 我们老师的范派还是擅长演憨厚型的，而我在复排《一缕麻》的时候就特别保留了老师的一段唱腔，新娘子真好看。作为弟子，要把他留下的好剧目、好唱段，好好的传承下去。
1: 2011年，徐明凭借在《一缕麻》中对外憨内纯、心无城府的呆大的出色演绎，斩获中国戏剧梅花奖。《一缕麻》也从冷门老戏转变成范派新编题材的新标杆。
0: 我演的《一缕麻》到《鹿鼎记》有传承，也有创新，单独是在贴合人物的逻辑里创作，所谓万变不离其宗。2017年至今，我领衔主演的作品其实只排了一部，是现实题材《第一缕阳光》，其他时候我把舞台都留给了青年演员。因为我觉得演员他要懂得让，包括《一缕麻》《鹿鼎记》在内的我的大戏都会慢慢交给年轻一代的演员。我坚信青年演员在舞台上多历练才能成角儿，而只有这样，我们这份事业才有更好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何欣，
3: 我系黎涛。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2: 苍山十九峰温柔环涌，洱海万顷碧波深情映照，一座千年古镇静卧其间。呢、这个就系喜洲，佢曾经以土地嘅丰腴、气候嘅温润，铸就滇西粮仓嘅美誉。更加是凭借咽喉地利，成为茶马古道上的商贸重镇，又有出纵横四海、声名远播的喜洲商帮。
3: 这里是老舍笔下的世外桃源，亦是人们口中的欢喜之州，更加是茶马古道上喜洲商帮的大本营。千百年来，马帮往来，商旅不绝，多元文化在这里落地、交织、生长，最终沉淀为一份独属于此地的深厚和从容。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云南喜洲下集。
4: 今日的喜洲古镇仍留存着上百座明清时期的民居建筑，它们沿古镇的核心区域四方街呈放射状铺展，而主要街道的外围则分布着规模较小、装饰简朴的普通民居。这些老宅除却飞檐翘角的典雅形制，那一抹耐人寻味的无色之色同样令人瞩目。这就是一户户宅院前高大醒目的白族照壁。喜洲海拔约1900米，西倚苍山，东临洱海，每至午后日头西斜，阳光便再难直射屋内，当地居民便生出巧思，筑起一面通体洁白的高大照壁。这面白壁如镜，担起了引光的重任，把珍贵的漫射天光与斜照暖阳尽数反射到庭院房舍，巧妙补足了光照短板。而且你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几乎每家照壁上都会题有四个大字，这并非随意的点缀装饰，而是一个家族的精神门面。例如杨姓人家常题清白传家，典故源于东汉名臣杨震聚会的清廉之风。李姓则题清廉遗风，寓意效法诗仙李白清廉居士的洒脱与才情。这些题字寥寥数字，却深深植根于中原家训文化与历史典故，寄托着家族对精神传承的期望。千百年来，喜洲作为茶马古道上的重镇，既是商旅往来的枢纽，更成了汉白文化共生的沃土。这份交融不仅塑造了当地别具一格的建筑风貌，更深深浸润在婉转的戏曲艺术之中。赵福坤一家三代

0: 却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大本曲传人。如今他将心血倾注在年仅八岁的小儿子身上，今晚他将迎来人生的首次登台。
1: 骑热兔沙生青草，
2: 骑热兔沙生青草。
3: 对，我不是气人吗？是骑热兔沙生青草，
2: 骑热兔沙生青草。
3: 不是骑热，是骑热啊！
4: 你看你爸爸那是把爸爸都搞偏了，好不好？很快就演出了。
0: 让小朋友困惑苦恼的不仅仅是发音，更是唱本上的文字。唱本上的汉字虽然都认得，但是连成句子却难以读懂。
1: 本米好冬端，
2: 盐银本米好冬端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个是我们用汉字记录这个白语的谐音。
0: 这种独特的书写方式被称作汉字记白音。随着茶马古道商贸往来日益繁盛，汉字循着商旅的足迹传入当地，于是没有本土文字的喜州先民便通过改造汉字的用法，记录下白语的独特音韵与词汇，以此弥补没有本族文字的缺憾。此后汉字记白音的书写形式广泛应用于民间唱本与碑刻铭文之中。
5: 汉字来记录这个我们白族的白语的发音嘛，这个是历来都是这种，从古至今都是这样。
0: 除了用汉字记录发音，大本曲的题材内容也深刻体现了汉白文化的融合。
5: 那大本曲它的故事，它一般是以汉族的戏曲故事为主。大本曲里面的上乘之作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作品，它就是移植了这个汉族的这个梁祝的故事。
1: 出入分我不见了，骑热兔沙生青草，
2: 西雨下山会沙沙。
0: 如今这源自历史交融的声音依然在喜州的夜晚响起。一方庭院，祖孙三代同台，台下远道而来的游客静静聆听，他们所传承的远不只是曲调与唱词，更是一整套理解世界的方式。在喜州人的传统观念里，山水有灵，草木有情，万物皆具生命。走在古镇中，总会在不经意间看到家家户户贴有一种粗犷但充满生活气息的雕版画。
6: 这是他的笔，
7: 这是他的帽子，
6: 端着啥？
7: 鸡翅，
6: 吃了好多个玫瑰花饼。
0: 游客们在这里常会被这些质朴可爱、透露着松弛感的形象吸引，仿佛解锁了一串喜州限定款表情包。这些吸引游客的文创产品正是喜州古镇独特的甲马文化。因为这种木板画在古代多以披甲骑马的英雄形象为主，所以被称为甲马。
8: 就是把咱们心里面的愿望祈福快速的以这种方式把它表达出来。那甲马它有什么功能呢？比如它有送福的，有报喜的，有招财的，有传递信息的等等。
0: 张仁华是甲马版画的非遗传承人，在他的刻刀下藏着一部古老的生活百科，这些图像从未远离人间烟火，他们曾是这片土地上最亲切的陪伴。春种秋收的期盼，家宅六畜的平安，抚育新生的智慧，生活的每一面，人生的每一程，都能在这些古朴的木刻里寻得共鸣，收获祝福。方寸之间烙印着喜州人的精神世界。儿子张淼自幼耳濡目染，也对这一方方木板上的世界生发出属于自己的理解与热忱。
9: 这两天我感觉比较喜欢这个图，我就把我们的传统的图案跟现代的寓意给结合在一起，因为我觉得这个图它寓意很好，因为它在古代它是很精通十八般武艺什么都行的一个东西，然后就把它融合到现在的元素，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样样行。
0: 古老的纹样并未凝固在过去的时光里，它们始终根植于生活的土壤，随着人们的起居、劳作与期盼悄然生长。如今在喜州的街巷里、院落的大门上， 依然张贴着各式各样的甲马。来到此处的游客总是忍不住将它们带回家，让这些可爱又千变万化的甲马守护着天南海北的人间烟火，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延续了一代又一代。在喜洲，如今推门可见门前的甲马，鼻尖萦绕着沱茶的醇厚香气，而在这烟火日常里，还藏着一抹曾托起古镇商贸繁荣、见证文化交融的清雅之色。许多店铺的后院总有扎染布随风轻舞，蓝底上晕开的朵朵白花恰似把高原晴空的云絮完完整整地踏印在了布面上，这便是独属于喜洲的扎染。段淑坤家的扎染作坊至今仍沿袭着喜洲前店后房的老格局，这种前后相连、自产自销的经营方式，不仅省去了中间流转的环节，降低了成本，更因制作过程完全开放可见，让顾客得以更快建立品质信任。正因如此，在喜洲四方街及周边的街巷里，前店后房依然是喜洲传统手工业最偏爱也最珍视的商业传统。段淑坤与妻子段银开搭档制作扎染已经多年了，但眼下二人却产生了争执。
7: 我觉得传统和现代的结合是这些比较好，传统的东西。
10: 那我知道了，那做些这些梅花，
7: 它必须要有传统文雅的影子，让人家一看，这就是扎染。
0: 一个执着于对传统纹样的敬畏与传承，一个更偏向于创新表达与意境营造。段淑坤之所以敬畏传统，只因喜洲扎染已传承千年。这项技艺可追溯至秦汉中原的绞鞋，后沿商贸古道与民族迁徙之路传入喜洲。这样质地优良、色彩独特的喜洲布，曾是古道上的硬通货。明清时期，喜洲所在的洱海地区染织技艺已到达很高水平，甚至出现了染布行会。这些家庭自制用品受到喜洲古镇兴盛商贸的影响，被大量制作，通过商道马帮运往藏区、川滇乃至南洋，成为名噪一时的大宗商品，为喜洲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声誉。而这份荣耀的源头与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每到十月，喜洲周城村里的阿嬷们便背上竹篓走向田埂，他们要采摘的是扎染的灵魂板蓝根。在喜洲，板蓝根不只是一味中草药，更是扎染的天然染料，它的精液正是染缸里那抹幽蓝的核心来源。采回的枝叶经清洗、浸泡、发酵，约莫十日光景，青绿的枝叶便在时光里慢慢凝结成浓稠的靛蓝膏泥，化作染布的颜料。源于自然，归于自然，千百年的依存关系，不仅延续着喜洲人对山川万物的理解，也蕴含着这里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今天，人们站在喜洲古镇的东侧，面朝太阳升起的方向，就能看到一片广阔的水域，那是洱海。在距离古镇2公里处，静卧着三面环水的狭长沙洲。这条绵延约1.5千米的绿洲，由宽见窄，探入碧波，得名海蛇。每周，水文研究员万征都会与团队来到海蛇区域沿湖巡查。
11: 最近水草多不多？
10: 最近很多啊，风大就是多，一早上是打捞一船。
0: 这份规律的日常，正是一场对自然的持久守护。洱海属高原断线湖泊，水体交换慢，生态脆弱，自净能力弱。近期水草长势的变化引起团队警惕。这或是水体富营养化的早期信号，他们今日的任务便是采集不同深度的水样。
12: 上海交通大学云南大理研究院院长王新泽：
13: 这些年大家采取了多方面的行动保护洱海，并且使洱海的水质也发生了很好转变， 从我作为一个湖泊保护的一个研究人员来说，希望呢这样的一个围绕着洱海的研究工作和治理工作呢，能够继续的开展下去。
0: 从古至今，喜洲这片土地始终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们，不同的面孔，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文化在此相遇交织。他以质朴的胸怀拥抱每一位到来的人，在温暖的日常中焕发出新的生机，流淌着绵长的喜悦。人们将心底的眷恋与创造深深种进这方水土，于是在这里每个人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座欢喜之舟。自然的馈赠，文化的根脉，就这样在人们的珍视与传承中生生不息，绵延生长。
14: 千百年来，正是苍山和洱海的相拥相生，慷慨馈赠，成就了这片土地绵延千年的丰饶传奇。人们将心底的眷恋和创造深深种入这方水土，于是乎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座欢喜之舟。

雾气弹着穿过四方街，晨光在金砖上轻轻跌，老茶馆飘来点红香，像极了初爱那张脸。

0: 听众朋友，嚟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黎涛、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音两天青，四海港滴音。
2: 咱家己咱的掌脉。
4: 天
5: 安地人，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来收听咱家己咱家节目《天安地人》，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金玉。
5: 讲起节目啊，咱家主题是潜心，故事里个天安地人，咱就做无走进潜心读文界行者文。
6: 双座呢是中国传统的古典智慧演奏，文邦四博知识，一样上能见这张卖组队曾经记录能作者来去认识挪威后生的双座自责前进，他太太刘超盖我自先前进来碰撞出自身的灰灰。
5: 今次的节目呢，我往白了永固听的在双方称为上空英雄班，最后是第一家唱动宣布。
6: 欢迎大家现在红听的好多小熟听的电影，或者是并带听的小听见最精彩的节目内容。
5: 好，罗家上开始今次的永固听的。文库听爹，
6: 文库听爹，
5: 欢迎收听文库听爹，小说来关注日本。今年以来，我国自蒙青年库建设不断由缓步进，到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提速回落，开放新经济质量和稳定活力稳步提升。最近一段时间，到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蒙青年区马九里片区，靠岸通关便利活动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建立山隘步行到卡口等复兴人等混杂被拍通，进出口恢复通关更顺畅。内蒙古自蒙青年区马九里片区下泽交流组副组长齐金峰介绍道：
7: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一到四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5: 唔单到内蒙古，宣布保最新首个显示，今年总世界月全国自贸青年区整体立案挂值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17.4%加12.3%，达到历史新高。提速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青年区北下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蒙青年区恢复新版首个出口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九个自蒙青年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指定实施首个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在保险等日本的领域。而此同时，各自蒙青年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建效。商务部自蒙库江西副市长白神煌介绍道：
8: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9: 商务部四号召开丽江新文化博会，会上商务部新文化行长何永尊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8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双窗的推荐各个优质产品，为各个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的桥梁，更大力度扩大出口。特首在到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装点活动。
10: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9: 而此同时，在六建业走出去也处理积极进展。何永尊表示，根据对外发布的各部

0: 年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七月一号起施行。规定到外国对外投资法令来听当，故有立场比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1: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2: 文库听爹，
3: 文库听爹，
4: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老街来主角魏刚哦。六月四号到五号，香港最具规模的商业 AI NN 展览及论坛 AI 加 Power 2026到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更直白嘅服务及双边经营上参与，定出地会朋友讲，进入自动化的年后界最新 AI 改革方案。展览当期举行 AI 加峰会，来自金融、会计、零售等行业界，超750位东莞业界代表加专家学者，通过多点专题会议，讲论 AI 如何从概念进化界迈向落地应用。
0: 记者四号从广东省会计金融互联会计成果商业会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广东已到全省布局形成了53个会计金融服务分中心，形成覆盖全省广通三行两界会计金融服务网络，正中破举会计成果转会蓝带。作为全省会计成果转会的重要平台，广东省会计业会计金融分中心到省内外形成6个地方商业技术研究院。14号时期，以累计投资会计兴建业140个。广东省会计行业控股有限公司将力投资部副总经理池伟斌：
5: 我们还面向省外设立了13个技术经纪人的科技驿站，技术经纪人的团队已经超过100人。
0: 目前，广东省已构建了以省中心加会计服务体系加金融服务体系为结构的集体2亿会计金融服务中心体系。诺大体系信息共享，业务量大，形成强大服务合力。
4: 即将即配售两大即文物界改庙到五部海关监管案，取得风清会修红动物卫生证书，顺利回往香港。标志着五部军区划分成功，通过资金盘庙出境界风清会模式进行。据统计，今年一至五月，五部海关累计监管进港划分1.8万文物。
0: 记者从签证边检总站罗欧边检站了解到，今年以来，罗欧边检站出入境旅客采样量已突破3000万人次，加去年提上15%。截至今年五月，签证口岸累计出入境人员已达1.228亿人次。其中出境6,698.34万人次，入境6,083.68万人次。消息显示，经罗湖口岸入境的外籍旅客已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27%。其中免签入境人员占比超90%。签证边检总站罗湖边检站执行司队副队长杨益祥：
6: 罗湖边检站依托 AI 客流预警平台，动态调配警力。以科技赋能提升通关效率，全力打造安全、高效、友好的口岸通关环境，以优质服务迎接八方来客。
0: 口岸客流提速完成，也的确带动了罗湖口岸周边相关的消费活力。餐饮店经理李玲玲：
7: 每逢周末节假日，港客的客流量都能达到占全部比例的60%以上。
0: 香港旅客何先生：
8: 吃饭很好，服务好，我在这里回香港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很方便的。
4: 今年以来，签证提速完成，免税及离境脱税服务网络释放入境消费活力。今年在五月，签证离境脱税相边界销售额同比增长1.23倍。即将到签证一个商店界离境脱税脱户店，来自马来西亚界叶先生一个5到10分钟就帮你完成脱税业务界全过听，
9: 挺顺畅的。店员会引导，就会跟我们说那些步骤。
4: 便理解离境脱税政策进一步释放消费热情。据了解，今年一至五月签证离境脱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1.2倍，其他即卖即脱嘅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了72.7%。签证一个离境脱税推理机构业务负责人年益介绍：
10: 集中退付点今年境外旅客的人数同比增长了超过36%，业务最多的一天能够达到15到20单。
4: 截至目前，潜水池已经拖水升点，总数突破9500个，积煤积拖升点突破800个，积煤积拖接动拖库点达14个，实现核心伤口、金库、交通枢纽全覆盖。潜水将提速推进已经拖水升点整用矿量，提升已经拖水服务水平，较标准服务潜水各自收回东心城市建设。潜水池水务局同意水务分局涉及主任科员陈庆明介绍的。
11: 配合做好 APEC 在深圳召开的工作，今年下半年我们的核心工作呢是全面落地离境退税 2.0 政策，做好一多一少两化的工作。同步我们会大力推广自助退税服务，来全力保障退税服务高效顺畅，全方位展现深圳国际化涉外服务的能力。
0: 会签某个签到下测库相似服务局四号对外公布，最至今年6月2号，会签某个签到下测库涉有二次建业销量突破8000户，加2022年跨拜成立时增长72.6%，占下测库建业总销价15.9%。目前下测库商业正从传统服务业向高新技术商业及现代服务业加速转型，科技创新已成为动摇增长极。
4: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文库听点解全部内容，感谢你嘅收听。我今为了上电视，故事理解平安地震。
0: 点地灯，记下光芒。
4: 听黄历，听见天气。
0: 故事理解平安地震。
4: 故事里个天爱电影，本期个主角乃是邢泽邦。
12: 邢泽邦有多定身份哈，伊是中国当代美术大师、国务院政府特殊鉴赏专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陶瓷梅子代表性传承人，最受欢迎个动画制作作品《获得者顶顶》。下下半呢，咱先来听听邢泽邦对陶瓷梅子个介绍。
13: 陶瓷梅子呢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它的特点呢，就是在陶瓷上面用特制的毛笔蘸陶瓷的专用墨写出来，甚至组成画面，不靠任何放大工具，就凭肉眼裸视。
12: 那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之一，陶瓷梅子呢是中国传统字画、梅兴字画及彩瓷工具相结合的一项民间作技哈。可以，但是自己的字画、怪物、史诗、古风、陶瓷以及铁的这个完美艺术，被二位师姐画下制作了。
4: 那另外呢，邢泽邦家己也介绍了哈，陶瓷梅子呢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伊个创作最大特点就是，则将呢呈现逆眼裸视，而且呢水到每平方厘米顶半，这就是一个成年啦哈，增加一个面积啊，你们可是啊，八卦嘅汉字。
12: 嗯，遐配起个即个陶瓷梅子嘅格汪哈，行资本就当那一档，所以做粮食之化啊，或者是喜爱国物诶，对即个高度嘅景点度宅探究嘅兴趣，或者是浓郁咯。
4: 陶瓷本我介绍啦，虽然是呢生活比较艰苦哈，无钱买爽作，意思呢已经是哈，就无必妄住呢，只要呢到行政顶半来领受，那拢在行政呢以投资嘅领略是非常强嘅，所以我哋古早呢最啊休息去了之生意，又是一个白白嘅硬证，伊总先学到硬证的么来写字，因为是到硬证的么来练习写字，所以呢就啲溜潮哈，一不知不觉呢也就学会了溜笔之生意，直成技能，为每只创作呢是拍下了入门嘅基础。
12: 嗯，喺度正式嘅不良年老板哈，大家入去出头嘅邢泽邦是从双涛工具美术学校毕业之后，并且是留到啲学校进家嘅，就此呢做个陶瓷梅子结下了永固嘅网红。
4: 嗯，一将每只硬硬教陶瓷的么，每以另外一项之嘅传统技艺就是一皮影壶来物。邢泽邦啊，我应当呢度经过美术学校实验工程学校界彩色调料界只第一次嘅经验，别出心裁界配置出了专用界只油墨，创造出了特殊嘅毛笔，因此呢，每次就登山到陶瓷者见了。
12: 嗯，吓，1989年嘅时钟，邢泽邦正家自己小件作店，高温广志烧瓷上出国门，或因佢搞了新加坡产品，这个就是因从嘅陶瓷壁当顶，不是写满了梅子，一只正直狮子为其一只。体界创新艺术作品马上就引起了这个轰动哈，成就了闯天的这个亮点，这个桃子像。
4: 陶瓷梅子的改创作呢，有别于梅雕、梅刻，所以做放大镜识别。但陶瓷梅子一是凭自己螺丝硬直自己毛笔来折下，再写字折生。
14: 因地极限的国手到光顾该车名的某来下去呢就得问之有问慢呢有点会先尊足哈通常这些车名的某呀去往现在穿着叮当在地位这个字呢就变成是一挂钩哈变成是这个白腿所以呢下每字呢是心手眼三者稳稳结合该作画
12: 呀行之本改驾驶之在我好转哈投资之当三个字是相得一个疾病了
15: 我们潮汕有一句话就耕田如绣花就是能干细活三国志是花了七年时间完成那在这个过程啊确实是考验一个人的意志
14: 并且的对面都该清晰理解行政部以形式改技术先卡改构思到金丹改国别呢写了高部三国志这更是三十五本国志、
12: wow.
14: 相当于呢在平方里面顶部下底下五十个全体字哦
12: 唐会公
14: 司啊这样大家会出哇现在也是该感叹那这件歌曲呢我到2006年获得了大世界吉尼斯的奖
12: 回首过往呢行政本台大事会的感慨哈一大直落加拿真实是非常之简单的
14: 因为参加三国志来是用了七年时间哈也过天可能是同地快乐的一旦虽然空浪顶顶但是我是到每一个亲民呢假期年更加警惕下来
12: 哎呀一直唱着哈其实是到这个下往之后在日夜的时
14: 间
12: 这个日夜时间过天当中我有这个忘一个位下去七年的时间可能就是互助当流
14: 所以呢每次老开夜时候呢就给我挂彩皮呗也就是一旦后来时候呢来心一五一十一五一十这三年平时工作呢多谢过天这当呢直接呼吸心情啊真是是保病应该安排表达
12: 而且最终能够通过这个责任或者往后的出业的话他们起着啊肯定是难以硬表达
14: 所以以后的网内告知话印象会是清晰叻叻多么一旦核心呢是落多好因为是时候爱开业的话一旦请走去夜店同时这一当的时候呢一旦就会跑落去然后的时候呢明定呢拢是罪就不知道是累罪还是好罪了
12: 过我这个两时间我明白刚刚哈行政风当然好的听你的来信就用起这个会成强烈的自豪的骄傲哈哎呀更加相信大家的能够多这条改速道路前继续的走下去了
14: 其实啊改速呢最终表现的不单是几个人的感动很本会来喊而是呢对这边呢没清晰理解的可能也没变成熟人的这边行政风就这样但每个人这边呢拢总有故事也希望大家给每只车唱的拢有新的突破但会是恶我想是呢需要用过一段时间来讲讲
12: 这样呢功夫是不可无形的下一场就是肢体通感邝国阳龙哥整双唐诗到底惊顶顶的这边每次跟双水国会的客相迎成处向的是高温疾俗但是呢要剥落熟头每个这边拢能够引起这个轰动的效应
14: 多谢你要教你东华南面更火过修改正要纪念大赛前行政部呢就获得了东华十大作纪念的称号
12: 等当现在会媒体本会最算促进会会将斗着相对陶车媒体是接生也肯改改
16: 陶之威书的作品的制作之难创新之难它真是难上加难了
14: 这几年唱到十二行政部非常主动对我来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及那个将陶车媒体走出叠山北下全国走向全世界
12: 至今呢这个作品是外国的旗舰将近五十人外行下阿正经上欧赴美国俄罗斯法国澳大利亚等五十多个国家参与文化交流和开设这个个人作品店有多件作品呢是被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今博物院中国美术馆南面大会等美国贝克斯会的艺术博物馆希腊葵普亚洲朋友馆和湖山的吉德世会亚朋友馆等等的机构所小参加可以大事长更最简单也聊聊当局本会的拍大政策了
17: 我对自己国家的优秀的文化充满自信我们陶瓷威书具有本土文化和有中华民族文化然后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我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我向世界各国呈现我们日新月异的文化创新
14: 多的是中的山不为魂花而前行记住你来行政部以弘扬会点陶瓷媒体为基金行政部接打但会主保护团生无文成师只有静家师

0: 夹起盖夹最白嘞。天村盖银花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推，欢迎收听《寻根记录》，我是志雄。
2: 大家好，我是金吉。
1: 上座乃算以安徽界景观，是中国传统界古典植物演作文邦四宝之一。
2: 宝宝界直点作，依个只只感觉唔清复杂，超得能到阿辉先做多，所以经过直白话到超更加更熟，就能够知识。
1: 一认识本期前先界怎么做多，《寻根记录》呢，能来是帮挪威呢天界上座制作前景，通通留超过我只新前景，会碰撞出灭生人嘅火花。双座因其整每个制作工具和独特的折射特性，将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名片，更有抓手创意的门额。这边润白河抗老火黄汤煮不变形的双座，也经过108道工序。这间店保住新一届双座，不断承载着纯白年来的中国文化，更赢得着前进回的专注和活力。老座讲关键们介绍的
3: 老师一般需要2名工人，我是一名2名工，纸张的好。

0: 坏啊、云度啊，东西都需要找人工来这个判断。
1: 高龄澳界关改民从事双爪制作已经10年，制造爪子特定的量属适宜各当坡界定地。做草子矮，有草子矮，一年双爪该出现就算三六。对于关改民来讲，温夜打捞、跨步转型，这个动作与每日弄得任何真嘅差别。但是双爪界好甲磨高而薄，本里甲西路界质量全都是在老子。
0: 老子是在这个选址108道工序里面是最难的一个，指的好坏啊，都是通过老子工去完成的。刚开始捞出来的纸是不成形的，也就是废品。刚开始嘛，肯定非常累嘛，胳膊也酸，腰也酸，然后慢慢的习惯了要好一点。
1: 为了保证双爪的冰洁，老爪车间不能使用空调，就算是到转眼的时钟，为了保证手感，关键们也得将手冲入冰冷成骨的水当徒手捞爪。
0: 这里面水温太低了，加热水的话会影响里面的纤维，纸浆纤维。冬天很冷，冬天的话手会那个生冻疮。
1: 到以后的日界捞爪动作当，关键们练出了一手爪握，清凭手感就能够将每年爪的重量、高度跟温度控制到最适的高差来。
0: 现在一天大概在1100多吨，手跟一杆秤差不多，每张纸的差距不是太大，厚度大概就这么点吧，比头发丝稍微厚一点点，通过手去感觉。
1: 这个刘爪工老紧手的冰水的考验，这平板界赛爪车工来帮你是热冷滚滚，到15平方米界车工来帮高攀将老进行赛爪操作。当然是高龄后高攀到这个已经是做了过一年，因地兄弟来搬，过在亲人朋友拢到双爪墙前帮。当时呢，日租猛热，让高攀到过水时中，就对手工双爪制造有点独特的情怀。21岁开始，伊呢就对西北做学徒，拍打高温烤晒，之后炒炸，高攀已经是暖色而兴。西爪车间嘅温度升到42摄氏度以上，烘烤双爪嘅前面温度更是高达65摄氏度以上。双爪工吴胖介绍的，
2: 冬天的时候觉得不辛苦，觉得蛮舒服的，但是夏天的时候我特别难熬，那时候太热了，那时候热的人都想放弃。有一年是最厉害的，那一个月瘦了10几斤。
1: 到气候高温影响的同时，我哋保持技术的稳定，其当80种嘅双爪进行烘炼，就特别考验西爪工嘅巧合甲力道。而是拉卡锅底呢，用佢破，拉卡轻又夹唔落。爪扛落来之后呢，我哋用雪直雪直雪把双爪掟到夹子界背面顶面。高攀的打，那就是直点直地垒起来的技术。
2: 一个合格的筛子工的话，它一般保持在15刷左右。它这个刷路到这里，不能多了，不能少了。它如果这样，它这个是一个窗口啊，掉好一把子，你看多了，像出现这种纹路了，它就不行了。像这种纹路它就不行了。
1: 现在高攀拍出来的双爪平整乌贴，无老折扭。一背后呢，离不开以每一技术的付出。一旦清点及这一只动作，就练了脑界活骨，更是练到手中老骨。
2: 这两个指甲那边酸的，那个手有时候点的那个都痛，那时候像个壁虎一样的趴在上面，动都不动，就是看到那个他们点，上面那个纸好揭下来，看到很简单，但是要仔细，眼睛盯着，不能放松，那个精神时刻紧绷着。有时候我也放弃了，咬咬牙坚持过来了。
1: 手工制作嘅双爪，每只嘢拢有家己嘅灵魂。从选料到制作成爪，完成108道工序，需要历时3年才能完成。尽管只费时费工，但100年来，这项技艺仍然因应手工制作，机器根本无变代替。双爪制作技艺，先协会主席团成员周丹安介绍的。
3: 我们呢，是在以前啊，也用过这个制作桌子的这个声音。最终呢，就是没有被这个书法家认可。最关键的呢，就是我们这个手工烙的纸呢，紧度啊和蜡点啊，都比这个制纸做的纸呢，要好很多。而且呢，这个到了书法家用的时候呢，他这种感觉呢，就是制纸已经代替不了。
1: 双爪制作为该造纸名单，双爪呢有点其他爪子无变代替的地方。
4: 我们选址呢，最主要的一个特性呢，就是一定的吸水性和吸墨性，可以以水煮墨和以水倒墨，然后呢，它的墨色不发挥，这是选址最主要的特性。书画纸呢，这类的特性呢，其实也有，但是呢，它效果呢，没有选址明显。
1: 在左间我碰到一个工作累并快乐的。
2: 我以后嘛，还是想好好干呗。看了电视上他们那些书法家用我们的这个宣纸写出来的，有时候觉得，哎呀，这张纸搞不好是我制作出来的，哎呀，感觉蛮自豪的。

0: 叠刷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刷红尘月，
1: 叠刷红尘月。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天爱叠金山》。今节铁骑白鹅，自然是广东叠州叠安区今节定团新界叠州铁骑白鹅戏。伊乃是国家协会每节文化主线，俗称培养戏或者是梅兴叠剧。按三条铁骑来操纵白鹅啊，有边完成每天啊、骑马啊、射箭啊、拍开自己山顶高难度个戏剧听式动作。要今次个叠山风情话，就叫大家逐步来了解之行回嘴。
3: 说实在，铁骑白鹅是从专业戏发展出来个，国军会操纵鹅蛇是到偷兵个先来背个表演。这个方法就跟培养戏待遇相当，所以以在铁骑白鹅也称为是人听专业。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叠州一大个铁骑白鹅戏班，纷纷参加了当时个戏剧舞台，改用了小脸作为布幕。到台顶再摆只一碟小豆，一撮小豆鼓用于表演。就只个白鹅个身体也改用了木头来设置个，刻着该像作是叠脚个刻码，所以叠州白鹅戏也就初步形成了。目前铁骑白鹅到叠州也是非常流行的，特别是到今节，就只讲有一位铁骑白鹅国家协会每节文化主席团成人邓培森先生。邓培森先生伊从事这项工作已经有三十多年的时间，零八年就凭借国家协会会主席团成人。那么伊又是怎样团成这项首个做你培养后一代的呢？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来听听这段采访录音。
4: 听到刚刚大家做这一项工作，到这是三十多年吼，遐你家子孙有无也传承了这些一项手艺呢？
5: 哇，老囝有跟帮，因为那咱那实际那老囝家伊欢是，好滴那从事这个行业，个经济困难滴，袂遐喜欢。一但是那咱毕竟咱有在社会之中哩知名度，咱也得培养后代多。伊个老囝伊也是毕竟有咯从事这项工作。特别是我走行，伊定七八岁，就同伊一讲啦，落团体去外国个表演，伊就是喜欢啦。讲啊，我卡过来，你叫我来去。所以只大个走行，伊就到我过来老囝子人，伊家己个比较友好，伊就有定数，有兴趣啊。因为大部囝伊家是爱，但是我不如我真系强。
4: 摆落这项超过呢，也是直到就成日吞落啦。遐落以前也是当当人讲个恶啦，虾米？
5: 是啊，因为呐。我等我大人去学来，我大人伊是等教会就参加只文艺生涯啊，因为咱旧社会，咱有话个讲嘛，西方比较大，我成无依无靠，成个阿妈，成个我个叫做老妈，我爸个阿妈对滴，甲两个仔妹，所以个那许东西就是那，但来做起时我最接近上滴啊，因为我爸伊个就从事这项工作，伊就比较。讲咱啊，较好。伊即个着咱学校个情况啊，伊是人口通有两个人，唔敢接我点心五角银，人口两个人来投资的这个做些小豆股啊，买啥物物件啊，伊是非常一个敬业个人。伊唔伊到山个时间，周边个村正界顶是叠山地区，都是人中东，伊个作风吼，伊会讲咱啊较好。一直呾我到目前为止，咱人着。跟几年来，顶政府拢爱少扶持咱这个传统文化，我也是做足一点来贡献。因为我经常出外接触的这些外国界、外地界这些艺术家们，我也有出枪报道，采用伊人其他团体个特枪来赢得咱铁骑白鹅者。我顶幼幼年就开始家己写一个《西游记》啊，伊人铁骑白鹅个形式来表演。因佢就组织了非常多人家铁骑白鹅嘅植物来融合到这个戏度。当时就是请伊叠招叠吉汤啊，靠丁方先生写，伊专门来写作啊，就加增加小歌，增加扩充，这个效果非常好。
4: 所以对这个行业咧，也是会植入期望嘅警惕落去，哈。就像你讲伊逐渐发扬光大，是咪？
5: 嗯。就是呐，咱只个传统物件现在过无市场。也加一个就是认为呐，你保持点无光景，你自家行业爱生存就从得一点压力，因为人袂直冲嘛。所以我学在这方面，我也叫去那边，等人 是工业部个计，是有工业刀，也是天，我就采用这新形式个物件，叫做经得个内容，我就开展个校园活动，落正去做了一日天个方向是非常好。
4: 这个 TT
5: 把我进校园，有因，有将来已经得的成员组队来参加选推。是，很多多彩，很多人物，其实就爱我去，因为个结合，比如讲，小写这个啊，叫做袁启鹏老师，伊就小写这个戏剧版贴，个剧本，这个是属于人家方社家众多，当日去也得学校，得人正个地方去。即东边学校，应该十外天。准备落来，我来去去南市，上东部来去申请台呐。有可能呐，我来到正个南地就去。个活动者，只个英语非常好。另一只个呢，就是让青少年的好学生，从小就有英语特别。个只个更个理解认识南只个，就是咱地之外统统文化。铁器白昂，不会让伊呐兴趣。伊还会读白南之东。有职能嘅会来有兴趣，那以后就有继承啦。哎，我就是有自己理想。
4: 哦，那是你也是自己有心啦，
5: 哈。哎，一打高多去呢年代，之前呢个侨胞杨子泽，伊也是非常热心自己热心文化，伊是到新加坡当记者嘛，哎，伊非常热心那个顶文化，所以也甲我建议啦，来当邻国学校，佮开展自己兴趣班，六档。

0: 从欢喜降谷泪，还有人落脚推。
1: 台顶面小草堆，为春眠袋更高累。
0: 凉东西，通南北，台地上地势向阳拍。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社好英雄版，由银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丁。到今次节目当中，请到银丁凯老师来咱解谜。今次讲个分别是几种药个？第一条是奶红医生，奶红医生拍吊山方案数字症。第二道谜语是山水相依，山水相依拍吊山历史人物症。今次呢，当然请到银丁凯老师来咱解谜。银老师你好，
4: 你好，丁老师。
3: 第一道谜语是哪一幅遗像拍掉上方案数字迹，怎尼猜？
4: 哦，听众朋友，咱做些来解读这几条谜哈。哪一幅遗像是来自蔡志峰哈？蔡志峰，但咱高中时的时阵哈，就咱那有了解圣经啊，教人做三个福气时，就教人做三个随人时，教人处罚。哦，所以就蔡志峰就哪一幅遗像？因在咱个人呢是不在形式无遗像，人甲动物的区别就咱懂得。哦，羞耻懂得情义福，所以就乃福医生。但咱入面个时阵呢，无用字个点。咱入面个时阵呢，就经过这字面呢，经过赠送礼盒这法门啊，就是这。但咱呐，嗨，着有这个医就变做乡人，有这医变做乡人呢，福个这医变做乡人，那么就是个乡人。
3: 哦，
4: 咁么咩字咁么读作乡辈呐？咁么乡当时呢？这个想呢，就用作和尚来想，用作思想来想。但是咱潮州方言，哦，咱啊想做你想做你，咱做个用这个字，咱学这个音。
3: 想好。
4: 想，咱这想是喜欢意思，咱想做你。
3: 哦。
4: 哦，咱想顶好，那个想顶好就应该上来，那就是想顶个想啊，吼，想顶个
3: 想，
4: 想个想，不管啦。只个想，可能调方案叫做咱喜欢咪个咪个啊。
3: 嗯。
4: 哦，咱个想，只个想是到咱个高行个，它是通知个。

0: 上顶啊，上啊，哦，两个是相通啊，只要咱就无种在用啊，嗯，哦，无那那上顶好，有时咱但有人那写作写写也对，伊通行字是对，嗯，但咱作作调句呢，利用自家字，咪做咱喜欢。
1: 哦，喜欢想娘的意思，
0: 娘的意思对。
1: 哎，那咱跟咱黑黑，那咱想想的想，
0: 跟咱想想的想的呢，似乎是的，那些骑南班了个，那那几个，那那想人的想，但是这只个。
1: 骑南班，
0: 骑南班，慈祥的祥，
1: 慈祥
0: 的祥，哎，米字的祥。
1: 哦，是这个，嗯，好，来谈的第二道谜就是山水相依，怕掉山来时难为折。
0: 山水相依，掉山来时难为折。在历史人物听真朋友做，叫做无咪识。嗯，但是做佛家界个人士，应该就解解着吧。按照几条命，按照几条命，几条命是上智发梦，上智发梦。咱来那咱古语来那吼，就即按龙语啦。哎，人情落山，地情落水。啊，你山水相依，有山有水，所以只个命段就是人地。人地是是咩人呢？人地是南无人。只要名字听就知个会什么名，那是直道宗师啊。
1: 嗯，直道
0: 宗师。直道宗师，该是清末。
1: 成就了。
0: 好有成就。伊个清末个人，该是一看看哪世纪啊吧，也获两名真百岁，哇真百岁。该人1813年活到1902年获两名块。伊个刚刚生娶来。嗯。伊个是属于二黑读几年之后。少年时期，家己祖先那无爱食食醋爱食菜，了16岁就出家。嗯，也见乡乡只能自家，人就看见啦，天下黄水深浅都有影俩。只个你睇人南湖黄水好，南湖来那错福也好有名吼。所以伊他就本土出家个，伊个多只去乡顶关，乡顶关个是伊都出家。出家后，伊唔满意，就直接讲地方，伊出国求师。刘东国学在地方，咱叫做游经啦。了也到江苏啊，学在地方个，个当过主题。了确实是够啊。伊个师师，哦，了上清伊听那落钢筋，讲好像生动了恶狗病样。啊，讲福建
1: 那边，闽南人听，
0: 了伊通啊孔叔。你若等那一搭咁样种教吼，你又无准你教准你爱，咱即福建咱家改食就那
1: 有慧根，
0: 有慧根，伊家上唔知叫做多算恶病多个啦，了大来只是只是咱做只大来个，哦爱诗诗，看个写诗，也去演讲也好，了也爱哦爱读书读福建也爱，只要孔叔，所以伊到在去。当年的时阵，吼就多等来南澳，伊也讲老呢是多等来南澳岛，养只塔上岩。啊，弄只塔上岩只塔叫做塔上岩字。嗯，只系咩做市场啊？伊个片做市场，个并且在树下培养了好在个高精。嗯，诶，那茫茫个弄只个识条天识条根啊，弄山头弄阵听着识条天识条根啊，至少咪拢总是。也是徒子徒孙
1: 哦，即是。
0: 你即个就伊人知错，人就问我就啊，当几多孙啊，徒孙好吧？所以上来呢，塔脚岩字称作天南佛祖。
1: 好，也就是感谢第三道题，也就是相应的凯老师。
2: 别家相等双盘。来到了叠加墙等双盘黄泽，
3: 那今次个叠加墙等双盘，咱做不来五线个是脑开风个双等，头顶青天晴好冷，一日到鸟音个叠加声单个大家大声再见了，感谢你个收听个陪伴，每次个同一时间，咱天爱叠精神啊，再会。

0: 了傲华王乡，写命王为大浪红牛，不能回去。
1: 此等不必操心，回去吧。
0: 大郎，
1: 下去。
0: 大郎，
1: 下去。
0: 好下大郎，大郎伯伯。
2: 老差，你更加多万名字。用海路多大灵奶
1: 傲命无尽
2: 行走
1: 乐海嘿这是什么所在
2: 不过是小小开荒
1: 小小开封，
2: 错小小开封，
1: 虽是小小开封，也是真皇得名。
2: 万贯即可露命，扬名传播啊，公亲王亲。
1: 中了，此间万华做花销，王正万华绝难受命。为国为民心下起，你爱心了谁？高命何尽？我若再有把这块火，

冷道正宗，想无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孤城到塔上，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欢迎进，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飞青。
6: Hello， 朋友，我是邵伟，先同大家来分享下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啊，是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的一条热点话题。
6: 这两年是客场外来，可能以后可以听听声音请客家。
5: 最后啊，我等于会在哪个立场的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听客家歌，品客家诗。
6: 以上就是今天的《四海客家》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仍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是其他完整节目同埋精彩片段。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物嘅。
7: 四海客家啦。
8: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7: 四海客家，哇唔抵。
6: 朋友，欢迎来到

0: 到底对唔对待？数十眼的老关注，去年来，一国台湾区交通运输量为七包频传，航空客运、货运去国际航线秒落，究竟都取得了显著进展。南航市九幺九机队的运勤运营，广州至中亚七 B 航线的开通，以及桃园机场国际三号货舱的即将投运，共同建立出台湾区立体交通体系的红利蓝图，为区域经济发展同对外开放注入强劲动力。接下来，我们继续等飞行的报道，以下来去了解一下。
1: 在航空客运领域，记者从中国南方航空了解到，虽然南航 CZ323 七次航班日前从广州桃园国际机场腾空起飞，南航头一架国产太飞机 C919 在圆满完成头一摆尘土天检之后，继续投入商业航班的运营。国产太飞机前生命周期运维保障体系再上新的台阶。飞机天检呢是民航保障飞行安全的常规运维工作，按照减少尘土、磁场、通道范围分为不同的等级，时间就是其中级别比较高的尘土前面减少，相当于同飞机做一只前方位的尘土体检。这一摆天检为南航国产太飞机 C919 投入运营后的头一摆时间。在二十日的连销作业当中，工作人员严格依照定实航标准，对飞机的机身结构、动力系统、飞控系统、航天设备等进行出航的排查、拆解检测同到性能检测，总共包括了28项的工程改装指令。最终，整机各项司机全部脱票，飞机以最佳的状态投入运营。自2024年九月苏杭到今下，南航 C919 机队规模已经达到10架，直航航班超过12,700班次，累计运送旅客145.5万人次。目前，常态化直飞广州、往返南京、宁波、温州。

0: 湖南宋基体运行模式，为小名落富沙全国导体，累计培养170多名的义务方向人员，为国产太飞机太规模商业运营筑牢坚实的人才同那技术后盾。南航技术分公司维修控制中心副经理马群亮介绍，
1: 从单点保障到两点协同，可以实现更好的支援保障，这为未来 C919 飞机在更多二三线城市的推广和保障提供借鉴。同时呢，我们的机务宝典 C919 飞机快诊手册目前也已经优化到48项典型事项的快诊案例，助力国产大飞机规模化运营。
0: 接下来国际航线名落建设方面，广州的空中 CLTV 也不同的巩固。2月3日凌晨那号，随着 KC-821航班平稳的降落在广州柏园国际机场，柏园机场后岸新增广州往返阿斯塔纳的头一条出闭航线，继而是头一条台湾去黑心上市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的出闭航线，完善的中国同中亚地区空中交通航线，将有利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同企业互联互通。新航线开通之后啊，哈，在2023、2025从广州柏园国际机场出发，抵达阿斯塔纳努尼斯丹纳扎尼巴亚夫国际机场，分成以2021、2024从阿斯塔纳努尼斯丹纳扎尼巴亚夫国际机场出发，2021年抵达广州柏园国际机场，2020年执行2架往返航班。根据了解，然后去年以来，在空间热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同中亚地区空中互联互通的步伐是持续加快。柏园机场已经新增出闭阿拉木图、塔什干、阿斯塔纳三条中亚核心城市航线。基于以柏园边检查的统计，随着中国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负面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中国同相关国家之间的人员往来是持续增长。截止到6月2日，今年以来建柏园机场后岸入出境的中亚5国旅客超过9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286.6%。其中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尼吉斯斯坦三国的旅客增长是尤为明显，分别是增长258.4%、352.9%、660.6%。此期内其他国家旅客经广州来华人士也还继续增加。柏园边检参执权十七队队长郑令云介绍讲，
2: 为了更好保障中国与中亚地区间人员经白云机场口岸高效便捷往来，我们坚持科学研判客流、动态调配警力，推动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率超95%，同时在口岸现场提供多种语言的便捷服务，持续优化通关流程，保障中国与中亚地区间人员的往来安全顺畅。
0: 在航空货运两位，广州国际航空货运事业建设是在提速。6月2日到3日，以中国事业联通全球为主题的2026年 IATA 北亚区 Cargo Day 及广州国际航空货运事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就透露，广州柏园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当中的又一重要成果，广州柏园国际机场国际三号货舱即将投运。根据介绍，第二只货舱呢是建立科技屏同达海关监管器，实现机坪同货舱的互通衔接，占地面积大概是42万平方米，实际燃料油处理能力超过100万吨。货舱以无人化、智能化、人性化为引领，系统布局托盘立体库器、智慧值班作业器、设装货次通化立体库器，还有航空微商品智慧仓储等专属功能器位，并且全面启用行业首创的智慧大脑高层控制系统，实现托盘次次顺序、设装。

0: 磁通保运通顺气，金刚自费仓储单前链条外智能发运行。当前全球航空货运和跨境电商强劲启动下波后持续走高。国际航空运输消费 IATA 司机就显示，2025年全球航空货运需求较上一年增长3.4%，创历史新高。其中亚太地区航空公司货运需求最为强劲，增长8.4%。基于往生需求综合的加速，小亚等国家开放程度最高、经济发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一国澳台湾区飞市。2025年，一国澳台湾区机场群七超机场离客吞吐量达到为2.37亿人次，货油吞吐量达到972万吨，位居全球航空枢纽市场前列。以广州柏云国际机场作为国家天威的三胎前方位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之一，2025年旅客量突破8300万人次，货油量突破240万吨。接下来一拜的飞尼航亚号还有多方的战略合作和成果在协中亮相。南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和联邦快递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将会在运力协同、网络衔接等方面深化合作。广州柏云国际机场和英国格拉斯哥百威国际机场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广州航空货运枢纽的国际朋友圈同立体化服务网络进一步拓展。成果发布环节，广州自飞航空后岸产业中心、广州柏云国际机场绍兴前置货仓项目也顺利的启动。展望未来，随着更多航线的开通、货运枢纽的完善，还有国产派飞机的规模化运营，一国澳台湾区将会进一步强化其在全球交通运输网络当中的核心地位，为企业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层面实施提供坚实的支撑。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一站发帖就同分享到这些，如果想回听节目的上岸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台客户端，搜索思考下架回听完整节目，或者是电台转载平台，还可以在原谈评论区同等人留言互动。
0: 今日就定下来呀，可以数后谈的稿要过后，我等人将我进入到客潮艺的来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数谈。

康善朴素乐华，莫见虽难教，落力突靠苏来，只要做着有用经验。

0: 是上广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游子的客家人，
5: 我是你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情，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6: 思绪客家。
12: 客从埃耶来，
11: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1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哋今日节目。海景人呢，天二十二届陈俊文博飞考牙学，也看得到带定鲜明客家印记的展品。从客家米酒、青花瓷这类传统手工艺品，到融入客家人士的生态文创设计，丝丝纹理项目，客家文化展期的展台上，自满的子孙填入的观众。唔少嘅参展商表示哦，嘅一排参展学唔单止舒服嘞，意向合作等等，更加系令到更多人看到嘅客家文化喺当下嘅成发力。近年来，客家天气不断嘅探索文化发发路径，一方面整理保护遗留物一条客家民记，还有客家山歌一条非物质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呢，推动文化同旅游、农业、创意设计等产业结合。令到古老文化装出来新鲜神韵，既带动了当地群众赞数，也令到客家文化行到更加的人。在十五五开局阶段，安阳办以文化赋能企业发展的尝试，也为更多地方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可参考的方向。嘅集台下来，就请听众朋友等人听听费前的报道，来去详细了解一下。第二十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作为文化两会的重要盛会，会是全国文化精品，吸引文化产业从业者、爱好者还有投资者广泛关注，已经成为展示文化产业发展成果、促进文化交流和合作的核心平台。其中啊，客家文化以其突出魅力脱颖而出，号称璀璨的民族一样。从古朴典雅的客家民记、湘西醇厚的客家美食，到丰富多彩的客家民俗，都是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同得人文情怀。梅祖冠以热铁、热铁石的多人展示材料，凭借铁石鲜明的展馆设计。

0: 丰富的参展主题，还有优质的展示内容，通过可观、可品、可游、可购的全方位体验，可以给一个中国文化产业体展项神通神向的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给二届文博会毛主管共有28家企业参展，展出展品超过1000款，涵盖的非遗文创、特色美食、沙雕艺术、高山名茶等多杂品类。习总展示毛主席近年来农文旅融合发展成效，充分彰显客家非遗魅力和毛主席山水特色，吸引了来自各地的客商同那观众。领导产品传递文化内涵，领导美食展现地域特色，领导文化可感可触，这些就是毛主席的核心亮点。参展企业何伯俊安尼讲：“
1: 这产品呢叫五福碗，就是通过一种文化的赋能。”跟彩书的创意做了一个生活用品，这款产品呢也来自我们大埔，整个深圳的10家文博礼物之一。这款产品或许就是变成了梅州文创荣湾的用方式，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产品可能会走得更远，也可能会更年轻，也可能更多受众。
0: 参展单位代表梅艳琪、沙山镇琼林村三叶村长听永生安尼讲：“
2: 带有我们的时尚咸菜，我们的梅菜干，还有我们做的那个扣肉，还有梅菜酱那些东西。这次呢，我们参展呢，大家尝试了我们的产品，我都提出的意见都特别满意。”
0: 海梅主管地位最近火遍前苗的梅竹拉拉队是闪亮登场哦。几等人盛况作战，具有客家特色的服饰，法力四杀的芋头通作搭配等欢快的客家音乐，瞬间是点燃了前场的气氛。几等人从赛场的刺鼻者变成了赏识推荐官，用强春物资强力的推荐梅竹文理同到文创。米赞人生、米白跳跃，都传递着对家乡的热爱，同那对客家文化的自豪。梅竹拉拉队员安尼讲：“
3: 通过我们客家妹子的青春活力，还有纯真的这一种形象，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也能够通过我们看到我们多姿多彩的客家文化。
4: 也期待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梅州不仅有足球的热血，更有好山好水好味道。”欢迎大家来梅州赴一场美好之约。
0: 梅州是足球之乡，足球文化早已经深入融入的一座城市的石马。梅州馆也有5首以足球文化为灵感设计的文创产品，围绕足球文创 IP 五花四大草的南针盲盒的一系列的产品，然后超型可爱又充满通感，真的是十分的有意思。五花四 IP 的开发源于当地对足球文化的深厚情怀，设计师等人走访了一多足球爱好者同那民间艺人，熟悉了大量的足球故事同那传统人士，经过多摆的打磨同那修改，将最终呈现出来今下的一只既富有文化内涵又符合现代审美的形象。五花因法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推荐人李浩嘉尼介绍讲：“
5: 这里有我们5个狮子组成的一个五华狮，然后我们有很多足球，因为我们是球王故里嘛，李惠堂的故乡，大家都很喜欢我们的狮子的一个形象，因为他们可爱生动，而且富有活力，很可爱嘛，就是会很有购买力。”
0: 强化词运可以讲是梅祖国的传统节目，文员的太普强化词在灯光下放灯摇火光车，从传统茶器到文创摆摊，每一摊瓷器都散发灯点眼细细，展会前不时有意向客户停下脚步同推介人等人深入交流亲自细节。参展游客
6: 觉得这种青花瓷的话还是挺独特的，然后像这种桌放在工位上的一些小板件之类的也是挺有意思的。
0: 富泰陶瓷文化发展公司推荐人陈秋梅：“
7: 我们除了是工厂之外，我们还是非物质遗产传承示范基地。我们大埔高碑的陶瓷呢，是以高温釉下彩为主，而且是青花为主的。”
0: 产品成功行出去宣传，更加要把色色彩彩的档单带入来。 站台前的人气最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订单。第二届文博会期间啊，后外祖国唔单止线下入头一列，更加系这次出播带货大可爷原本落寞嘅小厨统头。多家参展企业副总建筑讲啊，嗬，文博会期间成交意向系人潮依期，还有多家嘅企业达成系长期嘅合作意向。富泰陶瓷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推介人陈秋梅，
7: 我们每年基本上每年都有来参加这个文博会，然后。根据这个文博会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些新的产品，意向客户根据他们的要求，根据他们的意向，我们来给他们设计创作。
0: 梅州市森猫产业有限公司推介人邵庆强，
8: 就是我们的非遗传承的那个盘江水仙茶，销售的比较好，很受观众的欢迎。主要我们盘江靠山茶走出珠三角，走出湾区，大家能看得到。喝得到高山茶。
0: 你给站起没主管舒服呢，人之当当带等八宝箱行出去，带等当当同那新鲜走进来。参展归来，不少企业已经开始琢磨产品包装升级，天上团队建设同那 IP 人生开发，客家文化的魅力传播同产业转化进程，那等于很好的路行。参展观众
9: 其实更多的是乡愁，客家人的那种很质朴实在，那客家的东西就让你觉得还是找了个袋子要买点东西回去了。
0: 从飞鱼文创到九球十五，从枪法瓷砖到潮流茶商，毛主管的名义看展品都不单只是商品，而是一张张体现的全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名片。几代人承载的客家人民的智慧和情感，将世人展示的客家文化的突出魅力和深厚台湾。和一个台湾区文化传承与创新馆十三号馆，河南展馆以转活跨河南为主题，凭借沉浸式创建和鲜活互动，成为不少观众耳熟能详的一门打卡地。就待下来，等下等下热下行业河南馆，感受几爷爷独特魅力。今期介绍话嗬，今期嘅文博会，河南展台设计以转活跨河南为主题，深度融合万柳湖生态特色，采用明亮发力嘅暖黄加青透湖蓝为主色调，既系繁衍嘅万柳湖优美嘅生态大石，又烘托出空灵文化嘅同期发力。人人嚟望下先，正在展馆就好参与可璀璨的明珠，散发定迷人的光彩。依托河南优质生态资源同本土特色产业基础，河南市属性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就聚焦河南属性上市公共品牌建设，主营河南优然万柳河南品牌系列优质农特产品同文创产品，全方位展示原生态与文创特色。海记嘢，你可以品尝到鲜味嘅河南板栗。甘肃给一份暖暖香甜的口感，可以品味到香气四溢的陈茶，令到身心得到放松。还做得欣赏得到突起上心的文创产品，亮了河南的文化魅力。这家公司的副总经理王伯祥介绍：
10: 我们这次带来了板栗、陈茶、山茶油等拳头产品，以及我们河源城市 IP 四小龙文创等30多款河源的特产。这次展会我们还带来了新推出的禅茶系列产品，是首次亮相市场，让大家认识河源的生态好物，借助文博会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河源的好山好水以及河源的生态优品。
0: 这套产品后不单止和展会方受到为广大观众的中意，还吸引了一多商家的关注，现场抢单的大量的订单。作为展团核心四个亮点的河南四小龙 IP， 以河南本土空灵化石为原型，以亲民漫画风格传递河源 Go Go 的赏识精神，兼具本土特色和大众认知度。在展馆的各家角落，你都早点看得到河南四小龙的身影。今天演出将可去包行文创产品行，甚至是工作人员的服装行，甚至河南馆的标志性符号。 河南西小龙 IP 也好，是以王氏河南龙、霸王龙、石角麒龙、虎节龙为原型，打破传统恐龙凶悍形象，以软萌漫画风传递丧尸精神，既包含奋进力量，也有强太中漫游河南，感受山水人文之美。在办公场所也好，应有河南西小龙的运气，领导工作变得更加的有意思。在家庭生活当中，河南西小龙的毛绒眼器也成为了新年的一个好伙伴。在旅游景点，河南西小龙的纪念品成为游客的人的美好回忆。既然有段记者黑心 IP 也好，河南同中一机构寻土合作，构建草案加实用加礼品全品类的文创奇珍。目前已经是开发了18品类、190个 SKU， 涵盖毛绒眼镜、保温杯、字幕包、冰箱碟、刺绣徽章、香烟包、梦龙天团盲盒、李氏风、储票店等等，精准对着不同的消费场景需求。无论是后生的追求时装潮流的喜好，还是家庭主妇实用功能的需求，都能够在今日寻觅到心仪的产品。继今日的营业款也好，河南丝行推出了台湾的加西小龙的联名盲盒梦龙天团，实现了升级赛事 IP 和河南省市 IP 的双向赋能。是啊，一潮一别的专属河南丝小龙文创产品的推出，更加是实现了省市 IP 和升级体育赛事的跨界联通。而一道合作不单只提升了河南丝小龙 IP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为河南的文化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发力。在那么海几百的沉浸文博会期间，河南就以 IP 加文创加体验模式，把恐龙文化、客家文化、生态资源转化为可看、可教、可带走的潮流产品，以展现本土文化底蕴，又结合人强消费趋势。河南丝小龙朦胧天台盲盒的走红，不单只是产品的成功，还令到更多人通过沉浸文博会的平台看到的河南，爱上的河南，有效推动河南文化产业和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我等人再来到江西甘肃特色展区，海记也好，非常精致从衣做制品、杀生烟、水墨、从衣做雕等非遗上新制作在轮番亮相，精巧的工艺、土地的美好设计引得观众细细端详、反复品鉴，好像每一件作品都会给讲一则古老的故事。今届文博会同步举办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大赛，甘肃参赛作品是斩获了重磅的奖项。其中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杀生烟制作技艺世界代表性传承人江小坤创作的作品神童是值得人原奖，由你彰显了甘肃非遗工艺的精湛技艺和创新思维。江小坤其此时也好就对杀生烟的制作技艺有点浓厚的兴趣，其跟随多位的老师傅学习，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实践，终于掌握了一门古老的技艺。在创作神童这件作品的时节，他用一辈自家对生活的感悟和对艺术的理解，将传统和生态相结合，赋予了杀生烟新的生命力。根据江小坤介绍，这是他第13届参加沉浸文博会，这次展会平台目前已经有六家企业同意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他表示将会持续的依托文博会一道高端的载体，推动杀生烟行出江西，走向全国，迈向世界。他希望通过自家的努力，令到更多人了解同他中意杀生烟，令到这一门古老的技艺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 此第二题也是记者文博飞转门为前户安人实力为专属战官，战官实际融入浓郁的甘南客家风情，擅长通过食物陈展、客家剧目展演、沉浸式体验等多种的形式，摄种展示两体非遗文创同客家好物，领导台湾区群众群起力量了客家文化同甘族非遗的土地魅力。在专属展馆地位，观众当然可以亲自触摸到非遗文创产品，感受其他人的质感同温度，可以欣赏得到精彩的客家剧目展演，了解客家文化的内涵，还可以参与沉浸式体验活动，好参置身于甘南的山水之间。第二十二届文博会的开幕虽然已经落下，但是客家文化的魅力还可以持续绽放。每周、何人、甘族一道客家体系的精彩展示，令到我们人看到为客家文化和新时代的无限可能。从传统非遗的创新传承，到文化 IP 的跨界融合，再到农文力提升的多元发展，客家文化正好以崭新的姿态行向更广泛的天地。
11: 传递运气之心，创了客家乡情。
12: 唔见下苏坦道的系香港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11: 请收听 FM 87.8
12: AM 675，
11: 收听香港之声，
12: 听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0: 好，听众朋友，嘅节目热嘅客场亚热来板块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爱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回听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片段。唔限做得可以云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接下来可以数后堂嘅教育股嘅话，我哋人将会进入到哪个立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哦。

0: 始再来啦。
1: 危希核简言，
2: 危希核简言，
3: 危希核简言，
4: 核简言，核简言，
5: 核简言，核简言，
6: 核简言。
7: 苏轼嘅《阿弥陀》，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签》，
8: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签》，非是纯暖言善语节目，
9: 诗海客家。
8: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诗海客家》，艾希飞千。
10: 听众朋友你好，艾希阿平妹。今日等下来呢系拿歌里唱嘅时间，我哋叫下来去听家乡嘅歌《木卡威士》。
8: 往白嘅老传统，记落闪格。今日嘅新创作行出风格，拿歌里唱。温泽国土躺客家，听众朋友，来到今晚日嘅节目啊，嗬，我哋一齐落去选上到你系广东汉乐。
10: 广东汉乐作为系广东省地方民间乐种之一，有其自家嘅完整嘅体系同艺术风格。从汉乐嘅曲牌名称来看啊，嗬，既有高贵气派嘅白晋江、张云林喺度，也有典雅清秀，具有一种儒家风范嘅琵琶调、柳叶剑，还有十分叠圈睇自家生活嘅百家村、杨边客。家好浪喺度，
8: 嗯，嘅系建下嘅人事艺术舞台腔啊，嗬，行建上坦嘅头嘅开乐前乐年就系以出水年而推表嘅，嗬，今年系数十分优雅高洁嘅旋律，已经成为广东开乐嘅推表作嘅。
10: 嘅出水年呢，也系广东汉乐客家整曲当中嘅代表曲目之一。而先系流传于广东客家地区，后半年系流传于全国。近年来呢，要传到为海外嘅十分多嘅国家。嘅二集嘅曲位呢，已经被演变为系中国古筝名曲，深受到广大古筝爱好者嘅喜爱。
8: 系啊，嗬，意思出水年啊，嗬，就同叫名嘅样，嗬，佢系用花卉来去比喻人呢，即花中君子莲花出以内而不染，出浅莲而不妖，咁样办呢品质，来去表达对高尚品格同那美好形象嘅由衷嘅赞美。
10: 出水年呢，佢系可以分为五集嘅弹奏嘅段落，天意乐团呢，佢系由十二集四节来去构成嘅，天意乐团系由十八集四节，天三。

0: 强马慢条之间，暗江的景色慢慢地浮现在海眼前。点进了水面红的荷花，就真的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洋溢荷花撇阳风。我的后山可以看得到，五内海荷叶底下可以浅浅的摇动呢，冲到为荷叶红的露水珠来回的可以滚动。嘅海热头下呢，嘅露水啊，荷就好像珍珠玛瑙一样光彩通艳。嘅一切呢，要系按自然平淡，但系要充满定生机，引人入胜。
1: 嗯，嘅一首曲目啊，好系古朴典雅而隐有凉，十分呢好听嗬。真正听嘅时候就有一种清水出芙蓉嘅感觉嗬，皎洁不朽。甜甜玉立，
0: 嗯，小花就要讲嘛哈，清水出芙蓉，天然气调动，嘅一条出水莲呢，其实包含嘅丰富嘅人生哲理，就系我哋用心去品味，感同身受，等等诶，人造家等人以饱满嘅感情去营造，就能够使其风韵高雅、古香韵实嘅风姿绽放美丽。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
6: 客家人，
7: 客家人，
8: 客家人。
9: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西海的客家乡情，
1: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0: 西海客家。
1: 听众朋友，今日咧继续来去欣赏一下广东汉乐哈。嘅广东汉乐当中呢，有一种含着情乐，其追求嘅呢就系比较高雅嘅演奏形式，经常呢系为文人雅士嘅发通。不过呢，文人雅士音乐哈也不乏太细之作哇。比方讲，就睇下来，我为大家来去介绍到嘅一首《四弦合奏将军令》哈。但系从佢嘅曲牌名啊，就感觉到佢嘅一只乐曲嘅高贵气派哦哈。嘅乐曲呢，主要表现呢系古代将军盛装时候嘅威严壮重，出征时候嘅高亢铿锵，战斗时候嘅激烈紧张。
0: 嗯，嘅张震开始嘅一只特嘅同嘅流畅嘅古筝相结合，扮演呢出好像置身于人古战场当中一样。就听到诶，要用剑招降嘅将军令呢系阵阵作响，就好像可以召唤千军万马，可以讲气势蓬勃哦。
1: 嗯，嘅接下来我哋马上就来去欣赏到一首广东汉乐《将军令》。

0: 好，听众朋友，今日以上啊，好，这节目呢，适合客家节目嘅全部内容嘅哟，感谢两位苏糖。
1: 今日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适合客家”，就可以苏糖更多嘅精彩内容。
0: 我哋呢，喺天光夜节目当中再次
1: 再飞。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节目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咧就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嘅。节目开始，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系吴雨霏演唱嘅《爱是最大权利》。呢一首歌是2004年咧由乐队乒乓咧就系演唱歌曲嚟噶。咁当然呢个乐队本身佢哋嘅主音咧就系吴雨霏。咁而呢一首歌系由夏至咧就作词李汉文作曲，收录喺咧就系 Love and Hate 当中嘅。2004年咧就系发行嘅。之后呢一首歌咧亦都被多次收录于吴雨霏个人专辑当中。咁啊，喺2012年啦发行嘅金牌十年精选系列，以及2015年发行嘅非凡之选，都收录咗呢一首歌噶。好啦，嚟听听第二首歌。呢一首歌由周杰伦作曲作词，陈奕迅演唱。呢一首歌叫《淘汰》。

怎会面对？放心，无涯岸漆黑，总会照。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心跳呼吸正常》是张国荣1999年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林振强系填词，由徐日勤咧就系作曲，收录喺咧就专辑《陪你倒数》当中噶，发行于咧1999年嘅10月份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回到最爱的那天》，由洪卓立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放生》，系由李俊一作词作曲 ，Billy Chan 编曲啊，由关心妍演唱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就关心妍2003年发行嘅专辑《J Forward》当中。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容祖儿演唱嘅《16号爱人》。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了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节目主持人谭其川，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咧，就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啊，咁啊，搜索千千阙歌啊，可以收听到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嘅。啱先我哋听到有钟嘉欣演唱嘅《一人晚餐》啊。一人晚餐呢一隻歌咧，系收录喺咧就是、一人晚餐二人世界当中嘅。咁啊，呢一首歌其实咧，我谂大家听到个旋律都会觉得好熟悉啦。冇错，佢就改编自咧欧德阳嘅《孤单北半球》嘅。咁啊，由咧就系星娱唱片咧喺2008年咧就发行噶。咁当然啦，听完呢一只翻唱版本，我哋又听听原唱版本啦，欧德阳嘅《孤单北半球》。

啱先听到呢一首《三角志》啊，系卢巧音嘅代表作嚟嘅，收录于咧就系2003年发行嘅专辑《Candy's Ally》当中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谢霆锋演唱嘅《一击即中》。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不要离我太远》，系香港女歌手邓丽欣嘅歌曲嚟噶，收录喺2005年发行嘅专辑《Coloring Steffi》当中噶。咁其实呢一只歌最早出现咧，系应该系喺《Cookies》2002年发行嘅专辑《Merry Christmas》当中噶。咁啊，直至到2005年咧，邓丽欣独立发展啦，就重新编曲再唱过呢一首歌。咁当然啦，两只版本咧，其实都系邓丽欣嘅独唱版噶吓。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 ，Beyond 演唱嘅《光辉岁月》。

啱先听到嘅呢一首《幼稚园》系 Twins 嘅一首歌曲嚟噶，咁啊呢一首歌其实有别于好多嘅流行歌吓，其实就冇谈及到任何爱情相关嘅事物嘅，反映嘅系咧就系大家对于成长嘅无奈啦，或者一啲感慨嘅。人生之路咧就难免有挫折噶，咁啊大家喺咧就疲倦嘅时候啦，可能会感觉到无助，成长系要付出代价，做大人真系好攰噶，离开咗父母，一切都要靠自己咧去操劳噶吓。好啦，系时候听呢个时段嘅最后一只歌咯，嚟自于陈小春演唱嘅《大地回春》。

用张智霖的这首《祝君好》开启这个钟头的音乐之旅。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当然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就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讲到《祝君好》，其实这首歌是张智霖演唱，由周丽茂填词，亦都系咧就系、收录喺2000年发行嘅专辑《十指锦扣》当中。咁而呢一首歌亦都系 TVB 嘅电视剧啦，《十月初五的月光》嘅主题曲嚟噶。祝君好啦，其实亦都系 TVB 电视剧《十月初五的月光》嘅女主角嚟噶。咁啊，2000年啦 ，TVB 制作嘅时装爱情电视剧《十月初五的月光》啦。咁啊，祝君好就系女主角啦。佢嘅性格啦，就好乐观开朗嘅，亦都系活泼好动啦，伶牙俐齿啦，人见人爱，当然亦都系善于助人啊。性格咧亦都系开朗坦率、积极上进啊，咁自然都系得人中意噶。咁而呢位女主角啦，就系由佘诗曼咧就饰演嘅。好啦，咁啊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可惜他有女朋友》呢一首歌由周丽淇演唱。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我们的合唱歌》是一首就是香港组合 ER 演唱的粤语歌曲，由高浩正作词，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Your Sunny and Rays》当中。再来听听下一首歌《我的最爱》，由方力申和邓丽欣合唱。

啱先听到嘅呢一首歌《谈情说爱》啊，收录喺咧就1996年叶倩文发行嘅第14张粤语专辑《True》当中。咁啊，呢一张专辑啦，其实同前一张专辑嘅《Simple Black and White》啦，可以话系相隔咗成1年8个月嘅时间啊，亦都系咧就系阿 Sally 啦，同咧就系林子祥喺咧就系7月结婚之后再次推出咧就粤语专辑。重点主打歌咧就系《福气》同埋《其实你知》，但系反而佢同 Sammy 合唱嘅呢一首《谈情说爱》咧，一时个势头

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执迷不悔》啊，系收录喺咧就是、香港歌手王菲嘅第五张大碟咧就《执迷不悔》当中噶，1993年咧就发行。咁啊粤语版本咧更加系获得咗咧十大劲歌金曲奖啦。咁啊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我难过》，由陈信荣咧就系、是、作词，周全雄作曲，周全雄演唱。

多謝大家繼續守候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亦都歡迎大家啦，就係喺雲聽客户端當中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我係節目主持譚其川。啱先我哋聽到呢一首歌係林俊傑演唱嘅《浪漫血液》，《浪漫血液》係林俊傑啦演唱啦，咁啊由咧就姚若龍填詞，林俊傑咧就作曲，收錄係咧就林俊傑2014年發行嘅專輯《新地球》當中噶，亦都係韓劇啦《我的愛蝴蝶夫人》嘅呢一個片頭曲嚟噶。好啦，聽聽下一首歌，由陳百強演唱嘅《涟漪》。

刚才听到这首歌《亲朋密友》，是由高正浩作词，吴国恩作曲，邓丽欣和傅颖演唱的，收录在专辑《Cookies for Play》当中，发行于2004年1月份的。这首歌当然就是邓丽欣和傅颖的合唱版。

版啦，其实亦都有独唱版噶，咁啊由邓丽欣咧就演唱嘅，咁当时咧就收录喺咧就 Coloring Steffi 当中噶，发行于咧就2005年嘅。好啦，听听吴启贤演唱嘅呢一首《太傻》。

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刻咧，亦都去到尾声啦。咁啊，最后当然都要提醒一下大家，可以咧就系搜索并下载云听客户端啦。咁啊，记得咧就系喺呢一个客户端里边搜索咧，就系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嚟到节目最后，亦都为大家带嚟今日嘅最后一首歌，陈慧琳演唱嘅《零》，希望大家中意。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想起我，
1: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1: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1: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7: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8: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7: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8: 这里是流行乐曲。

听到佢开场歌曲系张震岳嘅《再见》，佢用质朴嘅音浪封存年少嘅温度。歌曲中运用咗摇滚编曲同重金属乐器伴奏，营造出一种独特嘅年代感。歌曲嘅旋律简单却深入人心，歌词直白而深情，令人喺听歌嘅过程中产生共鸣。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用一首歌跟青春说再见。跟住落嚟一首由曲肖冰演唱嘅歌曲《天亮以前说再见》，喺弦乐同电子音效嘅对撞中，完成对青春嘅深夜告白。

0: 再见。
1: 再见青春是一首饱含心情和怅惘的青春告别曲，旋律悠扬且略带忧伤，如同一缕轻烟缓缓萦绕在时光的轨道上。歌词以细腻不足描绘了青春岁月入边的懵懂、热血、欢笑和泪水，它触动着每一个人内心深处关于青春的记忆开关，令我们在旋律中回味青春的美好和遗憾，带着释然和感慨踏上新的人生旅程。
2: 精选潮流热歌。

0: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0: 好歌听不厌。
2: 呢度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这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用一首歌跟青春说再见，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一首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令这首充满诗性留白的作品带你完成对青春最清澈的凝望。

萧敬腾演唱的《我的大学》是一首充满青春激情和正能量的歌曲，旋律既有流行音乐的平易近人，又有摇滚音乐的激昂和欢快，完美契合了青春的主题，成功唤起听众对大学生活的美好回忆，符合当代年轻人的状态和风貌。继续被大家带来逃跑计划演唱的《再见再见》，这首歌曲是对人生转换阶段的深刻思考，表达了对过去的怀念和告别，以及对未来重新开始的期待。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当回忆需要温柔的到底，周北唱《倒叙的时光》，用流动的音浪编织青春的胶片，歌词中描绘了旧时光的美好记忆，旋律悠扬，配合周北唱独特的嗓音，令到整首歌曲充满了温馨和怀旧的气息，让我们在旋律中完成对青春的复盘。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珠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用一首歌跟青春说再见。分别是千百万个夏天的故事，下面一首《致青春》就好像一封迟到的青春信件，生动地描绘出青春的复杂情感，呈现出对青春岁月的怀念和感慨。

0: 最后一个夏天是金沙演唱的一首歌曲，歌词深情而细腻，描绘了即将毕业的学生们在最后一个夏天面对离别的心情。歌曲的编曲简洁而不失温馨，吉他和小提琴的伴奏营造出一种淡淡的忧伤氛围，非常适合在毕业季或者是回忆青春时聆听。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用一首歌跟青春说再见，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薛之谦演唱的歌曲《花儿和少年》，呢首歌唔单止令人怀念青春，仲令人思考成长中的得与失。

刘惜坤演唱的《我与青春在赛跑》是一首充满情感的歌曲，歌词中充满了对青春的回忆和反思，描述了青春的美好和苦涩，表达了逐梦过程中的坚持和执着，等我们在听歌时能回忆起自己的青涩年华，感受到歌曲中蕴含的情感。继续分享的歌曲是不心演唱的一首充满希望和理想的歌曲《人海烛光》，歌词描绘了对青春的迷茫和成长，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和对过去的怀念。

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刚，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嚟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用一首歌跟青春说再见。节目最后送出一首汪峰演唱嘅歌曲《青春》。呢首歌嘅曲风不同于汪峰以往嘅摇滚风格，旋律较为柔和，直白咁抒发咗对青春逝去嘅无奈同彷徨。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3: 大家好，我是韩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2: 首先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在广播端可以通过调频 FM87.8 AM675 来找到我们的节目。那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3: 同时还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联络我们，邮箱是 dwq23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和大家的心得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2: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板块，情景对话。
4: 下一站中环，
5: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6: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5: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6: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7: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6: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8: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2: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爱护环境的话题。
3: 是啦，爱护环境人人有责。咁下边呢一段嘅对话咧，系姐姐话俾弟弟知啊，应该点样嚟保护环境。所以咧喺类似嘅对话里边，我哋会听到一啲表示强调语气嘅助动词出现嘅，譬如好似应该、可以、唔能够等等吓。请大家听听下边嘅呢一个对话，留意一下呢啲系点运用嘅。
2: 小明，你吃完零食以后，零食包装不要乱扔。
9: 知道了，姐姐。前面那个人把垃圾丢到了地上。
2: 他这样做是不对的，影响市容卫生，还给环卫工人带来了困扰。
9: 随地吐痰、乱扔果皮是不讲卫生的行为。
2: 如果人人都不注意卫生，就会把城市弄得很脏。
9: 我把包装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去。
2: 做得对，每个人都要自觉遵守卫生制度，保持环境的卫生、干净、清洁。下面这些词语呢，普通话的表达和粤语有哪些相同和不同呢？我们来对比一下。
3: 市容卫生，
2: 市容卫生。
3: 乱丢，
2: 乱扔。
3: 果皮杂物，
2: 果皮杂物。
3: 污糟邋遢，
2: 很脏。
3: 垃圾桶，
2: 垃圾箱。
3: 自觉遵守，
2: 自觉遵守。
3: 卫生制度，
2: 卫生制度。
3: 干净清洁，
2: 干净清洁。那么在粤语中指代处所的度的普通话的说法是怎样的呢？
3: 粤语在表示处所的词语后边通常会加个度字的，咁指代就是处所。譬如好似话咧，将香蕉皮掉入垃圾桶度，又譬如啦，佢响架车度咁样样。
2: 那确实普通话当中呢，度是没有这种用法的，而且也没有说完全对应的词语来表示这种用法，而要根据具体的不同的处所来说成里或者上。比如刚才这两句话呢，我们可以这样表达，将香蕉皮扔进垃圾桶里，他在车上。
3: 好了，下面呢大家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将下面的粤语呢讲成普通话。第一句是，落车嗰阵要攞齐啲行李，唔好留咗喺架车度。
2: 用普通话应该这样表达：下车的时候要带齐行李，别落在车上。
3: 第二句， 佢喺屋企度，仲未出嚟。
2: 这一句呢，用普通话应该这样表达：他在家里，还没出来。大家答对了吗？那今天呢，我们着重学习的是声调的变调。那简单的来说呀，就是一个字在词语当中或者是句子里，不再读字本来的声调了，声调发生了变化。这是为什么呢？如何运用呢？我们今天的情景对话当中又有哪些变调的情况呢？
3: 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嘅。我哋喺稍后嘅节目当中将会进行详细嘅解答，亦都欢迎大家咧通过 FM87.8 AM675 嚟收听我哋嘅节目。另外咧，播出嘅时间系每日嘅5点到6点，同埋咧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讲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2: 前途似海，
13: 来日方长，
14: 美在
1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2: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徐静。时逢芒种，秧苗出插，麦粒渐黄，既有田间耕耘的烟火日常，又藏着古人顺应天时的生活智慧。那么接下来，主持人雅文将和来自香港中华基督教会长洲堂锦江小学的同学们一同品读节气文脉，畅谈芒种风物，在分享中邂逅24节气独有的诗意和哲理。

0: 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在每年的6月上旬到来。此时啊，雨水充足，气温逐渐升高，田间的农事格外繁忙。民间流传着送花神、煮青梅、安苗祈福等习俗，承载着大家期盼庄稼丰收、生活安稳的美好心愿。
1: 重芒种看今日，螳螂应节声，彤云高下影，雁鸟往来声。这几句能看出时节流转自有规律，一到芒种，螳螂顺应节气现身，云影错落，飞鸟啼鸣，大自然处处焕发出夏日蓬勃生机。
2: 鹿沼莲花放，严风暑雨晴，勾勒出别样夏景。池中荷花竞相盛开，天气晴雨交替，暑气渐渐浓郁。后两句相逢问残麦，幸得春人情，描绘出邻里闲谈农事的画面，也能体会出古人衣食节劳作，民俗烟火相融的日常温情。
0: 万物顺着时节有序生长，耕种劳作都要抢抓时机，种地遵循节气规律，我们的读书成长也是一样，把握住当下时光，沉下心积攒学识，才能稳步提升自我。
3: 整首诗作暗含深刻道理，田间作物从播种到成熟，离不开日夜滋养与用心照料。这也提醒我们，学习成长没有快捷方式，唯有日复一日踏实付出，像耕耘田地一般持之以恒，终究能收获属于自己的成长成果。
0: 芒种耕耘忙，盛夏自此盛，愿我们惜时而行，以勤恳浇灌理想，以奋斗书写成长，在耕耘中沉淀自我，奔赴一路繁花似锦的前路。
4: 谢谢大家的分享。时节流转，耕耘不止，短暂的芒种分享缓缓落幕。从农俗谚语再到诗词美文，我们读懂了芒种忙有所获，种有所得的深意，也愿同学们带着今日的收获，以耕耘之心对待学习，不负时光，勤勉向上，静待日后硕果丰盈。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大家来到颂游中国环节。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变调。那稍后啊，会和大家一起在浮生六记的探索当中来学习调值的变化。嘉靖六年仲春时节，愁苦交加的沈复在从上海返回无锡的途中，听到虞山上面多胜景，于是呢乘信而来。他在虞山上挽袖卷衣，圆攀而上，直登山顶，最后留下了愁苦中之快游也的感慨。
4: 归途忽思虞山之胜，是有汴州赋之，至则一山中分，两壁凹凸，高数十仞，近而仰视，是将倾堕。其人曰：相传上有洞府，多仙境，昔无境可登。虞兴发挽袖卷衣，圆攀而上，直造其巅，此于愁苦中之快游也。
5: 浮生六记是清代文学家沈复的自传体的散文，书中以沈复同妻子陈云的夫妻生活作为主线，记录了二人平凡而又充满艺术情趣的生活，以及沈复大半生的经历。而在《浪游记范》这一卷当中所记录的，就是他畅游各地的见闻。虞山究竟又是怎样的胜景，能够令到沈复如此驻足呢？今期的节目，常熟理工学院的周毅老师和同学们会一起寻找浮生六记当中所记录的虞山最佳处。
6: 虞山脚下空气非常清新，以幽静为主。
7: 沈复他来到虞山的时候，他是比较愁苦的，那他当时到底是怎样一个境遇导致了他这种心情？
6: 因为当年沈复替别人做担保，他的朋友呢借了别人的钱，没想到这个朋友呢携资远遁，简单来说就是携款逃走了，交友不慎。沈复呢后来被他的父亲责骂，他带着他自己的妻子芸娘就借居到一位无锡的朋友家，

0: 国债，后来沈父呢就到上海去借钱来还债。
1: 意外的债务，愤怒的父亲，还有病重的爱妻，以及寄人篱下的无奈之感，这些呢都成为了沈父愁苦的来源。为了维持生计，沈父不得不向远在上海的朋友借钱。返回无锡的途中，满腹惆怅无处排解的沈父忽然想起虞山之上有胜景，他索性选择寄情于山水去游玩一番。
2: 虞山横卧在常熟城西北，千百年来因为它独有的山形水势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吸引着无数的文人墨客前来提咏。这个对于沈父来讲，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0: 忽思虞山之胜，所以呢他就来到了我们虞山脚下。沈父呢他游览了虞山之后，他最后呢他的愁苦心情得以缓解。所以古代的文人他有一种山水情怀，让自己置身自然之中，他的心情就得以改变。
1: 此时在幽静的山寺之中，一座特殊的碑亭上竟是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文。诗名当中的破山寺就是我们如今的兴福寺。那这首诗啊，就是唐代诗人常建所作。常建同沈父一样，长期过着漫游生活，一生往来于山水之间。
0: 上面的诗各位同学应该很熟悉，这就是常建所写的《题破山寺后禅院》。
3: 哎，好像跟我们知道的那个《题破山寺后禅院》的诗不太一样。
0: 清晨入古寺，初日明高林。你们背的时候是什么呀？
4: 赵高林。
0: 初日赵高林，对不对？因为唐诗在流传的版本之中有一些变化，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是有几种版本，不同的字它会带来不同的一种意境。那么大家会发现，除了是唐诗之外，后边大家认识这位书法家吗？襄阳米芾，是不是大家都知道米芾是一个书法大家？那这块碑到底是什么时候刻的呢？是清朝时候刻的。清朝时候刻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这一块碑有唐诗、宋书，再加清代碑刻，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构成了什么呀？三绝碑。
2: 三绝碑指的是唐代诗人常建的诗，宋代书法家米费的书，清代碑刻家穆大展的刻。一首诗，一幅字，一块碑，记录住千年间的文化传承。
1: 一首诗，一幅字，一块碑，记录着千年间的文化传承。那么在一首诗、一幅字和一块碑当中，他们的变调又是如何变的呢？一首诗，首是三声，所以一按照规律应该读四声，即一首诗。一幅字的幅是二声，那么一呀，就读四声，为一幅字。一块碑的块是四声，那这个时候啊，一读二声，读一块碑。
0: 其实，在兴福寺里边，真的有曲径通幽之处，让郑老师带着你们一起去看一看，好吗？
5: 好，
0: 可以实地感受一下幽静之感。虞山它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很好的融合到了一起啊，使得沈父当年觉得虞山能够怎么样，甚得我心。
1: 那一年沈父驻足虞山脚下，眼前呢也是一番傍水依山极饶幽趣的景致，这使他的内心呢也逐渐的平和下来。随后沈父在附近寻得一处茶棚，向周围的人打听道路，
0: 现在坐在这个地方也能够感受一下当年沈父的一种精神世界。在山脚下吹着风喝着茶，然后沈父呢再去找了一个向导，就去寻找虞山最佳处了。
2: 清茶入喉，沈父的愁苦心情也都随之氤氲的茶香渐渐消散。他向周围的人打听虞山何处最胜，一位游客告诉他，从此出西关近剑门亦虞山最佳处也，并且自告奋勇为他做向导。于是周老师就带着同学们呢，从虞山脚下出发，沿着蜿蜒的山路向上行进。
0: 周老师呢自请为向导， 带你们去寻访一下虞山最佳处。
1: 当年沈复呢，在虞山之上见到了山峰屹立、石座横纹的景象，同时呢，山石之上还提了不少游记、题名等等，这种表现形式被称作摩崖石刻。
0: 这边呢，就是虞山上的摩崖石刻，这就是“青云得露”四个字。观止，另外呢是“烟岚高旷”四个字，还有一些龙纹，这是康熙的御笔。
4: 沈复书中写到“一山中分，两壁凹凸”，说的就是这里吗？
0: 对，这就是沈复笔下所谓的虞山最佳之处。剑门，
6: 就像一个剑，
3: 就像剑把它劈开了。
0: 相传这个剑门呢，和吴王夫差有关。他带着手下来到了虞山，他拔剑向山劈去。相传这个剑门就这样形成了。当然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2: 《浮生六记》当中写道：“相传上有洞府，多仙境；上有石拉，洞然见天。”
0: 向导引领沈复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当时他告诉沈复，上面有仙府，住着仙人，所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所以呢，当时沈复游兴大发，就直接原攀而上。大家可以看到，上面还有石头，将坠未坠。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沈复登剑门的时候，当时的路肯定没有现在有这么多的台阶，所以当时的沈复他是怎么样爬的呢？像猿猴一样爬在上面，最后呢爬到了这个山顶之上。
7: 怪不得他当时要写两腿发软。
0: 这也是我们最为生动的一种体验吧。
1: 沈复在《浮生六记》当中所写做盆景是他的一大爱好，而赭石呢，正是用来制作数十盆景的理想材料。时至今日，在虞山上仍然能寻得赭石。
0: 所以赭石呢，可以作为国画的一种颜料来使用的。我们常说有位画家叫黄公望，所以当时他就用赭石做颜料，称之为浅绛山水。我们可以到黄公望纪念馆去看一看黄公望与虞山有什么关系。
2: 黄公望半生潦倒，曾经隐居在虞山之上，与山水为伴。沈复的人生经历和黄公望是颇为相似的，他们都是命运多舛，屡受挫败，在贫困潦倒的时候只能够以手中的笔墨来维持生计。但是生活并未将他们击垮，因为他们的精神家园就在这个灵山秀水之间。
8: 我感觉今天通过就是亲身的爬了虞山，然后我们感受，首先是感受到虞山山脚下的幽静，然后爬上来之后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然后在虞山风景最胜处就是眺望远方，亲身体验了一遍沈复当年的这行程，然后就也可以体会到就是他这个心境转变的一个过程。
0: 沈复在愁苦生活之中能够通过爬虞山得到人生之快事，能够追求非常丰富的精神的满足，他可以把自己寄情山水，他的心情得到了一个有效的排遣。我们可以看到沈复怀揣着一块赭石，口袋里没有几毛钱，他就非常开心地离开了虞山，回归了他艺术化的生活。其实这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爬过剑门之后，我们洞天之中见到了阳光，豁然开朗，这大概就是我们人生之后的一番坦途吧。
1: 沈复在《浮生六记》中写道：“此于愁苦中之快游也。”那今天呢，我们跟随沈复的足迹畅游虞山，寻到了书中一山中分两壁，凹凸高数十仞的见闻，也体会到了沈复挽袖卷衣，原攀而上，直造其巅的豪情。人生呢，总会有起起伏伏，用乐观的态度来面对人生，就可以豁然开朗，得见天光，迎来愁苦之后的快意人生。《浮生六记》是清代沈复在嘉庆十三年，也就是1808年的自传体散文集，成书于清代嘉庆十三年。那下面这几句话呢，都是出自于《浮生六记》。那请问大家，里面的一的声调一样吗？但见 木樨乡里，一路霜林，月下长空。这是出自《浮生六记》的《浪游记快》。一轮明月已上林梢，渐觉风声秀底。这句话

0: 出自《浮生六记》的《闺房寄乐》，正确的声调应该是第一句的“一路双林”，我们的“一”读二声“一路”；第二句“一轮明月”，这里的“一”读四声“一轮”。下面两句中两个赏声字“左”和“晚”，读出来为什么声调不一样呢？解衣小酌，常陆府甚妙，所以仙灵雪藕，微酣出洞，炊烟四起，晚霞。那么第一个左和乙这个赏声字相连，所以读二四调，左乙。晚霞是晚和阳平字相连，声调呢读二一调，读晚霞。一字一句练好标准普通话，一腔一调品赏中华戏曲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港好普通话，普通话架起语言桥梁，戏曲承载家国文脉。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特别板块共同文化家园，我们在婉转唱腔里领略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
1: 言状元，
2: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戏韵，
3: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1: 龙灯，
4: 且且今日有缘重逢，
2: 繁花并蒂，
3: 交融创新，
5: 共同文化家园，
3: 品中华戏曲，
2: 让古韵新声。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中华戏曲是镌刻在民族基因里面的文化瑰宝，从京剧的雍容华贵到粤剧的婉转灵动，从潮剧的古朴典雅到昆曲的水磨青云，每一个剧种都承载着一方水土的风情。那近年来各地方剧种中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心怀热爱功底扎实的小票友，那他们志气未脱，但是就坚韧十足，在学艺的路上步履不停，用日复一日的坚持续写着梨园传承的佳话。这期节目我们将会和普通话节目主持人亚文、潮州话节目主持人志雄，带大家来认识一下那些优秀小票友的学艺故事，感受他们用热爱和坚守守护传统文化根脉的动人瞬间。
7: 大家好，我是亚文。这些小票友们不仅在舞台上展现着戏曲的魅力，更在生活中传递着戏曲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传承着中华戏曲的魂。
8: 大家好，我是梨园的主持人志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梨园新声是中华戏曲最动人的声音，是文化传承最鲜活的力量。
9: 丝竹悠扬传古韵，
2: 出声清亮续文脉，
9: 梨园新声。
6: 那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下粤剧班上边全 A 的小红娘刘瑞芝啊，佢自细咧就跟住外婆出入丝火局，两岁嘅时候就中意上咗粤剧，四岁嘅时候外婆就教佢唱粤曲，五岁就入到广州粤剧艺术博物馆少儿传承基地学习。而家十四岁的佢啦，俨然已经是粤剧的小小传承人啦。
7: 看来刘瑞芝喜欢上粤剧跟家庭关系很密切啊。
6: 冇错啊，刘瑞芝的妈妈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喜欢听粤剧。外婆年轻的时候曾经学过粤剧，两岁那年呢，瑞芝就跟住外婆去顺德参加丝火局。七十几岁的外婆穿上了戏服，化好妆，瑞芝觉得好靓。细个的时候，心灵里面已经开始对粤剧产生兴趣。三岁的时候他还不懂唱的，但是在丝火局上已经能够奶声奶气地指出话，这位婆婆唱得不准，接拍不对。
7: 看来真的是有唱粤剧的基因啊。
6: 发现瑞芝喜欢粤剧，家里面的长辈就满心欢喜了。他四岁的时候，外婆就开始教他唱粤曲，五岁就入了广州粤剧艺术博物馆少儿传承基地学习。一年前，瑞芝入到荔湾区青少年宫粤剧培训班，一个星期上一次课，一次三个钟头。为了方便学习粤剧，瑞芝一家搬到了西关。就是这样，瑞芝坚定地走在学习粤剧的道路上，而且拿低了粤剧之星、银花奖等等很多的荣誉。
7: 其实很多家长都会担心参加这种兴趣班会影响到学习。
6: 但是睿智说，学习粤剧对他的学习是很有帮助的，因为要记很多的歌词，他的记忆力就越来越好，歌词又很漂亮，作文也越来越好。睿智的妈咪林女士也没有怕影响学习的这种顾虑，她说很多粤剧文本都是经典来的，这个对提高文学素养帮助很大，粤剧也是丰富滋养了小睿智的心灵。老师和家长都认为小睿智学习粤剧受益良多，不单止包括修养上边的提升，还是塑造了性格的坚毅。
7: 太棒了，那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他的唱腔吧。

娘，你个贱

0: 上面同大家欣赏嘅咧就系瑞芝表演嘅粤剧折子戏《红娘递简》。大家知唔知咧？为咗短短嘅呢几分钟嘅表演啊，瑞芝系用咗几个学期嚟练习嘅。一开始佢觉得好简单，后嚟发现呢一个嘅戏动作好多，压腿令到佢咧感受到撕心裂肺嘅痛啊！咁但系当佢喺台上边能够动作做出嚟嘅时候，佢就开心到好似一朵灿烂嘅花。瑞芝话啦，传统文化能够千古流传系有深刻原因嘅，粤剧系唔会熄灭嘅火焰。
1: 说得真好，粤港澳大湾区地缘相近，文化相亲，粤剧的星火不仅在岭南大地传递，也在香港、澳门的少年儿童心中扎根生长。
0: 冇错，喺香港，粤剧发展咨询委员会同粤剧发展基金资助粤剧推广、人才培养等嘅相关活动，为小朋友嘅成长提供咗坚实保障。
2: 我知啦，香港的区政府也康乐业文化事务署每年呢会举办粤剧节活动。我知道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每年呢会举办粤剧日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活动之一啦。
0: 粤剧日唔单止令到小朋友有机会登台表演，仲系设置咗粤剧化妆、戏服穿戴、花旦头饰制作等等嘅互动环节。令到小朋友们在沉浸式体验里面感受粤剧的魅力。这些的互动场次往往开放几个钟头就已经是爆满，足见孩子们对于粤剧的喜爱。
1: 除了政府机构搭建的培育平台，香港社会组织也为粤剧小票友的成长创造了条件。
0: 没错，比如说成立于2000年的扬名粤剧团，它就是由香港知名粤剧女文武生刘慧明创办的。二十几年来呢，始终是以创新手法培养儿童和青少年粤剧演员，为香港小朋友提供专业的教学指导和表演机会。
1: 那澳门的情况又怎样呢？
0: 在澳门呢，澳门演艺学院戏剧学校自2019年开设粤剧课程以来，已经培养数百名青少年学员，形成了完善的人才梯队培养机制。不少小朋友从零基础起步，最终是斩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奖。仲有学员啦，尝试将粤剧唱腔融入到流行音乐创作，令到古老艺术焕发新活力。除此之外，澳门仲系定期举办粤剧展演活动，令到小朋友们喺实践当中积累经验，展示成果。
1: 我们可以感受到，香港、澳门的小票友们和内地的小伙伴一样，怀揣着对粤剧的热爱，在日复一日的练习中打磨技艺，在各类活动中展现风采。他们用清亮的厨声传递着粤剧的韵味，也用坚守与热爱书写着港澳与内地中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动人故事。
0: 此刻在大家脑海里面是否都浮现出了梅花朵朵开的蓬勃景象呢？下面时间大家听到就是来自广州市荔湾区青少年宫艺术学校表演的粤剧联唱《梅花朵朵》。

0: 以有乜紧要噃？枝花系无繁开啫，只要我做媒人，信你都无妨碍。我一日做多几次，就带接你吹多几台。若果我媒人都做唔成啊，你嘅生意都要等待。
1: 嗱叻，你一单都未做妥，我经已啊吹咗八台啦。你咪净系顾自己得噶，要顾下啲朋情在嘛。若果你唔帮啊张教头，我个心点放得开呢？此后成亲，吹啲打咪揾我等待。

0: 告别咗婉转灵动嘅粤剧，等我哋一齐走入潮汕大地，聆听潮剧小朋友们嘅古朴唱腔，感受佢哋学艺之路上边嘅执着同埋坚守啊！
1: 我吴通。吴雨桐，他是揭阳市小梅花潮剧艺术团的优秀学员，从五岁开始学习潮剧，如今呢已经是能够熟练的演绎陈三五娘、苏六娘等经典潮剧剧目。他的唱腔呢清亮婉转，表演细腻传神，深受观众的喜欢。说起学艺的日子啊，吴雨桐的妈妈满是心疼啊，有些心疼啊。她说孩子刚开始学习潮剧的时候非常辛苦，每天呢要练基本功啊，一腿啦、落叶啦、连心灯啦，有时候呢练到手脚都酸疼，晚上呢睡觉都翻不了身，但是呢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而吴雨桐却这么说，她说她一点都不觉得苦啊，一照不该的辛苦，因为热爱所以坚持啊，因为敬爱所以顶替。他说啊，每次站在舞台上听到现场的掌声，他就觉得所有的努力都值得了。吴雨桐笑着说，这份热爱让他在潮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让他在成长中收获了坚韧与自信。
0: 这个小梅花潮剧艺术团是不是专门培育潮剧表演小朋友的机构呢？
1: 是啊，这是一个创办于2005年

十八岁才不会，他们利用周末和假期刻苦学习潮剧技艺，在老师的指导下，在同伴的陪伴下，一点点成长，一点点进步，用稚嫩的嗓音传承着潮剧的古朴韵味。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小梅花潮剧艺术团表演的潮剧《闹开风》选段《闹开风》等。

0: 这是什么所在？
1: 哈，不过是小小开荒所。
0: 小小开荒
1: 不错，小小开荒
0: 虽是小小开荒，也是民集合之地。
1: 王法子可入民，养人可话国策狂妻
0: 主流。如今红花多俏，红紫万花水等宿命。
1: 哦哈，可惜开荒不是金銮台，凭什么家什么在搞命夫子？
0: 做金子，做明星吃起，吃什么这搞命夫子？不左右，把这破鼓，我拿。

0: 如果话粤剧婉转，潮剧古朴，咁京剧咧就系雍容华贵，大气磅礴。
1: 作为中国的国粹，近年来京剧舞台上也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小票友，他们用执着与坚守，让国粹之花焕发新的生机。
0: 咁不如都同我哋介绍一位咧优秀嘅京剧小票友啊？
1: 没问题。梁绍恩是一位11岁的天津小票友，2025年在第29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上，他获。

0: 获得了小梅花金奖。他参赛的曲目是上派名剧《乾坤福寿镜·狮子惊风》，这出戏难度极高，其中三起三落的核心动作更是被誉为旦行试金石，要求演员单腿支撑，另一条腿伸直勾脚，下蹲起身三次。
1: 斋系听就能够感受到难度好大呀。
0: 是的，刚开始集训的时候啊，这个动作让梁绍恩屡屡受挫，他每天对着镜子反复练习上百次，也曾经崩溃地对妈妈说，妈妈，我做不到，练一万次也达不到老师的要求。但哭过之后他没有放弃，练功服裤腿上多了沙袋，原本轻盈的水袖也加至三层，加重训练。每天放学之后，他就绑着沙袋练步频，平板支撑、俯卧撑、仰卧起坐从不间断。一个月后，当老师让他尝试三起三落时，这个曾让他崩溃的动作竟一气呵成。
1: 那孙女学习京剧有几耐的时间呢？
0: 从五岁时偶然在电视上邂逅京剧，到如今成为赛场夺魁的小票友，六年时光里，京剧早已融入梁绍恩的日日夜夜。他不看动画片，不玩手机，上下学的车程是固定的喊嗓时间，放学后的书桌旁总有他练功的身影。下面我们就来欣赏梁绍恩和他的小伙伴表演的京剧《沙家浜智斗》。

0: 竹悠扬，传古韵，
1: 初声清亮，续文脉，
0: 梨园新声。
2: 除了粤剧、潮剧、京剧，全国各地方剧种里面亦都涌现出很多优秀的小朋友，他们在学艺的路上默默坚守，用热爱书写着传承的故事。
1: 他们或许年龄尚小，或许技艺还不够精湛，但他们在学艺的路上不怕苦不怕累，用日复一日的坚持打磨着自己的技艺。他们在生活中把戏曲融入日常，用自己的方式传递着戏曲文化的魅力。
3: 这些小漂友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传承着不同的剧种，却有着同样的热爱与坚守啊！来自五丹嘅地方，唱嘅是五丹嘅剧种，但是你是有啲等嘢嘅热爱及坚守。
2: 戏曲带俾佢哋嘅啦，唔单止系精湛嘅技艺，更加系坚韧嘅品格、文化嘅自信同埋民族嘅认同。佢哋用稚嫩嘅肩膀扛起咗中华戏曲传承嘅责任，用清亮嘅声音唱响咗传统文化嘅新时代赞歌。
1: 愿每一颗热爱戏曲的童心都能在梨园的沃土中茁壮成长，愿每一声清亮的雏声都能唱响中华传统文化的新时代赞歌，愿中华戏曲这颗璀璨的明珠在这些小漂友的传承中永远闪耀光芒。
2: 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期共同文化家园，
1: 下期再见，
3: 两位朋友，那下期再忙再回，
2: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5: 我系伟斌，好开心同你相逢喺节目当中吓。粤港两地嘅文化经济交流越嚟越频密啦，通关都好便利嘅吓。香港人到内地发展或者内地人到香港发展呢，已经非常之常见噶啦。尤其咧系同声同气啦，粤语方言嘅广州同香港地区咧，有更加多嘅共通之处嘅。
4: 譬如讲都中意美食呢下嘢啦，
5: 系啦，中意讲饮讲食啊嘛。
4: 系啦，咁之前晓华咧亦都采访到广府文化研究学者林东江先生，同埋从细个就喺香港长大，近期就嚟到广州发展嘅周国英先生，谈及到饮食文化嘅时候啊，就发现咧粤港两地嘅饮食文化各有特色，亦都有好多相通之处。咁而且两地嘅饮食文化互为影响，咁不如嚟听听晓华采访龙东江以及系周国英两位先生嘅录音选段咧。
5: 好啊，
4: 龙老师你好。
6: 你好，晓华。大家好，我哋又见面啦。
4: 系啊，今日我哋又见面啦。龙老师系我哋嘅老朋友。
6: 系啊。
4: 今日嘅节目当中，除咗我哋两位之外，仲有我哋嘅一位地地道道嘅香港人，最近咧就嚟到咗广州发展。佢系香港参务管理协会嘅荣誉副会长，同时我哋亦都称佢为大湾区嘅文旅达人。佢就系周国英英哥，欢迎你。
6: 欢迎英哥。
7: 系，大家好，大家好。
4: 系啊，阿英哥咧，佢喺饮食方面，可以话一位权威达人喎，嗬！
7: 因为我觉得我作为一个餐饮人，三代都受到餐饮嘅润泽嘅话咧，即系我包括我父亲上一代都系，
6: 咁
7: 我觉得我哋应该系有一啲嘅情怀或者使命，去翻我哋嘅餐饮行业做一啲嘅嘢。
4: 其实我绝对理解呢样嘢嘅，正所谓民以食为天啊嘛。讲到饮食咧，总系能够引起共鸣，所以咁多朋友都会关注，系咪啊？
6: 是啊，嗱，我搞广府文化研究搞咗咁多年啦、
4: 嗯，
6: 我发现咧，广府文化系好博大精深啊，但系咧能够代表我哋广府文化嘅名片咧，我觉得系广府嘅饮食，
4: 饮食
6: 就系食在广州嘛，
7: 我有感受啊，嚟咗之后、哇，我觉得真系正，无论高级嘅、普通嘅、普罗大众嘅，
6: 对
7: 啊，呢、這个我发觉真系。各有千秋嘅。
4: 嗱，香港咧就飲食天堂啦，廣州咧就有食在廣州，所以都
6: 係
4: 對飲食文化都好關注，好
6: 絕對係啦。因為我哋有句説法就係咧，我哋係食在廣州定位係咪好清晰噶啦？
4: 係咯。
6: 咁好啦，食在廣州到而家咧更加犀利啦，就廚出鳳城啦嚇。咁啊，廣州菜咧其實我哋叫廣府菜啊。
4: 廣府菜。
6: 廣府菜咧真正一個即係廚房咧，其實嗰個廚師咧就嚟自順德嘅，係嘛？咁好啦，咁所以嚟讲咧，有呢个饮食文化咧，就源远流长，而且咧系全世界人认同嘅，
4: 系
7: 冇错冇错。
4: 嗱，龙老师咧对我哋广府饮食咧就相当熟悉啊。讲到香港嘅美食咧，应该就好有发言权噶咯。
6: 绝对系啊，
7: 分享下，
6: 分享下啦，系啊。
7: 最早期嘅香港饮食咧，就系随住香港嘅经济发展，系而发展嘅，
6: 冇错
7: 吓。而我哋最早期咧，其实嚟自系我哋嘅顺德菜。
6: 对，
7: 即系我哋嘅广府菜啊，广府菜之中咧，顺德菜系最
6: 最有代表性，
7: 最有代表性，冇错吓吓。第一个顺德咧系鱼米之乡啦，
6: 系
7: 吓。第二咧，佢嗰边咧有好多，因为有丝绸啊，
6: 吓。今日再见，佢
7: 好，即系好即系造就咗好多有钱嘅人。
6: 系
7: 有钱人咧，佢做生意啊，各方面咧，咁变咗对饮食有要求，
6: 有要求啦。
7: 咁咧，佢哋系做咗好多好好味嘅餸菜，因為香港嘅食材咧嚟自全世界，
6: 係
7: 嘛，咁所以呢個咧就慢慢形成一個中西交流咯，咁所以我哋嘅所謂香港菜咧，其實嚟講嚴格上基本係嚟自順德，廣府順德菜。
4: 哦，原來有咁深嘅淵源
6: 嘅，
4: 造就咗香港嘅飲食文化相當豐富。
6: 所以啦，係啊，融貫中西，所以叫美食天堂。
4: 哦，即係原來有出處有原因嘅嚇。目前嚟講，香港

0: 面的美食有没有分流派的这样的？
1: 雖然我們功夫菜在香港扎了根，現在亦隨著經濟發展慢慢慢慢在六十年代客家菜又興起了，因為大食有底食嘛，這個他做的菜又好味，大鹹少少又送飯又多一點，
2: 比較重口味
1: 的，跟著慢慢慢慢香港的經濟又繼續升，即是在生意上來往好了，就
2: 要求品味
1: 高了，將呢個本身潮州菜，潮州菜其實是一個大眾化的菜，咁後屘慢慢將佢提升啊，所以因為潮州呢個地方咧係好多海產，海鮮啦嚇，咁咧佢哋變咗咧相對嚟講咧比較貴嘅，係咪咩蘇眉？嗰陣時蘇眉開始嚟啦，
2: 蘇眉
1: 喺五十年代嘅蘇眉係貓魚嚟嘅，
2: 哦貓魚，
1: 係一蚊雞一斤嘅嗰時五十年代啊嚇嚇。七年代之後咧，慢慢啦貴啦，因為佢又好睇又靚仔啊，咁咧就慢慢啊東星啊老鼠斑啊龍蝦，特別龍蝦同埋響螺係用喺呢個潮州菜最多，慢慢就將啲咁嘅越食越刁轉啊，
2: 冇錯，
1: 即係個口味啊，咁你睇響螺啊，佢最只係攞咩咧？一隻響螺，譬如一斤重嘅計啊，佢只係攞兩幾啫。
0: 只係攞兩幾個攞
1: 盞
0: 嗰
1: 部分，攞盞最嫩嗰度，
2: 非常
0: 刁。其他嗰啲咧劈咗佢。
1: 啊，今日唔係，即係都食，
2: 唔同嘅檔次啦。
1: 係啊，咁啊，有啲可能做湯啦，攞嚟做燉湯啦，咁嚇。
2: 即係嗱，我認同阿英哥嘅講法啦。其實咧，我哋都係年紀相近
0: 啦，
2: 咁啊相仿啦。佢仲係比我大年，比我長輩啊。
0: 總之一句説話都係靚仔啦。
2: 係啊，冇錯啦。即係我覺得嚟講咧，頭先佢講得冇錯，即係香港嘅飲食嘅發展。基礎一定以港府菜為特色噶啦，咁由於隨著經濟嘅發展，六十年代點解話個客家菜先興起呢？因為客家菜首先嚟講咧，客家人嘅口味比較偏鹹，比較偏鹹咧，偏鹹即係鹽比較多啦。客家人從細啊，佢個本土文化都係食鹹多噶啦，因為佢落地落田啊，
0: 落田啊，
2: 擔擔抬抬用力，
1: 體能
2: 要勁啊嘛，體能勁要靠鹽咯，靠鹽補充咯。咁好啦，咁加上佢個做法咧，又大件夾抵食咯，
1: 好平㗎咩？醉瓊樓啊嗰啲，哇，開到好多啊！
2: 即係比較接地氣，同埋咧大眾比較願意接受。
0: 仲有一種講法咧，就話客家人啊嘛，係外地遷徙到嚟廣東嘅。咁佢哋喺遷徙嘅過程之中，就將湯隻雞、湯隻豬咧，都要將佢醃成鹹嘅，便於
2: 保留多啲，保時間長啲。呢個亦都係一種講法。
0: 久而久之就形成咗中意偏
2: 比較鹹
0: 咁嘅口味。
2: 好啦，咁跟住咧，潮州菜咧喺香港點解變得咁貴咧？由於佢係成功人士嘅一種身份象徵。將佢提升個級別，咁啱啱咧，佢食材都分唔同嘅等次啊、檔次啊，咁
1: 燕窩啊，燕窩都係由潮州人嗰個潮州菜食起，即係炒起嘅，
2: 係啊，所以咧講呢個文化咧，又即係體現咗嗱，我哋叫做嶺南文化嚇，廣府、客家、潮汕，咁其實三者都匯聚於香港，得到發揚光大，咁所以個我哋嘅飲食文化亦都從呢度體現出我哋嘅三大文化嘅融會貫通。
1: 香港係中外合，
2: 中西文化
1: 交流嘅，最早期都有好多外國人進駐，包括做嘢又好，
2: 對呢個肯定係。
1: 仲有我哋慢慢經濟發展之後咧，香港人咧就出外旅遊，去世界各地旅遊。好啦，佢哋將世界其他各地嘅旅遊嘅美食帶翻嚟香港，喺香港，所以後期咧開咗好多唔同國家嘅美食，包括譬如日本菜啦，係咪啊？歐陸式嘅法國菜啦，即係其他唔同嘅，包括甚至係咧緬甸啊、菲律賓啊、印尼、東南亞嗰邊啊，特別泰國菜，泰菜喺香港係好受歡迎，有一段時間開好多咁就呢個亦係影響到香港嘅美食咧有個提升嚴格上講，香港嘅粵菜冇正宗嘅。
2: 改良咗，
0: 即係亦都係一個包容嘅城市。
1: 包容嘅城市
2: 啊！中西文化已經合作逼啦嘛。
0: 係，所以就造就咗香港成為咗美食天堂。
2: 冇錯。
0: 咁而家阿英哥，你嚟到廣州發展啦，應該話對廣州嘅飲食亦都相當之熟悉嘅喎。
1: 首先一個咧，我就覺得嚟到呢度之後咧，我覺得我比我想象中，原來喺廣州嘅飲食都唔係平嘅喎，
2: 即係咁嘅感覺啊！
1: 原來咧，即係用嗰個食材啊，而家好多好注重嗰個優質，佢肯捨得用啲靚嘢，
0: 呢
1: 啲好緊要。咁佢變咗相對嚟講咧，佢攞得起價錢，咁所以睇到咧，而家係大灣區特別係廣州餐飲品牌一個好嘅商機。呢個我覺得將來咧喺以我哋大灣區嘅概念即係睇嘅話咧，我哋融入嘅概念睇，我哋可以將香港好嘅技術、好嘅品牌 好嘅管理模式，
0: 嗯，
1: 睇下點樣可以，係咪可以將佢引入到大灣區？
0: 咁呢個就係你呢位文旅達人咧，重點思考嘅一個問題啦。將文化、旅遊啊，方方面面啊，香港嘅、廣州嘅兩地交融啦，呢一方面咧，你就最有發言權啦。
2: 唔單止發言權啦，佢，已經我哋阿英哥已經係身體力行緊噶啦，做好個橋梁嘅作用啦。
1: 啱啱嚟咗大概十。八個月半啦，就嚟十九個月㗎啦，係要計數嘅我哋嚇咁啊。咁啊，就我而家越嚟中意廣州，我發覺。
0: 中意廣州邊幾方面咧？除咗靚女多之外，
1: 呢個前提嘅最關鍵咧就係，我覺得廣州人好務實，
0: 務實
1: 嚇，務實同埋好包容，呢個好緊要。
0: 開放包容
1: 係啊。我另外有一個喺生活上咧，我覺得好隨意，一個隨意係我對我嚟講係啱嘅。你香港人咧，好翻工嚇，一個禮拜起碼我自己要燙兩次衫嘅。呢度咧好悠閒，可以唔使燙，慳咗好多時間。咁啊，但係當然又其實。
0: 可能唔同階層嘅有唔同嘅講究，
1: 唔係普遍嘅呢個咧就嗱呢個其實 OK 嘅，我覺得，因為證明咧我哋廣州人咧佢唔係好注重嗰個
0: 低調啊，
1: 係冇錯低調
2: 嚇。
1: 你睇我聽講話咧，阿根叔咧就話有叫個根叔咧就對佢拖鞋話係內，原來係一個我哋廣州嘅代表嚟嘅，啲有錢代表啊。
0: 喺大街上啊，求其一個著住拖鞋、著住短褲嘅，有可能都係家財萬貫嘅百萬富翁嚟㗎。
2: 係啊，你講嘅廣州好多啲批發市場啊，好多啲就係咁嘅。裝扮嘅咧，就係有錢人嚟噶啦，
1: 冇錯啊！
2: 喺廣府文化特點咧，個低調務實
1: 係
2: 啊，包容啊，
1: 好難得，
2: 好難得嘅，係
0: 海納百川，
2: 海納百川
0: 係啊，呢啲都係廣府人嘅一種特質，
2: 一個特質嚟嘅，
0: 係
1: 點講咧？因為回歸咗之後咧，香港慢慢越嚟越多人去接觸咗我哋祖國嘅，無論係文化好，整體上嗰個思維好都係，咁我覺得呢個係一件好事嘅，我哋嘅祖國。即係我哋最好嘅靠山，保障咗我哋嘅無論生活好各方面嘅一個係我哋最大支柱。
0: 聽講話你由細到大都中意唱一啲正能量嘅紅歌嘅喎，係咪啊？
1: 因為我咧喺香港嘅時候咧，我小學已經喺香島中學咧讀書嘅，佢哋一個愛國教育學校嚟嘅。咁啊，我覺得咧就呢個佢俾咗我好大嘅就係我對祖國認識、認同，咁同埋做人，我覺得最大俾我就係唔係成績。成績你可以係以後不斷去學習去提升，但係關鍵係做人，
0: 做
1: 人好緊要嚇，對同埋對國家嗰種情懷，我覺得呢個緊要。
0: 對祖國嘅文化嘅認同嚇。
1: 係冇中學嘅時候咧，我啱啱學嘅一首歌叫《我的祖國》啊，咁我諗大家都識嘅嘛，
2: 識唱
1: 啊，我哋好唔好一齊啊？
2: 我聽你唱先啊，
1: 好，我哋準備啦，
0: 係咪呢首啊？
1: 係啊，冇錯，好啊，我哋差唔多啦，開始準備未？一二三，

0: 啦，我发觉咧，
1: 啱
0: 先唱呢只歌嘅时候，龙老师同晓华我都要睇住歌词，
1: 系啊，
0: 但系我哋嘅英歌
1: 居然都唔使睇歌词，
0: 系啊，
1: 即系证明佢真系由细唱到大，
0: 系啊，好有情怀，
1: 好有情怀
0: 啊，真系好佩服吓，
1: 系啦，对
0: 呢一啲红歌咧系相当熟悉啊，
1: 即系证明咧佢对祖国嘅热爱已经系根深蒂固。
2: 好似我哋呢个人咧，其实喺香港好多嘅。我成日好多嘅，不過咧，以往咧佢哋默默耕耘，大部分嘅香港人其實真係好愛祖國，好好嘅，
0: 亦都好認同我哋祖國嘅文化嚇。咁啊，英哥，廣州有啲乜嘢吸引住你啊？
2: 如果作為生意人嘅角度睇咧，商機，
0: 商機
2: 嚇，呢個商機係無限嘅。以我哋做生意嘅角度睇啊，我哋咧係因為已經回歸咗，我哋一定係跟祖國政策，跟祖國方向去做嘢，無論政府又好。或者整個行業好，佢有一定喺一各方面嘅支持俾你嘅。咁所以咧，呢、這個喺翻到呢個大灣區呢度啦，特別廣州度啦，你睇到咧，佢嘅資源係好豐富嘅。
0: 譬如咧，邊方面嘅資源咧？
2: 例如啊，例如如果喺仲翻我哋飲食啦嚇，飲食行業啦嚇，咁我哋睇咧，第一個呢、這個咧有呢個因為佢人口多啊。有多你有人口，你先可以生意先可以餐飲個消費，
1: 係嘛？
2: 咁第二咧就係話比較穩定，嚇穩定都係好緊要一樣嘢。今時今日我翻到嚟之後，我覺得應該係話互相學習，兩地都就有優點。
1: 優點嚇，
2: 發展係一日千里嘅，特別喺智能化，嚇同埋喺科技方面。
1: 冇錯，
2: 我哋餐飲咧一定要我哋要虛心啲去學習餐飲同業咧，都包括廚師啊，佢哋好勤力嘅。注重啊！大家點樣研究啊？個菜式點樣去做出嚟？即係呢種精神咧，我覺得有啲嘢我
0: 好上進係，
2: 係好上進。
0: 咁你首先會諗到嘅廣州嘅邊一方面係最值得向你香港嘅親朋好友介紹嘅咧？嗬，
2: 正話所講啦，勤力啲啦，要想進步啊，得起心肝嚇，將一啲嘅專業嘅精神，又同埋咧將最新嘅一啲科技啊。智能嘅嘢，我哋要融入喺我哋嘅工作裏面，我哋嘅嗰個事業裏面，呢、這個第一。咁第二咧，大家兩地多啲交流，嚇、會喺無論廚藝好或者管理嘅模式好，管理嘅方法啊，有個精神啊，大家兩地交流咧，係嘛？咁呢個就係我覺得將來一個我都係一個工作或者一個我個責任嚟嘅。我成日定位為自己係一個餐飲行業嘅服務員，
0: 好謙虛啊！
1: 係啊係啊，我覺得呢個服務員咧唔係咁容易做得到嘅。咁但係咧，我哋喺英哥咧有呢個情懷，有呢個擔當咧，係好難得嘅。
0: 係啦，
1: 特別阿英哥今年已經都係60歲嘅咯喎。
2: 唔止啦。唔止啦，
1: 係嘛？
2: 如果嗰刻，
1: 但我睇過你，起碼都係好似40幾歲年輕
0: 保養得好啊！
2: 多謝多謝，
1: 佢個心態非常之
2: 積極大收穫啊！阿龍
0: 就係呢句説話啦，
1: 係啊！
0: 好嘅，咁我哋今個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咯喎，
2: 話唔見過咁快㗎啦，
1: 係啊！
0: 快樂不知時過㗎，
2: 多謝
0: 咁啊！多謝龍老師咯，多謝英哥，以後多啲有機會走進我哋嘅節目，分享更多嘅正能量，
1: 係分享更多我哋粵港澳嘅之間嘅文化交流，
0: 係
2: 分享下我哋一啲嘅感觸、
1: 心得體會
2: 啊！真係要啊！
0: 再一次感謝兩位，多謝曬，
1: 多謝多謝多謝各位。
3: 哇！聽過咗呢個訪問之後咧，我哋對飲食文化又有咗更加深層次嘅了解啦。講到咧肚仔咕咕叫添，
0: 我哋一邊聽下歌仔，係咪會令到胃口大開呢？
3: 仲要聽翻一首非常之應景嘅作品添。我哋知道廣州人咧最中意飲茶噶啦嘛，特別中意飲早茶啊。
0: 冇錯，
3: 送翻一首南方阿叔演唱嘅《廣州飲早茶》俾大家。
0: 嚇、啊，維斌呢一首我知道係你有份演唱噶喎。
3: 係啊，朝朝早飲早茶，一盅。两件摊翻下，伴住呢首靓歌，结束今日嘅韵味岭南啦。
0: 好啊，咁我哋要同各位讲再见噶啦，
3: 拜拜，
0: 拜拜。

0: 齐讲讲。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1: 江姐
0: ，What's up？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ive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创下了无数宝贵的工艺手作。岭南文化博览与你分享岭南传统工艺。
1: 咁嚟到咗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第二 part， 岭南文化博览。今日我哋同各位介绍一种地地道道嘅传统岭南工艺——潮州麦秆画。讲翻潮州麦秆画，可以话继承咗千年嘅传统艺术嘅精髓，咁民国时期达到鼎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嘉宾主持骆慧如同大家介绍潮州麦秆画这种传统工艺。
2: 麦秆画因为它制作的材料是用到麦秆而得名，它呢是一种洋溢住浓郁乡土气息的民间剪贴艺术。潮州的麦秆剪贴画呢，主要以这个人物、花卉、鸟兽、水族和山水作为主题，既有这个潮州刺绣的迁徙，又有中国画的韵味，可以话深受大家喜爱嘅。潮州嘅麦秆剪贴画工艺咧，最早系以呢个编织嘅形式出现嘅。嗱，过去乡村里边嗰啲工匠啊，用啱啱收割翻嚟啲麦秆咧，就织成啲斗笠啊、台凳啊、扇啊、啲动物啊等等嘅细工艺品。后嚟啊，慢慢演化成而家嘅麦秆剪贴画啦。喺20世纪80年代啊，潮州嘅麦秆画制作咧，系处于呢个鼎盛时期嘅噃。当时呢有差不多2000人在度从事紧呢个麦秆画嘅制作，嚟自海内外嘅订单呢亦都系络绎不绝。麦秆贴画分为本色同埋套色两种啊。本色呢就利用呢个麦秆本身嘅金黄，又或者呢棕棕地色咁样嘅浓淡变化，去剪贴喺比较深色嘅衬底上面。而套色嘅麦秆贴画呢就系将呢个麦秆染成各种唔同嘅颜色啦。并且刻意咧令颜色嘅产生呢个深浅嘅变化，再根据呢个图案嘅设计要求，将唔同颜色深浅嘅麦秆剪贴。嗱，喺整嘅过程当中嘅话咧，要用到唔同形制嘅刀具，将呢个麦秆剪成好似啲片状啊、线状啊、点状啊。贴制嘅时候嘅话咧，更加要配合双方嘅比例啦，发挥呢个麦秆原有嘅特性，产生呢个特殊嘅工艺效果。咁另外呢个麦秆贴画嘅话咧，亦都分为平面同埋立体两种噶噃，有观赏陈列品，亦都有实用嘅工艺品。嗱，近几年嚟咧，呢个麦秆贴画嘅题材咧喺度不停咁丰富紧嘅，有多新鲜嘅元素咧融入到呢种传统嘅艺术创作当中。其实自从改革开放以嚟，由于市场嘅急剧变化同埋种种嘅原因啊，所以麦秆贴画嘅销路咧系慢慢萎缩紧嘅。咁而家只得翻2-3家嘅小型个体户喺度仍然生产紧嘅啫，所以潮州嘅麦秆贴画要东山再起，睇嚟要有待时日同机缘先得啦。好啦，今日同你分享咗潮州嘅麦秆贴画，感谢你嘅收听。
3: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工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4: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6: 我是羊城最年轻的港古佬彭家智。
7: 我是东山少爷。
8: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9: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10: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9: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11: 虾饺、烧卖，
12: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3: 铁观音啦，照旧啦。
14: 照旧系咪斋咗啲呀？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14: 这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15: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了三个戏，
14: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1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8: 唔该晒。
1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0: 哇，好甜啊！
21: 前

0: 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2: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3: 我觉得啲港股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4: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继续翻翻到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又到咗我哋嘅担当仔霸头伟听故仔嘅时间。今日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39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大家回顾中国历史咧，会发现每一个朝代、每一个时期咧，都会有一啲代表性嘅武将。例如战国时期咧，有四大名将：展、喜、颇、木，就系王翦、白起、廉颇同埋李牧嘅。咁而楚汉争雄嘅时期咧，有项羽同韩信啦。汉朝咧有卫青、李广。三国时期咧，当然有吕布、关羽、张飞啦。而隋唐时期咧，就系秦叔宝、程咬金。咁而贯穿整个唐朝嘅代表性武将咧，就系以薛仁贵为首嘅薛家将啦。大家听古仔咧，会听到好多关于薛仁贵、薛丁山、范蠡花等等嘅故事嘅。咁例如乜嘢薛仁贵征东啊、薛丁山征西啊、薛光反唐啊咁成。咁呢啲故事咧就曲折离奇、引人入胜，但系咧离历史嘅本来面貌咧都相去颇远嘅。例如呢个范蠡花更加离奇啦，又识法术又成。咁今回呢，我哋会专门同大家讲一讲历史上薛仁贵同埋薛家将嘅事情嘅。嗱，薛仁贵呢个名叫薛礼，字仁贵，系山西降州龙门人。咁佢呢就系南北朝时期名将薛安都嘅后代嚟嘅。咁属于河东薛氏家族。不过去到佢呢代呢就经已好穷㗎啦。咁但系虽然佢屋企穷啊，咁但佢自细好勤力嘅，习文练武，好刻苦。咁而且天生咧就臂力过人。传说当中咧，佢喺屋企个山上边咧就得高人指点。咁啊自细咧练得一身好武艺同好战法嘅。嗱，佢屋企附近有座塔，咁佢得闲无事咧就跑上个塔上边就射大雁。咁据讲。

老婆柳氏啊，喺故事里面叫柳银环。咁食人贵有一个好大嘅特点嘅，就系好食得，哇，超级食得，成个超级赛亚人咁啊！咁去到卅岁嘅时候咧，因为好穷啊，咁啊谂嚟谂去点办好咧？咁啊听啲风水佬话，而家移屋企嘅祖坟啦，可以发达噶噃咁。咁于是咧啊，准备去移祖坟啦。啊，佢老婆咧好有见地嘅，同佢讲啦：衰公，人哋有本事啲人咧，善于揸住机会噶嘛。家史啊，皇帝征东，正系需要猛将嘅时候，你咁鬼死好打，走去立下功好过啦，移乜鬼祖坟啦？等你富贵还乡嗰阵时，再移都唔迟啦。薛仁贵一听，觉得又有道理噃，于是乎咧就告别咗妻子，去呢一个嘅城里边啊揾张士贵将军应征入伍，开始咗佢40年啊传奇嘅军事生涯嘅。嗱，啱啱做兵仔冇几耐咧，薛仁贵嘅经验好用猛噶啦。喺征官19年啊，唐太宗咧喺洛阳出发就出征高丽，咁去到3月份嘅时间咧，喺辽东嘅呢个安地战场上边咧，唐朝嘅一位将领叫刘君穷啊，咁啊俾呢个敌军咧系层层围困，咁真系叫天就天不应，叫地就地不灵，咁啊谂住死硬嘅时间，突然间哇见到一名小将单枪匹马直杀敌阵，正系薛仁贵啦。咁个高丽个将领咧，都未知发生咩事，突然间，哎呀一声，惊异俾呢个薛仁贵咧，就一击而刺于马下。咁啊，薛仁贵就将呢个高丽将军嘅头咧挂喺马上边，系咁周围咁样左冲右突，吓到咧高丽啲士兵啊，个个都纷纷后退。于是乎咧，就将呢个大将刘君穷咧就救翻出嚟。咁呢一战之后啊，薛仁贵喺军中咧，惊异系扬名立万，个个都知呢条友好勇猛啊。不过咧喺军队里面出名未算有咩用啊，得到皇帝赏识先至有发展前途噶。嗱，咁去到4月份咧，唐军嘅前锋已经系入到高丽啦，咁啊不断咧击败呢个高丽嘅守军。去到6月份啊，大军咧已经进驻呢个安市。咁而高丽嘅大将高延寿、高慧真咧，率领25万嘅大军依山驻扎，抵抗呢个唐军嘅。咁唐太宗咧视察地形之后，就嗌众将率军分头出击。咁啊，薛仁贵咧亦都喺呢个军中啊。咁佢就心谂啦，哇，皇帝御驾亲征，如果及到我咧，咁啊真系威水啦。咁但系咧，成个战场咁多人，皇帝又走得咁远，有乜办法咧？咁啊，当其时咧，唐军咧就以黑衫为主嘅，咁号称呢个元甲啊。咁啊，薛仁贵谂住屎桥，喂，个个着黑衫，我整件白衫先。于是乎咧，穿着白袍白甲，手持咧方天画戟，跨住两张弓，单骑咧就系咁冲过去，一个人啊杀入敌军25万大军之中，哇！打到呢个敌人啲阵势啊，非常混乱，完全都冇办法迎战嘅。咁啊，高延寿同高慧真咧好多次上呢个组织队列过嚟咧执呢个薛仁贵，点知啊，全部俾薛仁贵冲到7-0-8-0。咁唐军啊大举跟进啦，高丽军啊大败嘅。李世民啊，远远望到，喂，点解有个白袍小将，百万军中如入无人之境啊？非常高兴。咁啊，打完仗之后咧，就咋咋咁嗌佢过嚟。原来咧就系薛仁贵啦。咁嗰阵时啊，薛仁贵咧仲系个丁丁仔嚟嘅啫。咁啊，唐太宗啊好高兴啦，下令赐马2匹，绢40匹，并且咧提升佢做游击将军嘅。咁啊，后来啊，唐军由于啊冬天落大雪，粮草不计，于是啊撤退。途中咧，李世民就对薛仁贵讲啦：我啲将领全部都老晒噶啦，咁遇到战事咧，经已系唔好挨得嘅。咁我成日想挑选啲年轻能干嘅将军，咁睇嚟都冇乜人顶得过你噶啦。今次征伐咧，就算得咗辽东啊，都唔系我最高兴嘅。最高兴咧，就得咗你呢个人才。咁后来有诗句话：唐太宗不喜辽东，喜薛郎。咁讲嘅咧，就系呢一段故事啦。嗱，翻到中原之后啊，因为好长时间咧都冇乜战事嘅。咁啊，薛仁贵咧，亦都被呢个委以重任。咁咩重任咧，就开门口啦。咁啊，薛仁贵被任命为呢一个嘅禁军统领，统领呢个宫廷禁卫军咧，系驻扎元武门嘅。咁呢个元武门咧，其实就是皇宫嘅北门啦。咁当年啊，唐太宗元武门之变抢咗个皇帝位嚟做咧，都系靠呢个位置发家嘅。咁所以见到咧，呢个位系好关键吓。咁啊，派薛仁贵嚟呢个开门口咧，都唔算系委屈咗佢嘅。唐朝军方咧都讲究论资排辈，咁薛仁贵虽然系勇猛，但系年资唔够，亦都冇跟个皇帝打天下，咁当然啦，要挨翻段时间先有机会晋升嘅。嗱，薛仁贵守咗12.5年嘅元武门，去到唐高宗永徽5年啊，闰5月初3嗰晚，突然间
落到。

0: 把声咁大雨，山洪爆发，大水咧一路啊冲到呢个宫门之前。咁周围啲咩太监啊、禁军啊，咁啊咧晒气啦，个个都走啊，救命啊咁样。咁薛仁贵见到班友个个都掟晒，好嬲啦！啊，你班咪有皇帝有事，自己怕死都有嘅。于是乎咧，冒死擒咗上个大门上面嘅横梁，对住个皇宫啊大叫：有雷暴，落雨好收衫啦！咁样。高宗皇帝听到之后，喳喳林拖住武则天，拎到林掟咗出嚟，登上呢个高处就避过一劫。咁高宗皇帝咧好感激薛仁贵啊，佢就话啦：多亏有得你啫，如果唔系啊，我俾水浸死唔知咩事。我依家先知道咧，呢个世界上真系有忠臣嘅。咁啊，专门咧又赐一匹御马过佢。唐朝啲皇帝咧真系中意送马俾人噶。咁啊，九皇帝一命就大功一件嚟嘅。咁薛仁贵咧日后啊有机会领军出战咧，呢件事相信都有唔少帮助啊。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大家好，我是羊城笑星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炸炸灼灼，煎煎炆炆，炒炒滚滚。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啲青年嚟接触我哋粤剧，
1: 亦都希望我哋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2: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取得新嘅成绩。
3: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4: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1: 我是黎俊星，
2: 我是倪慧英，
3: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4: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2: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3: 韵味岭南。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晓华。现在你听的这个粤曲是《古港春秋》，赞曲是沈穗和，而唱腔设计是吴国平，演唱者是何平和潘千千老师。这曲《古港春秋》的词是由广州市工艺家协会名誉主席、编剧赞曲家沈穗和老师而创作。从这曲的词当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创作者那种对黄埔大港的变迁发展到今时今日的这种深谋喜悦之情，也都给到我们大家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这一曲《古港春秋》它的诞生过程，是吧？今天我们是特别邀请到广州市工艺家协会名誉主席、编剧赞曲家沈穗和老师，是走进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曲《古港春秋》的精彩。我们首先要请出沈穗和老师。沈老师你好。
1: Hey, 你好，大家好。
0: 沈老师，当你知道自己创作的作品是入选了优秀曲艺作品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1: 我都觉得比较突然、
0: uh-huh.
1: 因为我写这首曲的时候呢，原来就没有意识到要去参加什么评奖、或者、入选的优秀作品。广东省曲艺家协会将我这首曲报去中国曲协的时候，我是不知道的、
0: uh-huh.
1: 就是这样。为什么我会写这首曲的呢？省曲协和省文联、就组织了一批作者去收留生活、去珠三角、走了一圈、省曲协将我这一首报了去全国曲协，听说还有几首一起报的。全国曲协呢，在评选过程中呢，就我好彩选到了我这一首。
0: 听着这曲《古港春秋》，我们可以感觉到创作者对于黄埔大港的大变化、大建设是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欣喜的。沈老师，为什么会对黄埔大港是这么充满着情感的呢？
1: 我在广州住，原来距离黄埔古港并不是很远。黄埔古港重新修葺开放为旅游点呢、我又去睇过，睇过几次。再加上喺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嘅时候，我因为工作嘅关系、经常要去黄埔大港，差唔多每个星期都去一两次。
0: 点解会经常要去嗰度？
1: 因为嗰阵时我哋搞三线建设，好啲有啲材料海运到嗰度。我要去那里收货去看货、那时候我在企业。
0: 是不是从那时候开始到
1: 黄埔港？所以我对黄埔大港呢亦很有感情。对于黄埔大港那种开阔、那种波涛汹涌、或者想到这个港口是连接世界的窗口，我们将会 在这里架起通向世界的桥梁，和全世界各地建立友谊、互通有无，这个可以讲是又是联络感情。所以呢，我就畅想到港口对我们国家的建设，对我们和、海外的关系、人们之间的感情连纽带，那都好好，即是很有意义。之后到我回来广州工作以后，到南沙新港建设了，我又去参观过南沙新港、觉得南沙新港比黄埔大港又再前进了一步，又现代化了一步，而且水更深、海更阔，可以靠泊的船更大、吨位更大，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我们国内的轮船、客船、货船、游船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世界各地更远的地方亦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南沙港。从黄埔古港，以前哥德堡号停泊过的这个古港、一路发展到黄埔大港，再进而到现代化世界有名的南沙港、在它这个变迁过程，就是我们国家一步一步走向繁荣发展的一个历程。当然从古港它的兴衰亦反映到我们国家的兴亡、兴衰的历程。从这样的沧桑变幻之中， 我哋可以睇到，只有共产党领导下嘅新中国，只有改革开放呢个方针政策出现之后，我哋国家嘅发展才一步一步走向繁荣，人民嘅生活才一步一步提高。从古国嘅变迁反映到我哋时代嘅变迁，体现到我哋国家从弱贫穷走向繁荣富强嘅道路。
0: 听什么

0: 影響力，有一定嘅成就，人哋唱過話好唱好聽，好多人鍾意咁樣。另外呢，就特別係寫現代題材嘅作品，好似《古江春秋》呢一類，呢類作品呢，一係現代題材，二係屬於命題創作。
1: 命題創作即係人哋指定有大
0: 省文聯、省曲協規定喺呢個範圍內你要寫嘅作品，而且主題思想基本上係定咗落嚟嘅，就係喺創作技巧上邊容許你發揮，容許你去聯想。呢一類作品一般人係大家行內都知嘅啦，一般係唔想寫嘅。
1: 相對嚟講難度比較大。
0: 一個難度比較大，因為好似講得唔好聽，就係好似吃力不討好，寫出嚟嘅作品經唔起歷史嘅考驗。咁但係我作為係一個老嘅作者，又共產黨員，喺寫嘅過程中又盡量用打造精品嘅意識嚟去寫。咁所以寫出嚟呢首曲呢，就獲得佢應有嘅評價啦。
1: 呢一個曲可以寫出咗黃埔古港嘅嗰種發展嘅歷程嗬，咁同時咧唱起上嚟，我哋聽者聽起上嚟，亦都覺得佢係非常之動聽優美，呢樣嘢就好難得嘅。
0: 呢個作品雖然送上去評獎係送文字稿，係從文字評出嚟之後，進入咗優秀作品之後，我哋先至重新去錄音送上去嘅。佢唔係從一個完整嘅作品評出嚟，就係評文學作品。
1: 只係送文字，
0: 係啦。
1: 咁入選咗之後，再係將佢錄製成曲。
0: 係冇錯。咁我覺得咧，呢首曲嘅文字咧，我係花咗功夫去寫嘅。譜咗曲可以唱，未譜曲可以朗誦，好似一首抒情詩咁樣。
1: 冇錯。
0: 所以文字的雕琢也花了很多功夫，所以一去评入选的时候就按文字稿就入选了。入选了之后回来的第二道创作呢，就很多得吴国平老师、音乐唱腔设计，演唱者何平、潘千千老师也花了不少心血。譬如开始这段小曲，我原来不是用韩关月的，是用蔡龙夺锦的。用韩关月呢是何平老师提出来的。因为他演唱的时候他觉得
1: 感
0: 觉用韩关月会比蔡龙夺锦好一点。因为这首曲还是比较人物啊，就是去参观游览比较平缓一点的情调。如果用蔡龙夺锦呢就显得好像霸了一点了。不可以唔使用到咁高亢，就改成韩关月，呢个和平嘅意见。咁喺呢个邦子慢板啊，喺演唱嘅过程中咧，因为潘千千老师咧又觉得或者换一个字更加会顺口好唱啲咁样。咁啊，整个音乐设计过程咧，吴国平老师又花咗好多心血。和平主席咧喺前期，即係仲未知道有呢個資助嘅時候，就已經同一批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嘅作品一齊錄咗音。所以報嘅時候雖然唔係報錄音，但係嗰陣時已經錄咗音啦。咁下一步仲要錄像咧，就喺7月16日晚黑喺文化公園演出，又係市曲協俾錢去演出嘅。咁嗰陣時再錄埋帳，呢個作品然後先至叫做正式完成。
1: 聽沈老師咁樣介紹咧，即係感覺《古港春秋》啊，佢成個創作嘅過程咧，係融咗好多藝術家，起碼好幾位藝術家佢嘅智慧喺度嚇。首先係沈老師，你係親自咁樣創作啦，有一個大嘅係啦，贊詞啦。咁另外咧，亦都有吳國平老師咧係進行呢個唱腔音樂設計啦。咁同時咧，演唱嘅兩位老師何平老師同埋潘千千老師咧，佢哋亦都喺唱嘅過程當中是提出了自己很多的见解，是集了可以说四位老师的智慧共同创作出来的，所以才出来今天这么好的效果。
0: 何平和潘千千老师还要

0: 在搬上舞台上演出成为立体作品，但是他们还要在舞台演、化妆演出、
1: 我看到这一曲当中的某些词真的其中很有韵味的、譬如第一段第一句呢，阳光初照，港区同云绕，举目南海，晨曦袅袅，雾银水天空宽，良港起涨潮，汽笛温馨清脆亦和谐，令我陶然若醉，心中欢喜，望天长笑。即感觉到一种是很喜庆啦，很激情啦，看到自己祖国的那种建设的变化，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即创作者那种欣喜若狂，非常之开心那种意境在这里。
0: 对，
1: 咁當時沈老師係咪去到黃埔古港嗰度採風嘅時候咧，即係已經係心潮澎湃嘅啦，已經係有呢一種意境喺度噶啦。
0: 呢一段咧，應該係喺南沙港嘅時候嗰種唱相，面對南沙港，睇到晨曦初照下呢個港區嗰種既雄壯、美麗、温柔、和諧咁嘅局面，作為一個旅遊者。嚟到呢個咁嘅地方，當然心情好開朗啦，仰天長笑啦，
1: 嚇、
0: 再進一步咧，就想到呢個港，萬國嘅商船好似枝環嘅候鳥一樣，不斷嚟到我哋呢個南沙港，我哋呢個新港譽滿全球，令到國際友人成日。嚟到都好高興，因為我哋貿易講信用啊，講呢、這個公平交易啊，互通有無啊，所以好多國際友人願意嚟我哋呢度。之後就呢度有今天，佢係有佢原來嘅發展過程嘅。於是又有好多國際友人去尋蹤覓故，翻去黃埔古港嗰度睇下。原來黃埔古港呢度。以前從前的景物仲喺度，呢、這個北帝廟啦，傍海漁村啦，琶洲塔啦，仲歷歷在目，仲好似聞到耳畔，仲好於聽到歌德堡號當年嘅汽笛聲，嗰種過去嘅繁華景象。咁喺呢一個過程中，喺個唱上過程中咧，嗰種懷古憂思啊！又好像海潮一样咁涌嚟，于是面对住古港同埋大港，就会想起我哋呢啲港口曾经好繁华，但系曾经又令人目不忍睹啊，惨不忍睹，因为鸦片战争以后列强侵略，我哋朝廷腐败无能，山河沦丧，祖国苍夷满目，人民啼饥号寒啊！到今天变成一个举世瞩目的强大的国家，世界一流的良港，在这个过程中参观游览的人，他的感情确实是思潮翻滚，思潮澎湃，感情好亲，感到好亲切，更加热爱我们今天这个社会。
1: 咁跟住又回翻到你睇婆娑古榕，百年小巷，尽、是从前风貌。咁古港历沧桑，江山华沉浮，如今恢宏气象，源自巨笔。
0: 呢、這个所谓巨笔咧，就即系我哋共产党，提起如圆巨笔，好似咁大嘅只笔，重新描画过我哋嘅感受江山，所以。先至有今天咁美丽。
1: 哇！呢、這个意境真系好难得。
0: 你写到呢啲咁嘅现象出嚟，听者自然就会联想到哦，之所以有今日，系咁样嘅。如果成日军阀混战，边个得闲去嚟搞建设啊？我哋嘅国家咪只有苍夷满目，点会有今天咁嘅恢宏气象啊？
1: 冇錯，咁其實即使係冇去過呢個黃埔古港嘅朋友咧，從呢幾句歌詞入邊都可以即係想像到嗰度嘅嗰個景物啊，有婆娑古榕啦，有百年小巷啦，咁仲有一啲古祠堂啦，係咪？
0: 係，而家仲係有嘅， 仲係有嘅。重新翻修過之後，佢係修舊如舊啊。
1: 嗯，
0: 即係呢個凡係呢個文物啊，古文物建設嘅口號就係修舊如舊。雖然修過，但一定要好似原來咁嘅面貌。
1: 嗰度已經係開發成一個旅遊點、
0: 旅遊點係旅遊點啊！黃埔古港而家係天天都好多人去旅遊㗎。
1: 哦。啊是咁介绍到呢度嘅时候咧，相信心机旁边嘅朋友都好想仔仔细细、长长尽尽咁欣赏下呢一曲系《古港春秋》噶啦。好嘅，咁满足大家嘅要求，我哋就一齐嚟欣赏呢一曲由沈瑞华老师创作，吴国平老师系唱腔音乐设计，何平老师以及系潘千千老师演唱嘅《古港春秋》。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点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

0: 中沙江和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5: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蝶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7: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1: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2: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3: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周全红全新单曲《再遇见》，既有对重逢嘅期许，亦都有对未来嘅笃定。希望歌声相伴，将再遇见嘅瞬间谱成永恒嘅难忘篇章。早晨啊，咁多位，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我系嘉允。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潮流新歌。在每个早上，我们会用好歌叫醒你耳仔，你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听到呢首周深嘅《等晴天》，系用声音铺就嘅一场情绪雨。咁评人直呼呢个系用声音绘画暴雨同释怀，而到咗副歌部分嘅情绪咧，瞬间转换，令到每个雨季徘徊嘅人，终能喺歌声入边等到心胸放晴。继续同你分享嘅新歌系嚟自叮当嘅《新年归期》。叮当咧用细腻嘅旋律同埋歌词，勾勒出一幅如梦似幻嘅东方画卷。

0: 周杰伦的《太阳之子》采用了摇滚加古典的融合曲风，并尝试将西方艺术名画、哥特美学与流行音乐结合，听上去有气势堆叠的感觉。周杰伦希望大家心目当中都有个太阳，都希望这首歌可以带给大家正能量。而下一首歌是一首鼓舞人心的歌，听到的是来自张学友的《阳光普照》。
1: 明白你暂时有些虚弱，被压力压得很尽，困在这

听到呢首王子弘范来自时光，系一封写俾过往温柔嘅信件，清澈当中咧蕴含住穿透岁月嘅力量。呢首歌咧唔单止系对流逝光阴嘅感叹，更系一次温暖嘅治愈，令到大家喺旋律当中咧揾到共鸣，学识同过去和解，珍惜当下。大家早晨啊！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我系嘉允。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潮流新歌分享，你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听到呢首萧敬腾嘅《好好》，通过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好好上班等等最朴素嘅叮咛，不断咁重复，写出啦深藏于心嘅担忧，同埋对于平平安安就好嘅幻想。好似老友轻语提醒大家啦，喺匆忙当中啦，要珍惜当下。而接落嚟送出嘅系张碧晨嘅《不也好好的》。

李健为广州演唱会量身打造的蓝色夜曲，是一首用声音编织的城市夜梦，没好高技巧的高音，只有干净温柔的声线，搭配克制的粤语哼唱，精准描绘出了晚春广州夜晚湿润的空气和静谧的氛围。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我是嘉允。今日的音乐主题是潮流新歌分享，你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6: 早晨，我系何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六月六号，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5: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6: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5: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9%。
6: 昨日是世界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5: 广东向港澳主体颁发首张数据知识产权证书。
6: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和内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